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八点零三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到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度到31度，本省山区25度到27度，其他地区27度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17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6号全省多云到晴天。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转多云，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8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26号多云。
1: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2: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张浩，为您带来近期盘面分析。
1: 8点半到9点钟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只收彩礼却不结婚，应该让彩礼真正归于礼。
2: 不记名预付卡过期后延期换卡遭拒，消费者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1: 高考过后的这个暑假怎么过才更有价值？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
1: 为打击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商务部公布举报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出口战略矿产两用物项的行为。
0: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0: 24号，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名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
1: 来关注最新的世界杯快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的角逐。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B 组第三轮另外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了卡塔尔。另外在今天凌晨的6点钟， C 组第三轮进行了两场比赛，这两场比赛是同时开赛的。巴西和苏格兰的这场比赛已经结束，最终比分是巴西3-0战胜了苏格兰，而另外一场比赛也即将结束，比分是摩洛哥4-2目前领先于海地。
0: 接下来关注国际部分。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威胁，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1: 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根据正式审查计票结果，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当选哥伦比亚新任总统。
0: 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经打破了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以上是今天第20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5: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6: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1: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7: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6: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7: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8: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儿，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1: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9: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6: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1: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5: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张浩。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安徽生活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华安证券明星投资顾问张浩。科创五零指再创历史新高，创业板指创历史新高后震荡调整两个交易日，主板指数受权重板块打压表现较弱，市场结构性行情特点突出，

0: 证监会、资本市场改革落地给科技主线、长线资金双重利好，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严监管排风险，夯实市场底部基本面。四、外汇管理局双向开放扩容，内外资金循环打通。近期市场整体成交量维持在3万亿以上高位，流动性底子充足。陆家嘴论坛释放长期资金入市，险资放宽权益配置等政策托底利好。同时，高盛将2026年 A 股盈利增速从16%上调至20%，维持超配评级。外资看好内资托底 ，A 股中期上行逻辑并未破坏，不存在趋势反转的风险。市场继续震荡，缓慢向上的趋势没有改变。短期注重节奏，中期坚定乐观。临近七月半年报密集披露窗口期，资金会主动规避纯题材炒作股，转向业绩确定性标的。政策自上而下倾斜 AI 大模型、量子、生物制造等硬核科技赛道，震荡调整后定位优质科技细分赛道方向，具备配置价值。比如中长期产业趋势确定的 AI 硬科技与生物医药龙头，都是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的品种。好的，主持人。
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机构是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是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来组成的。首先了解到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平时简称的中国证监会。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的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中国证监会的核心职责是两维护一促进，也就是维护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中国证监会成立于1992年的十月。第二呢，就是中国证监会的派出机构。中国证监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立了证券监管局，同时在上海、深圳设立了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根据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派出机构是受中国证监会的垂直领导，依法以自己的名义履行监管职责。派出机构负责证券期货市场一线监管工作，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防范和依法处置辖区市场风险，促进辖区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派出机构按照规定履行如下的监管职责：对辖区有关市场主体实施日常监管，防范和处置辖区有关市场风险，对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实施调查，作出行政处罚，证券期货投资者保护和教育，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授权的其他职责。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 六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0: 天累死累活的工作，还不是因为我穷。要是有一天我比老板有钱，
1: 王力海大胖，你看这都几点了？这个月第一天你就迟到，罚100块钱。
0: 这是3000，拿去吧。
1: 什么意思啊？
0: 哦，我迟到一个月，我想包个月。
1: 这个月只有28天。
0: 那剩下200块钱当是你的小费吧。
1: 大胖，干嘛？干什么？你敢工作时间睡觉？
0: 老板啊，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打游戏通宵，有点累啊。
1: 不，我给你工资就是让你上班睡觉的，可是的。
0: 好了，这是2000啊，拿去，就当我旷几天工，好不好？够不够？哎呀，终于下班了，去找小美看个电影啊。
1: 那个大胖，你过来一下来。这个方案还是要改一下啊，辛苦你加个班。
0: 但是老板我已经下班了。
1: 我给你加班费啊，叫你加班又不是叫你免费的。2包涪陵榨菜可够可管。
0: 这里是1箱涪陵榨菜，你拿去，辛苦你今天自己加班，拜拜。唉，什么时候我才能变得比老板更有钱，过上这样应季的生活。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Hello。
1: 哎，下班了没有啊？
0: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 嗯，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0: 哎，好，已经关了。
1: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0: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0: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1: 嗯，好，一会儿见啊。
0: 嗯，拜拜。
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5: 时间来到早上的8: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6: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8:30到9点这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只收彩礼却不结婚，应该让彩礼真正回归于礼。
5: 不记名预付卡过期后延期换卡遭拒，消费者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6: 高考后的暑假怎么过才更有价值？
5: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今天的三条深度新闻。
6: 根本没想结婚，却向对方索要彩礼，被告上法庭后，只要退还就可以免受刑罚吗？什么情况下不归还彩礼会被认为是犯罪呢？面对借婚姻索取财物的现象，司法机关又将如何治理？下面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7: 2023年2月，四川某县法院受理了一起与彩礼相关的诉讼。男子周某表示，2022年初，其与女子廖某经媒人介绍认识。一周后呢，廖某就提出让周某家里给90万元彩礼，两人呢就随即筹备结婚。很快，周某就把彩礼交给了廖某。之后呢，周某就催促尽快办理结婚登记。可是廖某呢，却始终以各种理由推脱。

0: 致拒绝。更令周某惊讶的是，大约在当年9月，廖某就彻底联系不上了，既不接电话也不回信息。周某无奈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廖某本人。周某表示，如果不能结婚，那就返还彩礼。廖某倒是同意返还，还给周某打了一张欠条。可是之后啊，周某再找廖某催要，廖某要么以各种理由拖延，要么干脆已读不回。周某无奈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其要回彩礼的诉请。现如今啊，有关退还彩礼的诉讼并不少见。法院认为，按照民间习俗，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给付财物，应认定为彩礼。相关司法解释也规定了，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或者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等情况下，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所以呢，法院随即判决被告廖某向周某返还彩礼9万元。原本以为啊，这只是一件普通的民事案件，可随后发生的事却令法官始料未及。在很短的时间内，又有数名男子到法院起诉廖某退还彩礼，大体情形都是经人介绍认识廖某，廖某索要彩礼，拿到钱后拒不结婚或者失联，男方要求返还彩礼，廖某以各种理由拖延。更重要的是，法官发现廖某与这几名男子交往的时间大体都在2022年2月至当年下半年期间，也就是说啊，廖某在同时向好几个人索要彩礼，说明当时其很有可能是明知自己不会与对方结婚。廖某在执行程序中也拒不返还彩礼。法院综合分析，这个廖某啊，可能骗婚，有可能涉嫌诈骗罪，于是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了有关线索及证据。彩礼纠纷十分常见，但涉及刑事犯罪的情况却不多。那什么情况下不归还彩礼会被认为是犯罪呢？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索要彩礼而后不还，未必就一定构成诈骗罪。这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并做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发现，2021年至2024年期间，廖某以相亲订婚为幌子，通过索要见面礼、结婚彩礼、借款为由，先后向胡某、李某、周某等8人索要财物，共计人民币63万余元。这其中，廖某与8人中的不少人交往时间是重合的，所以啊，公安机关认为廖某涉嫌诈骗罪，随即将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又来到了法院。
1: 而本案中，廖某主观上并非真的要结婚，而是想要非法骗取男方的财物，在客观上，廖某又实施了虚构自己是在相亲结婚的事实，隐瞒了同时向多人索要财物，根本就不可能履行结婚承诺的真相，使几名男子支付了钱款。因此法院认定廖某有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构成诈骗罪。
0: 最终法院判决廖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骗取了相关钱款退还被害人。2025年中央1号文件就曾指出，加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持续推动治理高额彩礼，规制借婚姻索取财物和婚介机构不当牟利，严惩以婚嫁为名实施诈骗。因此，有关部门要真正落实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法律要求，除了在民事案件中依法判令索取财物一方返还相应财物，对构成犯罪的也必须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就向骗取彩礼的违法犯罪行为鲜明亮剑，对净化社会风气具有积极意义。
2: 所以我们说这个彩礼啊，它究竟是啥呀？彩礼应该是两家人帮衬一家人的启动金，而不是一家人算计另外一家人的生意金。在法律上叫做以结婚为条件的赠与，条件没达成，那么该退就该退，这不是商量，这是规定。
3: 对，也别拿风俗当挡箭牌，真正的风俗呢是两家结亲的诚意，不是算计和欺骗，让彩礼回归礼，让婚姻回归爱，这才是正解。
2: 好，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地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的服务。尽管国家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是广泛存在。
3: 近期有很多人反映称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

0: 过期之后呢，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的服务，却遭到拒绝。相关的法规条款在实际操作中就大打折扣。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又该怎么来维护自身权益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2: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1: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2: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处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3: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1: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4: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1: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5: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1: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5: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1: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5: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
6: 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和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的堵点和痛点。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的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6: 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退一赔三最低500元这样的惩罚性民事赔偿。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以支持起诉，这样呢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及众多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0: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剥夺不良商家继续销售预付费卡的权利。经常会看到预付费纠纷一旦爆雷的话，其实都是商家已经资不抵债了，在办理预付费卡的过程当中把钱放到银行或第三方账户里面，由第三方独立监管，一旦消费者要退卡的话，改变主意要退钱，或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啊就不会打水漂了。
7: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8: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7: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8: 早啊
9: 早啊，
8: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9: 开车注意安全，
7: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7，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安徽生活广播，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6: 各位好，我是黄坤。我们最后一条深度新闻来说说高考之后的暑假该怎么过。高考之后的学生们迎来了长达3个月的暑假，很多人认为啊，这是求学以来最轻松的一段时光。少了备考的艰辛，多了一份即将步入大学的欣喜。不过，也有不少人会思考，自己该如何有意义地度过这个特殊的假期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厘清关于大学的几个误区。
0: 第一个误区就是，到了大学你就轻松了。相比高中，大学没有班主任盯着你早读晚读，也没有每周考试后的排名点评。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学习的自由度确实比高中更高。但是进入大学后，你会发现这个阶段的学习方式和高中有很大的不同，老师的授课节奏明显会加快，教学进度推进迅速，不再像高中那样有充足的时间带领学生反反复复地去复习和消化。而除了学习本身，你还需要参加班级活动、社团活动、各类讲座等等，每天的时间可能会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甚至很难找到一整块的时间用来写作业或预习。只要你希望在大学阶段更好地进行自我探索，实现自我价值，你就会直观地感受到大学并不那么轻松。
6: 哎，第二个误区就是大学的成绩并不重要。现在虽然说不再为成绩论，但是学依然是评价大学生的核心维度。在大学，成绩通常是评奖、评优、保研等环节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大学成绩的评定方式也更加多元，通常由平时作业、小组作业、课堂展示、大作业以及期中期末考试等多个部分共同构成。然而，有些大学生存在思维误区，说只要重视期末考试，轻视平时作业，只看重考前突击，忽视日常积累，加上部分学生忙于各类活动，缺乏必要的学习时间投入，往往把一个学期的内容压缩到考前一两周突击，临时抱佛脚，导致学习成绩不佳。其实，在大学，成绩并不是特别十分的那么的重要，而是对成绩的考察维度和方式发生了变化，对于个人综合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第三个误区就是没用的事情不值得做。高中阶段学生生活几乎完全是以学习为中心，那进入大学之后呢，部分的学生依然习惯三点一线的模式，不习惯不愿意参加校园里的各项活动，害怕会耽误学习时间。还有些学生认为那学习是个人的事儿，喜欢独自钻研，也更擅长一个人学习，不擅长与他人合作。其实大学它不仅仅是学习知识的地方，更是学习与他人协作共同完成任务的场所。那些看似没用的活动，恰恰是培养沟通、合作、责任等关键能力的途径。如果你只盯着书本，反而会错失最宝贵的成长机会。
6: 是的，所以呢，认清以上的三个误区之后啊，在这个暑假学生可以有针对性的做好三件事儿，帮助自己顺利的适应大学生活。
0: 第一，在学业方面，不妨可以提前衔接，打好基础。学习它当然具有连续性，每个阶段它都有各自的特点。现在的家长和学生普遍重视幼小衔接、初高衔接，却往往忽略了高中到大学的衔接。从实际来看，这个衔接也十分必要，是顺利从高中过渡到大学的关键环节。那学生可以充分地利用好暑假的时间，做好自主学习规划。比如，目前不少大学视频平台都推出了优质的网络公开课，那学生可以利用暑假的时间选择一些感兴趣的专业课、通识课等来进行旁听，既了解了目标专业的授课内容和学习框架，也能够提前进入大学的学习状态。
6: 第二，在生活方面培养自己的爱好和感知幸福的能力。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幸福，而真正体验幸福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点滴生活当中逐渐习得的。暑假期间，学生可以尝试培养或重拾兴趣爱好，比如说画画、弹琴、摄影、烹饪，
0: 对，
6: 也可以多去旅行啊，或者是到当地的美术馆、科技馆再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可能和上小学、中学时再去看有不一样的心境和收获。在艺术与科学的氛围中感受世界的奇妙，咬下自制面包的瞬间，给多肉植物换盆栽的下午，在一幅画作前驻足的时刻，那这些闲逸之事看似无用，却能够为我们的精神生活提供更多的支点。
0: 对，
6: 让我们在感受世界的时候拥有更多的触点，对美好生活的感知过程，恰恰也是潜移默化地培养我们感知幸福的能力。
0: 第三个方面呢，在与人协作方面，要学会走出自我，理解合作的意义。无论是完成大学的小组作业、社团项目，还是参加班级活动，那处处呢都需要与他人合作的。所以这个暑假正是锻炼协作能力的好时机。你可以尝试策划一次与亲友的旅行，主动担任总协调，尝试做好路线规划、预算管理和突发情况的处理，耐心地倾听成员的需求，在服务他人与协调关系的过程当中，学会分工、包容和有效沟通。你也可以打一份暑假工，体验职场中的团队配合、责任意识和沟通技巧。慢慢的，你会体会到合作不是放弃自我，而是学会倾听、表达和给予信任、包容、守时、担当等等。这些品质看似普通，却是个人成长必须的基石。
6: 所以请记住，这三个月的美好时光将是你送给自己的第一份大学礼物。请整装待发，让你的大学开局更从容、更精彩。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4，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我是抱抱，
6: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会。
6: 再会。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3: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 六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0: 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2161次列车成员乘客。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里，听听歌，聊聊天。

用好妹妹乐队在屋顶看太阳落下这首歌来打开今日份的主题歌单，青春里最温柔的声音总有一段属于好妹妹乐队。2015年9月，好妹妹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场，两个从豆瓣起家的民谣男孩站在40000人的舞台上，对着台下哭成一片的观众说，我们从没有想过能走到这里。10年后的2025年，他们还在出新专辑，但发完《人间好时节》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以好妹妹的名义同过台。秦昊开始录单人电台，一个人对着话筒，偶尔聊聊天气，聊聊失眠。张小厚开了一辆车，一个人去了很远的公路，没有声明，没有解释，没有那句我们解散了。2026年的6月13号下午4点多，好妹妹乐队的官方后援会解散了所有的群，公告里写着，群内秩序混乱，伪粉与团粉冲突激烈，为避免对双方不利影响扩大，即日解散。末尾留了一句，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是承诺还是安慰，没有人知道。好妹妹的15年，从上传第一首歌开始，到工体的40000人，到不说再见成为毕业季的标配 BGM， 再到今天，他们成了无数人青春里最温柔的那段声音。现在唱这些歌的两个人连一张合照都不再发了，无论秦昊和张小厚还会不会以好妹妹的组合营业，在我们的青春回响和未来憧憬里，总会有一段好声音是属于好妹妹。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像你这样的朋友》。

像你这样的朋友，听上去是不是心里特别的温暖和笃定？这是好妹妹唱给彼此的，也是唱给大家的。好妹妹乐队的音乐之路一波三折，2010年正逢赶上快男热潮，两个人就兴冲冲地以好妹妹二重唱为乐队名报了名。无奈当时的评审认为他们的曲风单一，缺乏爆发力，最终两个人在海选阶段就遗憾落选。这颗星星来不及发光，就提前坠落了。但他们对未来仍旧乐观，让好妹妹二重唱成为历史，我们改名叫做好妹妹乐队。2000块钱的启动资金，自己创作、策划、录音、设计，他们就这样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张专辑《春生》。独立音乐人不是那么好当的，张小浩回忆说，那段时间每一分钟都像在打仗，吃饭在写歌，坐车在写歌，还有一首歌是在厕所里完成的。那会儿特穷，40多度的天儿，房间里都没有空调，随便动动就会出汗。在这种情况下，春生创造了民谣专辑网络销售的奇迹，荣获豆瓣年度民谣专辑、金榕树奖最佳民谣专辑。春生这张专辑里，从冬到相思赋予谁，你飞到城市另一边，歌曲里很少见到层次堆砌的晦涩辞藻，他们都是用最平易近人的语气娓娓道出生活里的不同心情。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常常像时光的事，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说不必惦念着

好妹妹乐队的两个人的声线真的是各有特色，秦昊的声线低沉醇厚，高晓松曾经说过，秦昊的嗓子带着旧时代的气息，张小厚的音色呢则暖糯柔和，中和了搭档歌声中的一丝疏离。两个人的嗓音的结合，就像在午后一个安静的下午，什么也不干，只是静静地躺在摇椅里听老旧的收音机。旧时光的印记是他们歌曲的底色，而让人难以忘怀的，或许是他们的歌声中恰到好处的悲伤情绪。这种隐藏的悲伤情绪，有孤独，有不甘，有留恋，也有温度，恰恰像在城市里奋力打拼的你我他。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一个人的北京》。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出去玩好吗？
2: 好，
1: 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1: 哎，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做面去啊。哇，
3: 香！哎，
1: 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
0: 双。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5: 真的吗？
4: 阿妈，那天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1: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你也来了，
7: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谢谢阿妈，再见，
4: 再见，
8: 再见，再见。
4: 拜拜。
1: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9: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1: 就来，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1: 方。吃不到，
9: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5: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规矩。
5: 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9: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9: 我想你了。
11: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2: 大胖
13: 和小美的
14: 幸福生活。
15: 哎呀，怎么了，小五哥？又失恋了？这次又是为什么？
16: 本来挺好的，他讲他喜欢我会写诗，一听讲我在政府租某房子，他就讲要分手。你像现在这小丫头，真搞就这样物质嘞！
15: 哎，停！小五哥，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哈。难道所有的女人都是崇尚物质的吗？
16: 难道不是吗？我要是有钱，就绝对不会失去我的爱情。
15: 拥有金钱就可以拥有爱情吗？你凭什么这么说？就因为你得不到，你们就觉得女人特别坏吗？我就拿我来说啊，我每天开着我的电动车上班5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让小美在我的车后座上面哭过一次，因为我对她好，我就用心去感动她，我触动她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17: 大胖大胖，我明天要去参加同学聚会，你把你爸那辆宾利开去接我呗。
15: 那个宾利不行啊，宾利被我妈开走了。
17: 啊，那怎么办啊？
15: 那要不行，你开那辆跑车吧。
17: 嗯，那行吧，凑合着吧。
15: 你看小五哥，我的小美从来都不挑剔，你再找女朋友呢，你要擦亮眼睛，好不好？我是叶大胖。哎，小五哥怎么可以骂人呢？
1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9: 今年，
20: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
19: 那些年。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里最温柔的声音，总有一段属于好妹妹乐队。有过梦想和故事的人都能从好妹妹乐队的歌声中找到共鸣，像在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中唱的命运无常，当年

住地下室吃泡面的秦昊和张小厚没有想到，他们在第一张专辑后竟然一下子就爆火。三年内，他们陆续推出了专辑《南北》《送你一朵山茶花》《说时依旧》《西窗》，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了好妹妹的歌声，成为了他们的粉丝之一。何炅邀约好妹妹献唱电影《栀子花开》主题曲，相声演员张云雷在各大场合翻唱他们的《相思赋予谁》，大家喜爱的岳云鹏也和他们合唱了《送情郎》。随着热度的提升，2015年，好妹妹作为中国第一个独立音乐人乐队，站上了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舞台。特别的是，这场演唱会是以众筹的形式开办的，虽然门票仅仅只需要99元，但是在48小时内，演唱会门票就销量破万。也许是青年时期历经的挫折，那些在年少时就历经过的考验，使他们早早完成了对自我的定位和对成功的认识。中国好声音节目组连续几年邀请两人参加比赛，都得到了谢绝的回复，并不是节目不好，而是我们不适合。路有很多条，不一定别人说哪条很好你就一定要去走。在满是选择和诱惑的娱乐圈，他们对自我和组合都始终怀有一份清醒的认识。接下来就来听听岳云鹏和好妹妹乐队共同带来的这首《送情郎》。

虽然在音乐和生活中都有着超高的默契，但是好妹妹乐队里的两个人并不是发小的关系。那个时候微博还没有诞生之前，人人网的前身校内网曾经是热爱生活的文青们的打卡聚集地。在吉林学动画的秦昊和在浙江理工大学学建筑的张小厚就是在那里相遇的。秦昊回忆说，大概是在2007年，小厚先过来踩我的空间，留下了访客印记，然后我就去回了留言，一来二去，俩人就因为对音乐的共同喜爱而熟识。但很快毕业将他们带到了人生的交叉路口，在现实面前，梦想也只好让步。乖孩子张小厚在北京做过地产评估助理，在无锡设计院做过工程造价，钱浩选择了对口职业，在西安当过插画师，中途考研失败之后还在北京当过美术老师。2010年，两个人双双辞职，秦昊前往无锡找寻这位难得的知己。回想起当初的组队经历，两个人用了五个词来形容：误打误撞、计划外、走一步看一步、随波逐流、缘分。相似的脾性、共同的爱好让他们成为知己，但最终组成乐队、成为战友，想必最重要的还是要靠缘分二字。出道至今，他们一直保留着一份自由与真实。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是好妹妹乐队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带来的《晚风》。

前清的好妹妹走的还是怀念青春风格，不说再见里唱的是毕业临别前回忆起的青春时光，相思赋予谁唱的是追忆似水年华的凄凉和感伤。你曾是少年唱的是那些被丢失深藏的童年点滴，后来加入对社会的反思，人生的思考，如期里表达了一种人世间最痛苦的离别，歌名是如期，唱的却是未能归期。归乡以古风笔墨浅吟江南，表达深切的思乡之情，最美的忧愁感慨时间变幻中的物是人非，鼓励人们勇敢向前走。听过好妹妹的人大概都记得不说再见那句歌词，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这首歌成了每年六月的毕业季专属 BGM， 在宿舍楼里，在操场上，在散伙饭的桌子上，被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循环播放。但唱这首歌的两个人唱了15年，最后却连一句正式的再见都没有给彼此。

2026年6月13号下午，后援会的群一个一个解散。管理组在公告里写了8个字：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没有人知道这个休团什么时候结束，也没有人知道终会再见能不能兑现。但15年前，两个男孩在豆瓣上传第一首歌的时候，大概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站上工体。他们最好的那几年，用最简单的吉他、最简单的和声，唱了一代人的青春。这就够了。有些人的告别需要一场盛大的落幕，而有些人只是唱着唱着就不再同台。每年的6月，还会有新的学生毕业，还会有新的宿舍楼里放着那首《不说再见》。歌不会散，人也会再见吧。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再一次的再见》，期待不久后我们都能再见。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感谢电波那端的聆听和陪伴。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5: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4: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5: 咋回来了？没事儿。
6: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5: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7: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8: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9: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1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1: 与您感受当下，
10: 感受人烟，
11: 感受人烟，
1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2: 健康是什么？
1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 那么生活当中呢，不少家长都会遇到这样的育儿难题，过敏体质的儿童大多是肠胃吸收偏弱，容易出现挑食、升高体重、增长缓慢的情况，日常所需要的维生素、钙、锌、益生菌等营养补充品，家长也不敢随意的去选用，一旦成分配适度不足，孩子可能会出现皮肤红疹、肠胃不适等表现。可是由于过敏长期缺少部分营养素，又不利于孩子的日常生长的需求，那过敏体质儿童是否有必要额外的补充营养呢？日常的成长容易缺少哪些营养素？挑选营养素需要留意哪些成分？怎么样选择适配自己孩子身体情况的营养素的补充方案呢？ 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专家，结合日常的喂养经验、门诊临床观察，和大家分享过敏体质儿童营养素补充的相关知识，为家长梳理实用的挑选思路。那么此刻呢，FM92.9安徽生活。

0: 广播和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并机直播当中。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安徽茵茵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还有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主持工作丁浩主任，欢迎两位的到来。那么在节目直播的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也在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过敏体质营养补充而费脑筋，想了解这方面的常识，欢迎您通过热线电话来向两位专家进行咨询。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程俊，安徽茵茵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国家公共营养师，注册国际高级营养师，高级产后康复师，高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健康照护师，高级语言行为发展指导师，从事婴幼儿、儿童、孕产妇营养健康咨询18年，其中包含过敏及特殊疾病健康咨询15年。丁浩，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主持工作，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中国营养学会儿童临床营养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临床营养专业学组委员，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母婴营养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营养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营养学会第7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营养学会第1届妇幼营养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安徽分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儿科学组组长，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儿童营养专业委员会第1届委员、常务委员，安徽省儿童医疗协会儿童运动医学专业委员会第1届常务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从事儿科专业近20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科肠外肠内营养相关临床与基础研究，完成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儿童营养研究生课程，参加多项国家级、省级、市级科研课题，发表多篇 SCI 和核心期刊论文。好，听众朋友，此刻的两位专家已经光临我们的直播间了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记得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那么我们首先想请问丁浩主任哈，从医院的临床接诊情况来看呢，过敏体质的孩子最容易缺乏哪几类营养素呢？
1: 直播间的宝爸宝妈大家上午好。我们知道牛奶蛋白过敏呢，随着我们大环境的改变，发生率呢是在逐年升高的。那牛奶蛋白过敏还有各种食物过敏，我们知道生活中呢，我们肯定会回避我们比如说很多的过敏源，我们常讲的有8大类过敏源，这8大类过敏源和有很多过敏的食物呢，往往都是一些高蛋白，是我们生活中比较要补充和需要的。所以在我们临床接诊的就是过敏的这些孩子中呢，我们最容易缺失的肯定第一个就是蛋白质，所以因为我要多补充我们的肉类，还有那种核心的营养素呢，我们主要是4大类，第一个就是锌，第二个就是铁，第3个就是维生素 D， 第4个就是我们的 Omega-3，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DHA 和亚麻酸。这4大类呢，就是我们临床中过敏的孩子比较容易缺失的核心的营养素。
0: 那么孩子缺乏这几类营养素会给身体的生长发育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呢？
1: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在我们门诊中比较常见的。我们知道来我们营养科的门诊，基本上孩子呢身高体重他大多数呢都是长得不太好，所以他来到我们营养科门诊。所以呢缺失蛋白质那肯定会影响我们身高体重的增长，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力。前面说过的就是我们4大类的核心营养素，第一个比如说缺锌，我们知道我们经常讲补补锌，然后会调节我们的脾胃，所以缺锌呢会导致我们孩子厌食，比如说反复的湿疹腹泻不容易好，身高体重增长的慢，而且我们的免疫力会差。第二个缺铁，因为我们摄入肉类 会比如说少了，我们会导致我们的面色白呀，精神比较差，孩子的专注力比较差，还有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差。第三个，我们缺维生素 D 会导致我们的钙吸收会存在问题，比如说我们孩子夜晚容易出汗呀，睡觉容易醒啊，出牙比较慢，加重我们鼻炎、哮喘、湿疹这些症状。第四个就是我们的 Omega 3， 缺 Omega 3呢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痒、湿疹反复发作，我们的呼吸道的黏膜比较脆弱，所以呢一换季呢我们孩子就比如说容易过敏的发生。所以呢多种营养素的缺乏呢会导致第一个我们身高体重长得不好啊，我们的过敏反复不容易好，容易形成我们的恶性循环，导致我们的过敏进一步的加重。
0: 嗯，好，那么可能柯老师在接触家长的过程当中了解过很多新手家长最疑惑的问题，就是过敏体质的孩子他到底有没有必要额外的补充营养素呢？
2: 其实在我们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家长啊就是盲目的在补充，说到过敏体质的孩子到底是不是需要去补充多种营养素，关键的问题还是要看孩子他目前的饮食结构还有他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而不是盲目的以这个过敏体质这个标签的本身去给他胡乱选择啊，或者是乱补充一通，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些误区。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孩子的日常饮食如果是均衡的或者生长发育是正常的，那其实并不需要过多的补充很多的营养素。相反呢，如果盲目的补充多种营养素的话呢，比如说一些蛋白类的，还有就是一些综合果蔬类的营养素，包括一些辅料不太适合的益生菌类的，那可能反而会诱发这个过敏加重反应。
0: 嗯，好的，接下来有一路热线我们迎接进来。您好。
3: 哎，您好。
0: 哎，请说。
3: 嗯，我想问一下，家里的孩子大概三岁多，然后他是平时吃饭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喜欢吃蔬菜，然后是过敏体质，那我们平时给他补充维生素这个是可以定期补充长期补充吗？还是说不用补？
0: 嗯，好，柯老师给他解答一下。
2: 这位宝妈您好，就是我们要看孩子的具体的生长发育，首先要看一下他的身高体重是否达到他这个月龄的孩子的一个中位值啊，或者是中位值到加 ESD 这样一个区间。如果他的生长发育比较良好，并没有影响到他长身高长体重那我们就不刚才说了也不需要盲目去补充。但如果说孩子已经出现了一些挑食的这种行为习惯，那从习惯的培养来说，还希望家长多去给孩子尝试，比如说他不喜欢吃一些蔬菜，我们可以把它榨成汁啊，或在一些面食里面啊，去转换这个喂养的一个思路，这样子呢，尽量让孩子去多接触一些维生素这样的一个食物的来源啊。同时的话呢，如果是通过这种各种方式尝试还是失败的情况下，那肯定需要去补充一些维生素。那如果果蔬当中的话，主要是提供的是维生素 A 呀、C 呀、等等这些各种的这种维生素的这样的一个制剂，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长期挑食的孩子建议去补充。但如果说生长发育正常，而且通过刚才说的这个饮食调理能够改善的，我们也不用盲目的去补充。但关键的几个营养素，像维生素 D 啊，这个根据指南建议的话，还是要去每天补充的，因为这个营养素的话呢，就是你吃再多的食物它可能都不太够，因为每天它可能有三个来源。第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日常饮食提供一部分，第二个呢，带孩子走出户外啊，那这个通过紫外线接触到皮肤也可以合成一部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需要补充的。但当然各个年龄段补充建议量不太一样，零到一岁的话额外的补充量建议是400国际单位，那么一到一岁以上的孩子呢，可能到18岁这个成年期的话呢，400到800这个区间都是可以的。那成年人的话呢，也是尽量建议就是800国际单位左右这样一个补充量。
0: 嗯，好的，柯老师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哈，希望能够对这位家长有所帮助。好，接下来还有一路热线。您好。喂。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说，是您的热线。
4: 张佳老师好。是这样子的，我家孩子快8岁了，也是一个敏宝，他就是小的时候喝牛奶过敏，现在不过敏了，但是他吃这个水果他仍然会嘴边发红。就是他在孩子哺乳期的时候就是体重还都不错的，但是后面就一直落后，现在就是他的生长发育明显的就比同龄的孩子要矮小。 所以我今天就想，正好也是很幸运，正好碰到我们这个节目，想问问，就像他这样的孩子，我们后面就是除了他日常的吃饭以后以外呢，他怎么去挑选，就是他的这些营养素啊、钙啊、油啊，包括其他的这些补充，来改善他这个生长发育，因为确实对他这个身高还是蛮焦虑的。
5: 家长还是有点着急哈。好，我们请丁浩主任来解答一下。
1: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八岁，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大概念，就是我们首先要评估我们孩子身高体重到底是正常还是偏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我们孩子的遗传身高。

0: 一个身高跟他的骨龄的年龄是不是相匹配，然后这样呢就缓解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营养师也说得很清楚，我们肯定还是建议从我们的饮食上去着手，就是我们的一日三餐尽量不要挑食，做到我们餐餐有饭，餐餐有肉，餐餐有菜，然后保证我们营养素的摄入。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国家要就是8岁的孩子，我们只需要常规补充维生素 D，多户外活动晒太阳。那如果比如某种食物或者青菜啊或者肉我们吃的不是特别多，或者是地点都不吃，这种情况下就是身高体重长得不是特别好，我们可以额外的去补点锌呀，补点我们的钙，这个是根据孩子一个情况我们做动态的去调整。
1: 好的，这位家长啊，那么在生活当中也不要着急啊，像丁主任说的，就是关注孩子自身的成长的这个速度和指标，不要平行的去跟别的孩子去盲目的去比，就关注自身孩子这个生长的速度，做好一个记录，然后及时的去咨询医生哈。好的，那么接下来科科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家长面对一些营养素，比如说益生菌啊、乳清蛋白还有蛋白粉等等，有哪些误区呢？
2: 这个误区其实也挺常见的，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益生菌来说的吧，现在很多家长一听到这个益生菌它能够调节过敏啊，就去一些商店去盲目购买。实际上目前的临床证据所显示哈，这个通过临床验证的特定的菌株，它才会对特定的一些相关疾病有一些帮助的辅助作用，比如说一些湿疹啊或者咳喘啊，它有一些辅助作用。但是的话呢，并不代表所有的益生菌都是有相关的这个作用性的。而且有的家长如果选错了益生菌也会带来一些负的作用，所以说我们要选择益生菌的话一定要选择这个抗过敏相关临床验证过的并且在医学期刊上面发表过相关文章的这样的特定菌株的益生菌去做合理的补充。当然这个时间也不建议过长，一般建议就是3到6个月，它不是一个长期必备的营养素之一，这是第一个咱们家长遇到的误区。还有就是很多的店家在宣传的时候呢都会说，哎，我这个益生菌，它是适合过敏体质的孩子。那么这个适合过敏体质的孩子和抗过敏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适合过敏的孩子指的是他这个产品，它可能里面没有相关的一些蛋白质的成分，但是并不代表它具有抗过敏的临床功效或者辅助作用性。
1: 所以说家长要分清这个概念哈。
2: 对，一定要区别。
1: 好，接下来再迎接一路热线。你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他那个小朋友现在6岁，他身高体重呢，他都低于平均值，因为他有轻微的过敏反应，但是不严重，所以我没有给他查过过敏源，就想问一下，怎么补充营养素，他可以长高长胖，但是不会引起过敏？
1: 好，我们请两位专家从各自的这个视角来解读哈，丁主任，
0: 那先开始，就是我们前面说过，就是我们评估孩子的长得好不好要动态的看生长曲线，比如说你6岁你的身高体重是在平均值下边，那我要看我5岁是不是也在这个平均值下边，比如说我1年的增长的这个生长曲线的弧度是跟我们正常曲线一样，那我们的家长就不用过于焦虑。但是如果你5岁身高体重是在平均值上边，我6岁变到平均值下边了，那说明我们这1年长得肯定是不是特别理想，那我们就要找找我们是哪地方出问题了。我们孩子比如说想长高想长好，其实我们一般简单的说就3点，第一个睡眠时间要早，睡眠时间要够，第二个营养要充足，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多做一些纵向的运动，比如说我们跳绳啊，打篮球打羽毛球啊，游泳啊，这些纵向的运动让我们孩子长高长好。那对于我们的营养来讲呢，过敏的孩子比如说6岁了，我们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比如说3大症状，皮肤上的湿疹、消化道的症状或者是鼻炎这些呼吸道的症状的话，我们不需要特意去查过敏源。那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大的好处就是要调理我们的免疫力。那如何调理我们的免疫力呢？那就是提高我们肠道益生菌、肠道菌群的一个成熟。那所以我们总结就是5个字：食物多样化。就是在我们的一日饮食中我们尽量在能吃的种类和量我们做一些调整，保证我们比如说1周21种食物，1个月25种食物，这样呢让我们的肠道健康，让我们的免疫力提高，让我们过敏更加减少烦恼。
1: 好的，感谢丁浩主任。那么科老师来谈谈您的看法哈。
2: 其实丁主任刚才介绍的已经非常全面了，但是我们稍微就是让这个家长呢也可以去参考一个什么东西呢，叫中国营养学会的膳食宝塔。因为我们这个膳食宝塔的话呢，对于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每天的这个饮食啊，比如说像肉类啊、蔬菜啊、水果啊，他这个补充的这个液体啊，他都是

0: 是有一定的建议量的，咱们家长呢可以去上网搜一下啊，或者是拨打我们有一个民保护航的咨询热线400-855-0188啊，我们也可以提供给家长，这样子呢他就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因为我们说吃多少种食物的话呢大家好记，但具体每一种食物吃多少量，很多家长他是很迷茫的，所以有一个明确性的这个样本的东西可以作为一个参照。
1: 嗯，好的，家长可以去搜一下这个膳食宝塔的这个图哈。好，那么继续请科科老师来跟大家说说，就是在选择一些营养素啊、益生菌啊、蛋白粉的时候，还会遇到哪些常见的误区，以及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考虑补充呢？
0: 其实刚才提到的是益生菌的一个误区啊，咱们刚才也提到了，一定要选择有临床相关验证的啊，这样的有特定功效性的菌株，这样子去定向补充。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蛋白类的产品，比如说一些乳铁蛋白啊、乳清蛋白啊，大家可能都理解为可以帮助孩子增强免疫力啊，实际上呢，这种我们日常生活中啊，过敏的宝宝其实对牛奶蛋白过敏是非常普遍的，是第一大过敏源。所以说，补充这种蛋白同源性的产品的话，其实是很容易诱发他这个过敏再次发生或者加重反应的。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商店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啊综合性的补充营养产品，比如说复合型的钙、铁、锌啊，包括一些各种果蔬成分的这样的一些营养素呀啊，其实它这里面的这个风险性就会比较大啊，所以我们家长如果盲目的选择去补充的话，可能会对民保来说的话造成它的这个过敏的反应，第二个它的这个肾脏的负担也会比较大啊，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要去合理的选择啊。到底什么情况下才需要补充呢？其实最重要的第一点，咱们是要经过专业的临床医生还有专业的营养师啊，去给咱们的孩子首先要做一个评估，通过评估的话呢，确定一下孩子到底缺不缺这个营养素。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做25羟滴剂检测啊，如果说维生素 D 的值体现的比较低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是要去加强补充。那另外还有就是血常规检测，如果血红蛋白比较低的情况下啊，提示缺铁性贫血，那我们肯定要去补充铁元素啊，等等哈，以此类推。所以说的话，还是要经过专业的人士去帮助家长们做一个基础的判断啊，然后再去选择产品。第二个呢，就是孩子有明显的挑食偏食啊，或者是孩子的生长发育啊，已经是很长时间，连续2个月或者3个月更长时间啊，没有在合理的增长范围之内啊，那我们就是要去考虑去补充一些相关的营养素。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咱们的一日三餐，从饮食当中、膳食中去摄取的话，这个帮助是最大的。那基本上其他的额外补充的营养素都是打辅助作用的。啊，另外还有针对特定人群，像过敏的宝宝，那么他是由于一些食物过敏了，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等等啊，那很多的过敏源，那他遇到这种情况下，他需要去做一个饮食回避。那由于这个食物的话呢，他需要回避的话呢，这个营养素就会缺乏。大部分的家长是回避就不吃了，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空缺的就会比较多。其实我们是要做一个等量替换的概念，比如说牛奶不能吃，我们就要选择什么样的食物去可以作为一个蛋白质来源的替代。那你如果只是不吃的话呢，它的总的蛋白摄入就不够，就会影响它长肌肉、长体重啊，甚至长身高都会有影响啊。所以我们就是实际上是要做一个等量替换，也需要专业的营养师帮他去做一个鉴别和判断。
1: 嗯，好的。那么我们收音机旁的啊热线那边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连线当中去询问我们的专家哈。啊，有的话可以随时的切进来。那么接下来那个科科老师还要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家长选择民保营养素的时候最核心、最要遵循的选购原则是什么呢？
0: 其实刚才也提到的挺多的啊，总结一下核心的原则呢，第一就是要找专业的人士作为一个先评估，咱们再去决定要不要补充，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盲目去选择钙、铁、锌啊各种营养素。第二个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成分的标签，因为现在市场上的乱象也比较多，像这个虚假宣传啊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核心，刚才也提到的，第一要认准这个相关的产品它有没有通过相关的临床实验啊，有没有在医学期刊上发表过相关的文章，这样子其实作为一个选择点的话是可以得到一个双重保障的，至少它安全，它是在安全的剂量上啊，再达到有效，双重保障。但很多市场的产品呢，它的含量是达标的，但是它的安全性的话是没有做过这样相关专业的评估的。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刚才说的，警惕一些商家的夸大宣传，比如说什么提高直接提高免疫力啊，两天就好，三天就好啊，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促进生长发育啊，长身高啊，这些的话呢，都是有可能都是涉及到虚假宣传，所以咱们家长要做一个及时的正规性的鉴别啊。还有就是注意这个适用人群，像一般我们的产品啊，在上面都会有一个相关的法规的一个查询的一个号码，咱们家长可以根据这个号码去进行一个查询，它在法规的适配范围内是不是咱们婴幼儿以及儿童可以使用的。比如说有一些相关产品，它其实是一种运动营养类型的饮料，那其实适合的是每天每周有3次以上的运动啊，每次可能需要30分钟以上的，那婴幼儿基本上可能是做不到的，而且它是不适合婴幼儿的产品，那种适合大一点的成年人，所以我们家长要去做一个鉴别啊。第四个呢，不要去相信啊，有些产品会宣传不含几大过敏源，甚至几十大过敏源、几百种过敏源。那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过敏源，那就成千上万，非常非常多的。那如果不含其中的一小部分，那只是一小部分，并不代表这个产品就是无敏了。所以很多家长的话，他会被这种营销的这种虚假的理念给带偏了啊，所以就会入了很多的坑。所以家长需要去鉴别选择。
1: 非常好的选购指南哈。那对于过敏体质的特殊的孩子，需要做哪些考量呢？
0: 针对特殊体质的孩子来说的话，刚才我们说了，优先要考虑从这个天然的膳食结构中去摄取，比如说我们的一日三餐，要包含有肉类、蔬菜类、水果类，还有主食类啊，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得到一个营养的均衡。那具体的量呢，可以参考前面提到的膳食宝塔指南，这样子的话呢，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有一个建议的量，家长可以在日常的饮食中去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和对比参考，就知道孩子的营养是否均衡了。其实大部分的家长一日三餐如果均衡的情况下，孩子是不太容易出现又缺钙又缺铁又缺锌缺多种营养素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除非这种特殊体质的孩子是没有办法，比如说严重的过敏的孩子，他可能由于长期的这个过敏源的摄入导致肠道的黏膜的损伤，他的这个吸收率本身就比较低啊，肠道的功能也比较差，所以他可能一日三餐食物在正常摄入，但是他无法正常吸收，所以这样的特殊体质的孩子我们是另当别论的，是需要经过专业的营养师专业的这个医生去给他做一个评估，然后再及时的去补充。所以我们的家长呢，不要去太过于焦虑基本上有的家长会觉得，宁可信其有我就是听别人介绍这个营养素好，我就给孩子补充，那个营养素好，我又去给孩子补充。其实大多的营养素都是要经过我们的肝脏进行代谢的，那这样子孩子的这个肝脏的负担都会过于的重大，所以也会引起其他的副作用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要提醒家长不要盲目的选择。
1: 好，非常详细的避坑选择营养素的指南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和安徽老年广播 FM107.4 正在并机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会持续的为您开通，一直到中午的11点钟，0551-63458-603 63458-603。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安徽茵茵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还有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主持工作丁浩主任。那么此刻呢，两位专家正在直播间守候我们的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过敏体质营养补充而费脑筋，想了解这方面的常识呢，欢迎您通过热线电话来向两位专家进行咨询。那么我们在半点的广告之后稍后回来。

0: 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一份营养早餐应该包括四大类食物，谷类也就是馒头、面包、玉米等，第二类是肉蛋类，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类是奶类，第四是蔬菜水果类。如果每天都能将这四大类食物作为早餐，就能够保证营养均衡。另外，每天早上还应该留有15到20分钟坐在餐桌前吃饭的时间，不要边走边吃，因为这样容易消化不良。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5: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6: 大胖，
7: 城市发展，
8: 小美的
9: 幸福生活。
10: 我是严大胖哦，今天真的太热了。哎，咖啡店去喝一杯冰咖啡，爽一爽。哎，你好，麻烦不给我来一杯冰咖啡哦。嗯，
11: 好的，先生，请稍等。
10: 哎，我这个手机微信里面怎么只剩5毛钱了？啊，一定是昨天小美趁我睡着了，把钱转走了，身上一分钱现金都没有。啊，咖啡已经在做了。啊，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11: 哎，先生你好，这是您的冰咖啡。
10: 小姐，请问你单身吗？
11: 哦，嗯，您怎么问这个？
10: 如果你是单身，我可以追你吗？
11: 啊，对不起啊，先生，我没空跟您闲聊。
10: 那你会追我吗？
11: 我追你？怎么可能？抱歉，我对你这样的人没有兴趣。请您快点走开，别挡着我做生意啊。
10: 可真的，那我就真走了哈。
11: 走。哎，不对不对，你站住，你咖啡钱还没给我呢。
10: 哎，你怎么讲话不算话呢？你不是讲不追我的吗？我是严大胖，大家还是身上带点现金以防万一吧，要不然被晒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啊。
1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4: 健康是什么？
1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马大姐话健康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还有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并机直播。那么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过敏体质的孩子该怎么样选择营养素不踩坑。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安徽茵茵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还有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 副主任主持工作，丁浩主任。那么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85603，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过敏体质、营养补充而费脑筋，想了解这些方面的常识，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热线向两位专家进行咨询。那么刚刚Coco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在挑选营养素方面的常见的误区，以及给了一些实用的建议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丁浩主任来告诉大家，在市面上很多普通的儿童营养素为什么大多数都不适合过敏体质的宝宝食用呢？
6: 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我们的敏宝来说，我们最容易过敏的八大类食物在一岁以内牛奶为主，在一岁以上呢，我们的鸡蛋会排在首位。第二个，比如说是我们的鱼虾呀，还有我们的那个牛奶。第三位呢，就比如说

0: 是我们的小麦制品，所以呢，我们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营养素呢，它为了提高口感，比如说第一个，它基底呢，它是自带致敏的物质，比如说我们普通吃的滴剂或粉剂呢，它常常会添加牛乳啊、乳清、乳糖，或者是我们的鱼油、我们的大豆，或者是我们的小麦的基底，这都是我们米宝容易过敏的东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很多营养素的辅料中呢，它其实暗藏着我们的过敏源，比如说我们的牛奶香精、我们的麦芽糊精，比如说我们的玉米淀粉，这些呢极易诱发我们过敏宝宝出现过敏反应，比如湿疹、腹泻。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些营养素中呢，它含有一些刺激性的添加剂，它比较容易损伤我们敏宝的一个敏感的肠道，比如说里边含有的我们的蔗糖、果葡糖浆，还有我们一些防腐剂，会加重我们敏宝一个肠道的反应。还有呢，我们普通的配方呢，其实是适合我们正常的孩子，因为它的原料呢，多说是大分子啊，敏宝呢，我们的肠道比较娇嫩，所以大分子呢，容易导致我们的米宝出现腹胀或皮肤过敏这些症状啊，所以呢，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普通的营养素呢，对我们米宝呢都是一个挑战。
1: 所以说还是要看重成分哈。那么Coco老师，牛奶蛋白过敏的儿童啊，在补钙啊、补维生素的时候，需要重点避开哪些成分呢？
2: 对于牛奶蛋白过敏的宝宝，它也属于敏宝的一种，只是它的这个过敏源主要是以牛奶蛋白为主要。
3: 所以我们直接性的第一个重点的回避，那么就是跟牛奶相关的一些成分了，比如说像有的里面含有乳清蛋白啊、酪蛋白啊，包括有的直接会写的含有全脂乳粉呀、脱脂乳粉呀。一般像这种含有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的，它生产出来的产品一般都是一些类似于咀嚼片呀、粉剂啊、胶囊这种填充物，作为载体或者是调味剂。那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含有相关成分的，像这个乳糖啊、乳清啊。虽然这个乳糖本身它不是主要的过敏源啊，但是乳清制品中它是有残留这个乳蛋白的。对于一些牛奶蛋白过敏的孩子，尤其是严重牛奶蛋白过敏的宝宝来说，是存在交叉过敏的一个风险。
1: 好的，有一位听众打进热线哈，有问题要咨询。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主持人你好，专家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家小孩4岁嘛，他目前身高体重都还比较标准，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喝牛奶也是存在这个拉肚子的情况，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牛奶我要不要给他减量？另外在牛奶选择上有什么要注意的？还有就是，因为他之前一直吃那个维生素 A、D 和 D 是交替着吃的，我想问一下，他现在这么大了，还有没有吃的必要？
1: 请柯老师正好谈到这个问题哈。
3: 这个宝妈其实问的问题也是我们日常咨询中比较常见的问题了啊。对于牛奶的话呢，首先如果宝宝每次吃他都会只是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大便次数增多啊，这种情况下的话不一定就一定是过敏。还有一种情况像乳糖不耐受，那这样子情况的话它也是会引起这个一吃牛奶就拉肚子，所以我们首先要做一个鉴别。因为像过敏的宝宝，他除了有胃肠道反应的话呢，大部分孩子会合并会发生一些皮肤的症状呀，比如说起湿疹啊，或者皮肤干燥啊、瘙痒啊，这孩子经常会莫名其妙抓挠、摇头啊、蹭痒啊，这样的一些行为表现啊。同时有部分孩过敏的宝宝还会同时伴有这个呼吸道症状，比如说打喷嚏、流鼻涕、咳嗽啊。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其他的症状出现的，我们一般考虑过敏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如果只是单纯性的每次喝奶就拉肚子的话呢，建议这位家长先去医院先做一个这个鉴别诊断起啊，看看咱们到底是这个乳糖不耐受啊还是过敏，那再去选择合适的这个配方。如果是乳糖不耐受的话呢，通过一些合理的饮食干预，比如说吃一些乳糖酶啊，那可能他可能就可以去这个吃配方奶粉了。但如果说是过敏的情况下，它是免疫的一种疾病反应，那我们就建议的话还是要通过后面的这个饮食干预去做长期的一个调理。关于营养素的补充 AD 和 D3 啊，很多这个家长都是交替在吃的。为什么要交替吃呢？是因为维生素 A 这个营养素它是很容易从我们的日常膳食中摄取到的。如果孩子不是特别挑这个蔬菜水果的情况下能正常吃蔬菜水果，那维生素 A 的话基本上是可以达到一个正常的摄入量的，我们就不需要再额外补充 A 了。但是前面也提到了维生素 D 这个的话是你日常饮食中吃的再多它都是不太够的， 我们有三个来源，刚才也强调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常饮食提供一部分，第二个是走出户外嘛，帮助孩子接触更多的这个阳光和紫外线，帮助他合成一部分，第三个就是要额外补充的。所以维生素 D 其实我们是建议终身补充的，每个年龄段的补充量0到1岁刚才说了400单位，1岁到18岁的话400到800这个区间都是可以的，成年人的话呢800都是可以的。
4: 嗯，谢谢专家。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带孩子出去吃饭，或者是他吃甜食比较多的时候，像益生菌它是可以作为那种肠道护盾来给他作为日常保健来吃吗？
3: 其实这个问题前面也提到过了啊。这个益生菌的话，咱们不要盲目的选择，它是有各种各样的菌株，它每种菌株的这个方向，它的这作用都是不同的。如果你选错的情况下呢，可能会造成副作用。所以益生菌这个营养素，它不是作为长期必备的营养素。长期必备的营养素，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D， 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啊。其他的我们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如果你外出饮食比较多，因为现在咱们家长主要是担心的这个饮食的这个卫生安全啊，那容易引起孩子可能这个大便有异常，比如说他这个细菌接触的这个概率会比较提高。你只是想作为一个预防，你短期补充也是可以的。那你可以选择那种食品级的益生菌，那主要还是以这个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他这个肠道里面菌群的丰富度作为一个优选，因为每个年龄段孩子他肠道的需求的这个菌株这个方向可能都是有点差异化的。具体的话也可以咨询我们的这个4008550188的专家热线，可以详细的给你去做这个分析和讲解。
4: 好，谢谢。
1: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参与。还有别的问题吗？好的，那么我们请科科老师继续给大家介绍，就是在营养素补充剂型选择上您有哪些好的建议。
3: 其实在剂型选择上，那就要根据孩子的这个年龄段来做一个建议了。比如说孩子是属于0到3岁这个婴幼儿阶段，考虑到服用方便和安全性来说的话，它比较适合像低剂这种类型啊，不太适合片剂啊，容易引起这个呛。所以说我们这个建议还是选择低剂婴幼儿阶段。那儿童期的话呢，由于孩子他的这个咀嚼能力各方面都发育的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了，可以选择一些片剂或者是粉剂的。当然说有一些粉剂的产品小婴儿能不能用也是可以使用的，那需要在家长的这个正确的调配的方法下去合理的使用。另外对于过敏的宝宝来说的话呢，在这个剂型选择上，我们一定要去关注它的配料表。那配料表的话呢，千万不能含有一些像牛奶的相关成分，包括各种蔬菜果蔬的相关成分，还有一些含有过敏原的这个油脂的成分，这样子的话呢都会容易引起这样过敏宝宝的一个过敏症状的加重和反复啊，容易反反复复千言不愈。第二个的话，刚才其实也提到，一定要可以建议选择含有这个临床实验的相关产品作为优选啊，这样是安全和有效双重保障。第三个呢，在选择营养素的时候呢，尽量选择单一的营养素。其实前面也提到了，不可能某一个宝宝他同时又缺铁又缺钙又缺锌又缺维生素 ADK 等等啊，他不可能缺非常多的营养素的啊，除非这个孩子是有严重的胃肠道相关疾病啊，那就另当别论了，那属于个例了。大部分的孩子的话呢，他不可能缺乏多种营养素，所以说我们建议要补充的话，还是经过专业的营养师或者医生先鉴别，再考虑给孩子选择单一的营养素去补充。比如说我们补钙，我们就补单纯的100%的这个钙剂，当然钙剂也有第一、第二、第三代啊。那像婴幼儿呢，他的胃肠功能没有发育完善，我们建议选择第三代。为什么呢？因为第三代是属于小分子的制剂，它是一种螯合制剂。那么螯合的首选一般是以氨基酸为螯合的这个载体，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建议选甘氨酸螯合。为什么？因为甘氨酸在所有氨基酸里面，它的分子量是最小的，只有75道尔顿。所以如果选钙，咱们就可以选甘氨酸螯合钙；如果选锌，就可以选甘氨酸螯合锌；那如果选铁，就是甘氨酸螯合铁啊等等。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在肠道内能达到全肠道吸收，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胃肠道的副反应的，就是宝宝的吸收率比较高啊。这样子的话呢，能够帮他更大程度的达到一个更高的生物利用度。
1: 好的。那么针对过敏体质的宝宝哪些营养素既能够满足日常的营养需求，又不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呢？那么请丁浩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前面也已经提过很多了，就是我们的营养素，国家要求我们补的，肯定首先第一个就是维生素 D， 其他营养素呢，如果我的一日三餐不挑食，营养搭配比较合理的，我们是不需要额外去补充营养素的。
1: 嗯，
0: 那对于我们的民保来说呢，那我们日常就是。就大家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对两种食物过敏的孩子呢，也仅仅只有10%左右。所以呢，对于绝大多数民保来讲呢，比如说我牛奶不能吃，我可以选择我深度水解或氨基酸配方的牛奶来去补充。如果我的鸡蛋或者我的鱼虾不能吃，我可以选择就相对应的补充这些营养素的食物来作为一个替代。所以呢，我们要保证我们一日三餐合理，那我们基本上不会缺这些营养素。那如果我们比如说比较挑食了，或者是确实对过敏的食物，临床上确实有很多种过敏食物很多的，那我们日常中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还是从饮食上去着手。比如说我们缺铁了，那我们在低敏的比如说猪肉啊鸡肉啊这些安全的这些红肉的情况下补铁是最快的，我们可以多摄入这些红肉。然后可以对于小宝宝来讲呢，我们可以摄入一些高铁的米粉呀，或者是我们的西兰花，或者是我们的扁豆，这样来补充我们的维生素，来促进我们的铁吸收。如果我们平常比如说是缺锌呀，我们可以补充一些我们的亚麻籽油啊，或者日常吃一些山药藜麦，或者我们晒制的一些蘑菇，这些含锌比较丰富的食物来补充。比如说我们想补充一些那个长期有腹泻湿疹发反复呢，我们可以食补一些比如山药泥啊，蒸一些南瓜呀，少油清淡，来减少我们的肠道刺激。那如果确实想补充一些就是那个营养素，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低敏的，比如说我们想补充 DHA， 我们可以选一些植物藻油的 DHA。 我们想补充益生菌，我们可以选择不含乳糖的、不含牛乳的一些低敏的益生菌，然后搭配我们的食物来保证我们孩子健康发展。
1: 嗯，好，分场景去搭配哈，非常有画面感，也非常利于家长去掌握这样的如何的细致分类哈。好，感谢丁浩主任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QQ老师，就是家长在日常的喂养当中，如何通过天然的食物搭配辅助提升民宝的营养吸收率呢？
3: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因为对于民保体质的孩子来说，天然的食物搭配它确实比依赖这种额外的这种各种营养素的补充更稳妥一些。因为我们说一日三餐它的营养来源占比是最大的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在特殊情况下，有些民保需要做特殊饮食的一个回避，那它的这个合理的一个烹饪方式包括食材的组合就显得尤为重要的。刚才也提到的一个叫替代的一个概念，而不是说牛奶过敏了我就牛奶不吃，鸡蛋过敏了我就鸡蛋不吃。那这个食物不吃的话，你一天两天没关系，但是时间一旦长的情况下，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肯定是会有相关的影响的。所以我们要通过食材的一个搭配组合，合理的烹饪方式，以达到这个营养的最大化和最大的吸收率。这其实是需要专业的营养师来帮助他去完成的，因为家长他对于这块还是很迷茫的。
1: 是的，所以说家长如果关注孩子过敏体质孩子营养素补充的相关问题呢，欢迎您及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我们的高级注册营养师QQ老师，还有儿科营养学专家丁浩主任呢，都会在直播间里解答您的疑问。好的，那么关于要想做好钙的吸收，那么在生活当中该如何搭配呢？QQ老师。
3: 钙的话呢，是我们家长问的最多的一个营养素大家直观的印象就是钙跟长身高有一定的这个直接性的相关的作用其实我们讲到孩子长身高，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晚上的睡眠，这个睡眠一定要抓住晚上这个9点钟到凌晨1点这个是生长激素分泌的第一个大高峰期，第二个高峰期呢是4点钟到6点钟，这两个一个大高峰一个小高峰，如果家长把这个黄金的睡眠时间段抓住了，孩子的这个身高哈，咱们就不用焦虑了。那基于钙的话，它主要还是沉积在骨骼上面去强韧我们骨骼的一个强韧度所以说呢，在如果遇到牛奶蛋白过敏的孩子，我们就知道牛奶是钙的一个主要来源。但如果说他牛奶不能喝怎么办呢？第一，我们就要选择一个合理的替代品。第一个呢，就可以选择一些水解配方，比如说根据过敏的严重程度如果轻度的呢，一般选择比如说 深度啊，或者部分水解。如果是重度的过敏，可以选择氨基酸这样的配方作为一个牛奶的替代。第二个的话呢，如果日常饮食的替代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可以选，如果前提比如说宝宝对豆腐不过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卤水豆腐啊，或者是石膏豆腐呀，它的钙含量呢稍微偏高一些。还有一些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像芥蓝、油菜、西兰花，那这些的话含钙量呢也稍微会比较多一些。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像芝麻酱啊、

0: 虾皮粉啊，我们理解的就是钙呢，也是含量还可以，但是我们要注意它的钠含量一般是比较偏高的。另外呢，这两个食物呢，对于敏饱来说不是特别友好，所以我们还要先做一个排敏的这个过程，确定不过敏呢，再去选择。那主要的，还是吸收的搭配啊。那么对于钙的吸收搭配的话呢，食物中的钙，那我们吃进去并不代表我们宝宝就得到了，它是需要有一个载体去帮助它去吸收的。那这个载体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最重要的一个营养素维生素 D。 那这个维生素 D 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摄取一部分，日晒摄取一部分，同时额外去补充啊，这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啊。另外的话呢，我们要避免一些对钙的一些影响的产品，比如说像一些草酸比较高的蔬菜，像这种菠菜、苋菜啊，它如果说因为草酸比较高嘛，容易与钙结合影响吸收，所以我们建议这样的蔬菜先把它焯一焯水，然后呢再去烹饪，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
1: 嗯，好的。那么很多家长啊，追求高含量的营养素，那敏饱的营养素是越高越好吗？效果就越好吗？丁浩主任
2: 啊，其实并不是的。其实我们的敏饱其实不太适合，就是我们这些高浓度的营养素。
1: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第一个，我们敏饱它肠道黏膜本来就受损了，或者是比较娇嫩，我们比如说补一些高浓度的锌呀、高浓度的铁呢，反而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引发我们呕吐、腹胀，或者是我们大便出现水样便、粘液啊，反而会降低我们这些营养素的吸收。第二个，比如说我们大剂量的服用一些铁啊、锌啊，它两个是互相打架的，就是反而会导致两种营养素的吸收功能都会下降。还有前面我们说过，比如说我们钙，牛奶中含钙比较高，这也是平常我们朋友问的比较多的。比如说他小宝宝一天都能喝600-700-800毫升奶，他问我超不超标。我们一般正常情况下，对我们的大宝宝一天我们建议奶不要超过500-600毫升，因为钙摄入多了反而会影响到我们铁的吸收，所以对于那些长得好的或胖的小朋友并不一定营养素都是全的，有可能反而会有一些各种营养素的一个缺失啊。第三个，比如说我们摄入大量的 DHA 藻油啊，这些脂类呢会加重我们消化吸收，反而会加重我们肠道的一个负担。所以对于我们敏饱呢，我们科学的建议就是优先我们要选择一些低敏的。第二个，含量上呢，我们肯定是建议我们在我们儿童每日的推荐量先从比如说50%开始，慢慢的再达到我们100%这个温和的配比，少量长期的补充比较安全有效。
1: 嗯，好的，就是不是说越多越好，而是根据宝宝的体质和他的消化吸收能力啊，去观察他整个的表现，才能够判断啊，要适量的去补充营养素。那说到适量呢，就是宝宝的敏饱的年龄啊，也是有差别的哈。辅食期的敏饱，还有大月龄的过敏儿童啊，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营养素的选择上，是否也需要区别对待呢？可可老师。
0: 嗯，这个还是需要建议去区别对待的。
1: 嗯，
0: 因为对于敏饱来说的话，它年龄段的不同，它在这个营养的需求点上，还有过敏源的这个来源风险，以及营养素选择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化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区别。像一般辅食期的话呢，一般指的是6个月到2岁啊，这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话呢，他的营养密度要求，是什么呢？他的这个胃容量啊，还没有那么的大，比较小，生长速度发育呢又过快。所以每口食物对他来说哈、都是非常有含金量的。作为他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说的话呢，也是免疫系统的学习和发育期，所以食物的添加呢也是非常的关键。那对于每一种食物的添加呢，我们家长要做好这个饮食记录观察，要一样一样的去排敏。因为敏饱的话呢，他有的时候就对牛奶蛋白过敏的同时呢，可能对多种食物蛋白也会有这个交叉过敏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过敏反应，所以我们要做好第一记录。每种食物添加一样的话呢，尽量从少到多，比如说第一天尝试的话可能就1小勺5克左右啊，第二天的话10克啊，第三天15克，以此类推啊，慢慢的去观察3到7天、观察什么呢？观察宝宝加这个食物之后有没有一些大便的异常啊，有没有一些皮肤的症状出现啊，有没有一些呼吸道症状出现。如果都没有的话呢，确定这个食物基本上没有过敏反应，我们后面就可以去合理的添加。但是一定要是合理的添加，我们要去控量，而不是任意的去添加。
1: 嗯，
0: 第二个呢，对于一些营养素的选择，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首先6个月的孩子，他身体里面的

0: 储备铁消耗殆尽了啊，我们需要去强化这个铁的一个补充，比如说强化的铁的米粉呀，强化铁的一些配方粉呀，包括我们辅食添加呢，尽量选择一些红肉啊，因为富含铁嘛，包括一些肝脏类啊，深绿色的蔬菜啊等等啊，去作为一个强化铁的补充。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对于它的营养素补充的选择的话呢，一定要选择成分单一的。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我要补钙，那么就是单纯的补钙，要补铁就单纯的补铁啊，不要选择混合制剂，因为第一孩子不可能同时缺，第二的话呢，这些差不多很多的大分子的营养素它都是会抢占我们的营养素吸收通道的，如果你同时补充很多的话呢，我们日常饮食中食物的营养素它的吸收也会受到限制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要选择单一的而且辅料非常干净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铁的话我们可能就加一个辅料，如果是低剂的话呢，辅料一般就是油脂啊或者水，那油脂的话我们建议选择这个 MCT 油，就是中甸甘油三酯，也就是我们椰子提取的一种油脂，它不太容易过敏，或者是100%的橄榄油，这个相对比较安全。但如果是葵花籽油、花生油、大豆油、芝麻油啊、核桃油等等等等啊，这些都属于这个敏感度比较高的一些油脂，我们就不太建议去选择了。另外还有就是维生素 D 的补充，刚才也提到了哈，在这个阶段的话呢，0到1岁是400啊，1岁到18岁的话400到800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大月龄的孩子呢，一般指的是比如说那个2岁以上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的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啊，尤其是身高的追赶啊也是比较快的，那他对于这种营养素的这个选择的话呢，基本上慢慢去接近于成人了。那总体的参考原则还是膳食宝塔，因为它这个膳食宝塔是根据各个年龄段它会有一个区别的建议，所以我们呢建议2岁以上的孩子，如果说营养均衡的情况下呢，就不需要过多的去选择各种各样的营养素补充，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去补充，根据孩子的情况来决定。
1: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请两位专家啊分别总结一下，给咱们的家长提供一套简单的明宝营养素的选购参考思路。刚刚两位专家已经做了非常细致的分享哈，那最后一个总结，方便家长去记忆的哈，来，丁浩主任先来。
2: 好嘞，那我们就直接总结一下我们前面讲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明宝呢，选购我们这些营养素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肯定是要先筛配料表。比如说我们对牛奶过敏，我们就是把含牛乳的这些配料表一概筛除掉。比如说我们对鱼油啊，对豆制品啊，对我们的小麦制品呢、然后是过敏的，那我们首先看看配料表，如果含这些东西的，我们肯定是一概不选。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它的基底，我们尽量优选呢矿物基底，比如说植物藻油这些原料。就是先看配料表。第二个，我们要看剂型和含量，你前面说了，对于明宝来讲呢，高浓度的猛补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尽量选择一些螯合型的铁和锌，对我们的肠道刺激比较小，营养素的含量呢尽量贴近，就是我们国家推荐的，我们每个年龄段有不同的就是营养素的摄取量，不要买那些高浓度浓缩型的，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先安全的小剂量的试吃吃看嘛，先小剂量吃个3天到5天，如果没有我们前面的过敏的症状、湿疹呀、大便问题或呼吸道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再常规的加量去长期的补，所以我们总体的原则呢是以改善我们的肠道功能，减轻我们的炎症反应为核心，就是我们的营养呢肯定是只是一个辅助，就打辅助的，肯定不能替代我们之一日三餐，所以我们首先合理好安排好一日三餐，适当的补充营养素，这样我们孩子才能远离过敏，健康成长。
1: 好的，谢谢丁浩主任，请柯柯老师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0: 对于这个明宝来说的话，我们建议给一个原则，就是缺了再补，单一优先选择，看清成分，然后专家把关，这个是我们这个建议的一个原则。缺了再补指的是不要盲目的去补充，单一优选就是我们要补什么就是单一选择，不要选择复合制剂，成分看清楚，我们一定要家长学会看配料表，千万不要看广告。专家把关的，你这样子的话呢，让儿科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帮你做个判断，如果实在家长比较迷茫，不知道怎么选择，可以欢迎拨打我们明宝护航的一个热线，400-855-0188。
1: 嗯，好的，今天真的是做到了专家把关哈，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在直播间和大家做的非常详细的分享哈。存在过敏情况呢，只是儿童成长的阶段性状态，做好日常的饮食管理，合理补充营养素，就能够帮助孩子稳步提升身体状态。那希望专家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各位家长避开喂养的误区，从容应对过敏儿童营养的相关问题。好，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会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健康生活遇难题，
1: 由我马大姐画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0: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0: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3: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2: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4: 齐总，在吃饭啦。
5: 好，等一下。
2: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0: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的维权团队啊，依然是我们的小伙伴啊，雪峰、魏国、孟泽、刘鑫。那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我们现在开播的时间段呢，您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登记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另外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我们的直播平台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直接点头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因为很多朋友说每一次想要连麦想要反馈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找，但是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会再三的重复我们的几个联系方式，所以希望各位遇到问题的时候，汽车使用的过程当中，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都可以点击头像把您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协助大家去处理到您的用车纠纷。
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11: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开始了。怎么立刻就有朋友问今天能连线吗？如果是已经在排队等待连线的朋友，可以备注一下加急，或者是说一下你大概等了多久，你很着急，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尽可能的帮您优先去处理。但是呢，已经来我们这儿排队等候的朋友，确实需要等待一段的时间，因为人非常多，那每天都有私信，我们也不是说每一个私信的问题都一定会受理，有些事儿确实车主不占理，那三两句话说出来，比如我觉得我的保险杠有一些掉漆，或者是我觉得我的保险杠这个有一些问题，首先我们要先判断它是不是问题，但是大家后面都会备注一句话。

0: 我要退车。所以不是什么问题都能退车，我们会把一些情况要怎么处理给大家进行一些相对的建议，但是呢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问题处理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还有等待比较久的朋友，比如我们的李先生啊。今天要重点说这个李先生的车为什么，因为保险公司给车主理赔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对于李先生来讲，人保让他自己在里边补差价。为什么要补这个差价？因为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去市场上询奥迪 A6L 的这个大灯呢，询完的价是10000多块钱，但是李先生修车的修理厂的定损的价格是3万多块钱，那两边差了10000多块钱，那他觉得修理厂贵，所以让我们的车主自己去承担中间的差价，搞得车主现在自己去找修理厂还价，还完之后还要再补个3-5千块钱，所以李先生不愿意了。他觉得我既然走保险了，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正常理赔大灯？我在修理厂修也好，我在 4S 店修也好，他们提供零部件的报价和相应的进货凭证，你只要审核通过了，没有什么异常，那不就很正确吗？不就没什么问题吗？你可以去外面询价，但是你不能说你询完的价格过低，然后你觉得维修单位的价格过高，中间产生差价了，把车主架在里边，长时间不给他修车。因为从6月8号发生交通事故，李先生已经等了9天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昨天咨询了天津人保的理赔部的工作人员，也问了一个问题啊，现在人保的理赔规定当中，是不是定损员出去询价，询完的价格以定损员询完的为准？不管是 4S 店还是修理厂，一旦价格比他询出来的要高，要车主自己承担维修费用了。咱就问了这一个问题，那昨天人保没有给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做出解释和回应，但是李先生说是有人联系他的，有没有人和李先生解释？来，我们问一下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您好。
1: 经过咱昨天联系他之后，他的态度直接180度大转弯。
0: 那也没有必要这么大转弯吧？180度，然后你
1: 真的姐，真一百，以前就是我跟他沟通，他拿他的条条框框来弄我。然后昨天他跟我说，一个领导已经签字了，核下来了。到刚才咱连线的前3分钟，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询问了他一下，他说已经通知修理厂给我修车了。
0: 这么快？
1: 还得对，后续他还要。就是在申报意外流程就可以了，现在就是问题是打款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现在着急骑车，我也跟他说了我的诉求，看他后续怎么说。
0: 就等于说昨天他们主动联系您说现在已经上报流程了，然后3分钟之前咱俩通话，3分钟之前你主动问一下流程到哪儿了，他们说现在已经通过了，安排修理厂给您维修大灯更换大灯了，但是这个款
1: 对
0: 但是这个款什么时候打您有点担心，不知道是不是？
1: 对
0: 啊，但是他就是他跟您说他已经安排维修了，那就是安排维修了，这个您不用担心，那先修着，修完之后会打款的，然后你也可以跟修理厂确认的，但至少现在人保的态度是，第一，他们的大灯按照修理厂报价的件儿去理赔，然后中间如果存在一些差价也不需要你来承担，反正你不用掏钱了，就这个事儿，对不对？
1: 对
0: 啊，那现在您说。
1: 我看他们之前态度那么强硬，我已经答应修理厂我自己补3000块钱了。
0: 不是，你为什么要补3000块钱啊？
1: 因为我确实着急用车，当时他们态度也特别强硬了。
0: 不是，昨天不是跟您说已经可以理赔了吗？你为什么还要自己掏3000块钱呢？哪来的差价？为什么要自己掏钱修车呢？
1: 就是前天的时候吧，就是他，就是我们一个老百姓。
0: 不是，这李先生。咱不要绕，不要说别的，情感上的不用说，我都懂啊，你的心路历程，我们直说重点，也就是我不管，我这样，李先生，听我说完，李先生，我们不管之前您找我之前你们是怎么聊的，我只想听从昨天到现在的进展。首先，他让你补差价，是因为他觉得修理厂定损的这个大灯价格过高。他觉得不值这个钱，所以他想花10000多块钱买断你这个大灯。如果修理厂报价是3万多，中间差价你承担，然后你自己去找修理厂压价，压来压去，最后你中间有个3000块钱的差价，你本来是想妥协的，不就这么个事儿吗？但是经过昨天的协调，为什么刚刚您说您还是要妥协这3000块钱？我没明白。
1: 就是昨天协商已经完事儿了。
0: 不是，你不需要掏钱啊，那你刚刚为什么提到3000块钱你还是要承担呢？
1: 本来定的3万1，然后他们保险公司报的是28000。
0: 修理厂报的28000，修理厂定的31000，保险公司报28000，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1: 对对。
0: 为什么要你承担3000块钱？
1: 就是修理厂那边人家就是跟我说31000。
0: 我知道啊，他跟保险公司说去啊，为什么要跟你说啊？对不对？然后你也要问保险公司啊，你报28000，你跟我说干什么？你跟修理厂说啊，他们俩为什么都要找你啊？
1: 对呀、啊。现在就是这个事，就是啥嘛，第一开始就是人家修理厂说了这个价格，
0: 等于是昨天他们说他们依然要按28000的价格去理赔，去理赔，然后修理厂说他们依然要按31000的价格去收钱，所以这个3000块钱的差价到现在为止还是需要你承担，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你这，那你上来跟我说个180度大转变，一点没转呢，你被他绕迷糊了吧？你还是要出钱吗？
1: 不，这个28000是第一开始我自己要补10000多。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为了想早取车，我自己认了。
0: 不能认呐！你认了之后算什么呢？他在您这尝到甜头，那以后在修理厂修车的人保的用户都该认呐，都该认吗？
1: 哎呀，对呀，姐，这事儿。
0: 那合着等于昨天他没有给你解决问题啊，无非是你中间补的差价从10000多变成3000了，是不是？是不是？您回答我。
1: 对。
0: 哎呀，李先生，你怎么这么磨磨唧唧呢？这也不是，这是您想要的结果。李先生，这是您想要的结果吗？您认可吗？您愿意吗？您愿意掏这个钱？我不管你了啊。
1: 对，我认可掏这3000，但是多了我一分肯定不掏。
0: 那我好奇问问你啊，你为什么认可掏这3000啊？就是想快一点，你觉得他拖？
1: 对对，因为我说实话，姐，我那个老婆马上就要生产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您着急归着急，那解决事儿他不得花时间吗？你不能干着急呀，你然后你自己现在愿意掏这3000块钱了，是这样吗？
1: 对。
0: 那完了，那你不用找我了呀？那你昨天找我干嘛呢？
1: 如果三幺五你们要不帮我，估计这件事儿我就不是掏3000，是掏10000多，他也不给我申报。
0: 你不该掏，哎呦，怎么能让你妥协呢？我不跟您说了，李先生，来人保上线吧。人保您好。
2: 啊，你好，女士，您说。
0: 女士啊，我们昨天反馈给你的问题，为什么你们客服中心不回复啊？然后你们现在跟车主在还价，你知道吗？让他承担10000多的差价。现在又说让他承担3000块钱的差价，你为什么要承担差价？你们根据哪个保险法的哪个条款？你念给我听听。
2: 哦，女士，是这样的，刚刚您这个情况我已经听到了，然后就是说咱们李先生这边自己掏了3000块钱的一个差价问题，然后包括之前咱们反馈的问题也一直没有回复，是吧？
0: 我们反馈的问题你们是没有回复，你们系统当中你们能查到的，你给我回过电话，你没有记录吗？
2: 哦，女士，是这样的，我这边确实看到有这个问题的存在，然后您看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相关于理赔部门的问题，我这边确实得反馈一下理赔部门那边核实一下。
0: 是这样啊，我们昨天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们在理赔的过程当中觉得理赔单位定损的价格高，然后就让车主承担中间的差价，是不是你们的定损员出去询价，询完之后如果觉得价格不合适就可以不用给别人理赔了，你们现在是这样理赔的吗？是吗？
2: 女士，是这样的，您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确实得反馈理赔分部那边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的存在。
0: 那你们核实完之后为什么把价格压下去了，让车主还是最后掏了3000块钱？他认不认我不管啊，你们这样做不对呀、啊、他不能认呐、啊、他妥协是因为他着急，他迫于他现在需要用车的这个环境，所以他着急他妥协了，但是他不该妥协的，你们也不该让用户在修车的过程当中自掏腰包的，这是什么规定呢？
2: 你说确实非常抱歉，是这样的，我刚刚也听到咱们在沟通的过程中说，确实是这个差价确实是压到了3000，但是这个问题依旧还是存在，然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也尽快再跟理赔分部那边核实一下，然后尽快给到咱们这边一个答复，你看行吗？
0: 那当然行了，但你得答复呀，你别问我看行吗，我看一切我都行，但是你不回复那我不行，所以这样的、你们要把，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了，人保，你们要把这个案子当中为什么存在这样的情况，什么原因，把这个事解释清楚。如果对，如果是单方面的单独的定损员、单独的理赔员个人的行为，那你们要有相应的约束、监督甚至处罚的。 但如果说你们长此以往，你们都是这么干的，那好不了了，没有人敢用你们了。

0: 块钱的差价，
1: 嗯，
0: 你们是怎么想的？我就特别好奇，你跟我说说吧，你们是怎么想的，可以吗？
1: 女士，就是先对于这个情况，我们这边先给您就是先给咱们这个车主这边，然后以及咱们处理态度这个工作人员这边先道一个歉，确实非常抱歉给咱们带来一个不好的服务体验。但是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确实得先反馈一下理赔分部那边，然后看看这个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后续注意这个扣罚以及后续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确实得需要当地的理赔分部那边给咱们答复的。
0: 那你就尽快答复吧。这问题我昨天找过你们，昨天到现在我也没等着你们电话。昨天我跟车主倒是通了不少电话，人挺着急的。我以为啊，你们已经跟车主沟通好了，正常让修理厂给他修这个大灯了，没想到从1万多的差价，最后还是让他补3000。他同意不同意我不想管，我只想管你们为什么让他补差价就完了。所以这事儿辛苦您记录好。对，你是要联系车主、理赔部的工作人员，联系完之后要回答我的问题的，女士，辛苦您帮我记录好，可以吗？
1: 好的，女士，那我先跟您核对一下，您看后续联系电话是留车主的这个要。
0: 车主的联系方式我会留给您的，因为我们在直播，我就不报了。然后我们的联系方式，导播会再留给您一遍的。您昨天系统的工单当中应该也能查到。您接出去不要挂，记录一下联系方式，我们再核对一遍，可以吗？
1: 哦，可以的。
0: 哎，您稍等，您稍等。然后他工号忘了问了啊，你刚才说过不好意思，我工号他忘了问了。你记录一下就行了，把他工号记下来。我不想跟李先生聊了，黏黏糊糊的，这为什么要同意3000块钱呢？是着急，就大家觉得呢？就评论区很多朋友说，那车主认可了，你销案吧。但是，一个人的妥协就代表这个现象已经衍生出了很多很多次了。他就是被每个人一次的妥协之后，他尝到甜头了。就我们的这个前提是他做的是不对的啊，违规的。他尝到甜头了，那么他以后不就这么干了吗？在每一次的事故当中，就尽可能的少花钱去理赔，然后中间产生的一些损失，消费者自己承担。那要保险干嘛？我们就说说要保险干嘛？现在买个车，原来买保险什么价格？你看看现在买保险又是什么价格？现在买保险还会捆绑一些各种无忧险种啊！4S 店厂家有各种无忧险种，保险公司也有自己的驾乘无忧险。你不买吗？对吧？所谓的什么返点啊、优惠啊又不高，你买了吗？又用不到，然后要用吗？这不赔那不赔，这价格高那个价格高，所以你保险你很贵呀、啊。然后你最后来这么一出，然后李先生自己还要妥协。来下一位，喂，你好。抓紧时间，没关系。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0551-634-58603，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打进电话我们就可以所谓的连麦了啊，连线了啊。另外，在看直播的朋友，刚刚有私信问题的，我们待会儿都会及时的回复到您。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就可以了。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需要大家提前知道的地方。它也不能说是一些潜规则，也不能说是一些秘密，但是它确实是你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容易疏忽到的，尤其是新能源车。就你要真遇到这个事，你就会发现好像和你想象当中的保险理赔的过程不一样，很曲折，很艰难。但大家不用担心，就如果真遇到这种扯皮的，你来找我，我尽可能的给你解释清楚。那不行，咱就上线吧，我们也帮你问问去，好不好？来下一位啊，喂，您好，哎，来，您好，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哎，你好，我姓朱。
0: 姓朱，哎，朱先生您好，什么车？
2: 我是奇瑞 iCar。
0: iCar，然后呢？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是去年8月份在那个深圳那个什么明杰汽车公司那里买的那个。
0: 去年八月份买的
2: iCar V23。
0: 啊，我知道 iCar 的 V23 是不是去年八月份买的？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他是当时买车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说，我们深圳呢就没有那个，就是补贴那个额度不够，就是帮我开那个外省的发票，帮我领外省的一万
0: 啊，
2: 三的补
0: 好，
2: 贴。
0: 一开票给你去领高额补贴，领到了吗？
2: 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收了我2000块钱的开票费，然后
0: 啊？
2: 呢就一直没有再给我领这个补贴的什么事。
0: 你等一下，你这个套路太深了，怎么还叫自己先付开票费，然后异地领补贴，最后领不到吧？
2: 没有领到，然后我还
0: 对
2: 收了
0: 呀，
2: 2000块钱。
0: 对你开票费付给别人了，你又领不到，你这异地开个票跑到外省去开，能领多少钱的补贴？1万几？

0: 他当时说是13000，
1: 能领13000，然后这个发票是要先开出来，收了你2000块钱的开票费，最后，
0: 对对对，
1: 他最后本来就是要给你13000块钱，包含这2000块钱开票费吗？
0: 是是是，
1: 就你
0: 所以是，
1: 你拿2000换13000，对不对？
0: 对，拿2000块对，
1: 明白明白明白，你就拿个13000 ，OK， 了解了。那现在是怎么样？不能给，什么原因？开不了，失败了。
0: 就后面就不理你啊，也没有，也一直说等，也没有电话给你怎么沟通？
1: 等什么呀？
0: 等到今年就是没有了。
1: 啊、等到今年，你等到今年肯定没有啦、嗯。补贴有时效性的，而且有很多的规则，也不是这么好开的。他为什么要给你做出这样的承诺呢？嗯，那现在为止都没有给到你，你不是白搭了2000块钱进去吗？2000块钱能退给你吗？
0: 2000块钱，他说是可以回那个返回给我，
1: 返回了吗？两千
0: 没动静理我。
1: 哦，2000块钱说返回也没返回呀、
0: 啊。嗯，对对对对。哎，我这还主要我就是说他是这样子欺骗我。
1: 嗯，这个事儿呢，我们遇到的多了，因为什么呢？买车的时候一般给你谈优惠啊，他都会减最高的谈，但是其实呢，这个对，但
0: 是
1: 其实这个优惠里边呢，会涉及到一些补贴的问题。这个补贴呢，当地的没有别的地方的香。然后他给你找一个最高额的地方跟你去谈，谈完之后搞得你好像是一定能拿到，其实你拿不到。
0: 对。
1: 然后你这个店多了一个套路，他这个发票开票的这个点还问你自己去收取了，他们一点损失都不想承担。那现在是这样，这个结局已经注定了，你拿不到这个13000了，对不对？
0: 嗯。
1: 啊，然后你觉得他骗了你，你什么诉求？你直说吧。
0: 我就是这个钱他一定要返回给我了。第一个，
1: 2000块钱返回给你，然后呢？
0: 那我肯定要让他赔偿我什么多少损失要吧？
1: 什么损失啊？赔偿你这个13000还是赔偿什么？
0: 13000倒不要，我反正他后面是因为他中间呢，他说不能领到13000，只能领到12000，然后就补了一个精品给我。
1: 嗯。
0: 那等于就是还要补回我12000嘛。
1: 嗯。
0: 那
1: 中间给过您一个精品，
0: 你
1: 稍等稍等稍等稍等，中间告诉您13000领不到，又变成12000了。你要开
0: 对中间
1: 你要开哪个省份的发票？
0: 领不了了，领了12000
1: 啊！你要开哪个省份的发票？
0: 他开的是广西的。
1: 要开广西，您在哪儿啊？
0: 我在广东深圳。
1: 你在广东去开广西，13000又变成12000，
0: 嗯，
1: 最后什么都没有捞着，中间给了你一个精品，什么东西呀？
0: 就是给了一个那个屏幕嘛。
1: 啊，给了个屏幕屏幕值多少钱呢？
0: 估计市场价就4500吧。
1: 你别估计啊，他们给你报价是多少啊？人家觉得抵消了呢。
0: 抵消了1000嘛。
1: 抵消1000啊，知道了。
0: 嗯。
1: 哪家 4S 店？
0: 深圳是明捷。
1: 深圳的
0: 明捷汽车。
1: 好。
0: 对对。
1: 关键点来了啊！你有没有证据？
0: 嗯、
1: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承诺你了？写在合同里了吗？
0: 写合同写的就是领不到返回2000块钱，
1: 那不就完了吗？领不到啊，返回2000块钱，人没毛病啊。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啊？
1: 那咱们前面都白说，我以为你有什么聊天记录能够证明他给你兜底了，因为我遇到的这种来投诉的，基本上都是兜了底的销售，甚至被车主录了视频。如果我们领不到这个补贴，我们个人承担；或者如果我们领不到这个补贴，我们公司会给你兜底。就是他有过这样的承诺，你说你来投诉他，你让他赔偿你损失，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你现在的但是你现在有没有依据，来拿出来说他给你做过这样的兜底承诺？你应该是没有吧？
0: 对啊，所以
1: 对吧？你只有
0: 他们我们是不懂，他们懂
1: 吗？哎，不是，没有什么懂不懂，咱们说事实。现在只有一份合同，合同当中明确标注了一句，这个补贴不是一定能领到的，是不是？领不到返你2000块钱开票费嘛？
0: 嗯，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就写，反正2000块钱开票费，领不到就返回给你，就这样子
1: 啊。好，所以其实，在签合同的时候，你也明确的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100%的，是有拿不到的这个风险在的，概率在的，对不对？
0: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嘛，因为
1: 你肯定知道，不然就不会有拿不到返还2000块钱啦，只有一定拿得到。才会就没有这句话了，不会有说拿不到返还2000块钱，那他是给他日后拿不到留了一手的。你现在看懂这个合同了吗？
0: 是他们是留了手啊，因为我们是消费者，我们不太懂这些里面的好道、
1: 啊。你如果说不异地开票，就开在广东，你当时能拿到补贴吗？
0: 不知道啊。
1: 你自己没先做个功课，

0: 朱先生。
1: 没有，我当时就看着喜欢上这个车，然后给他们那个 4S 店一直蒙大蒙大，那就买呗，就这样子一股脑就买呗。
0: 太上头啊，还是太上头。
1: 是啊，
0: 就男生花钱 啊确实爽快呀。那我们还要做做功课，东算算西算算，找一个最便宜的方式。那现在2000块钱让他抓紧时间返还给你好不好？精品也送你了，行不行？因为这合同写了，他不是百分百拿得到的，而且你这异地开票本身去申领其他地方的补贴呢，也就不太正确。啊，只能说咱们
1: 我其实我也没有太大什么要求，就是你一直在欺骗我。
0: 嗯，
1: 因为我中间我是一直追他，那你怎么这个补贴一直不让我一直不跟我联系怎样的呢？
0: 啊，
1: 他们没有，从来都没有。
0: 是，其实从服务上呢，就是觉得他欺骗了您的感情，还耽误了您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你也说了，你们中间有一个扯皮的过程。嗯，不然为什么这个补贴从13000变成了12000呢？对不对？他一直在拖嘛，他没有一个实话。如果当时就拿不到，立刻跟你说拿不到了，我们按合同来。你可能就不等了，对不对？
1: 嗯。
0: 嗯，那行吧，我帮你问问吧，好不好？
1: 好的。
0: 哎，来，您稍等，您稍等，没事儿。销售朋友们呢？如果有在听我们节目、看我们直播的，这是销售的朋友们。我觉得这次四 S 店做挺对的，把这句话补充在了合同里。那消费者你看到了，你就要默认接受他有拿不到的概率，也就是拿不到我返你钱，2000块钱开票费。但是呢，这个。所有从事销售行业的朋友们，你们就不要再给别人算价格的时候捡最好的说，你也不要跟他去提什么异地开票我能帮你拿到多少优惠啊，多少补贴，因为这个本来就很容易拿不到，不是很容易拿到，你就不要去跟他主动的去提，你要告诉他12345的补贴类型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哪种容易拿，哪种不容易拿，我们建议你拿容易的，你这样去跟他聊，你不然他会有误解，消费者的角度就觉得你说了就是一定能拿到的，你不然你说他干嘛？大家明白了吗？然后站在消费者角度，你也要提前做好功课，也就是除了门店和厂家的厂补的优惠之外，你还能拿什么？你在哪里拿什么？你怎么拿什么？你们一起拿什么？你先了解完之后，你就不容易被他牵着鼻子走。你不然两个人信息不对等之后，你就会觉得你有损失。所以什么是信息差吗？你最后都涉及到钱。奇瑞汽车，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你好，奇瑞汽车是吧？女士，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6166
0: 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刚刚你们用户朱先生说的问题，您在收听吧？
2: 这边已经在帮您记录了
0: 啊，您都收听好了，不需要我重复了，是不是？
2: 就是这个，麻烦请稍等一下。理解您当下的这个心情呢，我们也会正式用场所反映的这个问题，珍惜您提出的这个宝贵建议。
0: 我还没提建议呢，这是。
2: 我知道。因为我这边也听到了，就是说这个合同的事情。
0: 不是，这样的啊，女士，我问的是您有没有听清楚你们消费者说的这个事儿，我描述的这个问题需不需要我重复了？就你听清楚了，不需要就可以这么直说，你不要开始给我念话术啊。就还没到这个环节，对吧？咱俩聊完之后，你最后表个态，哎，我会给你时间，你充分的发挥都可以。你有点早了，知道吧，女士啊？这样的，我不觉得你们要给他兜底，因为合同当中有写是有拿不到的，是有拿不到的概率的。你们说了嘛，拿不到就返还2000块钱开票费，你还给他呀？这玩意儿也不得主动还吗？还得车主从去年问你们，还得车主从去年问你们要到现在。6个月加去年4个月，那就是马上一年时间了。2000块钱的开票费你主动先还给他，然后呢跟他协商一下，你比如说啊，拖了你这么长时间啊，我这一直没有跟你说清楚，其实你是拿不到的，我们一直在跟你去沟通啊，但是呢这个事情没有解决，那现在我能额外的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关怀，这个呢我不参与啊，我也不觉得你们一定要给他多少钱的事，但是呢你们要跟他聊一聊，协商一下，对吧？事不就解 对事不就解决了吗？那你们不理他，就说你们不理他，现在跑来问你们要损失了，这么个事儿啊。辛苦你。
2: 这个的话，我们也会去解决这个问题的。那确实不好意思，给他带来了不好的体验。那我们这边就是马上挂他电话，就会去反馈这个问题，好吗？
0: 啊，好呀，你们去反馈，把他的事儿处理掉啊。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们需要给我们回复，就是你们前端的销售在。和消费者去宣传这台车的优惠的过程当中，你们会主动的提及异地开票的高额补贴吗？你们会主动的说帮车主去申领吗？你们甚至会做出一些超过你们服务范围之外的承诺吗？

0: 可以方便问一下是哪一个门店吗？
1: 深圳光明、明杰、奇瑞。因为如果你们不说，他也就没这个事儿了，你知道吗？他领本地的不也行吗？找个金额高一点的这个区，开那个标，开找你们兄弟店开一张发票也就行了。你从广东跑到广西去开票，开票要有时间的，有要求的，对不对？有很多高难度的地方，结果好了，你们找了一个最高的，结果他一分钱没拿着，那早知道开本地的了。所以你们的销售就不要乱给别人承诺，把话说得很好听，结果人一分钱没拿着，你们最后纠纷麻烦是你自己找的，你知道吗？辛苦你帮我们记录好，下午给我们回电话可以吗，女士？
0: 嗯，抱歉，非常理解您的心情。那我们这边挂断电话也会马上去那边核实的，然后这边一旦有核实电话就会给您回的。
1: 啊，好，等你们啊，我们时间要求下午3点钟之前，你们抓紧时间核实，然后要给你们朱经理续个电话，安抚一下他的心情。虽然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你们不应该赔他这13000，因为没有承诺兜底。啊，朱先生你也别想了，放下你的诉求吧，合同当中写了。来，下一位啊，喂你好。来，还有朋友说什么有没有生锈的？什么叫有没有生锈的？是你的车生锈了，你想问一问别人的车有没有生锈过吗？嗯，还有朋友问林女士还在吗？林女士在啊，林女士的是上界嘛，上界的问题啊，上界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想看事儿的这个后续，我们会有一些解决的过程的视频发在我们的主页，大家可以去看。我们也会在评论区把事儿的这个进展给标注出来，但是评论比较多，可能会被大家的评论淹没，所以你要翻找一下。那如果说你想知道的，您可以私信我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直播间来问，我们知道的都会同步给大家的。重点是观看我们直播啊，观看我们直播。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您这边是哪位领导？怎么称呼呢？
1: 啊，我是哪位领导？怎么称呼我？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这打热线的车主吗？你先生，我你不是有投诉吗？先生，你怎么来问我啦？
2: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啊，这怎么了？
2: 哎，是这样
1: 的。啊，不是，等一下，别着急，咱先身份搞清楚啊。
2: 啊，
1: 你是要投诉吧？
2: 对，是的。
1: 啊，好，是要投诉就行啊。这您贵姓，先生？
2: 啊。
1: 你贵啊？
2: 那个，我是先介绍我车辆。
1: 您贵姓啊？我不得称呼您吗？不着急，马上就开始。
2: 啊，
1: 您贵姓？
2: 啊，好嘞，好嘞。那您先。
1: 您贵姓，先生？
2: 啊，每个姓钟，钟表的钟。
1: 钟先生您好。
2: 啊，
1: 钟先生，您是台什么车？
2: 是一台凯迪拉克的奥哥。
1: 凯迪拉克的奥哥。
2: 对。
1: 啊，奥哥，就那 IQ 奥哥是吗？
2: 啊，是的，是的。
1: 啊，你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我是今年2月10号提的车。
1: 刚买4个月。
2: 对。
1: 啊，多少公里？
2: 提的车，然后发生事故是5月7号。
1: 5月7号发生的事故啊。嗯，你发生什么事故啦？
2: 当时呢，因为我正常在路上行驶，当天的一个天气也是比较晴朗，没有下雨嘛。
1: 嗯。
2: 然后呢，我在一个郊区的一个地段，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从92速，就是前面看到有前面有那个大货车，他要右转，那他要右转，我在一个安全的距离范围内，那我是要减速嘛，对吧？
1: 嗯嗯。
2: 那我要减速的话，那我因为我开的是单踏板模式。
1: 嗯。
2: 那我开的单踏板模式呢，我减速我是按照常规的，就是我抬了油门，它就会自动的动能回收去减速。
1: 啊，对对对，你单踏板就是我们就简单的理解，你油门刹车是同一块板子，你松开之后它就能减速了，但你当时松开它没减速，是不是啊？
2: 我松开了，它减速了
1: 啊，减速了。
2: 松开了，它减速，但是减到58速的时候，
1: 啊，
2: 它突然窜起来了。
1: 啊，它减速了，它动能回收了，到58的时候，它又自动加速了。
2: 是自动加速了，自动加速，让我是马上切换到刹车嘛？
1: 对，你踩刹车，然后呢？
2: 马上踩刹车，在踩刹车呢，它是不像我们平时踩刹车一下子能踩得住，因为你50、50、60。的一个速度，那我们急踩刹车，它是能够马上踩得住的，但是它不是，它踩不住。
1: 嗯，
2: 踩不住，它也但是不又不是那种抖动，你说那个 ABS 介入的那种抖动，又不是，你踩不住，它就是相当于是给我的一个感觉是，一边在动力输出，一边在刹车。
1: 就是你当时那个刹车踩下去，你觉得踩下去的制动效果没有很。

0: 理想，反而是那个加速的这种感觉是一直往前冲着，然后你的刹车虽然说有介入，但不理想，但它也在刹，就是一边在加速，一边在减速，两个人来回拉扯，但是你的速度还是往前冲的，还在速度还是往前滑的，对不对？
1: 对，速度还是往下滑，但是呢，后面我看了那个行车记录仪之后，我一帧一帧的去看，而且在往下滑的过程当中，它还在反向的提速。
0: 还在提速。
1: 对，就是因为我刹车刹死了，刹死了，到了38之后，它还涨到39。
0: 就是你行车记录仪在这些这些这个速度都是能够记录下来的，你的操作也都记录下来了。
1: 包括我什么时候踩的刹车，什么时候踩的油门，
0: 明白了，明白了，
1: 都有记录的。
0: 好，我待会儿看一眼，然后您现在告诉我，你最后撞上大货车了没有？
1: 最后差一点点，
0: 没撞上。
1: 对，
0: 哦，
1: 万
0: 幸，哎呀，
1: 也是比较幸运的，
0: 太幸运了啊！撞上了，真的是这个有损失，而且也保不齐这个人可能会受点伤啊，所以你这是非常非常幸运，你停下来了。好，那你现在，那你现在的疑问就是对整个事情的过程，为什么我踩了没有立刻降速，而且为什么我松开单踏板模式的这个加速踏板之后，它没有动能回收的把这个速度减下来，反而在58之后又加速去冲？那么你对这个疑问？提出来之后呢，有没有让你售后门店去读取数据啊、反馈给厂家，厂家给你看后台数据，给你拉出来，怎么了？
1: 有的，我是第一时间呢，我是在现场停车，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是给安吉星打了电话，然后我把我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跟安吉星说了一遍。那
0: 钟先生是这样的，现在厂家怎么解释你说的这个问题？
1: 他现在呢，他说视频是有异常，但是呢，当时的数据是前后3分钟的数据丢失了，提取不到。
0: 啊？你什么时候找来提取的？你等一下，你这个事情不是5月7号发生的吗？你什么时候找他提取的数据？
1: 5月7号当天我就让他提取数据。
0: 当天提取数据，这个是厂家说的，前3分钟、后3分钟的数据没有了。
1: 是
0: 厂家后台数据看不到，前3分钟、后3分钟都没有，为什么？
1: 就是刚好那段时间他也没有解释，然后他大概意思就是可能是现场的一个什么军区干扰啊，信号干扰啊，没有上传到。
0: 那
1: 没有上传到，我说可以，那你提取我车上的 EDR 对吧？他说你 EDR 的话是没有触发，又没有碰撞，他没有触发。所以 EDR 也不会去记录这些信息，那就是说我的互联网的那个就是行车信息它没有上传到，然后 EDR 呢又没有数据，现在呢
0: 不是，
1: 对啊，就扯不清楚嘛。但是他能确认是视频肯定是有异常的。
0: 因为不是，我们先不说这个视频有没有异常 啊，先说您自己的一个人为的感受和描述。如果他这个描述和您视频对得上的话，那确实看上去有异常。如果不是您操作失误，比如说你自己单踏板嘛，你当时可能着急了，或者是操作失误了，你用的都是一个踏板，你踩着加速踏板了，所以它不是自己在加速，是你踩着它加速的，你踩错。我是这样，您听我说完，就是你自己如果跟视频对得上，排除掉你人为踩错踏板所导致的话，那我们把这个您描述的过程和这个视频您说对得上的嘛，对不对？他们看也有异常嘛，那都对得上的话，那这就是有问题。所以如果在大家都觉得有问题的状态之下，那最关键的就是厂家后台把数据拉出来，看看当时什么东西介入了，什么东西没介入，是人为介入还是系统介入，把这个数据一对比就知道是你人的问题还是车的问题，你能理解吗？但现在数据丢失了。对，现在数据丢失了。你为什么会丢失？他说什么天气干扰、信号干扰。
1: 我能理解，问题是现在厂家没有这个数据。
0: 那怎么解决呢？他没有这数据，他能做什么呢？
1: 他给我的一个解决方案，本来呢就是在早期的时候给我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让我在我的车上装一个 IMU 的一个采集器。
0: 采集数据。
1: 对，采集数据让我去开。然后等下次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那我这不扯淡吗？对不对？
0: 不，文明用语啊，文明用语。来，钟先生，钟先生。你说过就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了。你不想装，你不想试，你觉得他拿你的生命安全开玩笑？要是你是，我不是，我知道了啊。你什么要求直说。
1: 我现在呢，就是要求他修好，我不需要赔偿的，我就是要求他赶紧找到原因，把这个车修好就行了。对，但是
0: 他们肯定找不到嘛。 人家觉得没问题啊。
1: 找不到呢，现在又在扯皮说那个什么，当时是我的体感问题啊，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受问题，不关车的问题。
0: 不是，你不是有行车记录仪视频吗？怎么是人的体感问题啊？那视频算什么？
1: 对，我说，我自己说了不算，对不对？那你就看视频，这58到62这四个图数、
0: 啊。你的诉求是把车修好，没有其他诉求。我再跟你最后确认一次，是不是？
1: 是的，
0: 把问题找到，把车修好，没了，就这诉求。
1: 对，然后你修不好，你要给我一个备选方案，是退车还是换车，对不对？
0: 你直说你想退换车不就行了吗？他修得好修不好的前提，你之前已经体验过了，他不觉得他能修好，因为人家问题都没找到。你的意思不就修不好退换车吗？
1: 如果说修不好，那只能退换了，因为我不可能开一个有安全隐患的车嘛。
0: 嗯，我知道了，但是咱们先把问题确定下来，因为现在确定问题的过程都已经非常曲折了，他连数据都没有。您稍等，
1: 对，
0: 您是在哪家店？您告诉我。
1: 店名是广物银凯。
0: 广物银凯在哪里？在广州是吧？好，了解。您稍等啊，您稍等。钟先生说的问题非常的离奇，我一会儿去看这个行车记录的视频，然后对着他说的话，看看每一帧是不是能够对上。车主说自己反复分析很久了。说视频和他描述的是对得上的，售后门店看了这个视频也觉得有问题的，但是后台数据看不到，所以觉得是他体感的问题。那我们先不说其他啊，如果凯迪拉克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那也是蛮厉害的，自己给自己闭环了，然后数据你也提供不了，为什么数据前三后三没了呢？因为如果说在发生一些比较重要的，就是恶性的，就是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般是需要汽车厂家配合调取数据的，但你不能说你作为数据的保管者，你会让数据消失，或者是说你会经常性的数据记录不到，每一回他需要的时候你都正好没记录到，那什么东西都死无对证了啊。没有，不是，来，有朋友在问啊，来，钟先生，您当时有开什么辅助驾驶功能吗？钟先生当时有开什么辅助驾驶功能吗？我们再确认一下。
1: 没有，我只开单踏板，其他的所有功能我都没开。我为什么买这个车，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自驾，所以我不会开这些乱七八糟的功能。
0: 你不喜欢自驾，唯独中意单踏板。了解，来，凯迪拉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164077。
0: 164077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这个问题很离奇，就我先保留我的观点，我不觉得它一定是车的问题，但我也不觉得车主一定是操作失误，因为他坚持认为他所描述的和他目前手头上行车记录仪是对得上的，唯独就是这个单踏板怎么了？就正常单踏板发生事故，最后分析下来很有可能是车主自己踩错了，因为他加速跟减速是同一个嘛，容易误操作。但是车主说他没有，反而说他去踩了刹车，这个刹车呢是没有制动好的制动效果的。然后你们的车一会儿要往前冲，然后他踩了刹车之后他又有一点降速，所以两个来回拉扯，那万幸最终是停下来了。然后现在问题处理的关键点啊，我们也帮钟江来问问你们，你们说你们后台的行驶数据的前三分钟和后三分钟丢失了，说信号和天气的问题让它丢失了，凯迪拉克厂家对于车辆的行驶数据会受到信号和天气的干扰吗？和网络的原因，然后数据会丢失的，我不懂啊，我问问你们，我帮车主问一问，会吗，先生？
2: 具体情况我这边会记录反馈给相关部门进行核实。
0: 你们相关部门核实过吗？给车主回复过吗？您辛苦查询一下，我们导播应该把中线联系方式留给您了。
2: 查看目前现有工单信息上面并没有相关的回复。
0: 什么意思？就是没给车主相关回复，还是没返回给你们相关回复，还是什么意思？我没懂。
2: 就是工单上面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说明，真的深表歉意。
0: 没有这方面的说明是吧？是这样啊，那我们来帮车主问一下吧。我不知道你们之前为什么没说明，但是之前的我不管，找到我们了，从今天开始管，把这个数据丢失的原因告诉他。你们数据应不应该丢失？
2: 啊，
0: 你们是真丢失了还是假丢失了？不想给他，车主可以有这样合理性的质疑，因为他需要根据数据来判断是车有没有问题呀。你们现在说，对，你们现在说是他体感的问题，那是什么样的体感能够觉得一台车突然往前冲？又突然踩了刹车没效果，然后行车记录仪视频正好记录下来的这一段，这是什么体感？你们要解释清楚。他诉求是你把问题找到修好就行，但目前我觉得你们认为可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们拿不出数据，你们也分析不了。你们说给他装一个黑匣子去记录他的后边的行驶数据，如果再遇到你们再分析，但是可能就像车主说的这样，如果再遇到下次撞了怎么办？你们兜不兜底呀？这又是一个事儿，你不能拿他的生命安全，拿他的用车安全做实验，开玩笑啊！所以你们把数据的事先理清楚，是不是丢失了？怎么证明你们丢失了？为什么会丢失？先给车主出一个文字的东西，先跟他解释一下，转给您啊，先生，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2: 好的，这是我应该做的，全力配合您，帮您记录反馈。
0: 啊，感谢您的全力配合啊！你全力配合，我听着好开心啊！那我下午能接到你们电话吗？在你全力配合之下。
2: 您的要求我已经如实为您登记，立刻帮您查查给相关部门，让负责人知晓。
0: 哎，感谢您啊！这没电话，明天还要找您的，因为这个事儿可大可小的，它不涉及到一个凯迪拉克车主，它涉及到所有凯迪拉克车主。如果你们数据可以随便丢失的话，那每一次事故还原的真相永远还原不了了。你从数据就是没有的。感谢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是不是道理，朋友们？我想看我的行驶数据，我自己开出来的数据，你给我来句数据丢失了，好，看不了，完美，闭环，结束。什么都没了，嗯，为什么不能松开就是刹车，踩下就是油门？对，单踏板就是这样，所以容易误操作，很多人不习惯，但很多人觉得好玩，又很多人觉得方便，来回就那一个，它比较适合你在一些这怎么讲呢？速度不是很快吧，市区吧，城区路段。你丢开的时候动能回收，它会缓慢的帮你去减速，就是脚感很舒服，轻轻踩下去之后又会有一些提速啊，慢慢的去开，它速度不会说很快，或者是有一种闯动的感觉，就是很舒服。就我开过，我觉得还好，但是就是它会在一些比较突发的情况下让你有一些反应不及时，你会下意识的觉得你踩下去的这个踏板它还是刹车，其实不是，它加速了啊。所以我刚没有跟中央多说，因为我也没有依据说他一定是操作失误，但是我一般听到这样的问题，我都会就先觉得是不是操作失误，两个当一个踩了，其实踩的永远都是那个加速踏板，你压根就没有踩过刹车。来，下一位在不在？喂，你好。你好。你好。喂，没有人说话，热线通了吗？怎么今天大家都蛮不珍惜这个打进热线的机会的，总要接通之后先不说话。来来来，喂，你好，咱们抓紧时间，节约时间。对对对，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我刚听到了一个女生的声音，但是就突然没有说话了，不知道怎么了，啊，突然就不想跟我说话了，是不是？嗯，就评论区大家一直在探讨这个单踏板模式的这个功能，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就去试驾一下有这个单踏板模式的车型，就是你自己开了之后，你就会有一些感受，你就会理解一些东西啊。来，喂，你好。
3: 啊，你好。
0: 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3: 嗯，我姓许。
0: 哎，许女士您好，什么车？
3: 嗯，上汽奥迪E5。
0: 上汽奥迪E5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3: 5月19号买的，然后现在800公里。
0: 5月19，哎呦，800公里，新车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就是在行驶当中，就是我的表显的续航还有100多公里，然后当时的电量是在18%左右，就在行驶当中，然后突然它就停在那里了，然后电量迅速的就掉到零。
0: 怎么你也遇到这个问题啦？我第二回听说了，在行驶过程当中，明明仪表显示的续航、显示的电量是有的，至少你是开高速吗？当时？
3: 我不在高速，我是在城市道路，
0: 在城市道路，
3: 就是直接就停，
0: 对，
3: 上了，
0: 就是可能明明是能够支撑你充电也好，回家也好，怎么样啊？所以它会突然的掉到零，电量掉到零，续航掉到零，然后它不仅显示掉到零，它还会直接让你停下来，那就是真真实实的没有电了，我不跑了，就突然这样。
3: 对，然后就是档也挂不了，当时他就直接给我挂 P 档，然后档也掉。挡也挂不了，就直接就显示仪表盘显示零，很迅速的。当时发生这个情况大概也就是30秒，它就直接停在那里，停在就直接就趴窝了。
0: 我问您一个最关键的信息，它要停下来，它要强制停下来，它要没有电之前，它有没有给您做出一些仪表上或者是车机上的提示？
3: 那个语音导航，然后跟我提示了一句，然后电量低，然后是否开启节能模式。然后他提着一个 在30秒后，它就直接停在那里了。
0: 它提示电量低，问你开不开节能模式，然后您开节能模式了吗？
3: 我当时说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仪表盘，
0: 懂了。
3: 然后它就迅速的就掉到0%了，然后续航也显示零。
0: 明白。
3: 当时我拍了张照片，我就在那个我们有一个售后群，我就立马联系4S店的人。
0: 您当时这个在市区里突然停下来，然后车子停在大马路上，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故吧？没有被人撞上吧？
3: 没有被人家撞上
0: 啊，那就好。好，现在你发给他们这个售后的群里边了，售后怎么说？
3: 发到他们群里面去了，后来他们就来拖车嘛，然后拖车把他拖回去，然后第二天就给我发了2份报告，然后减持的报告，4S店这边回复的就是车子没有任何问题，电池也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就让我开回去了。
0: 徐女士，你有问题，你为什么要买上汽奥迪E5？这是你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吗？
3: 我觉得它好看啊。
0: 是好看啊，好看的车多了。你如果去年就关注我们节目的话，你可能就不太敢碰上汽奥迪，但是你最后还是下手了，你确实好看，我也喜欢。但是上汽奥迪对待问题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太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基本上是消费者。你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给了您做了什么样的报告解释啊。我预测一下，是不是您充电的方式不对？
3: 对，他说他现在就是说我的车子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电池也没有问题，给我发了2份报告，然后说是因为我没有按照车机上面的提示每周进行充满去校准，现在就是说是我的问题。但是在我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人跟我说磷酸铁锂的电池需要去校准啊，需要去慢充校准，因为我买回来我就总共就充了2次电，都是用快充充的。
0: 所以就是我上回在直播间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和大家有探讨过，我说做新能源的车主也好，做上汽奥迪的车主也好，其实蛮难的，你需要提前去做好非常多的功课，甚至你需要知道电池的特性，电池的版本你要分清楚，电池的特性你要分清楚，电池的快慢充的方式你要分清楚，充电的时间你要分清楚，它因为充电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你也要分清楚，你要完全做到这样的知识储备你才可以去买它，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磷酸铁锂的电池的特性，他说的没错，需要每周充满一次，而且尽量要慢充，尽量要慢充，因为它的电池和它的电量的显示是怎么样呢？如果你长时间的快充，而且每一次充都不给它充满，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充到个96%、72%、80%，他可能拔了，他有事儿走了。那么你经常这样对待它的话，它的电池在仪表显示的过程当中会有不停的校准。什么叫校准呢？它计量有偏差。举个例子，很有可能你这次表显100多公里，实际它的公里只有5，很有可能你这次表显的电量18，它的实际的电量只有2%，所以它有巨大的差异。其实它还在校准，那么在它校准的过程当中给了你一个错误的信息，实际的状态你是完全未知的，导致你把车开上路了，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我问你，当时它要停下来之前给你做出了什么提示，或者是你开这台车出去之前，他有告诉你低电量请立即充电不要开吗？
3: 没有。
0: 对呀、啊，
3: 因为当时的表显续航还有100多，然后电量的话我开出去的时候是20%，然后我是准备开回家去充电的。
0: 他连让你回到家的这个能力都已经没有了，就是这么严格啊。然后就像您说的一样，我觉得我非常能够理解，我也很认同，销售也不可能告诉每一位消费者你是磷酸铁锂电池，你回家要怎么样，不然你会怎么怎么样，他会说吗？他不会说吧。
3: 对，他们现在就是态度就我反映了，然后4S店也说反映给厂家了，没有给我一个很准确的答复，就是告诉我车子没有问题。我不太认同，我车子才开800公里。
0: 明白，检测报告都发您了啊，对电池的健康度做了检测，然后对车辆的一个情况做了相应的检测。报告您是认可的还是不认可的？先说报告的内容。
3: 我看不懂，说实话我看不懂，我只能说看到它是没有什么异常，因为其他的那些上面的我对汽车我不太懂，
0: 看不懂过程，看懂了结果，没异常。好，您待会儿发给我，帮您看一下好不好？来，那您现在什么要求？
3: 我发到那个，就是他有加我一个微信，我发给他
0: 了。可以的，发给我们导播，可以的。然后您这个什么诉求您告诉我。
3: 我这边的诉求，我要求他厂家然后导出当天的数据， 然后就是挡住他当天那个趴窝的那个数据，就是我从启动这辆车子然后出去的那个数据。
0: 嗯，
3: 还有导一个是现在他们不是说是我充电的原因吗？
0: 嗯，
3: 你把那个我充电的这个记录给我导出来。
0: 买回来就充了两次电，从五月十号到现在，对吧？到十九号，到你发生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两次电，你需要这两次电的充电的记录，他们后台怎么显示的？

0: 是不是？
1: 对，然
0: 好。
1: 后这个事情呢的话，我也跟厂家反馈过，但是厂家一直都没有回复。就事情过去了这么久了，您还是在6月9号的时候出的这个事情，现在都已经过去了有大半个月，半个月了吧？
0: 了解了解了，这两个诉求我会帮您
1: 4S
0: 找的。
1: 店跟厂家没有任何人来回复。那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在高速路上面，如果我被人撞了呢？
0: 我上一回一模一样的事儿，义乌就那个人，那个先生就是高速上，他也还好没有被撞，但他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我被撞了呢？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不是在探讨他到底是电池坏了，或者是车坏了，还是说他都是好的，也是存在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探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有这样的特性，在你这辆奥迪 E5 上，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它的计量偏差会严重的影响到消费者的判断。影响到我对于我的续航和电量的一个拿捏程度，那么你要给我做出什么样的提示和告知？首先，销售端要告知，对吧？你交付的时候肯定要提一嘴嘛，你这个东西很重要的。然后你的车机系统也要告知，比如这次你的计量偏差虽然实际显示的和你真实存在的有很严重的一个距离，那么你就要在我上车的时候给我一个弹窗提示。你比如你就直接说建议充电，建议立刻充电。那如果我自己不听劝，我还要开，那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没有做出这样的告知，反而需要你们自己去学习。那我觉得上汽奥迪 E5 太霸道了，就是这样的感受。
1: 他不只是霸道，就是他现在就直接把报告甩我身上，然后说我没有按照车机的提示来进行，
0: 对呀，就是你有问
1: 进
0: 题
1: 行充
0: 呀。
1: 电操作，跟我的后面完全没有去，也没有什么安慰我啊什么之类的，
0: 安慰你，你有问题，我还要安慰你，他不觉得他有问题，他怎么会安慰你呢？徐
1: 对，
0: 女士。
1: 他不觉得他有问题，这个是让我们这种车主很寒心的一个事情。我车才买20多天，然后
0: 理
1: 开
0: 解
1: 八
0: 理
1: 百公
0: 解
1: 里，真的
0: 理
1: 很
0: 解理
1: 寒
0: 解理
1: 心，你
0: 解
1: 知
0: 理
1: 道
0: 解，
1: 吗？
0: 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把问题反馈给奥迪 E5，你第二次了怎么办呢？你对你的车主有这样的要求，那你能不能要求你自己？你怎么改善这个情况？你怎么改善这个现象？那路上这么多开奥迪 E5 的车主，咱也不说多少吧，就也有一部分，所有人都知道磷酸铁锂电池的特性吗？所有人都知道我这周一定要慢充，充100%，充一次吗？或者充两次？那所有人都知道我在低电量显示的时候，它其实是实际的计量偏差是有严重的差异的吗？就是你在这种不知道的情况下，从安全设计的角度去出发，你就需要给他做出明确的风险提醒，你要立即去充电。但是你做不到这样明确的提醒，让消费者开着一台实际马上就要停电趴窝的车到路上去，如果发生事故，确实算谁的？你上次就问上汽奥迪 E5 了，他不吱声。来，我们再问问啊，稍等。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0: 走啊，
3: 走了，
0: 走，走，
3: 走。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0: 走了，
3: 走，
0: 走，
3: 走。
4: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5: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4: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5: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4: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5: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7: 此时已早上爱的人正在路上。
8: 全省的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开始了，我是莲姐。我真是万万没想到啊，这年头这明星塌房，什么公众人物塌房也就罢了，居然连北大的鹅腿阿姨她都能塌房。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几年前啊，北京高校圈走红了一位鹅腿阿姨，她是一个小吃摊的摊主，叫陈秀凤。因为她烤的这个鹅腿啊特别好吃，所以呢每天都有很多的北大清华这些高校的学子啊排队去买，一度登上了社交媒体热搜。2024年在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当天，由北京大学创新学社主办的吾辈吾们2024第二届青年创投女性发展论坛上，还把鹅腿阿姨作为这个压轴嘉宾邀请过来，登上百周年纪念讲堂礼迎厅的舞台。而且呢，北大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以鹅腿阿姨来北大了为题记录了她的故事，非常的隆重啊。那么陈秀凤呢，在分享中提到自己制作鹅腿的过程，说每天早上7点，供应商把新鲜的鹅腿送到她的手上，随后呢，将鹅腿清洗、改刀、烤制。北大特地摘录了她当时的话，说鹅腿都是我自己烤的，让别人做我不放心。人呐，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持之以恒。

衡，做事讲道理，讲规则，有规矩。推文还说，持之以恒和讲良心，不随波逐流，也不唯利是图，踏实的、认真的烤好每一条鹅腿，这便是鹅腿阿姨成功的秘诀。好，这个24年的时候，我也刷到鹅腿阿姨的新闻，我当时还挺馋的。如今呢，再回看啊，就觉得太讽刺了。昨天晚上，记者检索发现，北大的这一篇鹅腿阿姨的推文已经被删除了，北大很尴尬啊。陈秀凤呢回应媒体的时候说，2011年开始她在北京大学附近做烧烤，刚开始用的的确是鹅腿，鹅腿阿姨的称呼呢也是那个时候叫出来的，大概一两个月之后货源断了，找过很多地方始终无法找到符合我们要求的鹅腿，而且当时呢我们周边的摊贩用的也是鸭腿，最后呢我们才改用了鸭腿，很多清华北大的老顾客也知道我们用的是鸭腿。之前呢，在他的观念里，鹅腿阿姨只是一块招牌，并不代表卖的是鹅腿。所以呢，在改用鸭腿之后，也没有改名叫鸭腿阿姨。记者还登录了中国商标网查询，发现2024年到2026年，陈秀凤自主批量申请过鹅腿阿姨等多枚商标，而且部分商标已经注册成功了。那么鹅腿阿姨现在被爆出啊，她自己在团购群发布公告，承认所售的烤腿原材料为鸭腿。而且呢，她在国贸附近售卖的时候啊，已经被消费者举报，目前呢，正在配合有关部门调查。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收到了反映其售卖食品安全问题的举报电话，市监局呢，也正在核实。

这个现在其实已经不仅仅是把便宜的鸭腿充作鹅腿的事情了，还涉及到食品安全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有消费者陆续反映说，在鹅腿阿姨这里买到的鸭腿存在发绿的问题。很多人呢在群里面询问，得到的答案均为是大葱叶榨汁或者是蔬菜叶腌制。鹅腿阿姨丈夫梁先生回应记者说，肉质呈绿色，实为他们添加了用葱叶榨的果蔬汁，也是他们的独家秘方。表面上看啊，鹅腿阿姨陈秀凤从高校网红走到被调查，是国贸的上班族的较真点燃了导火索，实则呢，根源还是在于她自身经营的不诚实。这场风波至少暴露了三重问题。食品安全必须较真，十几年来以鸭腿冒充鹅腿销售，两种禽类成本相差一倍以上，消费者花了鹅腿的钱买到的是鸭腿，这已经不只是误导了，而是事实上的以次充好。更令人担忧的是啊，多年出现的这个发绿腿的问题仅以葱叶腌制解释，对消费者缺乏诚意与敬畏。今天能以鸭充鹅，明天就有可能在原料上继续打折。对食品安全的较真不是苛刻，而是底线。第二，鹅腿阿姨本身就是误导性的标志。当事人说叫了十七八年不代表卖的就是鹅腿，这一辩解难以成立。该名称呢已经注册为商标，具有明确的商业指向，多年来在群聊中反复使用鹅腿到了等表述，消费者完全有理由相信购买的是鹅腿。把品牌名和商品实质脱钩，本质上是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获取不当利益，这个就不是情怀，而是不诚信经营。第三，被举报后的态度也缺乏诚意。陈秀凤在公告中说，被某位上班精英举报，言语间透出不服和埋怨，而非反思与道歉，自始至终没有就长期未如实标注食材来源或者食材成分向消费者致歉，反而将责任推向较真的顾客，这种态度比食材造假本身更令人气愤。鹅腿阿姨的走红曾经被视为小摊贩凭良心做事赢得尊重的样本，但是信任经不起欺骗，情怀代替不了规则。面对调查，与其抱怨举报者，不如真诚整改，依法承担责任，唯有如此才对得起顾客的喜爱和信任啊。

这个事儿呢爆出来之后啊，北大清华一众高等学府的学子现在道心已经破碎了。这么多这个能考进北大清华的不用说了，在中国已经是顶尖高智商的一批孩子们了啊，这么长时间居然没有一个人怀疑吗？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吃出来鹅腿和鸭腿的区别吗？而且这个关于他这个鸭腿发绿的问题啊，还有很多生物系医学系的同学也有过怀疑，咨询了这个鹅腿阿姨之后，鹅腿阿姨一句解释，他们也就轻易的相信了啊。不得不说啊，我们的大学生真的还是非常的单纯。好，送首歌曲给大家，我们稍后回来。

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

高考呢，发生了一个让大家都非常唏嘘不已的事情啊！一位成绩拔尖、目标直指985院校的学生，苦读整整12年，最后呢，因为迟到1分钟，彻底无缘英语考试。一旁辛苦陪考的母亲当场失声痛哭，场面看得令人心酸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也刷到，就是很多网友啊，包括媒体的一些表述，逐渐的拼凑出了完整的真相。这是发生在南昌高考英语的考场外的一幕。这个女孩呢，平时成绩非常优异啊，结果到了考点，发现自己居然忘了带准考证，考场呢不让带手机，慌了神的女生只能拦下一位陌生家长，借手机紧急联系妈妈。妈妈接到电话瞬间慌了，火速跑回家取准考证，一路狂奔赶去考场，14:35就抵达现场了。这个时候距离进入时间还有整整10分钟，时间是完全够用的。所有人都以为这场意外能够顺利解决。按照规定，家长进不去安检口，妈妈只好把准考证交给工作人员，转交给孩子。她彻底放宽了心，觉得问题已经解决。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两人之间的误解直接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遗憾。这个女孩死死守在原地，一门心思等着妈妈亲手送证过来，压根没有想过找现场工作人员求助核实情况。考点门口人特别多，母女俩明明离得不远，却被人群挡得见不到面，两个人呢都没有再次联系对方，宝贵的十分钟就此白白流逝。等到女孩察觉不对劲，飞奔过去的时候，一看时间已经是14:46，就差1分钟，终究还是来晚了。考场规则铁面无私，差一秒都不能通融，大门直接关闭，她彻底错过了英语考试。12年起早贪黑的苦读，无数个熬夜刷题的日夜，全都白费了。得知结果的妈妈瞬间崩溃，双腿一软瘫坐在地，又自责又难过，哭得停不下来。反观错失考试的女生，强忍着心里的委屈和绝望，弯腰轻轻安慰崩溃的母亲，这一幕看的路人全都揪心落泪。视频刚传开的时候呢，全网都在心疼这个女孩，惋惜她12年努力毁于1分钟。但是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被完整爆出之后，网友的观点也跟着变了。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2026年江西公安和教育部门早就备好了全套的高考应急方案，专门应对忘带证件这一类突发情况。考场里专门设置了服务岗和应急窗口，还配备了人脸识别设备，就算忘带了准考证也不用着急干等，直接找现场执勤民警走绿色通道，先进考场考试，之后再补办证件就行，一点都不会耽误考试。救命的办法就在眼前，但是这个女生呢，全程慌乱无助，只会原地干等，不会求助，不懂变通，硬生生的把能够挽回的机会彻底葬送。这根本就不是运气不好，是关键时刻应急能力太差，完全没有独立处理突发问题的能力。这场让人意难平的失误，看似是偶然的粗心，实则戳中了很多当下家庭的教育通病。不少家长都是什么都习惯帮孩子打理好，就希望他们一门心思用功读书，证件不用孩子操心，出门路线家长安排，碰到任何难处也全都由家长帮忙处理。孩子从小到大眼睛里只有书本和分数，从来没有试过自己去应对意外处理难题。事件发酵之后呢，当地相关部门紧急提醒所有考生，遇到证件丢失无法入场等突发情况，千万不要原地干等，第一时间找考点工作人员和民警求助。这件事呢，也让各位家长引以为戒，高考考的不光是成绩，心态和办事能力同样重要。学会的知识点只能用来考试，但是遇到问题不慌乱，懂得找人帮忙，懂得变通，才能在生活里站稳脚跟。高考呢，总归会过去，但是应对生活难题的能力会陪伴孩子一生啊。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啊！大家呢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添加莲姐的这个 QQ 号615804184615804148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享欢喜，我是莲姐，我的 QQ 号是61580418461854，我看到已经有朋友添加了啊，不用怀疑啊，这里是成长享欢喜的 QQ 号。大家呢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分享在陪伴孩子教育过程当中的那些喜怒哀乐。高考结束了，感觉好像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啊，只有考生家长们悬着的心。

0: 心啊又揪了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要准备报志愿了呀，对吧？六月中下旬，全国大部分的城市高考成绩都会开始公布了。那么，最近这几年开始流行高考志愿规划师，我们小时候那可没有啊。有的时候这个家长重视一点，还会帮着参谋一下；家长不重视的话，孩子都是自己盲报，随便报，可能就根本搞不懂这个专业到底教的是什么，反正就看名字比较顺眼缘，他就报了。有一位教育博主说，他去年呢接到过一位妈妈的崩溃留言，这个妈妈气疯了，她花了17000找了一位高考志愿规划师，结果发现她连孩子想报的专业代码都搞错了，问题一大堆，现在距离填报也就只剩几天了，可怎么办啊？你看，我们家长交的每一分钱都好像在赌博一样，高考填报志愿其实一直是一个大痛点，全国有几千个大学和专业，背后有数不清的复杂门道，有一些专业看似冷门，其实就业非常的稳，有一些专业号称学校王牌，其实已经快撤掉了。生物医学工程不是学医，园林和园艺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些道道咱们普通人怎么可能都摸清楚呢？偏偏呢，填报志愿又是决定孩子命运的大事，容不得出错啊！所以呢，家长们心急火燎，四处求援，慌不择路。家长有痛点，商家就有生意。所以这几年，高考志愿填报机构遍地开花，已经成为百亿规模的大生意。一个考生收几千上万块钱，轻轻松松，家长们心甘情愿掏腰包，总觉得为了孩子一辈子的前程，花个12000-18000的很值得。可是钱花出去了，真能买到专业靠谱的指导吗？也未必，你陷入的也可能是一个精心包装的韭菜局。大部分的家长呢，可能不知道啊，我们国家呢没有高报师资格认证，人社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里根本查不到这个职业。这个职业发展时间很短，又很赚钱，所以从业者鱼龙混杂，有业务能力不错的，也有纯粹滥竽充数的。你交的每一分钱就好像在赌博一样。有一位考生妈妈说，她花6999元找了机构的高报师，结果一刷朋友圈吓坏了，那个所谓的资深老师一个多月前还是一个二手房中介。你看，你托付孩子命运的人可能上个月还在带人看房子，他又能给你多少靠谱的建议呢？今年呢，有一个新的现象，情况开始不一样了。比如说啊，我同事的女儿这几天一直在问，哎呀，说挺有意思的。比如说就是某人工智能软件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结果呢，居然不收费，而且呢还挺方便，还挺专业。你输入分数、位次、意向地区、专业方向，他不是给你塞一套标准答案，而是像一位耐心的老师傅，先帮你算清楚每一分能够撬动哪些可能性，然后呢，再和你一起筛掉那些名字好听、实则有雷的选项，最后呢，把冲文保的梯度摆在你的面前，讲清楚每一个选择的代价和机会。这个功能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本就应该公开的信息真的公开给你，把本就应该透明的规则真的拆解清楚，没有藏着掖着的内部数据，没有故作高深的独家分析，更没有你不掏钱我就不告诉你的商业套路。可恰恰是这种简单，让我重新开始琢磨一个问题，就是那些高考规划师卖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只是信息差。咱们仔细想啊，真正值钱的部分是什么？是经验吗？可能有，但更多时候，家长花钱买的是搞不懂招生章程里的隐藏条件，或者是不知道这个专业的真实就业情况。这些东西呢，全部都在公开的官网里，躺在招生简章里，散落在各个数据库中，只是信息量太大，又有些不好找，家长很难自己把它们全部看清楚、搞清楚，所以呢，信息差就诞生了。你把这些公开信息捋清楚，就可以伸手找家长。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所以你花的几千上万块钱买的可能是他知道我不知道的信息差，而

现在呢，如果有 AI 把这些信息全部摊开，用几分钟把几千个专业的门道理搞清楚，那之前巨大的信息差就被大大的缩小了。

0: 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1: 费曼学习法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被反复提及的，你会发现很多的网友跟你分享他们自己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当中，很多人都会提到一个费曼学习法，它的这个方法的一些底层逻辑或者简单的操作，其实大部分人也都能明白啊，但是实际操作的效果呢却千差万别。所以今天我们在学习有方法当中啊，我们花一点时间啊，把这本书好好的精读一下，用输出倒逼输入，真正吃透所有知识，告别虚假学习，到底该怎么去做。
2: 你是否也曾陷入这样的学习困境？看了几十本书，刷了上百节课程，最后脑子里能记住的东西寥寥无几，考试前背得滚瓜烂熟，考完第二天就忘得一干二净，开会时领导让你解释一个学过的概念，你张嘴却语无伦次，明明觉得自己懂了，却讲不出个所以然。

你一遍遍怀疑，是不是我脑子不好使？是不是我不够努力？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这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你从一开始就用错了学习方法。今天我们要深度拆解的费曼学习法，正是一本学习底层逻辑指南。它的作者尹洪新、李伟深耕费曼思维研究多年，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的学习智慧拆解成了普通人也能轻松上手的完整体系。费曼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大脑之一，他能把最复杂的量子物理讲得连小孩子都能听懂，而他的核心秘诀只有一个：如果你不能用简单的语言把一件事解释清楚，那说明你根本没有真正理解它。这本书不是教你死记硬背的技巧，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你对学习的认知。真正的学习不是输入信息，而是输出价值。无论你是学生备考、职场人提升技能，还是终身学习者拓展认知，都能从书中找到答案。让你从今天开始告别虚假学习，用科学方法真正吃透知识，让学习不再是无用功。一、戳破真相。你所谓的学习可能只是虚假努力，我们总以为花时间等于学进去，但事实是，大多数人都陷入了虚假学习的陷阱，看似在学习，实则知识从未真正进入大脑。尹洪新、李伟在费曼学习法中，用犀利的笔触揭露了这种学习模式的本质，帮我们看清为什么学了那么多，却依然一无所获。一、什么是虚假学习？只走形式，不走心。虚假学习就是你完成了学习的仪式感，却没有真正下水。就像去游泳池游泳，你穿好了泳衣，戴好了泳镜，在岸边比划了几下姿势，就告诉自己今天运动完成了。这种学习看似付出了时间，实则毫无效果。书中列举了虚假学习的典型表现：买了很多书，只看了目录和前言就束之高阁；收藏了大量干货视频，从来没有打开过；报了热门课程，听完就忘，笔记再也没翻开过；死记硬背知识点，只为应付考试，考完立刻遗忘。我们之所以陷入这种误区，是因为把学习的形式当成了学习的结果。你以为拥有书籍等于掌握知识，听完课程等于学会技能，却不知道学习的核心不是拥有，而是消化。就像一个人吃了10斤食物却全部吐出来，和一个人只吃了1两食物但完全消化，显然是后者吸收的营养更多。学习的价值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吸收的质量。二、知识的错觉。把看懂当成学会。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看一本书时觉得每个字都懂，每个概念都简单，合上书却发现自己什么都讲不出来。这就是知识的错觉。你把熟悉感当成了掌握感，把看懂了当成了学会了。尹洪新、李伟在书中打了一个精彩的比喻，这就像你看别人骑自行车，看起来不过是蹬踏板，保持平衡，简单的很。但当你自己骑上去，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看会和真会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这条鸿沟就是虚假学习和真实学习的分界线。传统学习中，我们习惯了被动输入，听课、看书、划重点，这些行为让大脑产生我已经学会了的错觉。但实际上，这些知识只是停留在短期记忆里，没有经过深度加工，很快就会被遗忘。只有当你主动把知识输出，用自己的话讲出来、写下来、交给别人，知识才会从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真正属于你。三、虚假学习的根源，把学习当成输入行为。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把学习定义为接收信息，学习就是听课、看书、做笔记。但费曼学习法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真正的学习不是输入，而是输出。听到一个概念，只是信息进入了耳朵；看到一段文字，只是信息进入了眼睛。只有当你能用自己的话把概念讲清楚，能用自己的理解解释给别人听，知识才真正被你消化吸收。这就引出了费曼学习法的核心原则，以输出倒逼输入。传统学习是先输入再输出，我先学会了再去教别人。而费曼学习法是先输出再输入，你在还没完全学会的时候就尝试去教别人，在教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知识漏洞，再回头填补这些漏洞。就像你要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传统方法是先把地图全部背下来再出发，而费曼的方法是直接出发，走到不认识的地方再查地图。这样一来，你走过的路会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你是带着问题去学的，是带着需求去查的，这种学习效率比漫无目的的背诵高出无数倍。二，核心方法，费曼学习法的四个步骤，让知识真正为你所用。费曼学习法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一套可落地的完整闭环。尹洪新、李伟在书中把它拆解成四个清晰的步骤，每一步都具体可操作，今天就能开始实践。一，步骤一，确定学习目标。模糊的目标只会导致模糊的结果。很多人学习前都会说，我要学英语，我要学理财，但这些不是目标，只是方向。模糊的目标只会让你陷入盲目学习，学了很久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达成什么效果。书中强调，一个好的学习目标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具体、可衡量、有时间限制。更重要的是，你要能回答一个问题，学完之后我能做什么以前做不了的事情。错误目标，我要学好英语模糊，无衡量标准。正确目标，三个月内能用英语进行十分钟的日常对话，具体、可衡量、有时间限制，明确了能做什么。错误目标，我要学理财，模糊，无方向。正确目标，两个月内学会基金定投，能独立选出三只适合长期持有的指数基金，具体、可衡量、有时间限制。确定目标的关键是把学会知识转化为掌握技能。学习不是为了知道，而是为了做到。当你明确了学完能做什么，学习就有了清晰的方向，你会更有动力，也更容易判断自己是否真的学会了。二，步骤二，理解学习内容，用费曼标准检验真理解。确定目标后，就进入理解内容的环节。但怎么判断自己是否真的理解了？书中给出了一个终极标准，费曼标准。你必须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把学到的东西解释给一个完全不懂的人听，并且让他听懂。这个标准看似简单，实则非常严格。比如你学习通货膨胀，教科书定义是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你记住了这句话，不代表你理解了。但如果你能这样解释给一个十岁的孩子听，原来你们班有十块糖，十个同学每人一块钱，每块糖卖一块钱，后来老师又给每个人发了一块钱，现在每人有两块钱，但糖还是十块，那每块糖就会涨到两块钱。钱多了，但东西没多，东西就变贵了，这就是通货膨胀。这才说明你真的懂了。费曼本人有一个习惯，每次学习一个新概念，都会在一张白纸上用最简单的语言写下自己的理解。如果写不出来，或者写得绕口，就说明自己还没真正理解，需要回去重新学习。这个方法简单到极致，却有效到极致。实操时你可以这样做。一，拿出一张白纸，写下你要学习的概念。二，把教科书课程里的定义抛开，用自己的话重新表述这个概念。三，想象面前站着一个完全不懂这个领域的人，比如孩子、外行朋友，你的表述要让他能听懂。四，如果遇到绕口、模糊的地方，标记出来，这些就是你的知识漏洞，需要重新查阅资料，请教别人，直到能讲清楚。三，步骤三，输出式学习，学习的核心是把知识拿出来。这是费曼学习法的核心中的核心。尹洪新、李伟在书中强调，真正的学习不是把知识放进大脑，而是把知识从大脑里拿出来。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仓库，传统学习是不断往里面塞东西，堆得乱七八糟，需要时根本找不到。而费曼学习法是定期把东西拿出来整理，分清有用的、没用的、修补破损的，这样仓库里的东西才能真正为你所用。输出的方式有很多种，核心是让知识从大脑里走一遍，假装教学，这是费曼最常用的方法。你可以假装面前坐着一个假想的学生，从头开始给他讲解概念。一，讲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哪些地方逻辑不顺畅，哪些地方讲不清楚，哪些地方其实自己也不懂，这些就是需要填补的漏洞。你可以对着墙讲，对着镜子讲，对着手机录音讲，效果都一样，关键是要开口说出来。二，写下来，把学到的知识用自己的话写成文章、笔记、博客。写的过程需要你梳理逻辑，组织语言，不能跳过任何一个环节，任何逻辑断裂的地方都会暴露出来。比如你学了一个职场沟通技巧，写一篇如何用 XX 技巧搞定难缠客户的笔记，写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自己对技巧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三，社交平台分享，在小红书、知乎、朋友圈等平台分享你的学习心得，
比如你学了费曼学习法，

分享我用费曼学习法三天吃透一本书，网友的评论提问会帮你发现自己没考虑到的角度，进一步深化理解。四，参与讨论，加入学习社群，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讨论学到的知识。比如你学了编程，在社群里和别人讨论如何用 XX 语法解决 XX 问题，讨论的过程就是对知识的深度加工。输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强制你直面知识漏洞。当你只是阅读时，大脑会自动补全缺失的信息，让你产生已经理解的错觉。但当你需要说出来、写出来时，你无法跳过任何一个环节，必须把整个逻辑链条走一遍，任何断裂的地方都会暴露无遗。四，步骤四，简化和内化，把复杂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是费曼学习法的最后一步，也是很多人忽略的一步。真正的高手不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而是能把复杂的事情说简单。很多人学习时喜欢用复杂的术语、高深的概念，觉得这样显得自己专业，但这恰恰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理解。尹洪欣、李伟在书中说，真正的理解是你能够用最简单的语言、最少的概念、最直观的比喻，把一个复杂的东西讲清楚。费曼在讲解量子电动力学时，从来不用复杂的数学公式，而是用日常生活中的比喻，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语言。因为他知道，真正的知识不需要华丽的包装，简单易懂才是最高境界。简化和内化的核心是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编码知识。一，剔除冗余信息，把学到的知识提炼核心要点，去掉无关的术语、复杂的推导，只保留最关键的逻辑。多用类比，用熟悉的事物解释不熟悉的事物。比如你要解释电流，可以把电线比作水管，电流比作水流，电压比作水压，一个抽象的物理概念瞬间就变得直观易懂。好的类比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听众熟悉，两者有本质相似性，类比本身简单。三，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把新学到的知识和你已经掌握的知识联系起来，形成网状结构。比如你学了费曼学习法，可以把它和刻意练习、间隔重复联系起来，明白它们都是深度学习的重要方法，这样知识就不再是孤立的点，而是成体系的网。当你能做到这三点，说明知识已经真正内化，你不需要再依赖教科书、笔记，就能用自己的语言自由表达，甚至能灵活运用到不同场景中。这四个步骤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确定目标，理解内容输出，学习简化内化，发现漏洞后回到理解内容，重新学习，再输出，再简化，直到你真正掌握知识。三，实践指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真正用好费曼学习法。很多人学了方法却不用，或者用不好，关键是没有掌握实践的核心原则。尹洪欣、李伟在书中用大量篇幅分享的实操技巧，帮你把费曼学习法融入日常，避免光学不用。一，原则一，从小事做起，不要一开始就挑战难题，不要一上来就拿一本厚厚的专业书，以一个复杂的技能来练习费曼学习法，这样很容易因为挫败感而放弃。你应该从最小的事情开始，比如今天看了一篇公众号文章，试着用自己的话把核心观点复述给朋友听。今天学了一个职场小技巧，比如 Excel 的 VLOOKUP 函数，试着给同事讲解怎么用。今天看了一个科普视频，试着用简单的语言写下来，分享到社交平台。不需要很长时间，不需要很正式，几分钟就够了。关键是养成输出的习惯，让输出成为你学习的本能反应。书中提到一个现象，很多普通人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学到的知识，哪怕只是简单的笔记、口语化的讲解，他们的学习效果却比只看不讲的人好得多，因为他们在不自觉地实践费曼学习法，用输出倒逼输入。二，原则二，寻找真实听众，获取宝贵反馈。虽然假装教学很有效，但如果能找到真实的听众，效果会翻倍。真实的听众会问你问题，指出你讲的不清楚的地方，提供不同的视角，这些反馈都是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去哪里找听众？书中提供了几个实用思路。一，家人和朋友，把学习内容讲给他们听，比如给父母讲什么是基金定投，给朋友讲如何高效记单词。他们没有专业背景，能帮你发现哪里讲得太复杂，哪里逻辑不清晰。二，社交平台，在知乎、小红书、 B 站等平台发表学习笔记、讲解视频，比如你学了心理学知识，就做3分钟看懂 XX 效应的短视频，
网友的评论会帮你查漏补缺。三、学习小组，找2到3个有共同学习目标的人组成小组，每周固定时间聚在一起，每个人轮流讲一个最近学到的概念或看过的书。比如你们都在学写作，每个人轮流讲如何写好开头，互相点评，互相提问，共同进步。四、职场分享，在公司里主动要求做内部分享，把学到的技能知识讲给同事听。比如你学了高效沟通技巧，就给团队分享如何和客户高效对接，既锻炼了输出能力，又能帮到同事，一举两得。三、原则三，接受不完美，输出的目的是发现问题，不是展示完美。很多人不敢输出，是因为害怕自己讲得不好，被别人笑话，暴露自己的无知。但书中告诉我们，这种害怕完全没有必要。学习的目的不是证明你有多聪明，而是让你变得更聪明。你现在讲不清楚的东西，通过练习可以变得清楚。你现在犯的错误，通过修正可以变成进步。费曼本人在讲课的时候经常会讲错，但他从来不觉得丢脸，反而很高兴，因为他知道自己又发现了一个知识漏洞，可以去填补。这种成长型心态是费曼学习法能发挥作用的前提。实操时你要记住，一个磕磕巴巴充满漏洞的输出，比一个迟迟不开始的完美准备有价值得多。不要纠结于形式，不用追求语言华丽，逻辑严谨，先把想法说出来，写下来，再慢慢优化。别人指出你的错误时，不要抵触，要把它当成宝贵的反馈，每一次纠错都是一次深度学习。四、原则四，用类比打通抽象概念，让理解更深刻。类比是费曼学习法的核心技巧，也是理解抽象概念的万能钥匙。当你遇到一个难懂的概念时，问自己，这个概念像什么？试着找到一个生活中熟悉的事物来对应它，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深度理解的过程。书中列举了几个经典类比案例，帮你理解如何运用。理解神经网络，可以把它类比成大脑的高速公路网，神经元是收费站，信号是车辆，信号传递就是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理解复利，可以把它类比成滚雪球，一开始雪球很小，但越滚越大，时间越长，雪球的体积增长越快。理解迭代，可以把它类比成打磨玉石，一开始是粗糙的原石，经过一次次打磨、修改、优化，最终变成光滑的玉石。好的类比能让抽象的知识变得直观易懂，也能让你更快地记住和运用。每次学习一个新概念时，都试着找一个类比，慢慢就会养成用简单解释复杂的思维习惯。四、避坑指南，使用费曼学习法，这四个误区一定要避开。很多人学了费曼学习法，却因为用错了方式，效果大打折扣。尹洪鑫、李伟在书中诚实指出了四个常见误区，帮你少走弯路。一、误区一，把费曼学习法简单理解为给别人讲课。很多人听说费曼学习法就是把学到的东西讲给别人听，于是就盲目去讲，但讲完之后发现没有效果。这是因为他们只做了输出这一步，忽略了前面的确定目标和后面的简化内化。费曼学习法是一个完整的闭环，四个步骤缺一不可。确定目标帮你明确方向，理解内容帮你打好基础，输出学习帮你发现漏洞，简化内化帮你真正掌握。只做其中一步，就像盖房子只打了地基，自然建不成高楼。二、误区二，追求完美输出，迟迟不敢开始。有些人在输出时太过纠结于形式，想要把每一个词都说得完美，想要把每一个逻辑都理得绝对顺畅，结果反而迟迟不敢开始。但输出的核心目的是发现问题，而不是展示完美。你不需要一开始就讲得行云流水，也不需要写得无懈可击，哪怕你只是在笔记本上写了几句断断续续的话，哪怕你对着手机录音时磕磕巴巴，只要你开始输出，就能发现自己的知识漏洞，这就是进步。先完成，再完美，这是使用费曼学习法的关键心态。三、误区三，只对别人输出，不对自己输出。有些人只有在需要给别人讲的时候，才会用费曼学习法，自己私下学习时，还是用传统的看书画重点模式。但书中强调，费曼学习法最重要的听众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哪怕没有任何人听，你也要假装有人在听，把学到的东西讲出来，哪怕只是在心里默讲。比如你独自看书时，看完一个章节，合上书本，在心里给自己讲一遍核心内容，学完一个公式，试着给自己讲一遍推导过程。这个自我输出的过程，
就是对知识的一次深度加工，效果不亚于

0: 给别人讲课。四，误区四，把费曼学习法当成技巧而非思维方式。很多人把费曼学习法当成一个提高学习效率的技巧，机械地执行四个步骤，却没有理解其背后的核心哲学。结果就是，虽然能短期提高学习效果，但无法长期坚持，也无法迁移到不同的学习场景中。费曼学习法的本质是一种对真正理解的追求，不满足于表面的熟悉，不满足于应付考试，而是要追问每一个为什么，把每一个概念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你把这种追求内化成思维方式，你会发现，它不仅能帮你学好知识，还能帮你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因为它教会你的是如何真正理解一个事物的能力。五，费曼学习法的终极意义，学得更真而非更快。尹洪新、李伟在书中最后谈到，费曼学习法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你学得更快，而是让你学得更真。学得更真，就是不再满足于一知半解，不再为了功利目的而学习，而是真正对知识充满好奇，想要理解世界的本质。费曼本人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求知者，他学习量子物理不是为了拿诺贝尔奖，他学习绘画、音乐不是为了成名成家，他只是因为好奇，想要搞懂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是这样。这种纯粹的求知欲是费曼学习法能发挥最大威力的根本动力。书中引用了费曼的一句话，堪称费曼学习法的灵魂，重要的不是知道答案，而是知道如何找到答案。
1: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收听支持关注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4: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5: 嗨，
4: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3: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在育儿界有一个观点，说一个人的成就一半是源于自身的努力，另外一半是来自于父母的努力。也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讨论的，只有父母好好学习，孩子们才能够天天向上。所以作为父母，与其羡慕别人家的孩子，不如准备好做别人家的父母。在教育这条路上，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更多努力一点点，这也许是应该做的事情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歌，来自于金海心，这个非常特别的声音，相当有辨识度的声音。而且金海心也拥有着一张娃娃脸，她的娃娃脸配她的娃娃音倒是相得益彰。金海心是学院派，也出身于音乐世家，她是前些年内地歌坛最好的声音之一。我们也只能听听过去的那些歌，来回味一下这个有特点的声音了。最后这首歌，把耳朵叫醒。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

0: 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电影《邪不压正》的宣传曲《偶遇》，也是由王菲来亲自演唱的。想想看，姜文和王菲也算是两位传奇人物，强强联手。如果是姜文的影迷应该知道，姜文拍电影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姜文在选歌的时候也很讲究。据新歌的推广讲，姜文是一定坚持要王菲来演唱这首歌的，他本人说这首歌只有王菲能唱，而且这也是姜文当电影导演之后第一次推出电影的宣传曲。所以我们说王菲果然有一红体质，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一定会被拱上热搜。很多人都在讲说王菲还能够有满意的恋人，还能够有火热的爱情。其实仔细想想看，即便没有爱情，王菲也不是一个会无聊的人。李健就曾经说过王菲，说王菲已经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真实生活里面，她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

玩的人，三言两语总能够用他不走寻常路线的逻辑证明他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王菲。接下来我们就听王菲这首老歌，叫做《新房客》。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玮琪的《没那么爱他》。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你是一个需要被治愈的人，不妨听听范范的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一首很纠结，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的《左右为难》，来自张学友《郑中基》。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着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王菲的《过眼云烟》，这首歌是台湾小胖老师袁惟仁来编曲填词，很少见他的作品是以钢琴为主基调，吉他呢只是作为伴随在其中，而他惯用的阶梯性的弹奏，在第一段当中吉他呢只是辅助钢琴做了一些音乐上的修饰，比如说有敲击泛音，或者是给旋律加一些华彩的吉他音色。总体来说，这首歌还是很适合王菲那种空灵和迷幻的味道。来听到《过眼云烟》。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2: 一碗青菜汤，
1: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4: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5: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4: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5: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4: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5: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6: 2161次列车，
7: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里，听听歌，聊聊天。

用好妹妹乐队在屋顶看太阳落下这首歌来打开今日份的主题歌单，青春里最温柔的声音，总有一段属于好妹妹乐队。2015年9月，好妹妹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唱，两个从豆瓣起家的民谣男孩站在40000人的舞台上，对着台下哭成一片的观众说：“我们从没有想过能走到这里。”10年后的2025年，他们还在出新专辑。但发完《人间好时节》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以好妹妹的名义同过台。秦昊开始录单人电台，一个人对着话筒，偶尔聊聊天气，聊聊失眠。张小厚开了一辆车，一个人去了很远的公路，没有声明，没有解释，没有那句"我们解散了"。2026年6月13日下午4点多，好妹妹乐队的官方后援会解散了所有的群，公告里写着："群内秩序混乱。"伪粉与团粉冲突激烈，为避免对双方不利影响扩大，即日解散。末尾留了一句，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是承诺还是安慰，没有人知道。好妹妹的15年，从上传第一首歌开始，到工体的40000人，到不说再见成为毕业季的标配 BGM， 再到今天，他们成了无数人青春里最温柔的那段声音。无论秦昊和张小厚还会不会以好妹妹的组合营业，在我们的青春回响和未来憧憬里，总会有一段好声音是属于好妹妹。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像你这样的朋友》。

像你这样的朋友，听上去是不是心里特别的温暖和笃定？这是好妹妹唱给彼此的，也是唱给大家的。好妹妹乐队的音乐之路一波三折，2010年正逢赶上快男热潮，两个人就兴冲冲地以好妹妹二重唱为乐队名报了名。无奈当时的评审认为他们的曲风单一，缺乏爆发力，最终两个人在海选阶段就遗憾落选。这颗星星来不及发光，就提前坠落了。但他们对未来仍旧乐观，让好妹妹二重唱成为历史，我们改名叫做好妹妹乐队。2000块钱的启动资金，自己创作、策划、录音、设计，他们就这样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张专辑《春生》。独立音乐人不是那么好当的，张小浩回忆说，那段时间每一分钟都像在打仗，吃饭在写歌，坐车在写歌，还有一首歌是在厕所里完成的。那会儿特穷，40多度的天儿，房间里都没有空调，随便动动就会出汗。在这种情况下，春生创造了民谣专辑网络销售的奇迹，荣获豆瓣年度民谣专辑、金榕树奖最佳民谣专辑。

好妹妹乐队的两个人的声线真的是各有特色，秦昊的声线低沉醇厚，高晓松曾经说过秦昊的嗓子带着旧时代的气息，张小厚的音色呢则暖糯柔和，中和了搭档歌声中的一丝疏离，两个人的嗓音的结合就像在午后一个安静的下午，什么也不干，只是静静地躺在摇椅里听老旧的收音机，旧时光的印记是他们歌曲的底色，而让人难以忘怀的或许是他们的歌声中恰到好处的悲伤情绪，这种隐藏的悲伤情绪有孤独，有不甘，有留恋，也有温度，恰恰像在城市里奋力打拼的你我他。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里最温柔的声音，总有一段属于好妹妹乐队。有个梦想和故事的人都能从好妹妹乐队的歌声中找到共鸣，像在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中唱的命运无常，当年住地下室吃泡面的秦昊和张小厚没有想到他们在第一张专辑后竟然一下子就爆火，三年内他们陆续推出了专辑南北、送你一朵山茶花、说是依旧、西窗，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了好妹妹的歌声，成为了他们的粉丝之一。何炅邀约好妹妹献唱电影《栀子花开》主题曲，相声演员张云雷在各大场合翻唱他们的《相思赋予谁》，大家喜爱的岳云鹏也和他们合唱了《送情郎》。随着热度的提升，2015年，好妹妹作为中国第一个独立音乐人乐队，站上了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舞台。特别的是，这场演唱会是以众筹的形式开办的，虽然门票仅仅只需要99元，但是在48小时内，演唱会门票就销量破万。也许

这是青年时期历经的挫折，那些在年少时就历经过的考验，使他们早早完成了对自我的定位和对成功的认识。中国好声音节目组连续几年邀请两人参加比赛，都得到了谢绝的回复，并不是节目不好，而是我们不适合。路有很多条，不一定别人说哪条很好，你就一定要去走。在满是选择和诱惑的娱乐圈，他们对自我和组合都始终怀有一份清醒的认识。接下来就来听听岳云鹏和好妹妹乐队共同带来的这首《送情郎》。

虽然在音乐和生活中都有着超高的默契，但是好妹妹乐队里的两个人并不是发小的关系。那个时候微博还没有诞生之前，人人网的前身校内网曾经是热爱生活的文青们的打卡聚集地。在吉林学动画的秦昊和在浙江理工大学学建筑的张小厚就是在那里相遇的。秦昊回忆说，大概是在2007年，小厚先过来踩我的空间，留下了访客印记，然后我就去回了留言，一来二去，俩人就因为对音乐的共同喜爱而熟识。但很快，毕业将他们带到了人生的交叉路口，在现实面前，梦想也只好让步。乖孩子张小厚在北京做过地产评估助理，在无锡设计院做过工程造价，钱浩选择了对口职业，在西安当过插画师，中途考研失败之后，还在北京当过美术老师。2010年，两个人双双辞职，秦昊前往无锡找寻这位难得的知己。回想起当初的组队经历，两个人用了五个词来形容：误打误撞、计划外、走一步看一步、随波逐流、缘分。相似的脾性、共同的爱好，让他们成为知己。但最终组成乐队、成为战友，想必最重要的还是要靠缘分二字。出道至今，他们一直保留着一份自由与真实。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是好妹妹乐队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带来的《晚风》。

前清的好妹妹走的还是怀念青春风格，不说再见里唱的是毕业临别前回忆起的青春时光，相思赋予谁唱的是追忆似水年华的凄凉和感伤，你曾是少年唱的是那些被丢失深藏的童年点滴，后来加入对社会的反思，人生的思考，如期里表达了一种人世间最痛苦的离别，歌名是如期，唱的却是未能归期，归乡以古风笔墨浅吟江南，表达深切的思乡之情，最美的忧愁感慨时间变幻中的物是人非，鼓励人们勇敢向前走。听过好妹妹的人大概都记得不说再见那句歌词，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这首歌成了每年六月的毕业季专属 BGM， 在宿舍楼里，在操场上，在散伙饭的桌子上，被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循环播放，但唱这首歌的两个人唱了15年，最后却连一句正式的再见都没有给彼此。

2026年6月13号下午，后援会的群一个一个解散，管理组在公告里写了8个字：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没有人知道这个休团什么时候结束，也没有人知道终会再见能不能兑现。但15年前，两个男孩在豆瓣上传第一首歌的时候，大概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站上工体。他们最好的那几年，用最简单的吉他、最简单的和声，唱了一代人的青春，这就够了。有些人的告别需要一场盛大的落幕，而有些人只是唱着唱着就不再同台。每年的6月，还会有新的学生毕业，还会有新的宿舍楼里放着那首《不说再见》，歌不会散，人也会再见吧。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再一次的再见》，期待不久后我们都能再见。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感谢电波那端的聆听和陪伴。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财经资讯，
4: 分析盘中热点，
3: 把握市场动态。
4: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我是史威。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证券市场的表现，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当下的市场做一个判断和分析。每个周一到周五交易日下午的三点到三点半啊，我们都会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市场。今天的这个市场呢也是啊，这个整个从指数上来看的话呢，就是这个大盘股走得更好一些，所以指数上来看还都是红盘的，但是个股肯定走得就非常的不好，就感觉还不如昨天呢，因为下跌的家数很多啊，今天下跌的这个家数超过4000只，整个这个盘面上来看，应该说是大部分的方向，或者说大部分的个股吧，都是绿的，但是呢，因为有一些大体量的这样的一些个股的上涨，然后包括有一部分的这种题材，就科技的这种抱团股的活跃，所以呢指数上看起来其实还可以，但是问题是很多朋友拿的可能并不是这些股票啊，所以持股的感受会不好。稍后我们来关注市场的具体报收，然后呢请嘉宾给我们来提一些操作方面的分析和建议。当然我们也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您可以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关注市场，同时呢也来聊一聊自己关心的一些投资话题。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先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收盘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收盘。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指数。指数方面呢，上证指数就是现在整体来看，就上证它就比较弱嘛，主要还是因为科技走的比较强。那我们来看上证今天是4120.28点报收，上涨9.47个点，涨幅是0.23%，成交金额是16189.97亿元。成交量今天是放量的，上涨了595家，下跌是1720家，平盘呢是31家。再来关注今天的成指，深证成指今天报在16344.08点，上涨了292.76点，涨幅是1.82%，成交金额是19752.91亿元，上涨的家数617家，下跌是2276家，平盘呢是30家。所以今天的这个成交量啊，加在一起又没有创纪录啊，当然依然是一个很高的量，因为今天是接近这个36000的一个量，本周一是37000的量，相比较于昨天而言的话，今天的这个市场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放量了。看一下在创业板方面，创业板是4371.99点报收，上涨了120.57点，盘中是创了新高啊，4380.41点，盘中创新高，最终报收的时候呢是涨了2.84%，成交金额是9831.09亿元。在科创50方面，我们看现在这个科创走得非常强啊，今天科创是跳空高开，然后继续打这个新高，2066.33点报收，上涨了76.90点，涨幅是3.87%，成交金额是2205.04亿元。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成交量今天呢相比较于昨天是放量的，大概放了接近10%，3000亿。另外呢，就是从涨跌家数比的方向来看，上涨家数大概是1200，下跌的这个家数啊是达到了4000只。整个市场上来看的话，就非常明显的啊，是一些权重类的个股或者说是板块带动了市场的指数企稳，但是啊，大多数的这个个股走的并不太好。黄白线看的也特别的清晰，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行业板这边的话呢，今天涨幅低的是航空机场，涨了3.93%，当然航空机场不算是什么特别大的板块。元件涨3.08%，接下来就是对于市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数拉抬作用的证券啊，今天牛市起手启动，涨了3.05%，那这个对于市场的这个稳定性就比较大了。然后再往下的话，半导体啊依然是硬件抱团的行情，有一些前期冲顶的这样的一些个股在回调过之后啊又创了新高。半导体今天涨2.27%，然后保险你看今天非银金融走的都很强啊，保险涨了2.19%。然后再往下我们还看到像那个白酒啊，今天是涨了1.60%啊，就是白酒这也是挺长时间没什么表现啊，今天也涨了。然后跌幅上来看呢，贵金属有色依然不行啊，贵金属涨了4.28%，这个可能跟外围有关系。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能源金属是跌了3.30%，教育也是下跌的，跌了3.24%，广告营销跌3.21%，IT 服务跌了2.89%。看一下概念板，概念板这边呢 ，MLCC 啊是继续这个上涨，前期回调以后啊，然后现在是又创了这个新高，从指数上来看，涨了5.22%。被动元件概念呢涨了4.69%，高带宽内存涨3.93%，存储芯片涨3.78%，培育钻石涨3.34%。跌幅上来看呢，是托育服务跌3.48%，同步磁组电机跌3.44%，时空大数据跌3.25%，锂矿概念跌了3.18%，轮毂电机跌3.06%。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板块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去关注一下，就是在个股方面的表现。个股方面来看呢，今天沪深金

0: 三是加在一起，涨幅超过10%的家数，一共是110只。跌幅上来看的话呢，跌幅超过10%的家数，一共是26只。两市今天这样的一个走势啊，怎么说呢？就这几天的这个走势啊，或者我们讲昨天跟今天的走势吧，就你明显能感觉到那种极致抱团的行情，对于市场的这样的一种风格上的影响。 大多数的朋友，如果说你踩的点没有那么好的话，可能你的持股体验会比较差。那关注完了市场的这个报收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的嘉宾对于当下的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分析，目前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应对。要连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国研证券绍兴金科桥大道营业部的优家投顾贺波强老师。贺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贺老师，我们看就是今天的这个市场啊，市场应该说虽然指数都是红的啊，其他指数，但是我们看整个市场当中下跌的家数超过4000只，从持股的感觉来说，可能大家的持股感受不会特别好，这种科技的这种极致的抱团啊，然后今天当然还有一些非银金融的这种大盘股，对于指数的呵护，但是大家的收益没有得到呵护啊。我看这个群里大家这普遍就持股体验都不好，那么对于这段时间的这个走势好像都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极致抱团行情，然后其他的一些方向就被抽血，您对于现在的市场运行怎么看啊？我们对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
1: 对，的确，最近一段时间市场的一个割裂或者说分化是比较大的啊，特别是其实从这波调整就是到3900点附近上来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割裂感更加的明显，就指数是上涨的，或者说像创业板跟科创50这种都是新高的，但是其实大部分股票啊这段时间这大半个月以来市场体验感是很差的，然后其实 今年整体的一个市场个股的一个中位数应该是，跌幅超过10%的啊，那所以整体其实大家刚才也说了，持股的体验是不太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市场主要的热点就是集中在啊，原先我们可能在一季度之前大家还说啊，资源加科技双主线，但是，从3月份之后吧，或者说进入5月份之后啊，调整完之后，大家
2: 发现资源好像也跟不上来啊，3月份调整下来之后，资源就反弹就比较弱，然后除了科技，好像其他东西都是一个下跌啊，都是一个下跌的一个模式。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可能这种格局想要完全的扭转，可能还要我们还要再观察。也就是说，你不管是从整个一个资金面的一个角度，或者说一个整个马上要进入中报啊，整个一个基本面来看，可能大家的一个目光还是会多聚焦在一个是中报业绩，但是中报业绩我们说可能好的景气度高的还是在科技方向，另外就是本身资金啊，它有一个买涨不买跌的这种心态啊，就包括大量的场外的这些投资者通过 ETF 通过这种基金来进入，那么肯定是涨得越好的，它可能就跟之前几次是一样的，涨得越好的东西越有人追捧啊。所以这种资金羊群效应下，整体的一个风格上，目前可能还是这种呈现一九效应。那么包括今天我刚才看了一下，刚才说到4000家下跌，其实你去看 上涨的股票1000-2300家，但是你去看，如果涨停的股票这1000-1200家股票上涨，有100多家股票是涨停的，就涨幅超过10%的。所以其实可以这么说，就是赚的人赚死，也就是说今天你的股票如果是红的话，那你有10%的概率可能是涨10%以上。
0: 嗯，
2: 这种其实就是非常极致的一种，然后中位数可能又是下跌2%，所以这种就是买错了方向，可能 完全就跟你市场就不匹配，就指数跟个股完全不匹配，很多的个股可能924之前都已经跌到了啊。我们比如说像白酒啊、医药啊，或者像房地产这些内需的一些东西。所以整体的一个体感上，我们说指数这里可能未来还是一种，我个人判断啊，像即便是最弱的，像上证指数这一块啊， 可能后面还是能够去冲前高甚至新高的啊，问题可能不是特别大。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方向选错，可能还体感还是跟现在一样。就我们发现今年有一个指数是很跟原来不太一样，前面几年的话就微盘股指数我们一直把它当成一个就是你说流动性也好，或者说一种之前一种资金抱团的这个风险。但是今年大家可以去看微盘股在五月份创过新高之后，最近是一路下跌啊，就指数上已经跌破年微盘股的年线了。然后就我之前也跟我们他们交流，就是整体的一个微盘股的这种流动性，因为微盘股就代表了大多数的这种小票的这种流动性，或者说一个风向，那说明小票啊，大多数比如说100亿以下或者50亿以下的这种风格的票，可能都是一些小白投资者或者一些他们拿的。今年的体感是非常差，随随便便你买一个可能就跌个20%-30%。所以今年的风格就是一个是集中在科技，第二个就集中在中大票，比如说至少是中证500以上的，那沪深300或者说50，可能是越大的这种风格越强一些，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0: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现状啊，大家可能也都已经发现了。那么发现了以后，其实就面临着一个选择的问题啊，就如果说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拿了，而且你坚持拿了。你现在的持股成本很低，那理论上来说，就即使后面可能会出现一些。

0: 龙头个股，它都等于是涨过一波，然后有加速冲顶的那种状态以后，然后回调，回调以后现在又重新拉一遍，而且重新拉一遍，有些已经新高了。那大家在追的时候，心理负担就会非常大。您觉得这个我们怎么看呢？就是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科技抱团的情况，我跟还是不跟呢？我不跟，我就觉得我是个局外人啊，甚至于说，这个我不但这个在局内，而且我还没有拿到这个钱，我是被打的那一方哈。但如果说我跟的话，我心里觉得没底，这个怎么看呢？现在？
1: 对，确实这个问题也是怎么说呢？我们说叫散户的投资困境嘛，可以这么去说。这个其实科技这不是说是一两周或者一两个月才起来的。其实你如果从人工智能硬件的话，那其实可能两三年前就已经慢慢起来，只不过今年是特别的一个极致。也就是说，之前可能科技有机会，其他呢也有可能少涨一点，但现在是科技涨，其他反而要跌啊，是这么一种情况。那么这个肯定是我们说从整个长期来看，可能还是会均值回归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短期或者说，比如说二季度、三季度或者到底到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现在判断不了。那我觉得几个时间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大家现在普遍预期就是，中报挺好的啊，就科技硬件也没问题。那么其实大家可以去看，除了科技，现在有最近两周除了科技之外，有没有别的东西在动？其实有一些东西也在表现，比如说券商，比如说最近两天的创新药，再比如说部分的资源跟有色。那么其实有一个相同点，就跟科技一样有一个相同点，就这些东西它的一个景气度或者说业绩基本面还是不错的。当然可能没有科技这么硬啊，但是你如果从性价比或者说结合股价位置来看，那三个板块为什么资金去做那三个板块，而不是去做比如说房地产，比如说做消费？那消费比他们还要低，房地产比他们更低，但是资金就，因为我们知道，就整体的一个现在市场，就整个经济，我们说 K 型复苏也好，怎么样也好，就确实有景气度高的品种，但是不多。那么除了科技之外，我们比较少能见到的几个品种，就是集中在这些方向。所以，如果大家去选择的话，你不想选科技，那么其实有没有备选的方案，其实就是从刚才我说的，像券商，或者说创新药，或者说像有色资源里面，当然是部分有色，有些有色可能是那个啊，部分有色资源里面，那你可以去找一些机会。但是这个里面就是科技要不要追这个问题，其实是我觉得也是要，因为科技里面现在太笼统了。科技它首先硬和软分过啊，那大家现在都知道硬科技啊，硬件，但硬件里面也分很多，比如说国产链还是海外链。然后海外链里面又有很多光模块、光纤，还是说是，设备材料，就有很多的一些细分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这两年大家觉得投资难做，就是对于普通投资者他的一个，或者说个人小白他的一个投资门槛提高了。原先我们做消费、做一些房地产，我们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东西，但是现在科技。你有几个人能说清楚 CPU 光模块的区别？你说
0: 是的，
1: 什么一些？就我们还是个人投资者，他的门槛是提高了，所以只能够要么你就不断的学习。如果大家没有精力学习，那我的建议就是你就直接配 ETF。所以刚才主持人问我就你从什么地方去切入科技，要不要配？我觉得一般的投资者，你没那个精力，没有学习的这种去精力去应付它的，那我觉得你就配 ETF，或者再给大家一个建议，你就跟随大佬，就是那些今年比较优秀的基金经理，他的一个持仓，你可以去跟踪。当然，可能最近已经涨了很多，但是因为每季度就比如说半年报、一季报，他们都会披露，有些时候会有一些新的一些东西会露出来。所以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你自己学习不了的，你就抄作业，这个是一种方法。我觉得现在在跟大家去讲。讲什么要不要进科技，或者说怎么弄，就是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已经为时已晚，或者说那边套了30个点，这边再追涨了几倍的东西他也舍不得。但是我觉得，就我们对于散户朋友来说，就是我们要去找一些方法论。就每次就比如说15年的新能源之前的一些消费，就每次都有抱团，但是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就是一个是我们要看行业的景气度，第二个最有用的就是我们 如果有大家有经历的，还是要学习。就

0: 包括我们也一样，我们也不是专业，但是我们可能每碰到一些东西，我们也去，现在也简单的有豆包，我们也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更新，每天可能都有一些新东西啊。今天海外出个新的什么东西，这个其实也挺麻烦，也挺难，但是没办法，你不吃，就是怎么说？我们有句话叫做，不吃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没办法，对吧？
1: 好啊，这个是刚才说到的啊，然后这个其实之前我们也点了一些这个方向，您刚才也都讲到了啊，包括像这个证券啊，就今天走的其实是比较好，飞鹰这两天就是都有一定的这个表现，然后另外您也说到就是一些有色其实现在它还是看吧，就贵金属走的也不好，它有一些可能还是这个硬件的上游的一些材料，
0: 对对 对
1: 吧，走的相对来说，
0: 就是最终它其实还是包括券商为什么这波涨得好，比如说涨得好的像啊华安啊长江这些，那其实它本质上可能也是跟拿了一些存储的一些股权有关系，所以其实它也是，其实如果你要归结，但是券商我觉得它其实中报或者说业绩层面来看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整体就为什么可圈可以操作景气度的方向是不多的，就大家去做的话就这几个方向我觉得可以看一下。
1: 好，那当下来说的话呢，对于更多的朋友而言，我们再说一个，就除了这个，就也算是老生常谈了，除了要不要进科技以外，其实有一些朋友手上拿的不是很顺，但如果说拿的是像那种消费啊，您刚才讲什么房地产那个就不说了，但是有一些他可能之前他拿的他也有一点这个有一些说法的，有一些这个憧憬和故事的啊，你比如说拿了机器人呢，比如说他拿了这个像是商业航天啊，还有比如说他可能拿了就是科技里面他拿了软件啊，还有比如说之前拿过绿电的，拿电力设备的，电力设备这段时间还可以啊，但是有一些他走的也不好嘛，那像这种的话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就再扛一扛，因为他又不像是像消费那种好像就是一点故事没有，一点未来没有的。
0: 就其实机器人然后这种软件其实属于 AI 的下游偏应用的，那这一块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我们那种映射还是跟海外这种有关系，就是比如说美股映射，或者目前来看就是在目前这个时间段六月底马上进入中报季的话，我觉得大家你不管是做科技的还是不做科技的，其实锚定点就是业绩基本面，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我不是，大家很多人是一个是拿手上的票没底，第二个就是说他其实可能套多了，他割不下手，然后又不想去追高位的。那如果你手上的品种确实基本面没有问题的，那我觉得扛一扛就扛一扛。但是我按照目前整个一个大环境来说，如果中报业绩按照我们观察的话，很多的方向可能会有一些业绩地雷，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它的一个复苏是 K 型复苏，比如说景气的地方非常景气，就跟我们现在这个每天上涨加速一样，可能10%的地方非常景气，但是很多地方就是没有资金关闭，这个是整体的一个经济的大环境也是这样的，就少部分行业它是景气度高的，所以我们就去尽量锚定这些东西，这个是可以。然后像机器人其实就是所谓的物理 AI， 然后像软件这些，这相对来说可能物理 AI 这块可能还行，但是软件这块目前整个一个商业模式，至少目前来看在硬件没有堆完整个来看的话，它业绩暂时还出不来，跑不通啊。那可能过一段时间，或者说到明年后年，它会有一些确实有非常劲爆的这种应用，或者说商业模式会体现出来，但是短期来看我觉得在比如说近一个月啊，目前这个二季度三季度的时候可能还是以这种偏硬件为主啊，可能还是会有这些。那么下半年可能比如说特斯拉的机器人出来了，或者说我们国内的像宇硕啊什么比如说上市了什么，那么可能会借助这些题材去炒一波，但是那个就是跟景气度可能大差不差，它主要就是一些事件性的节点比如说造成的啊，比如说量产了那边上市了啊 ，OK， 那我们机器人来炒一波。但是你这个炒一波跟你要持续性的上涨，这个两者之间它的一个操作难度可能又不太一样。那种就是偏题材偏游资的炒法，这种呢就是偏趋势的一种偏业绩基本面的一种炒法。所以当然也要做好准备。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机器人这块就是未来还是有一些看点的啊，也是就如当然前提你要选好。

0: 比如说，我觉得机箱里面大家还是尽量锚定海外硬质这一块啊，就是比如说你是给特斯拉那个机箱供货的啊，或者说是一些核心零部件的啊，什么减速器啊，这种一些手啊，那种啊，那个可以，其他暂时像软件这块我暂时觉得啊先观望。嗯，
1: 好，那也是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再见。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那么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嘉宾给大家带来的分析啊，同时我觉得说的也非常的中肯，就每次极端抱团行情大家都会非常的困惑啊，这种一九行情我不知道。 大家经历过多少次啊？就是这种极致抱团行情，我在我的印象里面，至少是就除掉这一次啊，至少是经历过两次啊。就之前消费的那个大家都记得了，就是各种毛系列嘛，然后以茅台为主的毛系列，然后还有就是曾经有一次这个当时14年行情启动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19行情，14年7月份。 然后行情启动的时候，当时也是一个19行情，那个时候就是当时流行的一个词嘛，叫满仓踏空啊，就是你全买了，全买了，结果一个都不涨啊，就是因为当时它的那个涨法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偏门。那个时候涨的主要是一些，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先涨先领涨的，应该是券商，就是一些大的这种券商类的方向。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时候做节目还有人问柯大讯飞啊，然后嘉宾还说柯大讯飞是一个好公司，但是现在资金不看它，对吧？你看现在的这个科技，对吧？就不可同日而语，它就是一波一波。 一时一时的啊，所以刚才嘉宾的这个分析，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中肯啊。就有些时候这个市场的情况来了，我们只能够去见招拆招。提醒大家，嘉宾观点是仅供参考的，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以上呢也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国元证券时间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呢会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 的国元投教时间，半点后我们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一些投资方面的相关知识啊。半点之后再见。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至17:，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2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AI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4: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3: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1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呀？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何必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 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4: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智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米57。
3: 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1米57，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米62，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米58，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米60，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米68。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5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 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4: 好，够了，女侠，我错了，还不行吗？哼。

0: 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了。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证券市场当中的自律性组织。证券市场的自律性组织主要包括证券交易所和行业协会，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也具有自律性质。而在我国，按照证券法的规定，证券自律管理机构是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根据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我国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实行行业自律管理。那首先呢，就是证券交易所。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交易所是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职能包括对证券交易活动进行管理，对会员进行管理，以及对上市公司进行管理。第二呢，就是证券业协会。按照证券法，中国证券业协会是证券行业自律性组织。中国证券业协会具有独立法人地位，采取会员制的组织形式。协会的权力机构为全体会员组成的成员大会。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体现在保护行业共同利益、促进行业共同发展方面，具体表现是对会员单位的自律管理、对从业人员的自律管理和负责制定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运行规则，监督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业务活动和信息披露等相关事项。第三，就是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是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登记、存管与结算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法人。按照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实行行业自律管理。我国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

0: 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REITs 基金。首先咱们要知道 REITs 基金指的是什么基金，它是指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由基金经理代理投资，购买和管理房地产物业。REITs 基金会通过租金收入和资产升值获得回报，并且向投资者分配股息收益。就整体情况来说呢 ，REITs 可以提供稳定的现金流和资本增值机会。在房地产市场稳定和租金收入稳定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比较可观的收益。那么 REITs 的投资收益是怎么构成的呢？第一呢，就是租金收入了。由于 REITs 基金主要用于投资房地产，包括办公楼、购物中心、医疗设施等不同种类的房地产，这些房地产将由租户进行租金支付，而租金收入相对稳定。第二呢，就是股息收益。由于 REITs 基金必须向股东支付至少90%的净收入，因此可以提供相对比较高的股息收入。所以啊，我们就知道了 REITs 基金呢，主要是通过租金和房地产销售来赚取收益。我也和不少的投资顾问聊过，他们都认为呢，定投 REITs 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因为这些租金和销售收入通常稳定持续，所以呢，定投 REITs 基金的回报相对比较稳定。此外 REITs 基金购买和持有的房地产市场价值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因此呢，投资者还可以通过定投获得资本增值，增加收益。最后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REITs 基金在经济膨胀时通常受益，因为租金和资产价值往往会上涨，因此定投 REITs 基金有助于抵消通货膨胀对投资组合的影响。不过还是要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唉，明天就要跟对象出去玩了，没有钱该怎么办呀？哎，贷款免利息，无抵押，无担保，不查征信，秒到账，真是打个瞌睡来了个枕头。办了。
2: 你好，您的贷款申请已经通过，额度50000元，由于无抵押也不查征信，所以需要预收2000服务费，我们就能迅速放款。
1: 50000，收点倒是也合理。那我现在给你转过去吧。
2: 你好，贷款申请成功，由于您的贷款金额较大，可能需要7到15个工作日的审核，或者您可以选择交纳3000的保证金，这样的话2小时内就可以到账。
1: 可是我已经没有钱了呀。
2: 您可以和身边朋友先周转一下，保证金下款后和贷款一起转到您的账户，你没有任何损失。
1: 市长，哎，真是不好意思啊，周转一下马上给你。
2: 付一下利息。
1: 班长，哎，我实在周转一下，我下周
3: 二大姐，
1: 哎，这事儿你千万别告诉我爸。
2: 先生，这边需要您缴纳一下资金。
1: 三亿南，啊，行，马上给你。我真的没钱了，等贷款下来我再缴纳，行不行啊？
4: 贷款诈骗是一种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大家切记，贷款前以预收利息、保证金、服务费等各种理由要求你缴纳任何费用的，一定不要相信。在申请贷款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合法的金融机构。
5: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6: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7: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8: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9: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0: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1: 您家的外卖。
12: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4: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马明虎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股票投资理念系列课程。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来学习第二部分。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大家好，我是国元证券优家投顾马明虎。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股票投资理念第二课，仓位管理的艺术。股市如海，投资者如舟，仓位管理恰是船舱里的压舱石与风帆的巧妙的配合。压舱石太重则航速呢迟缓，风帆太满则遇浪易覆。我们深知呢，选股决定收益的上限，而仓位管理呢，守护的本金的下限。第一重防御之剑，仓位作为风险控制的基石。仓位管理呢，最根本的使命是控制风险，这是所有投资者活动的起点，永远为未知预留空间。市场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黑天鹅事件呢虽不常见，但一旦发生极具呢破坏力。成熟的投资者从不呢孤注一掷，无论从某个标的多么有信心，都应呢避免单一股票或者单一行业仓位的过重。一个实用的原则是什么呢？单一股票仓位通常不宜超过总股票资产的10%-15%，单一行业不宜超过30%。这绝非呢机械吊桥，而是为了不可预见的错误或意外呢流出的缓冲地带。以极端损失为锚定，在建立仓位前呢，先问自己这笔交易投资下跌30%-50%，我能否承受？我的整体资产会受到何种影响？通过仓位管理，将最坏情况下的绝对损失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确保自己永远留在牌桌上。第二重平衡之剑，仓位作为呢资产配置的核心执行。仓位管理是连接呢宏观策略、微观操作的桥梁，它动态的实践资产配置的智慧。战略型的仓位是长期核心的布局，基于对经济周期大类资产长期价值的判断。例如决定将家庭金融资产50%长期配置于权益类资产，这部分仓位呢相对稳定，不会因为呢市场短期波动而轻易改变。战术型仓位呢是中短期的灵活的部分，用于呢捕捉市场阶段性的机会或者规避呢特定风险。例如在市场情绪极度的悲观、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时，在战略型的仓位基础上增加10%-20%的机动仓位，或在市场泡沫时提前降低这部分仓位。第三，进攻之剑，仓位作为增强收益的精密工具，在守稳底线、做好平衡的基础上，精细化的仓位管理成为增强收益的利器。对于深入研究后极度看好且价格已经进入了价值区间的标的，可采用呢金字塔式的加仓，价格越低加仓金额越大，这能有效的摊薄成本，但要求呢对价值有极强的信念，并设置明确的加仓价格金额。反之呢，对于趋势明朗属于主升浪标的或试探性的买入时，可采用呢倒金字塔式减仓，价格越高卖出比例越大，这能在享受趋势的同时逐步锁定利润，降低风险暴露。行业与风险轮动的仓位调整，根据呢宏观经济、产业周期、市场风格的研究，在一定时期内呢超配可能占优的行业或者呢风格，如价值成长，同时呢低配可能跑输的板块。这需要您对市场有深刻的理解，并严格呢控制调仓频率，避免沦为呢追涨杀跌。总之呢，仓位管理是心性的修炼，它要求投资者在市场的喧嚣中保持冷静，在暴跌中呢克服恐惧，敢于布仓。它没有一成不变的万能公式，而是基于概念思维、风险认知、自知之明的动态决策过程。记住，你不会因为错过一次机会而破产，但很可能因为一次错误的买仓而遭遇重创。卓越的仓位管理让您在市场顺境中稳步前行，在逆境中呢能保全实力。
2: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跟随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马明虎老师来学习股票投资理念系列课程第三部分。
1: 大家好，我是国元证券优家投顾马明虎。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股票投资理念的第三课，零化收益不等于真实收益。投资者打开交易软件，账户上跳动的数字与光鲜亮丽的零度报告常常展现一个诱人的指标，零化收益率 20% 的零度回报，十年间资产似乎呢将增长数倍，这是金融世界呢最富魅力的幻象。然而在复利的神话和市场喧嚣的背后呢，一个冰冷的事实呢被迅速性的忽略，零化收益不等于真实收益。理解这两者之间的深刻鸿沟，是我们从投资幻觉走向财务真实的关键一步。第一，算术平均数与几何平均数的背离。假设你投资100万元，第一年赚100%，资产变为了200万，第二年亏损50%，资产回到了100万元。算术平均的收益率是什么呢？100%减去50%除上2等于25%，这听起来呢极为可观，但你的真实收益率是多少呢？是零。

大幅的波动是复利的隐形杀手，波动率越高，算术平均与几何平均的差距就越大。一个赢均波动率巨大的策略，即使算术平均的回报量异，而真实购买力的增长可能远低于预期。因此呢，评估投资时呢，关注夏普比率，每承担一单位的风险获得的超额回报，或者直接参考长期几何平均的回报，远比只看某几年算术平均涨幅更有意义。第二，时间加权收益和资产加权收益的鸿沟。基金经理的成绩单与你的钱袋子是有不同的。时间加权收益率 TWR， 这是基金报告和理财平台最常见的收益率，它消除了资金的进出影响，纯粹呢反映基金经理投资管理能力。假设市场宣涨后跌， TWR 可能仍为正的。资金加权收益率 MWR， 这才是投资者个人体验到的收益率。如果投资者不幸在市场高点追加投入，在低点恐慌赎回，即使基金的 TWR 表现尚可，其个人的 MWR 也可能惨不忍睹。第三，名义收益与真实购买力的收益。我们看到呢，零化 10% 的名义收益在 3% 的通胀率下，真实购买力的零化增长约为6.8%。真实收益呢，它的公式有真实收益率约等于名义收益率减去呢通胀率。这要求投资者必须呢将投资目标锚定在战胜通胀、实现购买力的增长上，而非呢仅仅追逐账面数字的增加。第四，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您的资金、时间、精力投入于此，并放弃了其他可能的选择。投资于 A 公司所获得的 20% 的收益，若同期 B 公司上涨了 50%， 那么你的真实经济收益在比较意义上是负的。机会成本迫使我们必须思考，我们的收益是否足以弥补我们所承担的风险与放弃的潜在替代机会。总之呢，回归财富的本质，投资的最终目标是提高我们与家人长期的生活福祉与财务的安全。沉迷于华丽的零化收益率数字，如追逐呢海市蜃楼，真实收益是扣除了所有成本、费用、税收、通胀，并考虑个人行为的偏差与心理的代价，最后呢转换成现实的购买力和生活的选择权的净增长。真正的投资智者会穿越零化收益的幻象，用更全面、更苛刻的眼光审视自己的投资组合。他们知道慢而稳的增长远胜于剧烈波动中的纸上富贵。当我们将目标从虚幻的百分比移向实实在在的购买率与生活质量的提升时，我们才真正的踏上通往财富自由的坚实之路。在这条路上，真实是唯一的指南针。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压舱石，截至2025年，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从 C919 大飞机到 CR450 动车组，从人形机器人到国产大型邮轮，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和主力军。资讯有故事，155开局之年化制造业，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6: When I saw the bike and also Zhang Shui, the
7: 当我看到赛车本身，了解到张雪本人的理念时，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项目。但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我们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我大概会觉得不可能。但我坚信，我们能够很快登上领奖台。结果是我们确实赢下了很多比赛，所以我非常高兴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个选择。
5: 本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开赛以来，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已多次驾驶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赛车登上 World SSP 组别最高领奖台。这位34岁的法国车手表示，从相信到夺冠，他本人见证了中国摩托车的成长。外国媒体评论，张雪机车的成功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以及其背后坚实的产业支撑体系和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如今，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中心，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位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8: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顶梁柱与压舱石，更是现代产业体系与国家竞争力的根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稳固的实体经济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新中国成立以后70多年的奋斗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这背后离不开工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有连续16年，中国制造业已经站到了世界制造业第一的位置。虽然随着经济结构优化，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制造业，但制造业的压舱石作用丝毫没有减弱。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5%。在这其中，制造业它的增加值超过了34.7万亿元，增长6.1%，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25%左右。同时，中国制造业赋能陆海空天的新探索 ，C919 大飞机、长征7号、运载天舟9号、苍原号超大直径动够机，这个直径有多大呢？我想做一个 比喻它有五层楼这么高的，这么大直径的，高达16.6米的盾构机，它一次的切割切削，一次的钻井就能打出一个16.6米直径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隧道。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等等，这样一系列大国重器上天入地，钻山探海，为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5: 朱鸿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常年专注于工业制造业领域的运行与发展调研。他认为，除了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制造业在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更是不可或缺。
8: 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到休闲娱乐，几乎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制造业。更重要的是，制造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不管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还是身怀绝技的技术工人，都是在制造业中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制造业能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就业机会，包容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已经超过了1亿人，如果加上上上下下配套产业的就业人员，总数可以说突破2亿人。制造业的稳定发展直接或者间接地关系到我们所有家庭的生计，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我们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
5: 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暨航线已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爱达花城号和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有哪些区别？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说，
9: 这两条船其实是个姐妹船，总体船型是一样，这条船的船长增加了17米，而且我们整个船的吨位比上条船略微重了一点，大概重了4000吨左右。但是在内部装饰上面，基于魔都号的这种运营以及反馈，我们吸取了一定的经验啊，所以在这个爱达花城号上做了很多的修改。虽然我们的船变大了，但是整个船上的我们的人数啊，它并没有增加，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公共空间给到了这个乘客，所以乘客这种体验感会更好。第二个是我们对房型也做了一部分升级，取消了一些这种内舱房啊，增加了一些这种套房，包括一些把我们原来的一些VIP 的一些房间也做了扩大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可能乘客在休闲度假的时候，他的选择面会更广啊。第三个是相对来讲是从技术上讲，我对于一些环保设施啊，包括一些智能啊，它将来运营的时候，它可能是更加的环保，更加的智能。
5: 大型邮轮相当于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被称作船舶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制造能力的标志性工程。从船体建造、动力推进到豪华内装、娱乐设施，需要整条产业链协同。我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高效协同的工程管理模式，顺利实现首艘交付。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左右提前交付，较原计划提前近2个月。第二艘邮轮快速建造，展现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实力。近年来，新质生产力成了一个热词，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朱鸿任表示，新质生产力最终必须通过制造业才能落地。
8: 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制造业就像一台强大的发动机，不仅自身在不断的迭代升级，还能带动服务业、农业等其他产业一起向前发展，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共进的良好格局。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总额达到了3.93万亿元，研发经费。

0: 投入强度达到2.8%，大家不要小看这个2.8%，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我们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端制造领域比例更高，特别是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7%，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25年，我国创新指数首次跻身全球前十，制造业的创新贡献功不可没。
1: 朱鸿任表示，我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配套能力、持续的创新活力和庞大的市场规模，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稳定器与避风港。
0: 很多跨国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将中国纳入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十四五期间，我国牵头制定的、发布的国际标准就已经超过了500项，涵盖了新能源汽车、光伏、5G 等多个领域，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转化率超过了90%，也就是说，中国的行业标准、技术标准也转化成了相应的国际公认的行业标准。这种我们话语权的提升，成为了我们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彰显了我国制造业的全球影响力。
1: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经济重镇。近年来，上海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加快成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全球机器人1/3的产量在中国，中国机器人1/3的产量在上海。一直以来，上海都是我国机器人产业最大的集聚地之一。那么，在上海完成一台人形机器人的制造所需零配件，在方圆多少公里可以集齐呢？答案就在张江机器人谷，这里是上海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台人形机器人被拆解成数十个结构件，由大量垂直线束连接。研究供应链的相关专家经缜密测算得出结论，人形机器人所需有形的核心零部件以及看不见的数据控制算法等，以上海为圆心，直线半径150公里圆圈内就可以100%配齐。若限定在上海本地，供应链配套率也能达到80%。除了较早成立的张江机器人谷产业链企业集中地，仅成立短短3年的闵行区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以及具机器人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超150家，走出了一批具身机器人产业链企业的梦之队。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完整产业链体系、超大规模配套能力、高效供应链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这些硬核实力正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也让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配套体系最完善的生产基地。朱鸿任认为，我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显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潜力，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优势、产业基础、市场规模、要素保障等多重优势叠加的结果。
0: 这些优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我们长期积累、持续投入，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地打磨出来的核心竞争力，是我们应对挑战、赢得未来的底气所在。
1: 朱鸿任说，制度优势是我们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个最重大的优势。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大的技术攻关、重大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周期长、风险高，单靠自发的市场调节很难实现。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能够通过国家的战略引导，集中全国优势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设重大项目，这是其他国家所难以做到的。
0: 我们跟一些外国朋友在一些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每当提到这一点的时候，都伸出了大拇指，但是他们也说，这样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现，只有中国能做到，在我们那儿，我们想，但是我们做不到。就说中国的高铁行业，可能大家都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从时速160公里到350公里，从 从超级长到超抗冻，从自动驾驶到全链供养，中国高铁成功地破解了多样地理环境带来的世界级难题，形成了完备成套的高铁技术体系，覆盖了高铁的工程建设、装备制造、运营管理等各个领域，成功研制了不同速度等级、多种制式能够适应高原、高寒、风沙等各种运营环境的复兴号系列动车组，高铁技术已经竖起了公认的国际标杆。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
1: 2025年7月，第十二届世界高铁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高铁以其亮眼的成绩成为关注焦点。会上发布了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先后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铁路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合作，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老挝国家铁路公司总经理道金达·希哈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高铁标准为老中两国铁路合作带来了好处。
2: 老中铁路项目使用了中国现代化的铁路标准，直接的好处是我们为公众提供了服务，包括客运服务，也包括货运和商品运输服务，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
1: 我国主持制定了国际铁路联盟高速铁路领域全部13项系统及国际标准。

0: 发团队更是一个横跨产学研的创新联合体，由国铁集团牵头，中国中车、中国通号等众多企业，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北京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通力合作，协同创新。
1: 如果说制度优势是软实力，那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硬支撑。我们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我们最核心、最独特的优势之一，是全球唯一拥有各个工业门类的国家。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都能在国内找到上下游配套的企业，实现一站式采购和生产。我们举个例子，像珠三角地区，这是我国制造业配套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家生产空调的企业，在珠三角一小时的车程之内，就能找到压缩机、冷凝器、遥控器等所有的零部件供应商，还有专业的组装、检测、物流服务商，不用从外地或国外进口。有的外资企业老板说，在国外建家电工厂，配齐零部件供应商就要花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在珠三角几周就能搞定，而且物流的成本低，交货快，质量好。这种配套能力让企业能够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提高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让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具备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也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来中国布局。我们国家有14亿多的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了4亿人，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已经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强大动力，是制造业得以持续升级的重要支撑。
0: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栋高楼，制造业就是深埋地下的地基，越坚固才能盖得越高越稳。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朱鸿任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任务就是既要守住我们现有的成果，又要实现迭代升级，让制造业不仅体量足，更质量优、韧性强，真正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朱鸿任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还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行业发展的主动权。
1: 我们讲标准，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制造业的游戏规则，你根据什么进行生产，根据什么与别人进行连接、进行交换，你根据什么说你符合了质量的要求。可以说，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行业发展的主动权。十五五时期，要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标准的制定，特别是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要将我国的技术成果、产业优势转化为国际标准，提升我国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的话语权。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驱动的新型工业化浪潮正重构产业格局与竞争规则，给我国制造业带来了重大机遇。面向十五五，中国制造业要牢牢把握新时期的重大机遇，紧密地围绕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业升级核心痛点以及全球科技创新的新态势面前，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

0: 化产业体系，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脚步越来越近，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在这个夏天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但与今年世界杯一起呼啸而来的，还有覆盖了几乎整个北半球的高温天气。
8: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
1: 从墨西哥举办城市蒙特雷，到位于美国南部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甚至东北部的新泽西，高温高湿天气已对参加世界杯的运动员身体构成了极大考验。
8: 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1: 资讯有故事，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超级厄尔尼诺正在路上了吗？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6月11号晚，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人气热度超高。同时，与世界杯氛围一起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热度。本届世界杯将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据预测，这16座城市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世界气象组织上周发出警告，今年6月至8月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为80%。有媒体甚至提醒人们，超级厄尔尼诺可能正在路上。高温对于世界杯的影响显而易见，一个没有剧烈运动的普通人，光是在太阳底下走上几分钟就已大汗淋漓。湿热的气候对参赛球员的身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当地时间6月2号中午，作为头号足球迷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到位于巴黎郊区的克莱枫丹训练基地，看望正在备战世界杯的高卢雄鸡。美国东部时间6月16号晚，北京时间6月17号凌晨，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迎战小组赛第一个对手塞内加尔队。24年前，在2002年举办的世界杯揭幕战上，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塞内加尔队曾以1-0击败当时的卫冕冠军法国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冷门之一。本届世界杯首战再遇塞内加尔，法国队当然不希望历史重演，但当下最令他们头疼的却是飙升的气温。训练间隙，球员拉扬谢尔基对记者说，我得找个阴凉的地方，大太阳让人太难受了。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近日发文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4个举办城市因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和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3个城市达拉斯、休斯敦、蒙特雷进行训练和比赛。瑞典队队医乔纳斯·沃纳对外表示，瑞典国内比较凉快，但为了世界杯，队员们不得不开始被动制热。
8: 我们正在尝试调整，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1: 瑞典队采用的秘密武器是一个高温舱，所谓高温舱

0: 就是一个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热点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考验。
1: 世界杯期间呢，纽约新泽西赛区一共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2场淘汰赛，以及7月19号的世界杯决赛。也就是说，本届世界杯的最后冠军将在这里诞生。那到了世界杯期间，这里也不会再叫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由于国际足联赛事期间对球场商业冠名统一规定，这座体育场馆将使用官方名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为了迎接世界杯，这座平时服务于美式橄榄球的球场也经历了一次足球化的改造。为了满足比赛需求呢，球场角落区域约1740个座位被移除，以腾出足球场地和角球区域所需的空间。天然草坪也从北卡罗来纳州运抵新泽西完成安装。
0: 这是总台记者许涛日前从新泽西体育场发回的报道。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学者克里斯托弗·莫林顿近日在受访时提出了一个衡量热压力的指数 WBGT。
2: 这是一个湿球黑球温度 WBGT 指数仪，这是衡量热压力的更好方法，因为标准温度计没有考虑湿度。
0: 湿球黑球温度简称 WBGT， 是国际足联采用的，同样也是运动领域公认的热压力指标，综合考虑了空气温度、风速、湿度和辐射热4个因素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实际威胁。根据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的建议，当 WBGT 达到26摄氏度时，中暑风险就会显著增加，赛事主办方必须安排降温休息时间。当 WBGT 达到或超过28摄氏度时，比赛将不再安全，建议暂停。1994年，美国上一次举办世界杯，许多球迷对那次世界杯最深的记忆，恐怕是意大利球星罗伯托·巴乔在决赛的点球大战中罚丢了最后一个点球，留下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忧伤的背影。
3: 他罚丢了点球，巴西赢得世界杯。
0: 但国际科研合作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更关注的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赛事中有21场比赛的场地 WBGT 达到26摄氏度，也就是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认为的不安全线。而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数字预计上升至26场。1994年 WBGT 达到28摄氏度，不适宜比赛的场次有3场，而2026年预计为5场。该机构警告，时隔32年，一些比赛场地出现极端高温的风险已经翻了一番。2026年夏天，高温的威胁不止于世界杯赛场。英国伦敦蜿蜒流经市中心的泰晤士河，因清洁问题一直饱受诟病。5月中旬，英国政府破天荒地将泰晤士河的汉姆段设为官方指定游泳区，伦敦市民纷纷下河避暑。伦敦市民查理·贝恩斯在水里一副很凉快的样子。
4: 这里很清爽，在今天这样的大热天里简直太理想了，完美，我还能要求什么呢？快来吧。
0: 泰晤士河是英国新增的13个官方指定游泳区之一，这一决定背后是近期英格兰多地发布的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5月25号，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记录。一天后，英国皇家植物园伦敦秋园的气温达到35.1摄氏度，再次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而自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5月天还要追溯到1922年和1944年，气温为32.8摄氏度。伦敦政治。

0: 经济学院气候专家鲍勃沃德认为，英国的夏天历史上通常都不会很热，但现在不同了。
1: 英国人仍然自认为是生活在一个寒冷的国家，夏季通常不会很热。事实上，现在英国夏季的气温与地中海国家相似，但我们却没有为适应这种气候而建造的住宅和办公场所。
0: 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上，在位于法国北部上法兰西大区诺尔省的塞尔区镇，傣农普马埃尔又是摆放风扇又是喷水，想他的130头奶牛凉快一点。据普马埃尔介绍，平日里一头奶牛一天吃60至65公斤饲料，现在只能吃40公斤，饮水量则由每天100升翻了一番。这是由于奶牛对高温相当敏感，一旦奶牛觉得热，产奶量就会明显减少。
2: 现在的温度是32至33摄氏度，但奶牛的体感温度还要加上10摄氏度，对他们来说就像是40多摄氏度。
0: 在平均气温更高的法国西南部朗德省苏斯通镇，一所小学玻璃顶棚下的温度已达到53摄氏度，多名学生身体不适甚至休克，学校不得不停课。一名学生家长向记者抱怨，
2: 教室里有38摄氏度，而玻璃顶棚下几乎达到60度。
0: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脚步越来越近，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在这个夏天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但与今年世界杯一起呼啸而来的，还有覆盖了几乎整个北半球的高温天气。
1: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
0: 从墨西哥举办城市蒙特雷，到位于美国南部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甚至东北部的新泽西，高温高湿天气已对参加世界杯的运动员身体构成了极大考验。
3: 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0: 资讯有故事，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超级厄尔尼诺正在路上了吗？6月2号，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经历了自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春季，原因是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这些地区在5月出现了原本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热穹顶是对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增温效应引发热浪的一种通俗表述，可以简单理解为高压系统如同盖子一样，将热空气长时间困在同一地区。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美国记者约翰·莱斯特近日在巴黎地标埃菲尔铁塔附近的报道。
1: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过去几天气温飙升到35摄氏度左右，今天依旧热浪滚滚，这让我们忍不住发问，面对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各个国家还有像巴黎这样的城市都做好准备了吗？能尽快适应这些变化吗？
0: 西欧的春天炎热难耐，在南亚次大陆高温热浪带来的则是致命考验。5月下旬，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最高气温飙升至48.2摄氏度，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历史气温极值。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气温也达到45摄氏度。位于新德里东部的桑杰湖水位大幅下降，人们忙着清理因高温缺氧死掉的鱼。在距离新德里160公里的莫拉达巴德，一群山羊在热浪中集体病倒，出现发烧、腹泻和脱水等症状，不得不接受输液治疗。今年5月底，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在《环境健康前沿》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就会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导致约3400人死亡，而持续5天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0000人死亡。印度气象局气象专家帕拉瓦特表示，
4: 印度今年经历了持续超过10天的长时间热浪，这在往年并不常见。
0: 热浪同样席卷了印度邻国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多次突破40摄氏度高温， 医院里挤满了中暑的患者。当地医院急诊科主任伊姆兰·萨尔瓦尔·谢赫对记者说，
5: 以前我们每天接诊约20名肠胃病患者，主要症状是腹泻和呕吐，现在这类患者人数翻了一番。
0: 今年印巴一些地区的气温比季节正常值高出5到8摄氏度，而且不止热，还又热又湿。一旦高温和高湿两者结合，人体便难以靠出汗来实现降温。今年3月发表在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户外活动的老年人来说，35摄氏度90%湿度，与45摄氏度30%湿度的环境一样致命。即使是18至35岁的健康人群，在这样的环境中，死亡风险也大大增加。在即将到来的北半球盛夏，高温高湿的威胁还将持续。6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认为，今年夏天北半球将面临极端高温天气，主要原因是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一家英国媒体主持人贾斯汀·罗拉特近日在节目中向观众介绍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
1: 如果你想更清楚了解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观察海面下的情况，看看这里。卫星、固定式海洋浮标以及海洋漂流仪器都显示，一股异常强大的高温水流正在赤道太平洋海面下形成，就是这片红色区域。当这些热量向上涌时，一些预测认为太平洋部分海域的海表温度可能上升超过20摄氏度，甚至可能更高，这将形成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
0: 观测研究显示，去年12月，太平洋中部海域的温度还低于平均水平，3个月后，这片海域温度升高，南美洲沿岸出现了非常温暖的海水。到了今年4月，厄尔尼诺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主要监测区域的温度持续升高。6月2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全球极端天气风险上升。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向新闻界介绍说，
2: 我们的专家预测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
0: 厄尔尼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自然气候现象之一，其特征是赤道地区太平洋中东部海域海表温度持续异常升高，继而改变大气环流，影响全球天气和气候。如果把占地球表面积1/3的太平洋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散热器，当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这个散热器就会释放出大量的额外热量。据统计，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总共发生过22次厄尔尼诺事件，最近一次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2024年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那么今年这次可能已经在路上的厄尔尼诺，为何会被媒体形容为超级呢？
6: Super El Nino。
0: 世界气象组织在其官网指出，无论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被归类为弱、中、强还是超强，该组织都不会使用超级这一说法。因此，超级厄尔尼诺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官方气象等级，但其风险却非常真实。多国气象机构预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有可能达到强或超强。1877年至1878年，地球曾经历过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大规模干旱和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1877年，伦敦一家报纸上的插图描绘了那一年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不过，那样的毁灭性打击如今不太可能重演，因为在将近150年后，人类对厄尔尼诺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气候科学家西奥多·基平看来，如今的棘手挑战在于厄尔尼诺现象与气候变化的叠加。
4: 由于气候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气候状态。厄尔尼诺加上气候变化，意味着与气候变化之前的单独厄尔尼诺现象相比，我们更有可能经历前所未有的极端天气事件。
0: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变量是，近几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不断增加， 国际社会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却在下降。今年二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

0: 分享媒体与气候变化观测站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5年全球气候相关报道量比2024年下降了14%，比2021年的峰值下降了38%。今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在当前风险排名中，地缘经济对抗由去年的第三名跃升至第一名，极端天气事件排名第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厄尔尼诺叠加气候变化将使气候灾害更具破坏性，波及范围更广，超越单一国家的范围。唯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采取与危机规模相匹配的气候行动，而这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共同应对。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驾校销量冠军，荣威 i 六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3: 嗯，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莎莎，我玲儿。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当了当了当了当了当。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0: 新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对于我们
1: 不讲高考考了多少分，
0: 我们不想查分的事儿啊，查分的事儿反正大家就是内心了解就行了，现在可能也都知道了，对吧？
1: 对，就考得好考得不好都
0: 过去了，
1: 过去了。嗯，哪怕你讲考得不好呢，因为我们晚上还会有一个重播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学生朋友在听，所以呢考得好与不好都是这个人生的一种经历啊，不管你考得怎么样都希望你们的未来一片坦途啊，
0: 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就看你怎么填志愿了，对吧？
1: 对，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下各位，你们还是跟学校有关啊？
0: 最近大胖老师好像是不是怀念起什么来了？
1: 不是，是最近呢，我经常刷到那种短视频，这个短视频呢是各地都在举办偷吃大赛。注意，是课堂偷吃大赛，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偷吃大赛啊。
0: 我想什么了？我想的就是吃零食啊。
1: 哦，真的？
0: 你讲什么了？
1: 各地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偷吃大赛，在商场的中庭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对吧？然后也是模拟上课的环境，前面有一本书挡着。挡着以后呢，然后给你规定量的零食，谁先第一个吃完，谁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啊？
0: 还是零食？
1: 不是，有那个 iPad，
0: 哦，
1: 有手机
0: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
1: 我也不是不能吃，是吧？
0: 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
1: 你在学校偷吃过零食吗？特别是在课堂上吃的是啥？
0: 现在要是有老师在听我们节目，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在进行一个不好的引导？
1: 不是啊，我们当年肯定是在学校有偷吃的嘛。
0: 现在零食是不允许带进学校了，是吧？
1: 不
0: 好像是不允许了，不允许带进学校。
1: 老师们跟我们讲一下，现在学生是什么情况？
0: 不是，那饿怎么搞？
1: 饿你买东西去。
0: 对，饿了怎么办啊？
1: 不到学校小卖，学校现在还有小卖部吗？
0: 校内应该是不允许有小卖部了吧？校内好像是没有
1: 啊。好，今天就跟各位聊这个。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0: 我们的参与方式跟大家说一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发信息。如果想加群的话呢，就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然后呢你会收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让大胖拉你进群就行了。
1: 好，节目正式开始了，各位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吗？安徽城市之声啊，来互动吧。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花一路放啊。
0: 新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1: 小时候，当你们想吃零食的时候，你们的妈妈都是怎么回应的呢？
2: 妈妈，我想吃火腿肠。
4: 其实家有钱，那火腿肠都是老纯肉做的。
2: 妈妈，我想吃麦当当。
4: 哎，妈就跟你讲吧，啊，就那个快餐店那个炸子，都是打了激素的，一个子有12个翅膀子，20条腿，长得跟怪物一样的，你切不切？
2: 好可怕，我不想切了。妈妈，明天春游，我可以买辣条吗？还有那个无骨鸡爪，我同学说特别好吃。
4: 切上个辣条啊，那都是老纯皮做的。还有那个什么无骨那个鸡爪子，那都是那个90岁的美牙老太太一点一点啃出来的。还有你喜欢喝的那个什么珍珠奶茶，那都是老皮鞋做的。奶茶店哪有那个什么手剥葡萄啊，那都是搞局采出来的。
5: 我是叶大胖，你们有这样的童年阴影吗？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哦，对了，剧情需要，内容均为杜撰，本期内容不针对任何产品和品牌哦。

0: 这首歌不用介绍了吧？
1: 同桌的你，
0: 谁唱的？
1: 这首歌是胡夏唱的。
0: 这个版本太多了，
1: 这个、版本太多了。嗯，这个是胡夏唱的。
0: 这个话题，说实话，星期四的聊时候聊，还真的挺轻松的呢。嗯，
1: 真的吗？
0: 嗯，本来应该明天聊聊。
1: 明天聊其他的。
0: 但是有一些回答，我是万万没有想到。你们男生的世界啊、哦，是不是有点太丰富多彩了啊？
1: 真的吗？
0: 嗯。你是一定要限制上课的时候吃吗？
1: 也不是，就只要在学校里面吃的这些零食，就因为爸爸妈妈也不允许我们带零食，或者是很少允许我们在外面买了一些这个吃的东西以后、嗯、然后回家嘛。很简单的道理，就你在外面吃了东西以后呢，你再回家以后
0: 回家不好好吃饭了，
1: 你就不好好吃饭了、嗯、所以他们是很厌恶我们在上课时间或者是
0: 在学
1: 校
0: 时
1: 间，
0: 嗯，
1: 拿零花钱去买零食吃的。
0: 对，
1: 我小的时候吃过，
0: 我知道，你肯定吃过。
1: 对，
0: 你看着就像会在学校里面吃零食的小孩。
1: 而且，这个偷吃零食呢，还不能是，如果是上课期间偷吃零食的话，哈，
0: 嗯，
1: 还不能让老师发现。所以有一些像什么干脆面啊这种东西呢，你是不能吃的，
0: 嘎吱嘎吱的，
1: 它会嘎吱嘎吱响。
0: 嗯，
1: 所以你只能选择一些
0: 静默无声的东西。
1: 对，比如说我们小学门口的一个这个老奶奶，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说过很多回了。
0: 嗯，
1: 那个老奶奶推了一个小的一个手推车，走在就在我们学校门口，她卖的这个东西。

0: 全是一些卤味，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全部是腌菜啊、
1: 嗯、
0: 咸菜啊、卤味啊这种。
1: 嗯，
0: 那咸菜里面有那个酸豆角，就杠豆。
1: 嗯，
0: 酸豆角呢，它也是切成段。
1: 嗯，
0: 就像我们下饭小菜一样的。
1: 嗯，
0: 还有那个千张，
1: 嗯，
0: 千张皮。
1: 干什么？
0: 以前的那种饭盒是铝的那种饭盒，
1: 铝盒，对，
0: 铝盒，它会在那个铝盒里面装一满满的一盒，然后
1: 你这个不就是跟现在那个东北的那个饭菜一样吗？
0: 对，
1: 卖那个、
0: 但我们买的时候，它只是把那个东西打开，然后把里面沾了一点那个汤汁的那个千张卷，然后给我们夹在那个小的塑料袋里面，然后再搞个一毛钱的酸豆角，
1: 嗯，
0: 然后再搞点洋姜，知道什么叫洋姜吗？
1: 啊、你想过一次，我忘记了，
0: 黑色的姜、
1: 嗯、
0: 洋姜，
1: 嗯，
0: 然后我们还会让老奶奶呢给我们浇点汁在那个里面，吃完了以后还要把那个袋子里面的汁水喝掉、
1: 嗯、
0: 小的时候觉得这些东西都好好吃，
1: 嗯，
0: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好吃，
1: 其实就是咸，
0: 对，就是咸。小朋友是没吃过盐吗还是怎么，
1: 嗯
0: 啊，另外再就是学校的小卖部，
1: 嗯，
0: 小卖部里面会卖的东西就会比较多了，
1: 对，
0: 像什么冰冰凉，我们那边叫冰冰凉，这边叫雪宝是吧？
1: 嗯，对，
0: 就
1: 一大块雪疙瘩。
0: 对，它这个是液体状态下呢，直接咬开以后直接往里面嘴巴里面塞，其实就是糖水。
1: 嗯，
0: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价格是5毛钱可以买一大一小，3毛钱可以买一个大袋子的，2毛钱可以买一个小袋子的。上课的时候会把那个大袋子的呢，先把它存起来。因为他把就会买两种，买两个不同形态，小袋子的是冰沙形态，
1: 嗯，
0: 大袋子的呢是冰坨形块，
1: 嗯，
0: 大的呢就把它放在课桌的那个里面，小的冰沙形态呢上课的时候会把它咬开一个小口子，然后往嘴巴里面挤，
1: 嗯，用书本挡住，觉得老师看不见，
0: 对，就是我把头一啃，然后嗯这么一挤，
1: 哎，其实我是后来成为就是。经常上讲台我才发现其实你在下面干什么老师都能看见，所以不要
0: 你站得高的时候你哪怕你前面垫着那个书本再高
1: 都没有用，
0: 这真没用，
1: 他只是懒得管你，
0: 嗯，
1: 就看他想不想管你，对吧，
0: 当然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呢也不限于说

0: 知道吗？
1: 你真会耶！
0: 一般都是这个时候，
1: 你胆子怎么那么大？
0: 往嘴巴里面干，往嘴巴里面倒。小男孩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吃不饱。
1: 我就是我，因为你这个话题出来之后，我就在想，我好像没有过在上课的时候一定要吃什么的那个冲动。哎，
0: 没有吗？
1: 啊、嗯，就即使我不认真听课。哦、我也不会想在上课的时候吃东西，
0: 这个
1: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0: 这个是我小学以及初中时候的一些经历。
1: 嗯，
0: 那到了高中以后呢，因为学业比较紧张嘛，所以没办法。
1: 你说谁学业紧张？你说其他人学业紧张？
0: 我学业也很紧张，我确实也学业很紧张。那个早上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来不及吃。有早读嘛，会去的特别早，你又不能迟到、嗯、所以早早的就会先到学校去、
1: 嗯、
0: 在中午做课间操的那个时间、
1: 嗯、
0: 大课间的时候、
1: 嗯、
0: 课间操有时候你知道吗，有一些男生嘛，对吧、
1: 嗯、
0: 就可能就不会到现场去了，不会到操场去了，偷偷的呢跑到一些
1: 小卖部，
0: 小卖部
1: 去泡面。
0: 不不不，我们湖南人很少，你要讲吃泡面不可能的
1: 啊、
0: 哦、老板下粉的速度很快
1: 哦，下粉
0: 下米粉的速度很快、
1: 哦、
0: 米粉也很容易烫熟，就大概10秒钟就可以出一碗，
1: 嗯，
0: 10秒钟出一碗，把那个浇头一浇你就端到旁边吃去就行了。
1: 这么快啊？
0: 很快，米粉烫得很快。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早
1: 怎么能允许在学校里面开这种米粉店的，还上不上课了？那个香味一飘出来。
0: 他的那个米粉店在学校的旁边，
1: 那个时候你们是可以出校门的吗？
0: 他没不算出了校门。
1: 哦，
0: 嗯
1: 嗯，
0: 如果说要出校门的话呢，其实也行，也可以算是出校门。就课间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出的。
1: 嗯，
0: 然后去找这个老奶奶买一份这个土豆牛肉粉，然后他你可以在那边吃。
1: 你花钱够吗？
0: 够，1.5块或者是2块，或者是2.5块。
1: 嗯，
0: 吃完了这个以后呢？你在现场吃可以，你也可以让老板给你打包好，打包好以后你带到教室里面吃。
1: 嗯，
0: 剩下的呢就是他们家的热干面是一绝。
1: 嗯，
0: 会让老板拌那个热干面，拌了热干面以后就会带到，那个教室里面去吃。教室里面那一段时间真的是弥漫着各种各样的香味。
1: 那是只有你一个人吃，还是大家都在吃？
0: 都在吃。
1: 那老师来的时候不讲吗？
0: 对啊，老师就会讲啊，他讲我们名三令五申。令令令令令令令令声声声声声，跟人家讲了，这教室里面不允许吃这种味道比较大的这种食物。但怎么办呢？就高中的男孩子们，对吧？就是握，硬握，
1: 是为什么呢？
0: 长个子，青春期发育。
1: 嗯，好吧。
0: 你怎么没一次没去过大学你没去
1: 过？你刚启发了一下我想到了几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不是我，是有同学在上课的时候吃口香糖，然后呢有一段时间不是很流行把那个口香糖往里面吸然后炸一下那个声音吗？
0: 啊，
1: 对，然后他们就会说就是上课的时候肯定就不会这样了哈，但他吸习惯了，他忘记了他上课就咔一下吸引到了老师的注意，我有这个印象。你说那种上课前，就我上课中午肯定是不会突然间想吃什么东西，但是你刚刚说那个咪咪虾条启发我了。我们那时候吃的是上好家的虾片，
0: 嗯，
1: 那个虾片也是压在舌头底下，然后它就慢慢的由硬变软，然后其实那个咸味儿、那个鲜味儿你也吃到了，其实就是调味
0: 全是调味料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鲜味你就吃到了，然后等到它软了之后呢，然后慢慢的就是用你的唾液给它咽下去，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一些不太适宜可能就是模棱两可的时间段吧。绝不是上课时间，我上课时间我应该没怎么吃过东西。
0: 所以你讲的这个时间应该就是什么自习时间。
1: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对，然后那个上学就是我很期待从家里到学校去吃的东西，我想到的就是我们合肥有名的那个烫串儿
0: 啊。
1: 烫串儿就是当时在很多学校门口都会有一个带玻璃罩子的那个手推车，
0: 嗯，
1: 在做，他现在不是，那时候不是炸是烫，哎，好像也有炸的也有烫的，然后烫完或炸完就放旁边两个那个料箱子，你是想要辣的还是不想要辣的，那里面这个那个蘸料啊都放了很多很多的芝麻，所以它特别香，你可以吃辣的也可以吃不辣的，
0: 嗯，
1: 然后那个东西是我一直就是上课就不是就是就很期待到学校去的原因，就是如果我有钱我就会买那个烫串吃， 终于。

0: 有一次我不是在节目里面说了，终于有一次吃拉肚子了。我爸说你告诉我你到底吃了什么，如果你不好，他吓我你知道吧，如果你不告诉我你吃了什么，我们不好对症下药，就这么拉下去你就拉坏了。
1: 我知道吗，爸爸？
0: 然后就被把我骗出来了，然后说我在学校吃的烫海带哦。
1: 我做的烫海带，爸爸。
0: 就那个海带可能是被烫熟还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拉肚子了。要我想到这两个事儿，我为什么讲泡面？就你说到高中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个课间时间是比较长了，20分钟了，有个
1: 对，就是做课间操的时候，
0: 第二节课后。我们那个时候在操场的另一端有一个小卖部，就是你必须得要去越过那个操场才能够到达那个小卖部，还有一点距离，所以我看有男生就是到那小卖部去泡面，然后到那里面就是一到那20分钟的时候人满为患，那小店根本站不下，大部分都是男生，的确是
1: 纷纷把那个钱甩在手上。阿姨阿姨阿姨，
0: 我要泡好红枣呀，我要泡什么什么的。
1: 阿姨阿姨，
0: 啊，我们不是阜阳的啊，就是本地口音。要红烧的。
1: 那你本地口音是什么？大子啊。
0: 阿姨，我要红烧的。我不行，我过不来了。
1: 红烧的。我红烧溜肉面。
0: 红烧溜肉面。
1: 老板，我红烧溜肉面。
0: 不是，哦，我们那时候还不流行老坛酸菜，就是红烧牛肉面，还有那个香辣牛肉面
1: 啊，
0: 就是这两种。我那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愿意吃桶面的同学家里很有钱哎。
1: 3块钱一桶还是
0: 3.5吧？现在多少钱？
1: 现在5块、5块5、6块。
0: 3.5应该是3块到3.5左右。我当时觉得他们好有钱，你不能拿个岗子自己搞个袋面？
1: 岗不是要说吗？
0: 袋面只要1块钱。
1: 那岗子不是要说吗？
0: 就觉得带面是一个最实惠的选择，你知道吧？
1: 那不是岗子要说吗？跟你讲了，
0: 就是对，又想偷吃，然后又不想去承担这个清洗的这个责任啊。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的，我发现大家说的东西都是慢慢打开了我们记忆的大门啊。你在上课的时候偷吃过东西吗？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潘玮柏《弦子》的《不得不爱》。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荣威拿下4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4: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7: 好的，先生。
4: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7: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4: 嗯，过来一起吃吧。
7: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4: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7: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4: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7: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4: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7: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4: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7: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4: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7: 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4: 你稍等我一下。
8: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5只酸菜鱼呢，怎么搞得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7: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0: 你咋去哦？哈，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来来，我要投诉。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7: 下班路上做自己。
2: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2: 在这个话题下面，大家真的都在做自己啊，因为回想起了自己年少的这个时光，做了很多现在想起来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事情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今天的话题是：你在学校偷吃过零食吗？一般都是
0: 吃啥？
2: 怎么个吃法啊？
0: 怎么个偷法？
2: 啊，古月说，上高中的时候呢，大家都比较重视理工科的课程，就不怎么重视语文课，很多人就会在课上吃东西。我记得我们当时语文老师是又年轻又温柔，很多同学在语文课上吃早饭啦，吃水果啦。然后有一回我在那儿嗑瓜子，关键我坐第一排，语文老师很无奈，忍了我很久。当我一小包瓜子都快吃完的时候，他微微抬头说了一句，你有没有觉得你有一点点过分？你好歹吃个声音小一点的东西呢。就他这说这句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种压制感？就是你内心还是觉得啊，他老师的权威，虽然他温柔，虽然他年轻，但他老师的权威在那瞬间就体现出来了。
0: 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语音。
8: 小当家干脆面拌上辣条，那味道二三十年我都忘不了。上高中一年买好几袋拌。
2: 小当家干脆面加上辣条拌着吃是吧？嗯，
0: 老吃家。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我上小学的时候呢，会买一种叫冷冰冰的饮料，就是一种袋装的饮料，冷冻后呢，它就是一个大冰块，那就跟我讲的冰冰凉一样嘛，我把课桌上面挖了一个洞，初见端倪，把吸管从那个洞里面伸出来，然后时不时的偷喝一口，我可以喝很久，
2: 因为那个冰块在慢慢的融化，
0: 注意啊。他在小学的时候就在课桌上面挖了一个洞，这已经是他初见端倪了。那么接下来是他更勇猛的时候了。还有我上高中的时候，中午放学啊，会到学校外面去炒点菜，再干点啤酒。高中，
2: 中午
0: 等到下午上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喝酒上脸，脸还通红的，班主任呢就把他叫起来，跟我们几个人说。你们中午是不是出去喝啤酒了？因为班主任知道我们几个人玩得好，经常混在一起。自此之后，我们喝啤酒再不喊他了。
2: 我以为说自此
0: 之后
2: 再
0: 也不
2: 喝
0: 了，
2: 结果来一句自此之后我们喝酒的时候再也不喊他了。提醒一下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中学生朋友们，你们这个年纪烟酒都要远离啊，不要沾啊。
0: 讲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确实我自己高三的那一年，我清楚，高三的那年其实都是大小伙子了嘛，18岁了嘛，
2: 那又怎么样？
0: 我知道呀，18岁的大小伙子了。然后中午呢，就有同学过生日，会到附近的餐厅，就其实就是小饭馆啊，
2: 炒菜去，
0: 炒菜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要啤酒喝，要了啤酒喝了以后呢，他们也喝上头了。我们那个班当时是。艺术班，就是什么播音主持啊，美术啊，体育啊，编导啊等等一系列全部都在一个班里面，然后呢他们喝上头了以后到班上去呢倒头就睡，睡了就开始打呼。
2: 你们真的是
0: 就开始切呼，你可知道
2: 那 我们到现在都在想老师会怎么看待这个话题啊。
9: 来，我们来听一听老师说。
2: 好，厨子说，为什么要在学校偷吃呢？难道不是光明正大的吃吗？我让学生上课该吃就吃，不要吧唧嘴就行。要是好吃的话，最好能带我也吃点。你是什么老师啊？你肯定不是班主任，班主任不会这么说的吧？语言说我们那时候带零食学校不管的。菲菲说我儿子幼儿园同学，我亲眼
0: 幼儿园同学，
2: 我儿子的幼儿园同学，我亲眼看过他抠了鼻屎塞嘴里。
0: 这个呢
2: 那不是主动吃的，结果他这个真的是主动吃的耶。那桑帅说当然是偷吃辣条喽，估计老师都知道味儿这么大，可能老师都习以为常了，吃就吃吧。
0: 盛友王说的是方便面和小浣熊干脆面，橘子讲的是没有，因为我兜里面没有钱，但是会找同学要一点。
2: 嗯，
0: 谁谁谁搞一点搞一点
2: 啊。对，就那个时候找人要吃的怎么不觉得脸红，怎么回事？
0: 这是什么脸红的？你现在找我要吃的我也不，你也不脸红啊。我找你要吃的我也不脸红啊。
2: 我
0: 男同学之间都会给一点，一般都是这样，男同学找男同学要、一般男同学很少会找女同学
2: 给我缺一点。
0: 对、
2: 我这句话我讲不出口，
0: 把手一伸给我搞一点。我也会跟我的同学给我搞一点。然后我的那个护食的男同学就
2: 我才不敢嘞，
0: 我都快吃没了，快吃，
2: 我都不敢吃，
0: 你们吃了几个以后我就没得吃了。所以那个时候要悄咪咪的跑到那个小卖部去买，买了以后然后抓紧吃。
2: 我们那时候流行吃那个大大卷儿，大大卷儿看起来不是好大一盒吗、但其实你扯一点我扯一点到最后其实真的就没多少。茉莉说初中的时候上课啊。
0: 他讲当时也就吃个开心干脆面，还有我们那个时候是3毛钱一袋的叫螃蟹酥，就是膨化圈裹一层味精粉、好炫。
2: 嗯，其实都是膨化食品。茉莉说初中的时候呢上课呢就开始打瞌睡，听同学说他们班男生怕上课睡着了就买小店里面的酸朝天椒，会辣的辣的一激灵，提神醒脑。后来我就买了，上课困了就吃几口，太辣了。就他这个上课是他是为了不睡着吃辣的提神，你这还是为了要上课呢，对不对？因为为了要好好学习呢，对不对？涛说上学那会儿上课看漫画，学到了上课不能吃干脆面薯片之类带生的东西的吃的，应该吃果冻奶糖这类无声的东西，于是我就开始在上课偷吃东西了，这招效果果然很好
0: 啊。抓耳哥讲的是小学门口大门口是有老师还有几个少先队员站岗的，不让带零食啊，买的都是可以撕开装口袋的里面的，什么牛羊配啊、唐僧肉啊、老鼠屎啊，上课每次就往嘴巴里面塞一把。
2: 你们有没有过就是过年期间，也不是过年期，过年期间不是上课，但是就是说就是在寒假期间家里会有一些瓜子啊、花生啊、糖啊，
0: 这些东西我不往学校里面摘。
2: 不会，它就出现在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出现在了我的外套口袋里
0: 啊，
2: 就黏糊糊的好咋。但那时候不觉得，随风说谁懂啊，上学的时候后桌的同桌老烦人了，一到上课就偷偷泡袋
0: 酸梅粉，
2: 泡袋装面吃。他真的，你看那味道简直是在对我进行嗅觉攻击，那气味给我馋的魂儿都没了。最搞笑的是下课他居然喊我给他送筷子到小店里去，我一边翻白眼一边心想直接用袋子泡着吃你是真不怕得癌呀、啊、哦，是直接用袋子打开就
0: 把那个开水
2: 水倒进去。
0: 对对对对对。
2: 现在想想那些上课偷吃泡面的日子，虽然当时很烦，却成了最怀念的青春。哎，你那时候怎么那么好说话？他又没给你吃，然后还让你给他送筷子，你还愿意？
0: 愿意啊，你一般都是会跟他讲，可能给我先搞一个，你先吃，给我搞口汤。
2: 我带你送筷子。
0: 对，给我搞口汤。来自徐良小林的坏女孩。
10: No, don't you love me?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好了，这回忆起青春年华，大家都有话要说啊，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你当年上课的时候可吃过零食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好，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资讯了啊。
1: 好，
0: 那个高考分数的事儿我们就不说了啊，因为反正今天明天差不多陆陆续续全省范围全国范围之内都在公布了，上海啊、天津啊、内蒙啊、广东啊都出来了。这个加油考生的朋友现在肯定就是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肯定比我们更关注，但是大家现在发现就是现在这个批次，我们今天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只公布本科批和特殊类型，就是不像我们以前会有
1: 一本、二本、三本，
0: 一本、二本之的区别，
1: 对，
0: 它就是普通类，
1: 就是最低
0: 特殊
1: 上个本科的话490，
0: 哎，这样的公布方式。所以你看，你家里没有学生的话，你就不会去关注高考政策的变化，
1: 是
0: 对吧？
1: 接下来看看社会新闻吧。
0: 嗯，
1: 平常各位去健身房的时候，会不会每换一个运动器械都给这个运动器械重新拿湿巾或者是消毒巾擦一遍然后再上手？
0: 嗯，我不会。
1: 你根本不去。
0: 我去过，但我不会，但是 除非那味儿实在太重了
1: 啊。
0: 嗯，
1: 浙江杭州有一位施先生啊，他的体重曾经到了250到260斤，通过运动减肥呢，现在只有160斤。
0: 哦，
1: 厉害吧？
0: 来，我来问他一下怎么搞得来的
1: 啊？他呢，为了维持自己的身材，一周他要去5次健身房。去年5月，他在一家店办了一张卡，没想到呢，最近这个店家呢主动给他退了卡，
0: 啊，
1: 退了他3880。
0: 为啥呢？
1: 还送了他一张其他健身房的卡。
0: 嗯，
1: 原因是这个施先生运动的时候大量出汗，只要他经过的地方都会有很重很重的味道，其他的客户都已经反馈超多次了。
0: 哦，不让他去了是这意思吗？
1: 他也没有说不让你去了。你看这个健身房的工作人员的这个处理方式呢，我觉得就是一石三鸟。
0: 嗯，
1: 又没有明着说我们赶你走，对吧？
0: 嗯，
1: 我们把你的钱退掉。
0: 嗯，
1: 你剩下的那个卡费啊，1年6880的那个卡费，我把它退掉，退给你3880，我退给你。另外，我还帮您办了一家，办了一张其他健身房的那个卡，你到他们家去。你出汗多，你到他们家去。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我现有的这个客户呢，你看我也帮你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对吧？
0: 嗯。
1: 但这个汗多的这个问题确实也不会出现了。一石三鸟啊。但是他。
0: 我真的很想请教他，到底他的运动量要达到什么地步能瘦这么多？
1: 啊，你只关心他瘦这么多吗？
0: 对，
1: 我只关心是他的那个汗，到底是这么狂滴不止以后，
0: 肯定是很味儿，
1: 到底那个味道是什么样的味道？
0: 有没有
1: 正常来说不就是汗味吗？
0: 哇，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位先生是不是有狐臭啊？就所谓的那个叫他的哎
1: 狐臭，
0: 他的专有名词叫什么？
1: 就叫狐臭，
0: 就叫狐臭是吧？
1: 啊。
0: 就那个味儿比汗味儿要难忍受的多，有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有狐臭的人自己可能又
1: 闻不到，
0: 对自己不知道，自己没觉得那味儿有多么难闻。我猜的啊，我猜的，要不然怎么这么让人不能忍？就是人家店家都宁愿
1: 他居然
0: 不挣钱了，
1: 不是他居然还把自己竞争对手的可能啊，是竞争对手的这个健身卡给他办了一张，让他到那边去。
0: 嗯。好，有的人呢有钱不赚，有的人呢轻飘飘的就把钱赚了啊。这个刚刚就是高考没多久对吧，有一个小女孩呢就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就火了啊，来自湖北武汉的一个女生啊，华中师大一附中的一个女生，她现在刚刚高考完，已经拥有了30万元的积蓄。
1: 多少？
0: 30万。
1: 他的这个30万是怎么来的？
0: 他从小呢学习成绩就不错
1: 啊，
0: 爸爸奖励他的方式呢就是考得好，哎，就给一笔奖励金，但是没说具体有多少钱啊，就考得好就给他一点，考得好就给他点，从幼儿园一直到初中、高中，初中的时候呢，爸爸还给，到了高中之后呢，这小女孩自己说我现在有的钱已经太多了，我不要钱了，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有十几万了，
1: 哦，
0: 于是。这个女孩跟爸爸说：“爸，你帮我投资理财吧，买股票之类的。
1: 那不也是他爸爸来操盘的吗？
0: 然后就帮他赚了。
1: 那爸要是亏了呢？
0: 目前已经有30万了，他就是没亏啊，就说明他有这个头脑啊，不是吗？
1: 啊，
0: 嗯，
1: 好，
0: 好。”上不如老，下不如小的日子。
1: 你
0: 有没有过钩？
1: 你这么讲，说实话，我很难评就
0: 所以什么事情都要趁早，你知道吧？是不是要趁早？
1: 是，好，但是吃蘑菇这个事情不要趁早啊。
0: 又有吃蘑菇的啦？
1: 有，而且这次不是在云南，这次是在广东。6月25号在广东东莞呢，在当地的一个小区，有一家三口啊，发现绿化带里面有野生的蘑菇。哎，你看这个绿化带里面长蘑菇哦。
0: 嗯，
1: 他们就把它采了回家做菜了。三个人食用之后呢，半夜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等不适，连夜入院救治。经过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专家鉴定，这一次误食的野生菇的名称呢叫生粉者蕈，生粉者蕈会导致肠胃炎中毒，目前两人已出院，一人仍在医院留观监护。医生提醒说，目前正值野生蘑菇集中生长，野外的蘑菇也已经进入到了活跃生长期，杀伤力极强，切记三不要，不要采，不要买，不要吃。
0: 嗯，
1: 你自己不认识你就不要采。
0: 你为什么对这东西这么执着？怎么回事？能吃
1: 选
0: 能吃的东西那么多啊，
1: 选
0: 不至于吧，
1: 选
0: 好，接着啊，在山东烟台，最近有一家螺蛳粉店的店主，遭遇了同一位顾客点外卖之后频繁申请仅退款，无奈之下，商家在多个平台拉黑对方，并且上门恳求对方别再来下单了。这个店主说，我把这个事情发到社交平台上不是为了赔偿，仅仅是希望他放过我别再来下单了。然后这两天说这个顾客已经没有在他家下单，事情引发了恶意，事情引发了热议。然后呢，这个商家呢就在23号晚上、24号晚上两次发文更新进展，说自己已经报警了，而且警方已经予以立案。
1: 你吃了仅退款，你
0: 商家说这位顾客他没有跟我要钱，只是仅退款，而且单次数额并不高，但
1: 是那我就给你攒到2000块钱再报警是吧？
0: 商家说呢，商家他自己也说他可能也有他的难处，迫不及待才这样的。一开始呢也体谅对方或许有难言之隐，最初的诉求从来不是追索赔偿，只是希望对方停止恶意退款的行为。
1: 那你不能逮到我一家干啊。
0: 他说我们是品牌加盟店，也不希望给品牌带来影响，希望他放过我们店铺
1: 啊。
0: 嗯，
1: 好，最后来跟各位说一个好消息啊。
0: 你
1: 河南，这对于我来说确实是好消息。
0: 嗯，
1: 河南有一位55岁的女教授李巧云啊，她用了16年的时间培育出了9种小麦的新品种，如今呢在和团队正在培育一款叫养生小麦。
0: 你就听这俩字你就
1: 抗性淀粉的含量高的小麦品种，饱腹感比较强，让减肥的人呢满足食欲和口感的同时不长胖，还适合糖尿病人升糖慢。 此外还有富硒、富锌、氢、高氢花青素的小麦品种，还可以防衰老。有这样的小麦，那我饿肚子减肥算什么？
0: 你先挣钱吧，这个就算是大规模，
1: 什么时候种
0: 应该也
1: 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0: 不会太便宜。
1: 李教授，你放心，这条新闻出来了以后，我会持续关注您的团队。
0: 你留一个信心在这里，记得 call back。
1: 我会持续关注您团队的动向，好吧？我也会托这个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们，用他们校园网，在这个论文的那个知网上面，或者是在那个搜索引擎上面，去搜您的名字，看您什么时候发表新的论文，好吧？我会持续的追您的。
0: 什么时候千家万户都能吃上啊？
1: 养生小麦。
0: 现在当下大家谁家没有一两个血糖血压有问题的？对，血脂高啊，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资讯的部分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你看，在你血脂、血糖、血压还那么正常的年纪，你不仅会吃，而且还会在课堂上偷吃。
1: 啊，
0: 今天的话题，你上课的时候偷吃过什么零食吗？
1: 啊，
0: 稍后回来。
1: 芒种。

0: 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6: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7: 今天回来挺早啊，
8: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7: 爱吃的红烧肉，
6: 嗯，真香。
8: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2: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3: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2: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2: 爸，不疼啊。
1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2: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2: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3: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叮了一下。
14: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他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他做。
1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
1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7: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9: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8: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9: 怎么气笑了？
18: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20: 我还以
18: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1: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22: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8: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3: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4: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6: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5: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2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8: 下班之后，你是
2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3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8: 忘记烦恼，
31: 下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你看上学的时候胆子那么大，上班之后胆小如鼠。
1: 主要是我们这边有监控了。
0: 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1: 学校现在应该也有监控了。
0: 有，就是来聊一聊你在学校偷吃过零食吗？在那些就是不像现在管控这么严的那时候，学校里面还有小卖部，然后
1: 现在也有。我刚刚问了同学们讲现在里面叫超市。
0: 你们学校里面大学里面有？我知道
1: 小
0: 学没有吧，
1: 初中高中里面也有超市。
0: 直接超市了是吧？直接来优品了是吧？好，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回顾一下青春啊。
1: LIC 说，嘴巴里面塞着东西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你千万不能答 C， 否则东西会喷。碎老师，是碎。
0: 那你 A，
1: 哎
0: ，A， 哎 A 好一点
1: ，B，A
0: 好一点
1: ，B 你可以往里面咽
0: ，B，C，C
1: 确实是要往里面
0: ，D
1: 也给我
0: ，D 也会弹出来。来都来了，说上课坐在最后一排吃辣条，好劲道鸡蛋面哦！老师一回头，写板书就塞嘴里，小上嘴嘴还得是油，太有画面感了。
1: 丽丽说：“来瓜子，连壳嚼碎了，一起吞。”
0: 啊，对对对，那个时候有好多人有神奇的功能，把一把瓜子放嘴里，然后他能把一个一个磕了之后，然后一股脑把瓜子壳吐出来，就好几瓜子壳一起吐出来，然后瓜子仁吃下去。就真是吃货的一个境界，我跟你讲。
1: 还有面包扯一小块塞到嘴巴里面也是含软了然后再吞。
0: 小六总说，小学的时候上课偷吃唐僧肉、老鼠屎、大大泡泡卷，夏天偷吃塑料包装的汽水、冰冻，一会儿嗦一口一会儿嗦一口，最后嗦到没味道。高中住校，小卖部里有北京小浣熊、南德方便面等，买了带回教室偷偷掰着吃。周末返校会在学校旁边的超市买一些零食水果，有时候也会带到教室偷偷的吃。你是从小吃到大啊。
1: 明月照沟渠说的是没有，同桌倒是有，他吃辣条 QQ 糖。最狠的呢也是这样子，就像刚才有位朋友说的，桌子挖个洞，饮料放在书桌里面，外面插个吸管，趁老师不注意偷偷嘬一口。对这种行为我特别不能理解，课间休息的时候吃啊，你就非得上课吃吗？
0: 对，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而且还提心吊胆的吃？吃本来是一个很享受很舒坦的事情，
1: 为了寻求刺激吧。那个讲台，我站到那个地方望过下面，底下看得清清楚楚，谁干什么一眼就可以望到，就老师不爱管而已。
0: 对，但其实老师不管你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好事啊，宝贝们，你们懂吧？虽然现在说这个，暗涌说，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喜欢吃那个腐竹做的辣条，现在见不到了，一毛钱一根腐竹辣条，我怎么不记得？腐竹辣条，
1: 无意说，有的时候也要换换口味的。除了幸运方便面以外呢，我还会吃一吃难得方便面，还有干脆面。一抹苍白讲，辣条你们都吃辣，但是辣条不够刺激，因为不是嘎嘣脆，不够有挑战，我们就是要在老师的眼皮底下来挑战。
0: 哦，对对对，有人是喜欢这样，就是在老师讲话的时候然后咔吃一声，好像自己很了不起一样。
1: 墨迹讲，老鼠屎、唐僧肉、果丹皮、冻果冻，夏天的时候吃的冻果冻都是小巧方便偷吃的东西，还有酸梅粉也是直接搞起来以后，
0: 对，酸梅粉一点味儿，一点声音都没有，
1: 对着那个嘴巴里面倒，但是对着嘴巴里面倒呢就有一个风险，容易呛着
0: 啊。对对，
1: 呛着了以后呢你就会咳，一咳那老师就会
0: 又发现了，
1: 你这就是打扰到我的正常教学。有一些同学啊，你们自己不学
0: 不
1: 要影响到
0: 别人，
1: 你不学，有的是同学要学，你们不要因为自己的事情影响到别的同学。你一个人耽误一分钟，就是耽误班上四十几个同学四十多分钟。我一直不明白老师的这个一分钟和四十几分钟的这个换算量到底是怎么来的。
0: 每个人一分钟加起来不是四十多分钟吗？我想错了吗？
1: 但是每个人的一分钟不是来大家不都坐在一起吗？不是共同的一分钟。

0: 中吗？老四，
1: 叶大胖同学，你自己不想好，别让别人也不想好，啊！
0: 好好好，
1: 那听到了？
0: 想好想好，怎么不想好？你可不想好了。
1: 学生朋友的信息可读了
0: 没有？等一下，我们第一首歌以后，我们再来读一下
1: 学生。我们对学生朋友现在他们是怎么吃的？我们待会儿来听听看啊。
0: 庾澄庆的《欢乐快乐颂》就。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好，看学生朋友课上都怎么吃啊。那个 ALIC 说，吃是必须吃，每个体育课或者大课间都要到小超市去买烤肠和酷派肉饼，但他这个是课间吃啊。派说，当然了，辣条、手抓饼、饼干、软糖根本说不完。你别说，你这几样就是像是软糖这种东西，你吃老师真不知道，一点声都没有，对吧？小恐龙说，上课偷吃泡面。
2: 你们真有吃泡面的？
1: 把泡面泡好倒进水杯里，然后拿着去上课，老师以为你在喝水是吧？
3: 那你这么嘬进去不会呛到吗？
1: 而且你不是会有味道吗？初六说吃薯片被老师抓到了，物理老师说我给他一包，他就不告诉我班主任。
2: 现在的，
1: 然后我给他买了一包。
2: 现在的老师呢，确实讲究和孩子们做朋友。嗯，我也有，
1: 因为他们也不大多少。大不了多少，
2: 也不是，我有朋友是跟我同学嘛，我们小学的同学，现在也在做老师，我问他，我说现在的孩子们的教育和我们当年的这个教育会不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他说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你得去哄着这些孩子们，要不然他真让你难堪，就在课堂上面真让你难堪，难堪了以后呢，你还没有什么好，
1: 讲了什么东西。是这样的吗？
2: 不是，就是
1: 一点都不精彩，
2: 就有一种家长你也没办法去管他们，然后就把他丢到学校里面来，学校里面呢老师管得严了以后呢又要被训，
1: 就自我意识觉醒的比较早，所以他是有自己的思维方法，
2: 所以他这个一旦不听劝了以后呢，你没处理好，老师也很被动。
1: 刚才那个说用水杯泡泡面然后带到教室里去的时候，有一次水杯被我玩炸了啊。玩炸了，泡泡面泡太满了是不是？
2: 玩炸了。
1: 好，看到现在的学生朋友也吃，上课吃东西，我们就
2: 放心了
1: 啊。
2: 我们怕原来就只有我们吃呢，看来你们也吃，大家都吃我们就放心了，只要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吃，
1: 只要不是只有我们这代人会这样就好了。一条大鱼说，实际上讲台视角一目了然，有时候真的比较佩服老师们的难得糊涂。过去这么多年，偶尔在街上还能遇到任课老师，有的时候聊聊感觉也挺好的。哦，你现在长大之后还能遇到任课老师，还能够跟他聊聊，真挺好。不是都吃炒面，这个刚说了吗？
2: 没有啊。
1: 泡面也就算了，炒面你是正儿八经在吃饭的你啊。
2: 对啊，就像我们当时把米粉端到教室里面去吃一样的，
1: 偷吃炒面
2: 啊。
1: 老师说，讲我也没吃饭，老师讲好香。

0: 前把它捏碎，抓一小把攥在手心，低头装作看书，快速的往嘴巴里面塞，不敢发出一点咀嚼声。嚼东西的时候全程闭着嘴巴，生怕嘎嘣响被听见。辣条味道大是最难藏的，只能趁自习课老师不在走廊快速的撕开抿两口，吃完以后呢，还要立刻把包装袋塞到塑料袋里面扎紧，藏在书包最底下三位。有的时候课间来不及吃完，上课了嘴巴里面还留着甜味，和同桌对视一眼他会憋着笑。有一次上数学课，我低着头吃了一块糖，糖纸没有撕干净，卡在了牙缝里面，老师刚好走在我桌边，吓得我心脏狂跳，硬憋着不敢动，还好老师只是瞟了一眼就走开了。哎，
1: 你看你就是一个典型的老吃货了，
0: 谁还没有
1: 细节都记得这么清楚，
0: 谁还没有偷吃过，就说你们有没有偷吃过吧。
1: 真是紧张又刺激的快乐时光，对不对？
0: 还有朋友讲的是，说起在学校里面偷吃零食，我从小学到大学就没有断过啊。小学班主任盯得最紧啊，讲台就在教室的前排，想偷吃的话呢，只能靠课间十分钟快速解决。那个时候校门口小卖部5毛钱一包的膨化食品果冻是抢手货，每天上学偷偷踹两包，然后午休老师去办公室休息，班里呢只剩值日生看管，那就快乐了。几个好朋友凑在桌底下轮流分零食，果冻撕开一个小口，你先嘬一口，再传给那边，那边再嘬一口，再传给下一个。膨化食品也是的，你搞一点我搞一点，全程都是压低声音说话。那上了初中晚自习，晚自习嘛，那不就是饿的时候吗，偷吃的高峰期。天黑灯光一打，讲台呢距离远，遮挡空间也比较多，我就会带卤味的豆干奶片，豆干的气味其实是比较重的，奶片是最小巧最方便的，上课随手塞一片塞到嘴巴里面。
1: 但是老师叫你回答问题怎么办？
0: 奶片含得很快，化得很快。
1: 好紧张哦。
0: 你没有吃过那种奶片吗？就是什么
1: 圆圆的吗？不是吗，
0: 就是那种奶片。
1: 那要嚼才快，你要真含的话，我觉得要一会儿。
0: 含的也很快。
1: 奶片好吃。
0: 我也觉得好吃。
1: 平凡说，谁学生时代没在教室偷吃过零食啊？藏饼干，藏糖，然后课间没吃完的，上课接着抿，和同学之间互相打掩护。其实那时候想想，那东西都几毛钱几毛钱，但是这种躲躲藏藏的感觉，现在想起来还挺好玩。你当时可不是，你当时心率都高了，我跟你说，心跳都跳快了，是不是？可不会觉得好玩。
0: 就，怎么讲呢？这种时刻呢，确实不是叫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我们并没有这种其乐无穷的。
1: 是真饿是吧？
0: 是真饿，
1: 是真馋。
0: 你当年没有馋过吗？
1: 我当年
0: 肯定也馋过，
1: 我当年肯定馋过，但是我对老师的惧怕肯定是盖过了这种馋，我不敢在上课的时候吃。
0: 但你的食物的本能，这个是人类的第一的这个诉求
1: 欲望
0: ，对吧？就
1: 阿稳说，我们那时候有不少同学就是因为偷吃干脆面和辣条被抓了，然后被罚打扫卫生。
0: 打扫卫生没关系，
1: 因为那个会有很多的这个，对，那玩意儿吃了一地都是，特别是像什么方便面、干脆面这种，我们那时候就是小孩啊，就是年龄不大的时候，也是下巴像上面像长了个洞洞一样，
0: 啊。
1: 下巴上面长洞洞，就是一吃什么都掉一地，
0: 哦，
1: 懂吗？
0: 就讲你嘴巴是
1: 漏勺，
0: 漏的、啊。
1: 对对对，以前都这么讲。
0: 讲你嘴巴是漏的。
1: 烟火说，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上晚自习的时候，晚上大家会分那个那个小面包是吧？
0: 啊，
1: 就喜欢分那个小面包。
0: 盼盼小面包
1: 是不是盼盼？然后趁老师走过去，然后互相望风，快速的吃完。包装统一收好，那包装撕开和捏住的那种状态，老师肯定能听见。我跟你说，因为晚自习都很安静啊，
0: 不会，我们会把它放到课桌的那个。

0: 个，就是、
1: 哦、把手伸进
0: 课
1: 桌，然后
0: 在
1: 课桌里面，
0: 课桌里面把它撕开。对对对对对对对，一般是这么撕。
1: 你们有没有被老师抓到？老师怎么说？考钱、啊？
2: 好钱、啊，老师。
1: 给我一个钱、啊。
2: 老师，你要钱什么狗味的？老师，我自己都不够钱、啊，老师。
1: 真是的，就这样钱、啊。
2: 是的，老师。
0: 来自吕大业的《在路上》。

的城市，感受零下20度，呼吸着灰蒙蒙的霾和味道不太好的雾。这主题很熟悉，也不知还有多少歌没录。假如他为了工作上的应酬经常喝到吐，假如每天夜里都有女生跟他说句晚安，假如在夜里听黑怕没成为他的习惯，假如他也有体面工作不用每天吃稀饭，他输入他的号码，他也接了那通电话。有人在意享受，有人在意胜和负，有人假话还没讲过却又跳进科和物。你说今天休息工作，明天开始做，以为很有理，从早玩到太阳快日落。这些想法对于别人来说是个噩梦，没有人会在乎一个痞子唱的歌声。他从早到晚塞着耳机，这是他的特征。

前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不知不觉发现很多问题都没答案。想起那时陪我通宵，是谁又把酒拿起？我多想重新握着美术课上的油画笔。那时的时间像蜗牛一样缓慢，那时课后生活却是那么甜蜜短暂。现在却想着音乐金钱该如何转换，想着能否吃上下一顿的晚饭。你可能不知道，曾对你目不转睛，你曾答应教学楼顶陪我看狮子流星，可你最终没出现在那一整夜，陪我只有月光下我自己的身影。出现在夜里走进那个童话，篝火旁的铁匠还在弹着他的吉他。你说你想不起曾经。

0: 他的习惯。你说你想必曾经梦境里面想要的对话，你说你看不见星星在那点亮你的童话。你不知道曾经对你目不转睛，你曾答应教学楼顶陪我看流星。
1: 你说你想不起曾经梦境里面想要的对话，你说你看不起星星在天空点亮你的童话。是谁的讲话，是谁的想法被强加脑海，又是谁把原本的计划一一打破你虚荣大台。又是一个难眠的夜晚，你翻来覆去无法入睡，在夜里讲着真心话，曾不怕别人说你眼神变化，带着家人问心牵挂，见证童话一路向前走过春秋，越过冬夏。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我是演大胖哦，今天真的太热了。哎，咖啡店去喝一杯冰咖啡，爽一爽。哎，你好，麻烦不给我来一杯冰咖啡哦。嗯，
7: 好的，先生，请稍等。
6: 哎，我这个手机微信里面怎么只剩5毛钱了？啊，一定是昨天小美趁我睡着了，把钱转走了，身上一分钱现金都没有。啊，咖啡已经在做了。啊，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7: 哎，先生你好，这是您的冰咖啡。
6: 小姐，请问你单身吗？
7: 您怎么问这个？
6: 如果你是单身，我可以追你吗？
7: 啊，对不起啊，先生，我没空跟您闲聊。
6: 那你会追我吗？
7: 我追你？怎么可能？抱歉，我对你这样的人没有兴趣。请您快点走开，别挡着我做生意啊。
8: 可真的？那我就真走了哈。
7: 走。哎，不对不对，你站住！你咖啡钱还没给我呢。
8: 哎，你怎么讲话不算话了？你不是讲不追我的吗？
9: 我是严大胖，大家还是身上带点现金，以防万一吧。要不然，被晒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啊。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就了不起。
1: 像这样的路上，你们做了自己了吗？
0: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当时的我们还真的是就是自己，就是那个又吃又好吃又好馋的自己，对不对？
1: 是的。
0: 来聊一聊你在上学期间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偷吃过零食。
1: 是的。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好的。
0: 刚才有人在群里问有没有人在上课的时候偷吃过火锅。
1: 现在以前不可能，现在有可能，因为现在有自发热的那个，
0: 是的，
1: 他只要在课间的时候把它热好了，
0: 那也太味道也太重了吧，很香，你又可以咽口
1: 水。你不要老把我们的这个事情局限在初中、高中、小学，大学也是有可能的呀。
0: 大学老师都不管啊？
1: 你不是，是大学你坐的那个教室太大了。
0: 啊、哦，那有可能，对对对，
1: 阶梯教室，
0: 你要坐在阶梯教室里面，真的有可能看不见你。
1: 那种特别大的教室。
0: 简约说，读书期间常年在教室偷偷吃糖，一般都是在午休啊、晚自习的时候解馋，动作非常克制，绝不发出任何动静，糖也不会散发出味道，所以很少被老师发现。现在虽然随时能吃糖，但是也没有了当年躲躲藏藏的趣味了。哦，我当年有一个同学。他那个低血糖
1: 啊，他可以随时随地吃糖是吧？
0: 他低血糖就是
1: 老师都知道，
0: 可能比较严重，因为我经常看他就是脸色比较白
1: 啊，
0: 所以他经常是常备着糖
1: 啊，
0: 但反而这样好像也我倒没见过他上课吃过，就是、啊、可能就是说让你吃了，你反而觉得你没有那个偷偷摸摸的刺激感，也不想吃了是吧？
1: 啊，
0: 嗯。
1: 蜜蜂说的是那个自习课、啊、偷吃零食是最好的，那个时候其实也不叫偷吃了，光明正大的吃，只要班主任不来教室，整个教室里面到处都有人在吃。我平常备的就是什么奶糖、小饼干、风干牛肉
0: 不要嚼很久吗？
1: 那就是因为嚼的久啊，分装在不同的分装在不透明的小袋子里面，藏在课桌抽屉里面，然后呢外面呢又课本层层挡住，白天正常上课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太敢乱动的，只有上自习的时候巡逻的老师也走远了，就可以拿出一点小饼干酥脆直接往到嘴巴里面放，风干牛肉呢

0: 帮我望风，盯着教室的后门，
1: 然后
0: 走廊，
1: 然后最后说可能给我搞一个，
0: 一般都是这样，一看到老师的，
1: 我帮你望风的目的就是，
0: 你可能给我搞一个，老师来了，他就会碰一下我的胳膊提醒，
1: 嗯，然后。有朋友说我们当年如果被发现上课吃零食是要扣分的，但是还是忍不住，一般就是买门校门口那种5毛钱的1块钱的小零食，现在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儿了，在自习课的时候分着吃，听到脚步声立刻全部收进抽屉，这是怎么就忍不住呢？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晚自习吃零食啊，很奇怪，你明明才刚刚吃过饭，
0: 就是饿，
1: 就是你明明在晚自习之前才刚刚吃过晚饭，因为我们都是吃完晚饭去上晚自习嘛，莫名其妙的就想在晚自习里带带嘴，不知道为什么。啊，也有朋友说我也喜欢吃奶片，方便藏匿，没有声响，老师板书的时候都可以含一块，所以一般上课的时候只是嘴巴里面含那种不会发出声响的没有什么味道的东西，下课之后再跟同学交换零食。我们学校当时经常会检查课桌，检查课桌的目的不是看零食，是看你们的个人卫生
0: 啊，
1: 你们有没有那种这个座位里面那个都那个抽屉里面都脏的都不能行的那种同桌？
0: 没有，
1: 什么都能掏得出来，
0: 没有。
1: 所以有会定期的检查。嗯
0: 啊，哦，这边呢他的这个跟我们不太一样，哎，他是初中寄宿。
1: 嗯，
0: 寄宿的那个时候偷吃，
1: 嗯，
0: 白就晚上在宿舍里面偷吃，因为年纪小嘛，
1: 嗯，
0: 还是不太让他们在那个学校里面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来吃，他们晚上熄灯断电，宿管老师会巡逻，他们躲在被窝里面打开手电，会分享饼干、火腿肠、果冻。
1: 啊，我这也是寄宿学校啊，寄宿学校晚上熄灯之后最喜欢在被窝里偷吃饼干，
0: 那这个就最难搞了，因为如果是寄宿学校你要是在被窝里面偷吃饼干的话呢，那个
1: 招来小老鼠，
0: 对，那个渣渣就比较麻烦，
1: 我跟你讲这样很容易招来小强蟑螂，
0: 对，
1: 嗯，大家说那时候跟室友和同学会分零食，藏归藏，但是呢就是感觉很开心。还有朋友说你们那时候不会带那个糕点吗？哦，你讲的是那种，不是，他讲的是那种一片一片那种白切糕，对对对，步步糕，那个糕确实，那个糕吃了完全没有任何声音，而且你放在嘴巴里面也是，你唾液一多它就马上就化掉了，
0: 但那个东西糖分真的很高，
1: 你那是你倒退30年你不会考虑糖分这个问题，
0: 那会考虑什么呢？
1: 那时候还越甜越好，还想糖分呢。有朋友说我那时候就带这个步步高，然后这种静音零食，犯困的时候就含一块糖提神，那不是更困了吗？全程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关键我们班主任还会从后门巡逻。对对对，他说就是因为我比较稳妥，所以好几次突击检查都没有发现我在吃东西，
0: 就老师们他们，哎，
1: 他们有可能也是发现你们，你觉得你们挺可怜挺可笑的，
0: 嗯，
1: 然后就不会直接就怎么样，对吧，
0: 哎，
1: 嗯，好，现在基本上找到了几种就是上课的时候吃的比较安全的东西
0: 啊，奶片，
1: 嗯，奶片，糕点，就是那种软糕，
0: 软糕，面包不能吃带奶油的，
1: 面包也不行，面包太大块头了，
0: 你掰碎了，他们都是撕碎了然后直接往嘴巴里面塞，
1: 嗯，还有那种就是反正你在不用回答问题的时候，薄荷糖也还行，嗯，
0: 薄荷糖，
1: 嗯
0: 啊，这个欢喜说偷吃的源头其实都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
1: 那对，
0: 每天上学顺路就买几包，想方设法偷到教室里面吃，对吧，海带丝，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吃的海带丝，
1: 嗯，辣的那种，
0: 还有会带砂糖橘
1: 啊，那皮怎么办，
0: 丢到课桌中间啊，
1: 啊，对对对，嗯，
0: 还有这海带丝的话呢味道确实会比较重一点，
1: 嗯，
0: 砂糖橘呢你就拿那个卫生纸包着它然后把它剥开直接吃了就好了，砂糖橘 吃起来可过瘾了。

0: 在家里面吃停不下来，在学校里面吃更停不下来。
1: 有朋友说，我有一次上英语课，我真的很犯困，想吃一粒薄荷糖，刚撕开糖纸就传来了班主任的脚步声。我把糖攥在手心里憋了40多分钟，
0: 化了吗？
1: 到下课才敢放进嘴里。他说班里有不少同学都踩过坑，什么偷吃那种很脆生的零食，或者是很味道很重的零食被抓包，还要当众批评，真的很尴尬。你看你现在可能随时都能够走进一个零食店买零食吃，但是却没有那个给你放风的人在你身边了。
0: 来自程璧的《恋恋风尘》。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好了，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你学生时代偷偷摸摸的、心跳加速的干的那些事儿。
1: 这个
0: 形容
1: 是偷吃啊，是也不是，是偷吃零食啊，
0: 不是谈恋爱啊。
1: 啊、哦，不是谈恋爱。
0: 看看大家啊，大多数在学校都有吃零食的经历，不管是走读生也好，寄宿生也罢，不管是在教室里也好，在宿舍里也行，都藏着各种各样小偷吃小零食的故事啊。而且大家还出了各种怎么藏、怎么避免查啊，偏爱比较声音比较小的、味道比较淡的一些糖果呀、糕点呐、啊，像重气味的、咔嚓作响的。那还有更高的记忆啊，就是需要快速的吃完，而且同学们也会互相的放风啊、望风啊，分享吃的东西呀，很有默契。现在啊，等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成为成年人之后，我们再回想起当年学校的那些要求，为什么不让你们吃？一个呢是出于卫生，其实那时候我们吃的都是三无产品，大多数吧，
1: 大多数
0: 都是三无产品，什么什么什么唐僧肉啊这些东西，对吧？嗯，这第一个是卫生，第二个当然课堂纪律也很重要啊。你这是教室又不是茶馆，这话老师说过啊。
1: 我们老师
0: 是教室，
1: 我们老师倒没有讲过这
0: 是
1: 茶馆。
0: 不
1: 是
0: 饭店，所以就是出于纪律的考虑，肯定是禁止在教学区域私藏零食的啊。那会有各种各样的管理呀、扣分啊、写检讨啊。但是小时候的我们
1: 就是忍不住，
0: 就是这么馋，就是这么饿。就是这么想吃，很难抵挡吃零食带来的小快乐啊！现在就像刚刚我说的一样，我们现在随时随地可以进入一个
1: 零食世界，
0: 零食的专卖店，你想吃零食随时都可以满足。
1: 但你进去了以后，却发现不知道自己想
0: 吃什么，
1: 想吃什么，
0: 确实有这个。我每次买都那几老几样，
1: 太多了。
0: 所以那当年课桌下偷偷解馋，带着紧张，带着欢喜的那种独特的滋味。再也回不来了，因为那是我们难忘
1: 的逝去
0: 的
1: 青春呐。
0: 对，所以借着这两天啊，大家这个毕业的氛围渐浓，也不是渐浓啊，很浓啊。在这种氛围下，我们也回顾了好几个学生时代的话题。明年可还是啊？
1: 明年不是了，明年我总不能跟他们讲高考分数吧？
0: 那我们学生时代的这个阶段啊，我们暂时先分享到这里。
1: 我再看一下吧，明天要是
0: 没有朋友讲什么，每人讲麦丽素了干？
1: 麦丽素那个太糊嘴了。
0: 麦丽素可以，麦丽素我们那时候不是谁都能吃得起的。
1: 对，而且那个糊嘴。
0: 糊嘴吗？
1: 对，
0: 好吃哎！我小时候最喜欢吃麦丽素了。
1: 没钱。
0: 对，我就想没钱嘛。因为那时候吃到麦丽素，其实是还说明你家还挺对你，你还挺舍得的，对吧？嗯、而且那个时候有的时候都要到合肥才能买到麦丽素哎。
1: 可真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各位说再见了。
0: 明天是周五哟。
1: 明天我们的新花一路放的新花 KTV 板块要开业了哟。
0: 期待明天大家的歌声好不好？明天见，
1: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3: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

0: 长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1: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2: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0: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依然是我们的小伙伴啊，雪峰、为这个刘星啊、魏国、孟泽。那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和咨询到的问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联系方式有三种，请听好。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到您需要投诉的问题。另外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视频平台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直播，点击直播头像也可以私信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1: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接下来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环节，各位有问题直接拨打直播热线0516345-8603，或者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看直播的朋友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啊，在直播间也可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先来说昨天反馈问题的别克世嘉车主张先生，别克致敬世嘉，这个车名真的好长，我昨天反应了半天。那这台新车有什么问题？张先生讲自己的顶棚天幕玻璃翘起来了，那正常人也是看不到这一块，张先生比较严格观察到了，这里确实翘起来了。一顿操作之后，现在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啊，厂家给他更换了天幕，重新装配了，但是没有解决好。双方在之前维修的过程当中呢，签署了一份协议。这个协议是怎么协商的呢？就是给他维修，并且赠送两次基础保养和两年的延保啊。签订完这个协议后，如果再次出现像漏风啊、漏水啊等其他问题，厂家会无条件的给他退车。车主说有这样的一份协议，我们在看协议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也有相应的描述。那么张先生就讲，现在车辆修完之后，有些地方确实不翘了，但是天幕的后边出现了新的翘边，你这是维修好了还是没有维修好，属于哪一种？而且你没有维修好的话，能不能按照之前的协议给我退车，是这么个问题。所以我们昨天也咨询了上汽通用别克，你这个天幕为什么会翘边？那我看到车主发来的视频，那个顶棚的天幕的玻璃和这个车顶的这个框架连接处啊，是错位的，错开的，他用手去往下按压的时候，他才能够贴的严丝合缝。那么你出厂的时候，你这个天幕玻璃翘边了，没人看得着吗？要流转到消费者手里，要他发现，所以这个就很业余啊。你 PDA 检测的时候，你应该看到你的玻璃翘边了。那么现在因为没有修好，车主说还翘边，双方是怎么沟通的呢？门店和厂家的意思是，这台车就是这样设计的啊，他就是给他设计翘边了，

0: 现在完全改口了，说法完全变了。他们觉得翘边是正常了。那你这一个正常说出去之后，之前的协议等于没签，因为你协议里边的那句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我无条件退换车。只要这个问题你不承认，那就永远不用给他退换车。哇，好聪明。那关于这个问题，也是听了我们的张先生自己单方面的描述，希望厂家这边能够协助车主，第一核实问题，第二查清楚问题，第三解决问题。那么昨天下午有没有人联系到别克致敬世家的车主张先生？来，张先生您好。
1: 啊，
0: 昨天有人联系您吗，张先生？
1: 没有，
0: 厂家没联系您啊？
1: 一直没接的电话。
0: 啊，一个电话都没有，也没问问您协议的事儿，也没说一说他们为什么觉得这是正常设计。
1: 没有。
0: 就之前您自己打电话，他们有给您回过电话吗？
1: 我一直给他们打电话，他也不回电话。
0: 您一直给上汽通用别克打电话，他一直不回你啊？
1: 对，基本上是每天打3到5个电话。
0: 你每天打3到5个干什么？打那么多，打一个不就够了吗？这么着急？
1: 不解决问题啊。
0: 那店里有收到厂家的反馈之后给你回过电话吗？门店？
1: 一个电话没有。
0: 店里也一个电话都不打，
1: 对，
0: 你们有什么矛盾和纠纷吗？人这么不愿意理你，
1: 没有啊，
0: 都没有，
1: 没有。
0: 现在因为协议当中说了，如果还有问题给您退换车，但是他们不承认这个问题，所以没有办法退换车，不就是这个矛盾吗？
1: 对啊，然后那个4号店就是说超出他们的这个范畴了，他不给解决。
0: 什么不给解决？没听清，抱歉，您重说一遍。
1: 4号店就是说他超出他的这个范畴了，然后我们要提供这个。拿协议啊，提供这个换车嘛，对吧？他只能负责维修，这我负责不了。
0: 不是，是这样，昨天我已经跟您说了，按照三包你退换车是退换不了的。但是你俩中间我也没想到有这样的一份协议。那如果按照协议当中去讲，没有修好导致的一些问题，他说他给你退换车，那这是他单方面给您的承诺。现在先不谈退换车，我们先谈这个玻璃为什么修完之后还翘边，以及他为什么翘边，他能不能修好，你愿不愿意给他机会，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取得信任，这个是他要做的。但是就算不退换车，后边也没有人再出来跟您协商了，是不是？
1: 没有。
0: 对，他们的方案就是你觉得还翘边我再修。
1: 对
0: 啊，但是您昨天也说了，他们说这个是正常设计呀，那他为什么还要给你修呢？
1: 这是这一点。另外，他那个新车和试驾车，他也没有，这是没不像这样啊。
0: 当然了，你去看新车和试驾车，怎么可能翘边啊？翘边一定是个例，他也不会是这样的设计。但是他现在说话就让人很矛盾。你觉得有问题，我给你修；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那既然我觉得有问题，这个又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要给我修呢？我们俩到底谁有问题？那明眼着你这个确实翘边。对不对？能看出来是不是？
1: 对。
0: 那他为什么看着这个翘边他却说正常呢？你们当面的时候你去跟他沟通，去跟他聊，你有问过售后吗？这为什么不是翘边？
1: 我问过，那是出厂设计证明啊。
0: 就是一个设计直接给你搪塞过去了。好，明白了解了啊。来，上汽通用别克还没接电话吗？厂家不接电话了是吧？转接呀，他是客服中心的客服转接还是按键转接呀？很难打吗？客服要转客服主管，我可以这么理解吗？那客服主管知道我们的张先生每天打3到5个电话去找他们解决问题吗？然后他们一通电话都不回。现在不是说你一定要给他退换车，我现在听上去张先生也不符合退换车的标准。你说一个天幕的玻璃会翘边，确实很可笑，那你给他修好不就行了吗？你之前送他2次保养，你送他天幕玻璃的2年延保，你们已经沟通好了，但是因为你的维修方式、维修工艺，你的工艺没有让他把天幕玻璃翘边的问题彻底解决，那么你不能说我修完一次之后发现修不好了，我回头跟他来一句这是正常的，我故意这样设计的，那之前的一切都算什么呢？算我这个大好人，大发善心。一个消费者来说，我觉得这个有问题，那你们专业判断下来没有问题，那我也愿意给他重新更换一块天幕，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昨天我看到张先生发来的第二条视频是在雨天的状态下去拍摄的，那个玻璃地方有一点点微微的翘起，有一点点错位，然后按压下去的时候是能够给他按紧的，所以感觉是有一些空隙在的。那之前也跟车主说是打胶的问题，那不管是什么问题，你给他解决就结束了，你不理他，那这个事只会越拖下去，让他越想退换车。来，别克客服中心还没来吗？这个主管还没有来吗？ 你别让他转了，他

0: 的转到几点钟啊？来来来，喂，你好，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1: 我马上帮您转。
0: 您转接要多久，女士？
1: 你好，马上已经有那个我们关怀组同事已经在线了啊，也非常重视您的来电，我马上为您转接，稍等一下，可以吗？
0: 我们刚刚已经等了您5分钟左右了啊，就是您马上转接，就是您马上转接，我
1: 已经有空线
0: 啊，您的马上转接，我的理解就是您电话转过去之后他就能接，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已经有专线了。
0: 好，女士，您转，哎，
1: 我
0: 等您，我等您，您转，
1: 马上把您转进去。
0: 您转，请您快转，谢谢。是蛮重视的，大家觉得重视吗？是蛮重视的，重视到张相一天打5个电话没人回给他，重视到车主觉得你为什么跟我签了一份这样的协议，回头你又不管我。来，张先生，你这个顶棚现在漏不漏水啊？张先生，
2: 因为我修完之后一直把这个遮挡色垫我没开它，
0: 你没开。
2: 嗯
0: 啊，你去拍的那个视频，我看顶棚上面有水，然后你手按下去的之后，感觉能给它按紧。那我想着你自己开的时候会不会漏水啊？有做什么测试吗？淋水测试吗？
2: 回来之后他们用水他们浸渍一下，但也不一定说保证它不漏，对不对？因为这样玻璃胶打之后，它里面如果有空气出来的话，有气泡的话，那证明它这个玻璃胶涂装不是蛮严，也许会有漏点了。
0: 不是，
2: 它也不能保证了。
0: 不是不是。打胶是一种维修方式，你不能说你不让人家打胶。现在的关键点是什么？您说它还翘，对不对？
2: 对啊，对啊。
0: 昨天看你的视频确实有一点翘，那么是它打胶没打好，还是重新换的这个贴幕换上去不好？它有跟您说明这个原因吗？
2: 他修完之后，那个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然后那个售后的那个他们售后主管一个姓童的嘛，给他们那个维修师傅打个电话，然后就问这个人家客户反映这个后端车尾后端这个玻璃向上扬起，这个是不正常的，对吧？

0: 是给了那个童工，然后给他解释说，那个我们
1: 这
0: 个车辆是因为日牌这个没有挡水口，没设计挡水口，这个日牌这个天幕后尾端这个玻璃上扬起的话，是便于这个高速的时候这个雨水给排出去
1: 啊。你这尾巴，你靠车尾部那整块是抬起来的，有一种上扬的状态，但不是和车顶严丝合缝的，现在是这样的感觉，对不对？
0: 对，你也看得到。
1: 试驾车和您了解其他的车，您已经确定了，只有您是这样的，别人不这样。
0: 对，
1: 同款的，了解了。您稍等，客服中心来了，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喂，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
1: 哎，您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啊，146250。
1: 146250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能否查询到你们的至今试驾的用户张先生的投诉来电？
2: 啊，有的。
1: 能看到，他说他每天给你们打3到5个电话，你们一个电话都不回，您看到你们给他回复的记录吗？
2: 目前这边的话我没有办法直接看到，但是如果客户来电向我们反馈的话，我们肯定是会有专人跟进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这边再继续反馈。
1: 嗯，你们专人什么时候跟进的，能查到吗？
2: 那这个很抱歉，目前我这边是确实没有办法看到的。
1: 你是客服主管是吧，先生？
2: 我们这边是客服关怀专线的。
1: 啊，客户关怀专线是吧？
2: 对对对。
1: 但是你这个就是很难解决问题哎。你看我们问你的一些关键的信息，客户关怀专线什么都查询不到，那用户的问题怎么推进呢？现在你们说你们的专人在跟进，但是用户说他每天打3到5个电话，没有一通电话给他回复，所以你们的专人在跟进什么？当事人都没有接到你电话，然后我问你们，我说你们的跟进记录是什么，你也查询不到，那这个事儿不就闭环了吗？你们什么都查不出来，那客户关怀专线要怎么解决消费者的问题呢，先生？
2: 我们可以把您反馈的问题或者说客户反馈的问题就是如实上报反映。
1: 那我们昨天来电您看到吗？昨天给你们的来电能看到吗？
2: 您这边来电记录对吗？
1: 对，昨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段，在11:25之后我们给你们打过电话反馈这个问题。那昨天你们在干嘛？
2: 啊，这个是有的，有来电记录的。
1: 那昨天为什么你们不联系车主？昨天你们的专员没上班吗？昨天周几？
2: 这个很抱歉主持人，那这块的话我们也会帮再去催促的。
1: 那为什么你们的工作要催啊？我不理解，你们工作为什么要催呢，先生？
2: 那我们肯定是想尽快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1: 你们昨天接到用户的投诉，我们媒体反馈的这个问题，你们没有给张先生来任何电话。那我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我们先不说他的诉求和他车辆的故障问题，你起码你给他当事人去个电话，你问问他怎么了，很正常吧？他有问题吗？你问问他怎么了，很正常吧？那你说你们的专人在处理，昨天周一你们的专人也没有给他打电话，那你们专人是没上班还是怎么样，还是不想理他呀？就很奇怪，对不对？
2: 是，那给到客户不好的钱确实很抱歉了。
1: 你们今天会搭理他吗？今天会给他打电话吗？
2: 当然我会将您这边反馈的一个诉求或者说一个情况如实上报给到我们处理专员这边的。
1: 那你处理专员如果永远不处理呢？那你们的车主要怎么办？你们的客服中心对于你们处理专员的工作没有相应的要求、相应的监督、相应的规范的。你比如你有一个用户投诉或者是找你们帮忙解决问题，你不得在当天下午几点钟之前给用户打个电话先沟通一下，或者你们让你们的授权经销商修他车的这个门店转达你们要回复的内容也可以呀。但是店里没给他打电话，你们也没给他打电话，你这事不就卡在这儿了吗？你今天会给他打电话吗？我先问问这个。
2: 这个我们肯定会如实上报反馈，尽快就是通知到我们处理专员这边的。
1: 专员会给他打电话吗？
2: 那您这边提出要求的话，我们肯定会如实传达到我们专员这边的，让他知晓的。
1: 哎，你们个上汽通用别克啊，还要别人提要求？我们不想提要求，因为这是基本工作，怎么能等别人提要求呢？你们不主动一点儿？人家花钱买了你们的车了，你说你提供基本的服务，没有让你提供额外的服务，基本服务，咱不要热情，也不要多温暖，也不需要你有多大的这种，对吧？好感，你基本的尊重你要有，你给他去电话就是尊重他，但是你不给他去电话，客户就觉得你不重视他。而且现在这个问题我也不能理解，之前你们厂家派了2-3个工程师来到武汉当地，你们是怎么做的？因为你们在修车之前和他签了一份协议，你们送的保养跟延保我不想说，我只想说协议当中为什么说没有修好，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会给他退换车。 但是现在呢，卡在的点是什么呢？这个后尾巴玻璃啊，天幕的这个靠近车尾的这个玻璃是有扬起抬起的状态，车主觉得是翘边儿，你们在更换完一块之后觉得这不是翘边。

0: 边了，是正常的，是这样设计的。为了在雨天更好的让水流出啊，在高速行驶的时候降低风阻，你们是这么跟他解释的。但是呢，车主又跑去看你们的试驾车，咨询了同款的车友们，别人的顶棚的这个天幕的玻璃不这样。所以还有一个问题，那除了解决他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别克致敬世家的车型，你们的天幕尾巴是扬起的吗？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是这样的吗？你们所有的车都是这样子的吗？还是只有张先生车一台是这样啊？这个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1: 啊，主任你好，那如果说您这边有一些想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的话，到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处理专员给您做相应的回复的。
0: 啊，那行啊，这是我们昨天就提出来的要求啊，那让处理专员给我们回复。今天第二回找你们，希望您辛苦记录好车主跟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回复时间下午3点钟之前。既然你希望别人对你们提要求，那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个，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当然，你不按我们要求来也行，你们只要回电话，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我觉得这事别拖着了，所以辛苦您记录好146250号工作人员，帮我们转达一下给你们的专员，让他尽快，可以吗？
1: 嗯，好的，了解。
0: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我不谈协议当中的退换车，你们既然跟他签了协议，你们自己聊。咱们谈这个问题，如果这个天幕的玻璃是有问题的，你没装好就没装好，你给他装好。你如果装不好，你签了协议你就给他退换车，没有这么复杂。你如果觉得他

0: 完还有一个是谁呀？未来的丁先生是吧？好，那我们说一下丁先生的事儿。因为丁先生等车的时候有一个积分一直拿不到，这是个什么积分呢？未来汽车有一个等车积分，未来 ES8， 就是你在等车的过程当中，按照他们约定的一个超出的时间，会每天给你多少多少积分。那据未来 ES8 这台车等待的时间应该是在50天左右之后会有相应的积分补偿。但是丁先生这个事呢中间有一些曲折，因为他的车辆到的时间呢是今年的春节，那春节期间丁先生回外地过年去了，所以他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不在当地，结果好巧不巧这个时间段车到了。那门店的意思是说你等了4个月是不是？但是现在车到了你必须赶紧来提，你不提的话你的积分就没有了。那车主说我能提呀，但是我不在当地，我好不容易回外地过年了，那么远，老几千公里了，你能不能等我回来再提？那店里说不行，然后说你如果不提，我们就要给你重新排产，好吗？重新排产，车主也等了，等完之后发现积分确实没有了。所以这个问题呢，你不能说未来一定有错，它有它的规则。因为排产的计划也好，交付的计划也好，节奏不能被打乱。一旦被打乱，很多在等待的车主节奏也会乱，那门店的交付顺序也会乱。但是有一个问题一定要讲清楚，就是你没有人情味儿，明白吗？这个事的本质是你没有人情味儿，你会让你的准车主觉得你没有办法去讲人情、讲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你让我等车等了4个月，我等了，然后你的车到了，我就要立刻来提。我说你等我一会儿，等我回到当地，你不等。好，我重新排产，我又等了一遍排产，然后你说你把我的积分拿走，就是积分这个东西你可以不给的，你要给你就给，但是你要不给的话，你也不需要这样去拿走的，你就会让车主心里很不舒服。来吧，我们问一下丁先生，现在有没有协商？因为丁先生就觉得他们强行的把自己的积分清零了，他很需要这个未来的积分。就未来积分确实挺香的，你未来商城的东西也挺好吃的啊！来来来，我们问一下丁先生，丁先生您好。
1: 目前还没有人跟我联系吧？
0: 门店的销售也好，未来汽车也好，都没人跟您联系，是不是？
1: 嗯。
0: 哎，好嘞，了解。然后这样的，就是您一共要得到多少积分？你现在计算了吗？
1: 等车积分的话大概有4.5万到5万之间吧，当时是有的。
0: 五万积分是不是5000块钱左右？还是500？差不多5000块钱。
1: 五千块钱。
0: 好，然后你逾期多久去提的车？你不是重新排产了吗？对不对？
1: 重新排产以后他又是重新算起了，他这个就不存在逾期。
0: 那我知道，就是你不是按照他交付到店的这个时间，你不是逾期，然后之后你就来不了，提不了，然后你重新排产了吗？然后重新排产之后，多久提的车？
1: 重新排产以后，应该又过有2个多月吧？
0: 重新排又等2个月。那么在整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没有跟您明确的表达他们的规则？你重新排的话，前5万积分就没有了。
1: 他们说了。说是这个就没有。
0: 然后你当时就是车到店之后，他有没有一个提车交付的周期呀？就比如说等你7天，等你10天，等你15天的。
1: 也不算很明确，但是反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意思的话，可能也就是1个多礼拜，10来天。
0: 一般车到店都是7到15天必须要提。然后您这个大概多久？就是你跟他说你大概多久回来才能提，让他等你多久？
1: 我是说要过年后，有一般是正月15以后。
0: 不是，我要天数。不，我要天数。比如你车到了，他说你7到15天之内要提，逾期的话你就逾期了，积分不是没有了吗？对不对？然后你跟他商量的，你说让他们再等你多久？这个我们把时间确定一下。
1: 我当时就有记得有说过，因为我是，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农历。就是12月大概20号左右那个时候，然后这样算下来后，应该我表达的意思应该起码要，接近1个月的时间吧。
0: 就是他7到15天之内你也得提，然后你让他多等你1个月，是不是？
1: 差不多，起码我就说反正我要年后。
0: 然后他当时有没有跟您直接说等1个月的话积分就没有了？

0: 对
1: 啊，
0: 对。
1: 也都说了，是不是？哎，你有没有去问啊？这个未来汽车是不是这样的规则？
0: 他们的意思，他们就是这么规定的吧？
1: 啊，就
0: 他
1: 这么
0: 们
1: 规定的。
0: 就说你就是说，等于你不来提车，就是咱们就重新排产。重新排产的
1: 积
0: 话，
1: 分就没
0: 就
1: 有
0: 是
1: 了，
0: 说前面的等车
1: 等
0: 积
1: 车积
0: 分
1: 分就没有
0: 就
1: 了。
0: 没有。
1: 啊，明白了，这样的，丁先生，我必须还要跟您明确表达一个观点啊，是这样的，不是，就是整个事情的发生，肯定也不是说您是主观意愿不去提车的，您的主观意愿是想要去提车的，只是因为您人不在本地，回老家过年了嘛，你春运期间也不是很方便来回，为了提一台车，所以您要求他再多等您一个月呢，那你觉得他们不近人情了，没有等，然后只能给你重新排产了，最终导致积分也没有了。但是站在未来汽车的角度，站在汽车厂家的规则当中，他确实只有这种一刀切的规则，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按期不提车，后边的交付都在等，还有就是也容易出现到了之后你不提，然后这个车就变成了一个要找下家的车，你明白了吗？虽然卖是能卖掉的，对，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就像我刚刚开头说的这样，他不是说有谁的错，他就是感觉让消费者、让未来的车主觉得他不近人情。因为你让我等你排产，我等5、6个月，等半年我可以等，但是我暂时有个人困难，我没有办法去提，我让你多等我一个月，你等不了，就是情感上你不能接受，你明白吗？但对，但不是说他一定是有错，一定要把5万等车积分给你，不是，因为人家有这样的规则，车到了您没有提，这个您是能理解的，我相信。
0: 那个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说，还是有一点点霸王条款，
1: 啊，
0: 但是这个怎么说？
1: 这个是一个感受上的嘛，对不对？你就会觉得这个，
0: 对。
1: 对，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交了这个定金之后，我交了这个定金之后，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相应的提车规则，如果这个规则任何一条我不满足，这个定金就不退，没有的商量的，就是会让消费者觉得很霸王条款，那最后伤害的就是一种感受，一种感情。但是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对和错，因为规则就是规则，规则是用来规范社会秩序的。如果所有的规则我们要去讲感情的话，那规则设立的初衷就乱了，就乱了，就没有办法讲规则了，也没有办法管理了。啊，对，所以丁先生这样啊，这个未来汽车能不能跟您商量？反正等也是等了嘛，能不能跟您商量？能不能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站在他们用户的角度，你说我5万积分这么多，等车积分，等下来了，最后一分也没有了，心里不舒服。我也不想帮丁香去要积分，但这个事呢，丁香既然找我们了，而且未来汽车也不回复，我们问问吧。未来汽车的规则，来，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先生，问下您怎么称呼，或者您工号多少？
2: 我的工号119757。
1: 119757号，龚俊，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用户描述的问题，我们之前找过你们，刚刚你也在全程收听，能否查到之前反馈的问题？
2: 能看到。
1: 能看到，你们之前给丁先生去电话了吗？
2: 这个当时有没有给去电话？我这边还没办法查询。
1: 啊，您
2: 稍
1: 不
2: 后
1: 用
2: 我
1: 查
2: 要
1: 了，
2: 跟我们
1: 您不用
2: 店
1: 查
2: 里
1: 了，
2: 老师。
1: 您不用查了，你们车主丁先生讲了，你没有给他打电话。是这样啊，
2: OK，这
1: 对，
2: 我
1: 是。
2: 来去。
1: 就是这样啊，我们在第一次接到丁香投诉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你们一定有错，我们也不觉得丁香诉求一定是对，但是至少丁香对这个等车积分有疑问的时候，你们给丁香去通电话没毛病吧？
2: 是的。
1: 你们让他等交付，他等了4个多月，车到的时候是新年，他在外地过年，你说车到了必须提，我们充分理解你们的交付规则和交付时间，7到15天之内你得提。但是车主来不了，说你们多等他一个月，好，等不了，等不了没关系，他同意重新排产，最后整整算下来，一共花了6个月的时间买到这台未来 ES8，一分的等车积分，你们都不给了。没有人说你们错，但是作为你们未来 ES8 的车主丁先生，你刚刚听他的情绪说到这个事儿都不对了，他觉得霸王条款了，其实没有霸王条款，这就是规则，但是伤害用户感情，这是真的。所以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给他5万积分啊！我再强调一遍，但是我觉得你们给丁香去个电话，说一说规则，解释解释清楚，能给到他的相应的积分，能给一点是一点，这不车不刚买吗？6月份不刚提吗？积分能用的，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先生？
2: 理解。
1: 啊，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再确定一下啊，你们的等车积分一般从等待交付的过程当中第几天开始算起啊？
2: 这个我需要反馈对应的通知来核实，主持人老师。
1: 您不知道，
2: 我这边确实不太了解。
1: 您不了解，那你们核实完之后会给我们回电话，会告诉我吗？
2: 您要求回复的话，我会帮您入室记录的。
1: 我们上周五就要求回复了，你们没有联系啊？我现在还是要求你们回复，因为未来的车主需要知道这个规则，因为现在的车要等的，第几天开始算积分的，然后如果这个积分确定是等车积分是要给到消费者的，那么你们有什么前提条件？比如我怎么怎么了，你这个积分就不给了，你这个规则要跟我们说清楚。下次我就不找你们了。有未来车主来问，我知道的话，我帮你们解释掉了。但是你要告诉我们，你们也要告诉丁先生。而且如果这个事儿从情感上，丁先生觉得你们对他，对吧，一分积分都不给，感觉很那什么的，你们适当的给一些，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你不至于一分都不给吧？当然这是我的建议，你们可以不听。那你这个规则，下午3点钟之前能联系丁先生，也告诉我们一下吗？可以吗，先生？
2: 这我帮您是记录媒体老师。
1: 啊，你帮我记录，我们的回复时间是有要求的，下午3点钟之前。你们会回电话的吧？不会不回吧？
2: 这个我会反映对应的媒体老师来去对接这个事情。
1: 啊，你们有专门对应媒体的部门是不是？
2: 反映对应的处理的同事，他们来去跟进处理这个事情。
1: 哎，感谢您帮我们反馈，您帮我们反馈，没电话还要问你们呢。感谢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他就算没有说，但是我在他没有说之前，因为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回，我不确定他在不在乎他们的未来用户，我也不确定他在不在乎未来 ES8 的车主丁先生。所以在这之前，我需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如果你买未来，销售跟你说的等车积分，那么你一定要在他叫你去提车的时候立刻去提车，因为如果因为你的原因导致这个车没有按照他的要求的时间去提到的话，你之前等的这几个月有好多积分呢，一分都不给了。大家可能不知道，未来汽车的商城，你包括乐道也好，有非常多的东西，从好吃的到这个好用的、好玩的、穿的，什么都有。所以可能买未来的用户还是非常看重这个积分的，你在里面这积分是真的能够当前使的，所以最后一分都没给了，空等4个月，空等6个月，丁先生就是难受，但是难受没办法啊，所以只能给大家发出的消费提示是车到了立刻去提，跨越山海你都要去提，你1000多公里你也立刻去提，人等不了你，只有你等他啊。乐道的座椅是怎么回复的？乐道的座椅暂时没有解决，他给车主的回复说是他的人的问题啊，屁股的问题，感受的问题。但是之前未来的那批座椅塌陷的车主，说座椅塌陷的车主，硌屁股的车主有解决方案。在他们的商城自费花一个799还是899啊，买一个坐垫，然后把这个坐垫垫在底下，哎，车主觉得好多了，所以他们呢也很支持，也愿意去自费买这个坐垫把问题解决。但是乐道的商城他没有给这个坐垫，然后呢乐道也没有觉得这是座椅塌陷，就觉得是单纯消费者个人的感受。所以还会不会有乐道的车主反馈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目前我们接收到的是一个，上次未来还挺多的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你好
3: 你
1: 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姓李。
1: 哎，李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3: 奥迪 A6L。
1: 奥迪的 A6L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3: 24年买，19300多公里。
1: 19300多公里，24年买的，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哦，就是我是对方全责，对方保险现在就是换个大灯只同意赔我10000多块钱。
1: 啊，什么意思？你要换大灯，然后对方的保险公司只同意赔10000多块钱？
3: 对，因为他说了，询了我这个大灯的价格，市场只值10000多，我在修理厂修。
1: 不重要，我想知道这个价格怎么能他到处寻，他到处问呢？这不应该你在哪里修，你的维修单位报的价，然后他理赔不就行了吗？
3: 对，维修单位就是正常4S店40000多，维修单位报了30000多，然后他昨天跟维修单位说你报的太高了，然后维修单位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只同意赔10000多，剩下的让我自己补。
1: 啊，你是哪个保险公司？
3: 对方是人保。
1: 啊，就是人保来负责理赔。那听您的意思是说，您这次事故维修没有在 4S店，是在修理厂，修理厂的大灯报价30000多，4S店40000多，是不是？
3: 对，因为离我们家近嘛，这个修理厂。
1: 明白，没关系，您可以去修理厂修，没有关系，您自己选就好啊。只要是正规的机构，能够开发票的，有相应的维修资质的，有这个营业执照的，都可以，保险公司认的啊。那现在什么意思？就是。你其他的零部件没有纠纷，单纯的就是一个大灯的价格。
3: 对。
1: 好，他要你自己掏钱的理由是什么？他跟你讲过吗？
3: 就是修理厂跟我说让我补这个差价，只能这样了，因为他们也合不上成本，他们报价太低了，他们总拿市场价来压人家修理厂。
1: 不是，你保险公司现在不是只给10000多付给修理厂吗？中间不是有20000多的差价吗？他让你自己掏这个钱，让你自己掏钱的这个依据，保险公司有说给你听吗？
3: 没有，
1: 没有，这个只是通过修理厂单方面的告诉你，他赔的钱不够，你自己补上，是不是？
3: 对。
1: 你问过人保吗？
3: 我问了，昨天给人保打电话。
1: 他怎么说？
3: 人保就跟我说，我问了市场价，市场价就这个价格，没有办法，跟我来一句。
1: 人保什么时候理赔？要单个零部件询市场价，他们的市场价是标准，维修单位不是标准，然后高于的部分就要消费者自己掏钱。人保什么时候是这么理赔的？我头一回听说。
3: 对，我也没不懂哥，然后姐，他说的什么吗？说的他已经问了很多个市场价了，我这个灯就值10000多。说四 S 店是四 S 店，修理厂是修理厂，在修理厂修就值这个价。
1: 为那你要去四 S 店修，他40000多能赔呢？能赔吗？
3: 我没说，因为首先他已经让人家把这个件进到手了，修理厂人家也是、他们验过了，全是原厂件。
1: 那啊，修理厂有原厂件？
3: 对，
1: 修理厂从哪拿的原厂件？
3: 修理厂就是进货渠道进的原厂件吗？
1: 你最好确定是个原厂件，但是不重要。你
3: 对，
1: 你
3: 保险已经就是保险那边他已经验过了，跟我说是原厂件。
1: 好，原厂件。那我们现在就说价格的问题。那现在您的诉求就是按照修理厂30000多的价格？31000、32000。
3: 修理厂昨天说31000，然后回来我昨天跟修理厂说，我说大哥，你多少让点吧，让他赶紧赔付给我修好灯了。修理厂说最低28000，现在如果您不联系我，我都想自己搭个3000-4000给这事儿解决了。
1: 不是，你不能妥协呀，你一妥协那不就乱了吗？那保险公司吃到这样的甜头，那但凡你们都能被压下价，那他不就少赔了吗？
3: 对，因为媳妇儿马上怀孕了，我真的特别着急，姐。
1: 你已经怀孕了吧？怎么还能马上怀孕呢？
3: 不是，马上生
1: 了，马上要生了啊！
3: 对，
1: 恭喜，你要当爸爸了。
3: 谢谢，
1: 那行，
3: 谢谢，
1: 我帮您问问啊，哪个地区的人保？
3: 天津人保。
1: 天津的人保，然后您的这个车牌跟对方的车牌是多少啊？
3: 我的是京 GLT 888。
1: 京 GLT 38，对方有吗？
3: 对方当时碰我的时候是临牌，但是责任事故认定书上面有一个。
1: 你责任事故认定书，你这样，你等会儿发给我们导播，然后让导播把这个车牌号等会儿同步给天津的人保。您稍等啊，帮您去找人保去。不对的啊，朋友们，你理赔当中可以处理到的纠纷，你要按照这个纠纷的逻辑去推理。这个逻辑是什么？不能让消费者掏钱啊，那买你保险干什么？你这个初衷就不对。怎么我修个车？你觉得贵了，我要自己掏腰包掏2000-3000给这窟窿补上，那保险公司是干什么的？你甭管对方赔还是我自己的保险都不能这样啊。然后人保啊，现在修车需要自己去询市场价吗？一旦询的市场价和维修单位合不上，觉得维修单位贵了就要消费者自己掏钱，我觉得是不是有误会？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个美丽的误会啊！来，人保客服中心，喂，您好，是总的人保还是天津人保分公司？天津人保。
4: 我是官方客服。
1: 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4: 1559。
1: 1559还是159？
4: 1559。
1: 1559号，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刚刚这个京 GLT 38这个车牌号，您系统当中能查到吗？
4: 我有查到一个案件，
1: 有查到这个案件，你们的理赔员是怎么向你们上报信息的？这个案件理赔的进展是什么？您方便告诉我们一下吗？
4: 请稍等，我看一下。
1: 哎，您看一下，不着急，朋友们，查询一下啊，怎么联系到我们平台？点头像私信，此时此刻最快的方式，因为您就在直播间啊。来，女士，有看到吗？
4: 女士，现在先等待，我这边看到案件的话，现在是一个定损的阶段。
1: 一个定损的阶段啊，那就还没开始赔付。好，那你们这个定损定得让人觉得稀奇古怪。我问一下你们人保这个定损理赔的标准和规则啊，你们有没有一条规则是你们人保的定损员要去市场上询这个配件的价格，一旦价格询出来和 4S 店或者是修理厂的价格不一致，要以你们的价格为准，别人报的价格不算，高的部分要消费者自掏腰包，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理赔规定？
4: 我看到客服就是客户这边确实有来电反馈过这个问题，
1: 然后呢
4: 我安排里边员受理了，
1: 受理的然后呢受理的结果就是让他自己掏2000-3000块钱把窟窿补上，受理的结果是让他帮着你们保险公司跟修理厂还价，从31000还到28000，你再还着再还着他就不是原厂件了，那就是一个翻新或者是维修过的大灯了，你们把一个大灯的价格压到19300，你1万多，那为什么要听你们的呢？所以我现在要问你们的规则，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规则？女士您回答我。
4: 您看女士，因为我们这边确实是客服，我们有专门的理赔员受理，要不然我给您在线接通一下我们理赔员这边看一下他是什么结果好吗？
1: 啊，你们可以打理赔员的电话是吧？
4: 嗯，对，
1: 可以的。大概多久啊？
4: 我现在去联系啊。
1: 你现在联系大概要多久？
4: 我在线就能打。
1: 在线就能打，那您抓紧时间，我等您。能连上最好。
4: 好，
1: 哎，等您等您，不挂，您抓紧时间，我等您。
4: 嗯，好，请稍等。
1: 有个朋友说你自己找的修理厂保险公司要核实，正常，对，核实是正常，但你核实完之后价格差了一倍，大家理解吗？你核实完之后这个价格差的大怎么办？就是保险公司核完之后10000多。然后你这个修理厂提供了车主讲的啊，原厂的提供了相应的这个配件的标准以及他们的进货的证明，它就是这个30000块钱左右的价格。然后这两个核实差异巨大的时候怎么办？再怎么核实差异大，跟车主都没有关系，他怎么会因为车被撞了之后，维修的价格上在这一天两天的跟你耗呢？你怎么能把这个压力给到他呢？我就想问问，跟他有什么关系？无妄之灾，就是这样子的。哎呦，这个定损，这个理赔员要这么久才来的吗？我还有16分钟节目结束，他不会一个电话给我转10分钟吧？他核算价格，去市场上询价，只是为了去证明这个大灯的基本价格是多少，但是实际的情况还是要让维修单位来提供这个价格的证明，因为他也怕维修单位乱报价。比如说一个大灯修10万，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但你不能说我寻10000多，他报30000块钱，然后我俩中间差着15000，然后好了，你让这15000车主自己掏，这不得你和这个修理厂你俩去沟通吗？跟车主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你俩怎么沟通？你最后把灯换上就行了。你怎么能让他掏钱？我就想问你怎么能让他掏钱？你是怎么想的？
5: 稍后即将为您接通人工服务，请耐心等待。
1: 我很耐心等待。但是你还要多久人保啊？我也想让他去 4S 店修啊，但是这李先生说修理厂离家近啊。李先生啊，你为什么不能去 4S 店？我最后问你一遍。
3: 哦，因为我平常保养一系列的全在这个
1: 修理厂，
3: 就是修理厂，而且它是我们这个奥迪品牌专修的，在天津。
1: 啊，你没关系啊，你可以的啊，我只是问问，因为很多人说你去 4S 店不就很方便了吗？ 4S 店更正规。然后你这个专修奥迪的这个修理厂啊，它是一类资质还是二类资质啊？
3: 它这个专修的应该也是跟正常修理厂一样。
1: 你别应该有资质的，因为什么呢？你的车不是还在保吗？
3: 对。
1: 对呀，你万一哪里有故障，你到时候去 4S 店去想要质保的话，你需要提供修理厂的这个资质证明的啊，你最好是个一类资质的，好吧？
3: 好嘞，
1: 啊，你回头去了解一下，没事，我帮你等着人保，人保来了吗？
4: 啊，你好，女士，我这边帮您问了，然后工作人员他说这边已经向上级申报了，他这个定损和我们理赔的这个价格的话，他已经向上级申报了，后续有专门人员受理，给客户回电话。
1: 啊。你们今天会给他回电话吗？能不能尽快？人等着用车呢。
4: 我明白这个意思。我看确实客户来电催办过很多次了，要是要求今天必须给一个回复的话，我备注上，我现在再去联系一下。
1: 啊，您就这样啊。那您如果说那边已经向上上报了，他现在没有办法跟我们直接的交流，也没有关系，我不强迫。但是我需要你们做的是，第一，回答我的问题，你们人保的理赔规则是不是业务员去市场上询个价，这个价格要高于维修单位或低于维修单位，中间有的问题让消费者自己去承担，比如说他补差价，比如说你们不理赔，比如说你们拖着他，你们把压力给到他，你们现在什么时候规则变成这样了？第二个问题，什么时候给他理赔，把款打给修理厂，尽快修车，把灯换上，让他把车开走，给他一个时间啊，就这两个事儿，我没别的事儿，抓紧时间帮我们反馈，今天给他回电话，他自己都找你们多少回了，你没有必要再找我，我再找你们吧，多绕啊。 你理赔个东西理赔不好。行，女士，感谢您啊，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就上报是借口。有朋友说上报是借口，我没说啊，你说的。他可能问了一声，人家不想跟我说呢。但我也不是说我来挑事儿的，你可以不跟我说，你跟我们的李相说也行。人家孩子要生了，要用车，要开去医院的，你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李相家里操心着自己媳妇，这个修理厂还要操心着自己的车修不好，你心里多焦灼啊！所以人保，你最好，你最好是个误会，你最好以后不要这样。嗯，来下一位，喂，你好。喂喂喂，你好，喂。您好，这个热线怎么没说话呀？我们亲爱的导播，车主来了吗？您好，什么稍等一下，我等谁呀？怎么接电话了会有人不说话的？你不是好不容易打进热线了吗？这位朋友，先生还是女士？对，你回拨一下吧，可能是等太久了。打进热线不容易啊，大家不要挂我电话好不好？就我从来不会挂别人电话的，你也不要挂我电话啊。0551-634-5-8603，这条评论我就不读了。嗯，他可能是在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的某个现象，嗯，但也不是常态啊，也不是常态，大家也不要瞎猜好吧。
0: 嗯，
1: 啊，来了是吧，先生，怎么称呼您？
0: 雷梦，雷梦。对对对，陈红兵
1: 先生您好，您来了啊。您姓什么呀？姓曹还是姓什么呀？
0: 姓程，
1: 啊，姓
0: 程
1: 啊，抱歉没听清。好，陈先生，陈先生您是什么车？
0: 买了个启辰大 V DBA， 完了开了不到6天，他刹车失灵。
1: 啊？你开了6天刹车失灵啊？
0: 不到6天啊。
1: 不到6天还是不到6000呐？
0: 不到6天，开了不到1个礼拜。
1: 6天刹车失灵啊？
0: 对对对。
1: 你确定你没有搞错？刹车怎么会失灵呢？刹车不会失灵的。
0: 我的那个就刹车失灵，完了和 4S 这边也协商了，他和。反正我这个车就个啥，没发生交通安全事故，也没撞死人
1: 啊，
0: 也没
1: 不，谁跟你这么聊天的？4S店这么聊天的？
0: 对对对，也这个就不算刹车失灵，是刹车的软失灵，不是硬失灵。他这么跟我说的。
1: 什么软失灵、硬失灵、短失灵、长失灵的？就首先刹车不能失灵，刹车也不会失灵。刹车极大概率也不会发生失灵，但是你不能说刹车失灵来给他解决问题的标准是他必须要撞了什么，甚至是撞出事故。
0: 对对对，必须撞到什么才算失灵。
1: 对对，好，你说他刹车失灵，你有什么证据啊？
0: 他这个我每次刹车失灵的时候，他屏幕上会弹出来好多那个黄标，完了就我就不敢踩油门了，我就踩刹车了，他刹车特别窄，就刹不住。
1: 你等一下，你怎么还每、哎、你等一下，你怎么还每次刹车失灵啊？你天天刹车失灵啊？
0: 不是，他偶尔性的，不是经常性的。
1: 大概一个星期出现几次，还是一个月出现几次？你告诉我这个频率。
0: 一个星期能出现个2次到3次吧。
1: 一个星期你就要2-3次所谓的刹车失灵啊？你这车能不能先不开？
0: 对对对，
1: 你这车能不能先不开？我听您口音，您是不是新疆人？
0: 就新疆的，新疆的。
1: 你在那大路上开着，你不害怕吗？你这老要刹车失灵。
0: 第1次、第2次不害怕，第3次结果上了个高速，下高速的时候才刹车失灵。
1: 哎呀，你
0: 车上还坐了4个人，把人差点吓死，完了开到4S 店去，一直维修到现在，
1: 你这么
0: 啥结果？
1: 你这么高的频率，这么多次你所谓的刹车失灵，没有一次撞上的。
0: 没有没有，刚开始是刚起不一会儿他就。实现了，完了下高速那次是高速下高速的，刚好跑到60-70码的时候，他刹车失灵了。
1: 你这运气是真好，你这运气是真好，你这是太危险了。你刚才说到了，你每一次出现这个刹车失灵的时候，你的这个脚感是怎么样的？踩刹车是发硬，弹你的脚还是
0: 发软？
1: 那就是绵软无力，踩下去之后感觉没有任何的助力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多踩几下，一直踩嘛，他才就有反应。
1: 好，我看了您，哎，好，您稍等，我看了您发来的这个故障提示的照片，他每一次。除了这个您实际的这个刹不住的感受之外，它也会有系统的故障提示，是不是？
0: 对对对，它故障先是故障提示，故障提示完我就知道有问题了，完了我踩刹车就有点软，刹不住。
1: 还人家给你提示了，你赶紧停下吧。啊，当然你也停不下来，你刹不住。你等一下啊，朋友们等我一下，我头转到旁边电脑去，我去看一眼。智能巡航即将退出，请接管车辆。你这也不是刹车故障的提示啊，你这提示的智能巡航要退出啊，什么东西啊？
6: 他又他这种吃线又吃线三四个呢，他我只是配套配套。
1: 哦，好好好，稍等，
6: 这一个
1: 好，不着急，我把您这个所有的故障提示读完啊。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异常，请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异常，请咨询经销商。还有吗？导播再切，还有什么？还有吗？还有什么提示？把图片放大，我们看不清，把图片放大。

0: 车道保持，哦，还是车道保持，来，智能巡航加车道保持，你这等于是开启 L2 的辅助驾驶功能会出现的情况，是不是？
1: 没开启，没开启，正常走，
0: 你没
1: 没去
0: 开，
1: 那个。
0: 就是你没开启，然后它提示您的这个车道保持和巡航功能有故障，你的车道保持和巡航功能当时开着的吗？
1: 没有，没开，也没开。
0: 当时也没开，它只是弹出
1: 对对
0: 它俩
1: 对。
0: 故障，它俩故障完之后要给你刹车干不灵的。
1: 还有的时候还不知道出现一个啥的，我没拍上，太紧张了。
0: 啊，不，没事，
1: 这个只是
0: 没
1: 出
0: 关
1: 现的时
0: 系，
1: 间长了就拍
0: 没
1: 照
0: 关
1: 了。
0: 系，没关系，你是碰巧排上了，但是如
1: 对
0: 果
1: 对
0: 再
1: 对。
0: 出现，我也不希望您拍，您抓紧时间安全停下，不要拍。你跟我说说那个没拍上的是个什么故障灯？
1: 那个也一排黄字嘛，我也忘掉了，反正就是这么好几个，那像是四个到五个吧。
0: 因为你说刹车失灵，我是不想相信的啊！就不刹车不会失灵的。但是呢，我看你这个故障，对，我看你这个故障提示呢，你确实有这个可能性。为什么呢？它提示的都是你辅助驾驶功能的故障，它会不
1: 但我，
0: 会？对，它会不会是你的系统软件有问题所导
1: 你
0: 致
1: 先
0: 的？
1: 听我说，
0: 啊，您说。
1: 他这个4S店也是刹车派出的刹车失灵，完了他也没经过我同意，把我的这个刹车那个制动器给我坏掉了，坏完之后他说电子码不是写好了，
0: 您稍等，您稍等，我跟您核实一下您的说法，等于现在 4S 店承认这台车刹车失灵，
1: 对对对，
0: 然后给您修了什么？
1: 换了刹车的制动器，我正好给你发过来，你看一下吧。
0: 啊，我看，你换了个什么刹车的制动器是吗？
1: 对对对，
0: 然后好了吗？现在？
1: 现在我过去拿车呢，他说线路又有问题，还让我等。
0: 线路有问题，现在哪个线路有问题？什么线路？
1: 具体没说。
0: 又说线路有问题，那为什么一开始不修好呢？你走半路了才告诉你。
1: 对对对，车在这那样着呢，他现在就开也开不走，反正是他就是修。
0: 那你现在什么要求啊？他已经有维修方案了，再给您换个线路，只是你不知道是什么线路。
1: 对对，他们那边查不出来啥线路，说厂家又给个黑匣子，完了，按说他们那边一直测试，一直测试，啥时候测试出来，啥时候才能修
0: 懂
1: 好，
0: 了，
1: 才能给我。
0: 懂了。那我这样理解。现在给您换了这个所谓的制动器，但是他们试车完之后发现还是有刹车失灵，所以厂家给这台车安装一个黑匣子，用来读取相应的行驶数据，
1: 对对对。
0: 来记录它是哪根线有问题，直到他把这根线试出来之后再给你重新再修一回，但是这个时间不知道。
1: 对对对，就这样的，就是啊，现在已经17天了，今天车放到 4S 店，
0: 代步车给您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啊，报车，这个报销打车费和租车费了吗？
1: 这个是车啥时候修好，啥时候才能给我给这个钱？
0: 那你最近出去就打车，
1: 打车，
0: 打车啊？他这一天多少钱补贴有说吗？
1: 说的是1150，但是
0: 啊，
1: 我这个打车，因为我在化工厂里面上班着嘛，他这个上班打车方便，下班打车不方便。
0: 就耽误你时间嘛。一天150，兜得住你来回打车吗？兜得住吗？兜得
1: 对
0: 住
1: 得住。
0: 啊，兜得住就行。一天150，已经17天了，从第6天开始算，到时候你自己计算
1: 对
0: 好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找他们
1: 从
0: 去
1: 第
0: 拿
1: 六天
0: 钱
1: 开始
0: 去
1: 算的。
0: 啊。你什么诉求？你找我什么诉求？
1: 等你们诉求能不能把这个曝光一下嘛，给提醒一下，尽快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吧呀！一直
0: 你
1: 在拖着不行，我说你哪怕给个时间呢，修
0: 啊，
1: 2年、修3年，我也能接受。
0: 明白，陈先生，就是你的诉求是希望尽快修好，给个准确的时间。你虽然有代步补贴，但我不能一直等，因为新车买来我才开了六
1: 对对
0: 天
1: 对，
0: 啊。知
1: 对
0: 道
1: 对
0: 了，
1: 对，就是，
0: 了解啊。刹车失灵，刹车怎么会失灵的？查出来确实是刹车失灵，制动系统有故障。制动系统你整个端掉吗？换个制动器也没有好的，说线有问题，线有问题查不出来，记录数据，确实是维修的招数，每一步都没有走错，但是太可怕，太危险，时间太长，消费者不信你怎么办？来，东风日产启辰吗？是不是？还是启辰单独的？东风日产是吧？来，喂，您好。
2: 啊，您好，主持
0: 您
2: 人。
0: 好，女士，问下您工号。
2: 您好，我的工号是6817，主持人。
0: 哎，6817号工卷，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用户陈先生的问题，您系统当中能看到吗？
2: 啊，有看到，
0: 啊，可
2: 陈
0: 能
2: 先生的话，之前是有来电反馈过这个
0: 反
2: 问
0: 馈
2: 题
0: 过
2: 的。
0: 啊，找你们催过，他倒没有其他的诉求，就是希望你们快一点。对，因为你说你去记录这个数据去试车呢，咱也不知道要多少天。那虽然我也不觉得。催你们是好事，为什么呢？我希望你们多花时间把这车查清楚，但是消费者心里等不及， 所以你们跟他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比如今天我们的进展是什么，明天我们准备干什么，我们试到了哪一步。还有一点啊，我务必要提醒你们的是，刹车失灵这个东西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影响安全的问题，它不可以掉以轻心的维修。如果你们的售后在排查出不单单是哪根线有可疑的部分，别的线也有的话，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也有怀疑的话，能不能一次性的给它都换了，不要让它试。你什么叫让它试呢？比如这次你们说你们修好了，它如果路上再发生刹车失灵，车撞了，撞死人了，恶性交通事故发生了，你们会为它兜底吗？明白吗，女士？而且第六天刹车失灵啊，主要的零部件安全性的故障发生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能给他退换车啊？当然他没提，我帮他问问。你们已经拖到第七天第八天了，所以这个事儿啊，辛苦你们记录好，找到故障原因，一次性修好，给他一个安全性的保证和承诺，那我觉得用户是能够认可和理解的。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2: 嗯，明白，会为您记录上次进行反馈的。
0: 感谢您女士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您稍等啊。对啊，这种不应该符合三包法退车吗？为什么陈先生你不知道呢？陈先生还在吗？陈先生，陈先生，
1: 嗯，
0: 你跟他们提过退换车吗？你不是第六天发生的吗？
1: 我给他们提过换车了，他们的要求是，他们的意思是这是个软失灵，不能换车，又撞到一定的东西才能换。
0: 哦，对对对，想起来了，你得撞的什么啊？它还分软失灵和硬失灵，
1: 对对对，
0: 就当然了。
1: 对，
0: 你要是当时第一天，我接到您的这个投诉的话，我们就按照退换车的步骤走。但是现在已经可以开启维修的方案了，那我们就不谈了，就不谈了。行，
1: 嗯、对对对，
0: 我知道了，没事没事，您稍等啊，您电话接出去先别挂、嗯，然后你还有什么相应的资料和补充的东西再发给我们导播。嗯，四 S 店真会聊天，非要撞到什么，非要失灵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给他启动三包。那到时候你又会说走保险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行，明天这件问题我们继续跟进啊，朋友们，大家没有设置开播提醒的，设置一个开播提醒，明天中午11点不见不散。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有态度，
4: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3: 有力度，
5: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3: 有角度，
4: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3: 有温度，
6: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说话就解决了，跟你开心心怎么着？
3: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在郭富城之后，您也终于传来正式当上了父亲的好消息。黎明亲自在社交平台宣布自己当爸爸了，激动地说好幸福，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的确是可喜可贺也值得激动的事情。香港的四大天王，当年的万人空巷，放眼在现在的娱乐圈，似乎也没有人可以相提并论。那代表着是一个时代，他们作为香港演艺界的代表，也造就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娱乐圈的神话。那个时代已经落幕，多年之后，连粉丝早就成为父母之后，四个人才终于慢慢地当上了父亲，而且凑巧的是都是女儿。接下来我们就听黎明的歌《愿你》。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在这部民国背景的电影当中，许晴的造型基本上以旗袍为主，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她真的太适合旗袍的造型。旗袍美，但是也要美得够高级的人才能穿出来旗袍的韵味。真正的穿旗袍能够穿得美的美人，不只是身材的问题，还有骨子里的韵味和风情。除了在电影里面的性感和妩媚，现实生活当中的许晴似乎也永远保持着少女的状态。她脸上的表情还是非常的丰富，身材也完全不输二十几岁的女演员。其实对于女明星来讲，少女感有很多四十岁以上的女星，她们也是充满了朝气和活力的。除了我们刚讲的许晴之外，还有仍然没有死角的不惧年龄的俞飞鸿。而我们说到中年少女的话题，也不得不提到林志玲，依旧年轻的容貌和依旧姣好的身材。林志玲就像是吃过防腐剂一样，外表年轻，心态和心理年龄好像也一直停留在二十岁。我说到的这几位中年少女，大概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和励志的偶像了。我是林哥。

0: 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梁咏琪的恋爱预告，同样也是环球为了纪念陈百强六十岁诞辰来特别录制的翻唱专辑当中的一首。梁咏琪的版本呢，根据原版做了一些编曲上的改编，乐器以清脆利落的钢琴为主，配合了她淡淡轻柔的声音，瞬间音乐一起就有着梁咏琪式的治愈系温暖感，大概这就属于她的特质吧。下一位歌手也同样具有非常浓的辨识度。

自从小视频软件成为大家娱乐的主流之后，全民翻唱也成为一种热潮。除了学生上班族们会在业余时间玩一玩之外，其实很多出道已久的歌手他们也在大玩网络热歌。比如说林俊杰就在梦想的声音这个舞台上面现场改编了抖音上很火的雪落下的声音，他的改编呢是加入了二胡和管乐，形成一种中西合璧的感觉，把这首本身是轻描淡写的情歌演绎的有点金碧辉煌，同时他还在声音上做了一些细腻婉转的处理，也用来诠释歌曲当中那个有一点凄美的浪漫。今天来听到的就是他的现场版本。

0: 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陈奕迅的《爱是怀疑》。

陈奕迅的爱是怀疑，这首歌是英皇为陈奕迅的转型特别打造的一首，风格呈现和过去也是完全不同。当年这个专辑叫反正是我，主打歌呢也拿下了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在音乐上，陈奕迅也是大胆地尝试了当年的最新曲风，灵魂风格 funk 节奏。 funk 音乐在华语乐坛那个年代还没有特别的流行起来，它本来是崛起于70年代，由黑人爵士乐演变而来。而早期呢，它被定位为是 disco 的前身，也是黑人舞曲当中的一首。它的特点就是会强调音乐当中的那种节奏性，所以它电贝斯和鼓的律动感会非常强。这样的音乐听着就会让人不自觉地想跟它一起跳舞和摇摆。当时陈奕迅尝试了这个曲风之后，也确实得到

好了不错的反响。音乐毕竟是无国界的，这种带着属性的音乐风格，对任何国家的人来说，它都可以体现它的价值。大牌主打歌，即使听歌，自袁娅维，说散就散。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上一趴说到了垃圾睡眠，其实这个状态对于上班族来说是常有的事。比如说去看电影，经常会有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但这样的睡眠其实也属于是垃圾睡眠。改变这样的状态，有专门的睡眠研究者做了一个分析。他说，首先枕头要挑对，选枕头可以试睡一下，仰卧的时候枕高一个拳头的高度是最好的。四件套呢，也最好是纯棉或者是棉绒为主。然后闹钟闹醒之后，可以选择打开手机音乐，听听歌醒醒神，但是不要再继续多睡10分钟了。下午的4点半后不要喝咖啡，因为人体处理咖啡因需要8到10小时。再有就是晚上9点之后不要吃太多的蛋白质，晚餐呢也尽量清淡为主。以上就是改善垃圾睡眠的方法，安利给大家，希望每天晚上你都可以有一个好的睡眠。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天炫男孩，这是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燕子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有一本很受心理学爱好者喜欢的书，名字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人生呢不存在完整连贯的故事，是一段段独立的当下。这句话放在今天晚上的故事主角阿强身上格外的合适。他的人生呢，确实可以折叠成几段，而且恰好都是整数。第一段是在电台工作的十年，对，阿强曾经是我的同事，而且是同一个频率的同事。阿强从一个月薪500块的广告节目主持人做起，做成了安徽第一个探店型美食 IP 馋嘴阿强。那些年他采访过3000多位餐饮店的老板，见证了很多饭店的兴衰起落，也为日后餐饮创业埋下了种子。第二段就是从10年前开始，2016年他刷爆了一张30万额度的信用卡，在合肥开了一家100平方米的海鲜小店。那个时候他从电台辞职，35岁，人生的前半段像一张被揉皱的纸，正面写着稳定，背面写着不甘心。他把这张纸翻了过来，哪怕背面是悬崖，他也成为了那只跳下悬崖的鸟。但运气不错，风把他拖了起来。2017年，他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他创立的耍穿串串品牌，在势头最近的时候开到了近100家加盟店，最远的开到了厦门鼓浪屿。那第三段就是疫情之后了，消费降级，大家都在打价格战，他第一次感到很无力。在低迷的餐饮环境下，他决定暂时苟住，关掉不盈利的店，守住老顾客，不再开拓新店，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儿子，自闭症孩子安安。现在陪伴安安已经成为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这三段人生看似断裂，实则首尾相连。如果没有电台10年的积累，他不可能有勇气开店。那没有第一家店的失败，他不可能做出耍穿串串。没有疫情3年的停滞，他不可能有时间和儿子安安相处，也不可能开始认真的思考人生的下半场到底是什么。他说人生呢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你以为你在往前走，其实呢是在画圆，你以为你在画圆，其实你在上升。这场对谈关于创业，关于失败，关于一个父亲如何学会接受命运的安排，以及一个人如何在45岁的时候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成功。那天呢，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我们的访谈呢将分成3个部分播出，今天呢是第二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还能够回忆起疫情那段时间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吗？
1: 印象最深刻的是就不能堂食，就是送外卖那段时间，就那一次是让我真正的能够更加零距离的去接触每个客人。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出门都不方便嘛，它是有时间限制的，然后呢当可以就是外卖放开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我记得很清楚是当时还没放开外卖的时候，我们的合伙人包括我有几个加盟店老板就已经打电话视频说我们今天出来，我们赶紧到店里去一趟，把店里面卫生打扫一下，消杀一下，我们要筹划一下要开始准备搞外卖了，是吧？感觉也差不多了，然后就开始，然后那时候是两家店送全合肥的外卖，但就那个时候虽然说疫情啊管控很多呀，或者是这不方便那不方便，但我觉得那时候那段时间还挺开心的。
0: 开心吗？
1: 就没有压力，我不知道为什么
0: 没有压力。你房租的压力在那儿啊？
1: 有房租压力，但是没有人员的压力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就是，你突然之间感觉好像进入到一个度假的模式，就你看那天天那么紧绷，对吧？你每天要接待那么多客人，然后就跟打仗一样的，就几年，突然有一天疫情，腾停下来了。我觉得哎也挺好，突然感觉给了我一个堂而皇之可以停下来的理由。
0: 你不害怕吗？因为当时谁都不知道这疫情要，
1: 我不害怕，
0: 管控到什么时候，
1: 我一点都不害怕。
0: 为什么？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害怕，因为我总是有一种信心，我就觉得我不会的，我一定还会更好，我只要想做一定行。就是那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一直都在处在上升势头，我从未想过它会掉下来。所以我就像疫情也好怎么样好都不重要，然后特别是加上我们开始送外卖，我发现很多我们的一些顾客都在我们的群里面嘛，大家都有这个需求，然后我发现我随便送送外卖比我门店的营业额相比好像也不低，然后再加上我又省掉了很多开支，反而我的利润更高。
0: 那个时候已经有外卖平台了吗？
1: 我们完全是私域微信联系送外卖，我们不通过平台送。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这些顾客都在我们的手机里面，然后我要是我们自己一对一的去送，
0: 就没有平台的分成了。
1: 更重要的是，我跟客人是一对一的，面对面的去沟通，就是客户的体验感会更好。我也想去感受，就想看看我们客户到底是什么。
0: 这是难得的，就是你有一个机会跟客户直接面对面的。
1: 是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几个合伙人，包括我们店长，我们真的是合肥，全合肥。肥西都跑过了，全跑了一遍，我真的知道哦，原来有这么多喜欢我们的客人，原来他们分散在各个地方，然后他们是什么工作，他们是什么职业，他们有小孩什么年纪多大都知道，就觉得在那一刻其实还挺感动的。因为
0: 有没有一个比较让你感动的客人？
1: 其实有很多，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发起了一个募捐，就因为当时是我们是想送那个送一些口罩和一些物资到那个安一，然后我们说我们就卖一些火锅底料，卖完之后卖出来钱我们去买一点物资送过去，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客人他主动就在群里面发起，然后让大家来认购我们的底料，所以后来就觉得还挺好，虽然钱不多，但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然后另外呢。让感动我们的客人就很多是在我们的评论区，他们都说我们的客人啊是这样，这么多年来的话呢，就是他们说他们是从上学，上大学在我店里面吃，谈恋爱在我们店里面吃，然后呢大。

0: 学毕业，到了外地工作，每次回来都要到我们店里吃，然后谈恋爱、结婚在我们店里吃，现在带着孩子到我们店里吃，就是我们等于真的就是看着他们从上学到结婚，到有孩子，就整个这一个过程，这种陪伴，然后我就觉得，我在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做餐饮开耍穿，它已经不是挣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了。就是通过这些客人他们的反馈，包括他们，我看着他们的这种慢慢的这种长大成家，然后我突然就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情，它除了挣钱之外，它有了另外一种意义，它真正的是一种陪伴，它真的是一种陪伴。就包括你说，卤煮烤鸭店也好，或者是卤煮太太也好，老张记也好，这些开了几十年的店，他们真的是陪伴了几代人。
1: 对。
0: 卡旺卡，它陪伴了几代人。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甚至把它做成了合肥的一个名片和符号，它就是成为了这个城市的标志和这个城市的骄傲。那你想，这个事情已经远远不是钱所能够衡量的一种价值了，对吧？我做了一个合肥人心目当中的一种标识，或者他们认可的一种家乡的文化，那恰恰这个品牌是我的，这个文化是我塑造出来的。你想，这种荣誉感和这种价值感有多高？
1: 当时在疫情的时候。你们当时预估啊，就整个会封闭多长时间？
0: 根本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不知道。但我就觉得，哎，反正我们也活得挺好。
1: 但是大家对未来当时还是比较乐观的，总觉得放开之后会迎来
0: 对
1: 一波的
0: 对，
1: 报复性
0: 是
1: 的
0: 的，
1: 消费。
0: 是
1: 但
0: 的。
1: 事实上，这个消费迟迟没有到来。
0: 对，就是后来我真正开始产生危机感，甚至有一度会有一点绝望，是就是在疫情之后的第二年，就在2003年的时候。就在那一年开始，我真正的感受到了，就是
1: 这个不对劲的感觉是
0: 对
1: 怎么出现的？
0: 怎么出现的啊？就是很多门店的生意突然之间断崖式的开始下滑，然后当然房子不值钱了，很多人没有安全感，很多人不消费，这是事实。然后再加上开店的人越来越多，就意味着失业的人越来越多。转型的人越来越多，也说明他原来的行业越来越不好的行业越来越多。因为餐饮它真的，我觉得是所有生意当中的最后一条出路。所以当很多的行业的人，包括一些高管，包括一些做其他行业本来挣钱挣得很舒服的人，他们都开始来说我要开店的时候，我要做餐饮的时候，就是感觉到像一个堤坝已经开始崩塌了。到最后已经来找那个小土堆，帮他把水挡住了。我觉得这个，我真的有这种感受，所以在那一刻我真的有点害怕，我就不那么有信心了。就包括当我的门店，我有些加盟店说，我明明一直都还在这么做，我前几年这么做，我今天还这么做，为什么我的生意下降那么多？为什么突然又开了这么多店，他们都要开始搞低价？那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到底做不做低价？就当他们把这个问题抛给我的时候，说实话。我也给不了他一个准确的答案，就在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很无力。
1: 从什么时候感觉到就各种卷起来了？是因为抖音，或者
0: 抖音肯定
1: 是
0: 一
1: 小
0: 个，
1: 红书这样的平台
0: 抖音
1: 出
0: 是一
1: 现
0: 个
1: 了
0: 催
1: 吗？
0: 化剂嘛，抖音是个催化剂。其实抖音对于这种实体的伤害是巨大的，巨大的。因为以前可能我们通过一些少数不多的几个平台，我们可能是通过广告的形式，对吧？来做我们的营销，那甚至呢，我们可以不牺牲我的利润，我仅仅是付广告费嘛。但是当抖音出来的时候，你看似你没有花真金白银投钱去做广告，我只是牺牲点利润嘛。我如果这单没卖掉，我还没有这个损失，对不对？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消费者的这种消费
1: 我觉
0: 已
1: 得是
0: 经
1: 价
0: 养
1: 格
0: 成
1: 锚
0: 了，
1: 点。
0: 对，他养成了这种习惯了。就我们现在出去吃饭，你不打开个团购平台，不打开抖音，
1: 是
0: 你
1: 的，
0: 会去吃饭吗？
1: 对。就比如以前，我觉得好像就是吃我们两三个人一起吃一顿火锅，我的那个价格锚点是在300-400块，我那个锅锚点就变低了，我觉得150就可以了。
0: 对。
1: 超出这个锚点，可能我就要犹豫一下。
0: 对，是的，这就是一种消费习惯的养成。所以为什么你想现在很多的一些餐饮企业他们出海？那是真的是因为国内真的是没法活，但是国外真的挺好活，所以就出去。因为国外没有抖音啊，国外没有团购啊，外国人更喜欢实体啊。
1: 我能不能硬气的我不做呢？
0: 你不做别人就不来呀。就是他这个就说到一个就是我们就是餐饮做生意的这块的一个逻辑啊，
1: 嗯，
0: 就因为当我一个品牌我的门店数太多了，
1: 嗯，
0: 就它不稀缺了，
1: 嗯，
0: 它不稀缺，我到哪都能在你店吃到的话，
1: 嗯，
0: 我就没有那么有好奇心，我没有那么有好奇心，你就不会成为我的 B 选项，你不成为我的 B 选项，如果你没有活动，我可能就真不选你。就像有一些为什么一些网红店，一家店两家店，它永远在排队。不是说它有多好，是因为它是供不应求，但现在我们是供大于求，是整个餐饮市场都有供大于求，大家是可以在万花丛中随便选。
1: 一开始啊，我在用这样的团购的时候，我心里是打鼓的。我用一个极低的价格团一个四人餐、六人餐，我觉得哎，会不会实际上图文不符啊？但事实上，你到那儿之后，你发现。真这样，真有这么便宜？
0: 对，
1: 后来你再买的话你就有底气了。
0: 对，当然你刚才这个担心它确实也是存在的，就是因为有一些店啊，就是比如说像品牌店，
1: 嗯，
0: 他们可能在重要的节点或开业的时候，他确实会做一波很实惠的活动，
1: 嗯，
0: 啊，那就是营销手段嘛，啊，这是常规的营销手段，这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呢，就这种手段一旦成为了一种常态，就比如说这个店如果我不做我就没生意，我做了我才有生意的话，那这样店就不要去吃了，因为没有人会永远亏损着去做生意的。那他如果发现我必须要只能以这个低价来获客的话，那我又要挣钱怎么办呢？那我只能降低我的品质。但是品牌店不，品牌店它只是节点性的做销售，平时还是要维护它的利润的。
1: 环境使你不得不降低对于耍川未来的预期了吗？
0: 对，对。
1: 在耍川最好的时候，你对他的未来的憧憬是怎样的？
0: 最好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想过要在，就要出安徽，
1: 嗯，
0: 在每一个省，我们都要有店，但至少吧，就不说出安徽，至少我们的目标可能是想在安徽要做到300家店吧，
1: 那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
0: 不能这样想。现在甚至其实现在啊。不光是我们不这么想，现在几乎所有的，就餐饮人哈，包括餐饮协会，包括头部的公司，他们的策略都是把现有的门店数量控制住，不要盲目扩张，因为市场没有这个需求，没有需求，你不要创造需求，你就把你这一亩三分地收好，甚至要关掉一些不好的门店，就是不能够让自己陷入到一个泥潭里面去。
1: 我在你今年年初的一条视频当中，你说你躺平了，当时是一时意气的话，还是真的这么想？
0: 哦，当时就是阶段性躺平吧。因为那个时候确确实实就是。
1: 是遇到了一点挫折吗？
0: 也不是。
1: 我看你去年10月份还在看门面。
0: 对，我们看门面又开了一家店啊。开了一家店之后，我们又发现其实就是不如预期。不如预期。不如预期的原因就是自己有原因，然后呢我觉得还有很大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你会觉得有时候觉得有点无力。有点无力。对，
1: 所以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就慢慢的会收拢一下自己的精力去做别的事情。
0: 对，收拢一下，就是不要一直在埋头在做。其实我觉得要停下来
1: 好好想想。这苟着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是吗？
0: 对，更重要的是想让自己啊，就停下来的时候，让脑子稍微停下来，不要去，消耗在那些琐碎的一些事情上面，好好去想一想，因为你想，今年我45，对吧？你从体力上来说，从精力上来说，你不可能跟10年前相比，你也不可能再做10年前一样的事情，但是我的经验，可能基础会比10年前好一些，那是不是我应该要停下来？就到了我这个人生节点之后。我是不是应该要做在我这个年纪我这个状态更适合我的事情？
1: 你觉得是什么事？
0: 觉得至少我儿子就算是一件，就我儿子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对吧？就而且你考虑更多的就是这件事情它是否会有价值，就对于自己来说，对自己未来来说，对于自己的家人来说，或者对于说大一点对社会来说有没有一点价值。如果有价值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让我更加有做下去的动力，因为我们接下来再做一件事情，它真的就是一辈子了，它不可能再换了。那就真的要想清楚。
1: 你现在想清楚了吗？
0: 我现在有一个框架，
1: 嗯，
0: 但是还没有想得很具体。
1: 是跟儿子有关吗？
0: 嗯，跟儿子有关。就是我现在就你看我有时候拍视频号，拍一些视频，其实我更多的是想让别人知道我儿子。嗯，当然你要是从私心来说，就是我可能让更多的人认识他，知道他。

0: 中忽视的一个群体，它不是小众群体，它更不是少部分人，它可能是就像黑人、白人、黄种人，它就是另外一种人，它是另外一种存在。
1: 本来在做这次提纲的时候，我心里犹豫了一下，我本来不打算多谈，但是你跟我说你希望多谈的这部分，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意外的。其实此时此刻你的心境是更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自闭症孩子的这个群体。
0: 当然，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我对于这件事情我转变得很快，当然他也是因为我儿子可能也是我这几年就是做事停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件事情巧不巧就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就因为之前一直忙嘛，就没有关注太多，然后当他三岁的时候，就2020年的时候，然后正好疫情，然后我说那就我就带他去医院去看一下。
1: 从什么时候感觉到不太对劲的？
0: 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2018-2019年的时候，
1: 那时候他多大？2-3岁的时候。
0: 两岁多的时候，就他喜欢转球，转就一直在转。我当时只是觉得很好玩，对吧？然后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跟我说了一嘴，但那时候我因为忙工作，我也没太在意。我觉得那可能就好玩吧。然后到三岁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有点不对，然后我觉得可能真的需要去关注一下，然后再加上正好店里面又不忙，然后我就带他去南京，然后后来确诊是孤独症。
1: 是通过什么方式确诊的？
0: 他会有评估表格，南京儿童医院，它是一个南京儿童医院全国非常有名的，就是自闭症孤独症的这样评审包括治疗的这样一个医院，他们的专家就通过一个表格5分钟非常快速的就跟我说是可以确诊的。
1: 你当时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0: 我当时肯定是一时之间是蛮意外的，有点难接受，有点意外。然后我大概
1: 但是孩子妈在旁边吗？
0: 在。然后我大概花了2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就消化了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就开始看这些书，然后我看这样的电影，看了《雨人》《海洋天堂》，然后慢慢的，就是我又开始了解这个群体之后，我又发现，我就释怀了，我很快就释怀了这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要去接受它，我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它是既定事实，对吧？第二件事呢，就是我接受这个孩子，接受他。就是要打心里面接受，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你要在公共场合接触你身边的朋友，你要大大方方告诉他，他是什么情况，对，这才是真正的接受。因为有一些就确实有的家长，我有时候就当我刷这些视频刷得多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有一些家长他们是很害怕别人知道他的孩子是
1: 有一点羞耻，
0: 对，那这种羞耻其实是来自于。说白了，是你内心没有接受这个孩子，就你没有接受他。如果你接受他，你不会有这种感觉，你会觉得他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1: 你当时可以保持情绪的稳定，孩子妈和奶奶呢？
0: 奶奶情绪稳定，孩子妈一开始不能接受。
1: 你觉得奶奶的情绪稳定来自于什么？
0: 来自于就是可能她的性格也是这样，
1: 就对后代无条件的爱呗。
0: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对于孩子我也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大家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生活，所以呢，就孩子也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也很自洽，就并没有人觉得他很特别，
1: 确诊了之后，为孩子尝试过哪些康复的干预的方案？
0: 我带他就是，首先我们是在当地是找了一个，我们找了4-5个机构，我们中间辗转换了4-5个康复机构。因为他三岁的时候是干预的黄金期嘛，花了4-5个机构干预了2年，干预了2年之后呢，那段时间就反正就是我接送嘛，然后陪他玩，带他去全国到处玩，虽然疫情，但只要能出就出去玩，就那时候可能就跑遍了，到处就让他去接触大自然，然后到了5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他的能力也稍微成长了一点，我觉得就不能再在机构里面去干预了，因为机构呢它相对是枯燥的，它没有在社会当中去泛化，我觉得他还是需要到社会当中去接触社会，所以我就把他转到了

0: 私立的这种普通学校，嗯，然后呢，我就从原来机构呢又挖了一个影子老师，嗯，就这个老师呢，影子老师就相当于是一对一的陪读，啊，去辅导他的生活，辅导他的学习，就跟他随校在学校里面待着，然后呢，去教他哎怎么去跟孩子们相处，怎么学习啊，怎么生活自理啊，就是处理他的生活起居和他的学习生活，然后一直到现在。
1: 我看了一条视频，说你在3年的时间里为孩子的干预花了将近100万，嗯，应该不止，
0: 还不止，
1: 肯定不止。那这对一个普通收入家庭来说，嗯，
0: 就负担太大了。
1: 对，
0: 如果没有你这样的条件的，你了解到的，大家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1: 他们就换一种形式嘛，就比如说，其实父母就是什么，就是以我尽我自己的能力，嗯，
0: 给到你我认为我最大的。
1: 给到你最好，嗯，然后呢，尽我自己的所有的能力，付出最多。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家庭，无论他的条件好坏，都可以对这个孩子都是好的。那你想，就是有很多条件更好的，他们呢可能给予这个孩子更多，至少在经济上面给予更多，嗯。但是我不认为我给的就会比他们给的孩子给的少，是因为你要对孩子真正付出很多，比如说像普通的家庭。 对吧？那可能我上的机构，他可能是也许是最好的机构，嗯。但是普通家庭呢，可能我上的是民生机构，那可能就是会略微的差一点点，但是我有补助，嗯。但孩子他也是在接受干预，然后呢，我能请你老师呢，别的家长说，那我作为母亲，我来承担这个角色，我来陪伴孩子，嗯。那父母陪伴难道会比老师差吗？当然不会，对吧？他们那种亲情，他们这种感情。
0: 反而在某些地方比老师更深、更优势，也许专业性不如老师，但是在感情这个层面上，老师是不能替代的。我们知道合肥有一家公益性的机构，我们还去采访过，那个里面大多数的有自闭症孩子的家庭都是母亲辞职了，
1: 对啊，带孩子，其实有很多，甚至有的母亲，她真的就是把家里面孩子就家里面的房产变卖之后，她。 去塞浦路斯，因为这个国家，嗯，对于这个群体的保障是最好的，是最完善的。塞浦路斯是那个欧洲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嗯，人口不多，但是他们在这块对于这种特殊人群的医疗保障是非常健全的。至少在当地啊，就很多的医护人员，包括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对于这样的孩子是无条件包容的。他们就觉得啊，他是自闭症嘛，啊，我知道了。 就好像就是这个孩子就是哦，你是中国人啊，我知道了，就这么简单，他不会觉得他有什么不一样。但有时候，嗯，说实话，有时候你去一些小的城市，你就会发现，可能当地人可能真的他们没有这个认知，他不懂，他真的会觉得不一样，啊，他理解不了。啊，我印象最深的有一次就是我带我儿子去黄山玩。 然后呢，儿子当时可能有点就不太开心，发点脾气。旁边过来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大概应该有30岁吧，啊，她表现她就拍了她一下，就这样，拍一下。然后，那女生说：“你干嘛？”然后说：“哦，不好意思，我说我儿子有自闭症，他可能就是没有控制好。”然后我就走了嘛。然后他走的时候，他说：“自闭，他说他儿子有自闭症，我才不信。”嗯，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不了解。 嗯，他甚至我不跟他说，他都不知道自闭症是什么，
0: 因为确实按从外表看起来跟普通孩子无异。
1: 对，确实不一样。但是他有时候哦，确实也差不多。但是他有时候表现会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我在那一刻我就想，如果他了解这个群体，他知道这些孩子会有哪些表现，甚至他还知道这些孩子这样的表现，他是无心的，他仅仅只是跟我们思考的维度不一样而已。那他是不是就理解了？ 但他之所以不能理解，那可能他就是不知道我刚刚所说的这一切，啊，所以就是那我肯定就想尽我的能力，我能够让更多人去知道，啊，那当然，如果你要出于私心，那我就希望他能够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都能够接受他，
0: 对，
1: 接触到人更多一点的地方，我觉得会对他更友好一些。
0: 所以，以你一个自闭症孩子的父亲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国家对于自闭症的相关知识的宣传远远不够，
1: 嗯，远远不够。 我看了一部电影叫《雨人》，是汤姆·克鲁斯演的。那部电影拍摄的时间应该是在90年。嗯，在90年的时候，在美国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机构。

0: 它相当于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是终生陪伴养育，然后这些孩子里面有小孩子，学生，小学生，甚至有这个里面的男主角已经40岁了，就他都在这里面，就相当于他是一个小社会，就里面会有校长，会有老师，然后陪伴他们生活、起居、工作，接触社会，90年代就有了，而且他们的父母就比较像这个40多岁这个孩子，可能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但他父母肯定是留了一笔遗产，然后交给这个学校的校长来托管，就相当于一个，相当于一个基金吧，然后呢，他就会很好的把这笔钱管好，然后呢，让这个孩子一辈子能够安稳的生活下去，很好的生活下去。
1: 2024年3月26号，你发布了第一条写给安安的信，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出发点？
0: 当时的出发点就是想让更多人去了解他，去认识这个群体，然后也想给安安，就是等我老之后能够给他留一个回忆，就知道让他知道就在小时候爸爸是怎么陪他的，就做个纪念。
1: 你每一次在写文稿或者是在说话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0: 心情其实就是很甜蜜，很温馨，很开心，就是好像就在，因为我每次写都是见证他的成长，就每一次他都是在
1: 给了你一定触动之后，
0: 对，
1: 然后呢
0: 又会给我很多惊喜，又让我觉得这个孩子就慢慢随着我越来越了解他的时候，他真的不是像我所想象的，就是他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是一个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他甚至有时候他比很多普通孩子更懂，更知道你在做什么，更知道他要做什么，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你不能理解而已，但他其实他心里很清楚。
1: 你的每一条视频你都说我很感恩安安来到我的身边，让我更多的了解了生命的意义，势必把安安带到公共场合会有一点点窘境啊，有的时候会有，对吧？
0: 会有，
1: 你有一次你说他在公共场合就尿尿了，
0: 对，
1: 就那一次，
0: 对，
1: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让你当时感觉到有一点小麻烦的那个时刻，有没有出现过你会觉得上帝对自己不公啊？为什么是我？
0: 刚开始是有的，但是现在没有，现在我觉得他是我觉得他是上天安排下来拯救我的，因为以前吧，我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然后是一个只要我自己过好，其他的我肯定不用管的人，我甚至都没有想过，就是甚至以前就是结婚孩子这件事对我来说，在我都没概念，我有时候在我一个人的我单身的时候，我在公共场合，我尽量是远离那些孩子，特别是在5、6岁那个年纪，
1: 你不喜欢小孩吗？
0: 太烦了，吵死你知道吧，很烦躁，然后呢，你要让我带孩子，我根本不行，但是现在就慢慢的，当安安出现的时候呢。我现在看到这些小孩，我跟他们玩，我带他们认识手拿把枪，随便带。然后，有些我就慢慢的我会发现这孩子的可爱的地方，就不是嫌弃，就是觉得，一种第一接受，第二是喜欢。然后，更重要的就是以前，比如他也改变了我很多生活习惯，比如说我早起，现在我早起也好，包括我一到，节假日就会去户外。爬山也好，其实我在安来之前，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我在合肥这么多年，我都没有一次爬到过大乳山顶，没有过一次没有。但是就因为他来的时候，大乳山就不说了，那周边的山全爬完，然后甚至带他跟他弟弟两个人，我甚至就是我侄女儿4岁，他爸爸跟爷爷说你不要带他爬，你累死了，他不会爬上去的。他说每次走路走一会儿，他爸爸都要抱，不然他要哭。我说没事，我说你们在山顶，你坐车上去等我。我带他们三个上去，我保证他能上去，但事实证明就是大家开心就上去了，就是让你会觉得就有很多事情它没有那么困难，然后特别在带孩子这件事好像也没那么困难，包括有很多我身边有些朋友说哇就你一个人带孩子睡旅游，我说一个人带孩子睡旅游有什么事啊，他说我不行，我带孩子2天我很焦虑，还是一个妈妈说的，他说我那个背里面包里面背着尿不湿但他堆一堆，我说你不用啊，对吧，尿湿了就把裤子脱了然后洗一下穿就好了呀，又那么焦虑干嘛？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家长给自己的焦虑，是你自己焦虑，不是孩子让你焦虑，是你自己对自己焦虑。 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些家长为什么就是不愿意让自己自闭症儿子孩子出来，就是他可能是在内心里他没有接受。就有时候你带孩子出去玩，你会觉得头疼很烦，是吗？是因为你焦虑。
1: 还有就是如果孩子又被异样的眼光对待，其实刺伤更多的是父母。
0: 所以就大大方方告诉他，就告诉别人我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对，所以呢他会有这样一些举动，但是他是无心的。就我目前遇到的这么多情况啊，其实非常感恩，就是现在人真的就是大家整体的教育水平还是很高的。他们都是说哦，他这样我知道了啊。然后呢他有时候还会特别关注他，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在绿洲公园露营的时候，他跑到一个女孩子那个帐篷里面，拖着鞋往那一坐，然后我赶紧跑过去，我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说他的是不太礼貌，然后我说那个我就跟他说一下我儿子情况，哦，没事没事没事。好，过一会儿呢，就安安又跑到家去玩，然后呢，有一个小朋友啊，可能跟他玩的时候呢，不知道就拉了他一下，他说哎，你不要带刀这么用力啊，然后什么，他还跟我说，就说明人家还很关心他，
1: 我看你还说了一次。你们去万象城，然后他拿起旁边那个女士买的那个冰淇淋就吃了。
0: 对，他突然跑过去，哼咬了一口，我当时都傻了，我说不好意思，我说真的，然后他那个女生觉得他还挺可爱的，他说没事没事，他觉得挺好玩的，他没关系没关系，大家都能接受。
1: 我看你的视频号的名字叫做强哥活到100岁，是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孩子，所以觉得自己有责任？要活得更久一点。
0: 对，是的，
1: 要给他更多的保护。
0: 是的，就是想能够多陪伴他时间久一点，因为你像我生孩子太晚了，对吧？你看他今年才九岁，然后你要等到他成年再过9年，我都50多了。对，然后我就想能够高质量的陪伴他多一些。所以我有在想，就是活得久不久啊，这个倒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最重要是高质量的活到那个年纪，能陪伴他。那如果你要是说等我能活到90岁、100岁，我都动不了了，那不是他负担吗？就没意思了。这活着也没啥意义。对。
1: 所以就是因为有了对这个孩子的责任，你对自己的生命更负责任了。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跟我以往看到的其他的自闭症儿童孩子的这个家庭来说，我觉得。你是那种特别自洽的，同时又是，就是你的视频很有幸福力，不是在强颜欢笑的那种。因为有的时候我能看到一些强颜欢笑的。你也有自己的生活。不是说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这个孩子身上，我有一种牺牲感。我觉得人一旦有了牺牲感，他就会难免会有委屈。你说你即便有安安，但是可能因为你母亲也帮你分担了一部分。你也有自己的生活。
0: 是的，就是他还需要一个平衡，就是你只有自己过得好，你的孩子才能过得好。作为父母，只有我自己先活好，我的孩子才能活好。如果我不幸福，我的孩子不会幸福。如果我在勉强，我就肯定会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那这个出口在哪里？对吧？那甚至当我这种情绪积怨太久的时候，是不是孩子有可能会成为你的一个出口？那这个就很危险。所以我觉得就先把自己过好，你才能够给孩子幸福。
1: 我最近看你的视频，我有很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过去这些年，就是不仅仅是因为生意带来的这种财富上的自由，可能会就使人有很多的自信，同时更多的是我觉得你和我印象当中的那个阿强相比，就是为了很多自己的思考。也是因为这两年就是把生活的生意的节奏稍微能弄慢一点，就开始也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
0: 对，
1: 你觉得你这两年想的最通透的事情是什么？
0: 想的最通透的一件事呢，就是第一件事，我就觉得我要去坦然接受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安排，上天一切的安排。比如说我的这个孩子，比如说我可能我的事业一开始做得很好，现在遇到了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他可能真的是在停滞，那么我可能还会迷茫，然后我到了人生这个节点，我还要转型，我还要再去思考我下半场怎么走。那我觉得这些都要去坦然接受。那我相信，就是当你想清楚、想明白之后， 就是一切还会越走越好。当然这种好它不是以

0: 财富和金钱作为衡量单位。
1: 嗯，
0: 啊，它是以一种你舒适的方式，一种你觉得有意义的方式，一种你能够走一辈子的方式，去把你接下来这人生的下半场给做好。要适当的要自己多停下来，多休息。
1: 嗯，
0: 就有时候吧，我们太容易太就在这个平台上面太喜欢被那些成功人士的是所谓的努力和奋进，动不动睡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小时这种故事感动了。我不想被这种事情洗脑。
1: 嗯，
0: 我不相信，我也觉得就是即使有，但是我也不想，因为每个人都有他每个人的生活，对吧？就像你说，我们刚刚说树总，那树总他企业做得大，那是他的追求，
1: 嗯，
0: 对吧？那有的人可能人家就可以了，我就想过自己的生活，那也是他的追求。就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生活，他就应该自由的生活，他不应该以所谓的唯一的标准来界定他的这一生是否成功。那我就想停下来，那停下来这几年，那可能我就想，我觉得我要把我的身体弄好，
1: 嗯，
0: 对吧？那至少现在我的体检指标比我前几年要好得多，
1: 嗯，
0: 啊，第二呢，就是我要把我的家庭这块给照顾好，
1: 嗯，
0: 对吧？就先是健康，再是家庭，最后才是事业。没有这两件事情，后面那件事情无从谈起。
1: 嗯
0: 啊，然后事业这件事儿，就可能这几年我就没事，我就只是看书。
1: 嗯，
0: 因为当前几年因为没时间，但这几年你看书，所以你看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就越看越觉得自己以前很无知。
1: 嗯，
0: 对，就越觉得自己啥都不会，啥都不懂。
1: 嗯，
0: 然后越觉得自己那时候胆子那么大，所以就多充实一下自己。
1: 此时此刻啊。你心里面最怕的是什么？
0: 最怕的，
1: 嗯，
0: 其实我现在心里面最怕的是家人的健康。对，就是我觉得只要健健康康，就后面一切都不是事儿。
1: 你会有想到为了安未来更好的生活，
0: 嗯，
1: 再多挣一些钱吗？
0: 当然，
1: 嗯，
0: 当然，
1: 嗯，
0: 肯定的，
1: 嗯
0: 啊，对，因为以前那个时候。在刚开始那些年，虽然挣了，但是你也挥霍了很多。
1: 嗯，
0: 这就是看完书之后让你觉得很后怕的事情。
1: 嗯，
0: 就没有财商，
1: 嗯，
0: 无知无畏，
1: 嗯，
0: 没有忧患意识，
1: 嗯，
0: 对吧？你因为谁都不能保证你一路长虹，
1: 嗯，
0: 对吧？你总会有低谷，
1: 嗯，
0: 但是当你遇到低谷的时候，你需要去有后盾，
1: 嗯，
0: 你要有基础，然后你还要再来迎来另外一个高峰。
1: 嗯，
0: 对，有很多人其实也都没有跨过去这个坎儿，真的有很多人，嗯，我身边也有很多人。
1: 因为他是要逆本能的嘛，大家都觉得好像未来能够一直好下去，就像前两年的那个经济一样，
0: 对，
1: 房子能够一路涨上去，
0: 对，
1: 但这样你会发现逻辑变了，
0: 对，
1: 很多事情的逻辑都变了。我们也知道，不是说努力一定有回报，不是说买了学区房，孩子一定能够上985、211。
0: 嗯。还有就是，
1: 嗯，
0: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嘛，好一面、坏一面，它都有。
1: 嗯，
0: 所以就是你现在这个大环境啊，
1: 嗯，
0: 我觉得它的好的一面就是，嗯，它突然之间啊，让我有了理财意识。
1: 嗯，
0: 哎，让我突然之间我的这种挥霍意识、这种消费主义，
1: 嗯，
0: 突然把我按下了
1: 暂停键，按下来了，
0: 哎，让我变理智了。我觉得这是。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最大的一种收获，
1: 嗯，
0: 啊，特别好的一个收获。
1: 嗯，感情方面呢，能问吗？
0: 啊，是你随便。
1: 感情，未来还希望。
0: 感情。
1: 你现在怎么看待爱情？
0: 爱情啊，
1: 嗯，
0: 爱情，当然，就我的初心肯定是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这个是前提嘛，
1: 嗯，
0: 对吧？第二个就是，因为在这个年纪，可能你想的更多的，就是会想的多一点。
1: 嗯，
0: 你不能光我喜欢你喜欢我，你弄我弄，那不行。
1: 嗯，
0: 对，这个它是有保质期的，它迟早是没有用的。
1: 嗯，
0: 就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第一，大家是双方的各自的家庭是能够融合的。
1: 嗯，
0: 对吧？这是首先第一点。
1: 嗯，
0: 因为你像我这个情况。那我肯定会要告诉他我的孩子是什么情况，对吧？那你是否能接受？
1: 嗯，
0: 然后呢，第二呢，我就觉得两个人要有共同的话题，
1: 嗯，
0: 这件事特别重要。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你在热恋的时候你啥都对啥都行啊，不说话看着都行，但是呢，当你时间久了啊，都不说老夫老妻吧，你处个几年之后，有很多人就会觉得渐渐说，哎呀，哎，怎么发现时间久了，开始玩手机多了，
1: 嗯，
0: 说话少了，
1: 嗯，
0: 甚至坐在一辆车上面说话变少了，这个时候不能接受了，这个。

0: 接受吗？
1: 嗯，这个
0: 我觉得很多男的都觉得哦，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1: 嗯，不行，你没有共同的话题，慢慢的就会转淡，慢慢转淡了，说好听一点，那不就是亲情？说难听点是合作伙伴。
0: 嗯，但很多家庭，最后自然而然的都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啊，成为亲情，成为室友。
1: 我不能接受这个。
0: 你是爱情至上主义者。
1: 我觉得一定要有爱的部分在里边。我看了那个，我看一本那个书啊，就是《穷爸爸富爸爸》。
0: 嗯，
1: 虽然他说的是财商的书，但是呢，他其中有一个小插曲，他让我看到了夫妻的这种关系。
0: 嗯。
1: 就是那个这个作者是一个日本人，叫罗伯特清崎。他说他跟他的老婆认识的时候啊，是在他事业低谷期，就最穷的时候，身无分文。然后呢，他当时他是做销售的，他是在酒吧里面见到他老婆。他看到他第一眼就说我想要追她，结果到旁边说不用想了，他不会喜欢你的，因为他长得也很普通。罗伯特清崎长得也很普通。然后他说他身边好多人追他。
0: 嗯，
1: 他说那不行，那我就要想办法，天天约他，天天被拒绝，天天约他，天天被拒绝。后来就搜他的资料，最后查到了，
0: 嗯，
1: 他跟他的前女友是闺蜜，然后他找到前女友，
0: 嗯，
1: 能不能帮我？
0: 哦，
1: 他前女友也很豁达，他说行吧，我可以帮你，当然你放心，我觉得你们俩还是没戏，他别说其他的，先帮我，告诉我他什么性格，喜欢什么，
0: 嗯，
1: 好，就这样，穷追猛打，死缠烂打，得到了约会的机会。约会完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个沙滩，当时已经晚上十点钟了，他们就开始聊工作，聊事业。
0: 嗯，
1: 然后呢，罗伯特清崎就说他想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觉得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呢，他说在那一刻，我发现我的老婆看我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面就发光了，然后他老婆也开始说，他也有这个想法，然后两个人就不知不觉一直聊到了看日出，然后从那刻开始他们就在一起了。然后他们在身无分文的时候，在就只能住车里面睡车里面的那一段开始，然后通过创业，通过一路走来，就成为了爱人，成为了事业伙伴，就他们的话题无处不在，除了爱，除了生活，还有他们共同的事业，还有他们共同的目标，以及他们这事业所要创造的价值。哎，我觉得这很好啊。他们今年多大了？清崎今年应该70多了吧？嗯，就他们仍然有聊不完的话题。当然，也许这个共同事业它只是一个点啊。但我想说的就是，我认为一个长久的关系，它一定是沟通的，它一定是要，也要经常沟通的。它不能说，嗯，一到家我打开电视。你打开手机，然后最终聊不起的就是话题只是孩子，搞不好话题聊一聊还聊崩了，孩子会产生矛盾，这个太可怕了，这个话题不用聊。对，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有的。
0: 你是我为数不多的，就是人到中年之后还对爱情谈论起这件事情饶有兴趣的，好像人到中年，尤其是我们雌激素荷尔蒙的下降啊，就觉得好像对，觉得好像哎，我看淡了，哎，这是不是一种灯味儿啊？
1: 不会，我永远不觉得是这样，要不然那个探春风不会这么火的，那不可能的。我跟你说，那内心里面一定有，只不过就是对吧？
0: 只不过我觉得就是算了，我也求不到了，那我就干脆说我不想求了。
1: 对啊，但其实我们是人嘛，我们是有感情的。我最近在看本书，叫《爱的意义》。
0: 嗯，弗洛姆的。
1: 我正把那本书看完。
0: 嗯，
1: 我这本书，但至少这本书的序和它的第一章已经跟我说得很清楚了。
0: 嗯，
1: 啊，你说的那些不存在，真的是有爱的，每个人都有爱的。
0: 咱们已经是40多了嘛。
1: 嗯，
0: 下流行来称呼你们这帮人的叫做中灯。
1: 嗯，
0: 前两年还是油腻，现在是中灯。你怎么做到中而不灯的？
1: 中而不灯啊？
0: 嗯
1: 嗯，我记得在我还在台美的时候，那年我30多一点。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在电梯里面，有一次在电梯里面，我看到有几个其他的同事，男的。然后我当时我就暗下决心，我说等我年龄大了，我首先一件事就是我不能胖，我一定不能胖。对。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我做的这个事儿吧，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儿，它也不是，就是如果我要是一直工作，那可能就是如果永远只在一个岗位做一件事情，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其实人 真的它就会疲掉，它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就永远就在那里了。当然我虽然做的事呢，虽然叫就是有好有坏，有高有低，但是呢你每天面对的都是新的，所以呢就你的心态呢就会不断的在更新，然后呢你还要去接受新事物，对吧？你比如说从原来我们做餐饮，对吧，从做中餐到做这个火锅，然后呢从我们做微信到做抖音，再到视频号，再到小红书。抖音我应该是全合肥餐饮老板我第一个做的，但你要是不保持这种好奇心，还有这种接受新鲜事物的这种状态，你怎么你也做不到。所以就是可能心态很重要，而且第二呢，我觉得保持运动，然后经常运动，就整个人的状态就会处在那个阶段吧。还有就是我尽量避开跟单位很重的人在一起。对，我尽量避开跟他在一起。我特别不喜欢老登酒局。就是那个说话的语境，我听了我也不喜欢。就我还是喜欢现在这些年轻人挺好的。说话直接。
0: 哎，你现在每听到有人说你，哇，阿强你过得真年轻啊，你真的看不出来45岁，是不是心里还挺嘚瑟的？
1: 也没有。
0: 怎么会没有？
1: 也没有，但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我大概在多大年纪。但是有时候吧，我只是有时候不会，就有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就没想到哦，40，我没想这个事情，就我脑子里面没这个东西。但是别人跟我说的时候呢，我想哦，我好像是的，我是45岁，但我没有想过。
0: 你心里年龄你是多大？
1: 30多吧。30多，说20多也太扯了。三十多，我心里年龄可能就还是在35岁吧。但因为我以前发的朋友圈啊，10年前不说10年前，7、8年前我发的朋友圈，我觉得我那时候朋友圈就跟弱智一样。所以我觉得我心里年龄真的就比别人啊晚熟很多很多很多。你看以前朋友圈真的跟傻逼没区别。真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就刚刚好吧，确实也就新年龄也就在这儿。
0: 站在45岁这个时间节点，你现在最想完成的，你觉得你此生你还有特别大的希望去达成的事情是什么？
1: 做一件我认为有意义，能够接下来做一辈子，以后做完就不再就直接退休的一件事情，就我要把这件事情搞定，想好要做什么，然后全力以赴的就去做这件事情。
2: 以上呢就是我和阿强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采访的最后我问他，此时此刻你心里最怕的是什么？他说，现在我最在意的就是家人的健康，只要健健康康，后面一切都不是事儿。这句话从一个曾经很喜欢挥霍买奢侈品，靠着无知无畏闯进餐饮江湖的人的嘴里说出来，有一种特别的分量。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他见过太多，他见过3000多位餐饮店老板的起落，自己从月薪5000块到月销100万，疫情之后整个餐饮行业的下滑，还有安安被确诊自闭症的那5分钟，这些事情堆在一块儿，把一个曾经只想要生活变得好一点的年轻人慢慢地磨成了一个会停下来想这件事情有没有意义的中年人。他说他现在最想做的是要想清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全力以赴地做到退休。至于钱，挣大钱是靠命的，努力只占30%。他给自己的视频号取了个名字，叫做强哥要活到100岁。我想可能是因为他想陪安安更久一点。离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说的那句话，他说，我觉得安安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以前我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只要自己过好，其他的都可以不管。现在的他管了很多，管一家店的底线，管一群员工的成长，管一个孩子的未来。他没有变成那种被生活压垮的父亲，也没有变成那种被成功学绑架的创业者，他只是接纳了生活给他的一切，好的、坏的、意料之中的、措手不及的，然后继续往前走。就像他说，坦然接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安排吧，然后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但这种好有的时候不是用财富和金钱来衡量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叙叙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加上视频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关注他。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不声不响。
1: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2: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3: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

0: 受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1: 晚间十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呢？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

0: 当了当了当了当了当了，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0: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对于我们
1: 不讲高考考了多少分，
0: 我们不想查分的事儿啊，查分的事儿反正大家就是内心了解就行了，现在可能也都知道了，对吧？
1: 对，就考得好、考得不好都
0: 过去了，
1: 过去了。对，哪怕你讲考得不好呢，因为我们晚上还会有一个重播，重播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学生朋友在听，所以呢，考得好与不好都是这个人生的一种经历啊，不管你考得怎么样，都希望你们的未来一片坦途啊。
0: 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就看你怎么填志愿了，对吧？
1: 对，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下各位，你们还是跟学校有关啊？
0: 最近大胖老师好像是不是怀念起什么来了？
1: 不是，是最近呢，我经常刷到那种短视频，这个短视频呢是各地都在举办偷吃大赛。注意，是课堂偷吃大赛，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偷吃大赛啊。
0: 我想什么了？我想的就是吃零食啊。
1: 哦，真的？
0: 你讲什么啦？
1: 各地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偷吃大赛，在商场的中庭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对吧？
0: 嗯。
1: 然后也是模拟上课的环境，前面有一本书挡着，挡着以后呢，然后给你规定量的零食。
0: 嗯。
1: 谁先第一个吃完，谁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啊？
0: 还是零食？
1: 不是，有那个 iPad。
0: 哦，
1: 有手机
0: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
1: 我也不是不能吃，是吧？
0: 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
1: 你在学校偷吃过零食吗？特别是在课堂上吃的是啥？
0: 现在要是有老师在听我们节目，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在进行一个不好的引导？
1: 不是啊，我们当年肯定是在学校有偷吃的嘛。
0: 现在零食是不允许带进学校了，是吧？
1: 不，
0: 好像是不允许了。不允许带进学校。
1: 老师们跟我们讲一下，现在学生是什么情况？
0: 不是，那饿怎么搞？
1: 饿里买东西去。
0: 对，饿了怎么办啊？
1: 不到小学校小卖，学校现在还有小卖部吗？
0: 校内应该是不允许有小卖部了吧？
1: 啊？
0: 校内好像是没有。
1: 啊？
0: 嗯。
1: 哦，好。
0: 嗯，
1: 今天就跟各位聊这个。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0: 我们的参与方式跟大家说一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发信息，如果想加群的话呢，就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然后呢你会收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让大胖拉你进群就行了。
1: 好，节目正式开始了，各位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吗？安徽城市之声啊，来互动吧。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1: 小时候当你们想吃零食的时候，你们的妈妈都是怎么回应的呢？
2: 妈妈，我想吃火腿肠。
4: 其实假有钱，那火腿肠都是老纯肉做的。
2: 妈妈，我想吃麦当当。
4: 哎，妈就跟你讲吧，啊，就那个快餐店那个炸子都是打了激素的，一个子有12个翅膀子，20条腿，长那个师傅样的，你切不切？
2: 好可怕，我不想切了。妈妈，明天春游我可以买辣条吗？还有那个无骨鸡爪，我同学说特别好吃。
4: 其实个辣条啊，那都是老纯皮做的，还有那个什么无骨那个鸡爪子，那都是那个90岁的美牙老太太一点一点啃出来的。还有你喜欢喝的那个什么珍珠奶茶，那都是老皮鞋做的。奶茶店哪有那个什么手剥葡萄啊，那都是搞局采出来的。
5: 我是叶大胖，你不有这样的童年阴影吗？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哦，对了，剧情需要，内容均为杜撰，本期内容不针对任何产品和品牌哦。

0: 这首歌不用介绍了吧？
1: 同桌的你，
0: 谁唱的？
1: 这首歌是胡夏唱的。
0: 这个版本太多了，
1: 这个、版本太多了。嗯，这个是胡夏唱的。
0: 这个话题，说实话，星期四的聊时候聊，还真的挺轻松的呢。
1: 嗯，真的吗？
0: 嗯，本来应该明天聊聊。
1: 明天聊其他的。
0: 但是有一些回答，我是万万没有想到。你们男生的世界啊、哦，是不是有点太丰富多彩了啊？
1: 真的吗？
0: 嗯，你是一定要限制上课的时候吃吗？
1: 也不是，就只要在学校里面吃的这些零食，就因为爸爸妈妈也不允许我们带零食，或者是很少允许我们在外面买了一些这个吃的东西以后，嗯、然后回家嘛，很简单的道理。就你在外面吃了东西以后呢，你再回家以后，
0: 回家不好好吃饭
1: 你就不好好吃饭了。嗯，所以他们是很厌恶我们在上课时间或者是
0: 在学
1: 校
0: 时间，
1: 嗯，拿零花钱去买零食吃的。
0: 对，
1: 我小的时候吃过，
0: 我知道，你肯定吃过。
1: 对，
0: 你看着就像会在学校里面吃零食的小孩，
1: 而且。这个偷吃零食呢，还不能是，如果是上课期间偷吃零食的话，哈，
0: 嗯，
1: 还不能让老师发现，所以有一些像什么干脆面啊这种东西呢，你是不能吃的，
0: 嘎吱嘎吱的，
1: 它会嘎吱嘎吱响，
0: 嗯，
1: 所以你只能选择一些
0: 静默无声的东西，
1: 对，比如说我们小学门口的一个这个老奶奶，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说过很多回了，
0: 嗯，
1: 那个老奶奶推了一个小的一个手推车，走在就在我们学校门口。他卖的这个东西呢，全是一些卤味，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全部是腌菜呀、啊
0: 嗯、
1: 咸菜呀、啊、卤味啊、
0: 嗯、
1: 这种。
0: 嗯，
1: 啊，咸菜里面有那个酸豆角，就港豆。
0: 嗯，
1: 酸豆角呢，它也是切成段。
0: 嗯，
1: 就是像我们下饭小菜一样的。
0: 嗯，
1: 还有那个千张，千张皮。
0: 干什么？
1: 以前的那种饭盒是铝的那种饭盒，
0: 铝盒，对，
1: 铝盒，它会在那个铝盒里面装一满满的一盒，然后
0: 你这个不就是跟现在那个东北的那个饭菜一样吗？
1: 对，
0: 卖那个、
1: 但我们买的时候，它只是把那个东西打开，然后把里面沾了一点那个汤汁的那个千张卷，然后给我们夹在那个小的塑料袋里面，然后再搞个一毛钱的酸豆角，
0: 嗯，
1: 然后再搞点洋姜，知道什么叫洋姜吗？
0: 你想过一次，我忘记了，
1: 黑色的姜、洋姜，
0: 嗯，
1: 然后我们还会让老奶奶呢给我们浇点汁在那个里面，吃完了以后还要把那个袋子里面的汁水喝掉。
0: 嗯、
1: 小的时候觉得这些东西都好好吃，
0: 嗯，
1: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好吃，
0: 其实就是咸，
1: 对，就是咸。小朋友是没吃过盐吗？还是怎么？
0: 嗯
1: 啊，另外再就是学校的小卖部，
0: 嗯，
1: 小卖部里面会卖的东西就会比较多了，
0: 对。
1: 像什么冰冰凉，我们那边叫冰冰凉，这边叫雪宝是吧？
0: 嗯，对，
1: 就
0: 一大块雪疙瘩。
1: 对，它这个是液体状态下呢，直接咬开以后直接往里面嘴巴里面塞，其实就是糖水。
0: 嗯，
1: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价格是5毛钱可以买一大一小，3毛钱可以买一个大袋子的，2毛钱可以买一个小袋子的。上课的时候会把那个大袋子的呢先把它存起来，因为他把就会买两种，买两个不同形态，小袋子的是冰沙形态，
0: 嗯，
1: 大袋子的呢是冰坨形块，
0: 嗯，
1: 大的呢就把它放在课桌的那个里面，小的冰沙形态呢上课的时候会把它咬开一个小口子，然后往嘴巴里面挤，
0: 嗯，用书本挡住，觉得老师看不见，
1: 对，就是我把头一啃，然后嗯这么一挤，
0: 哎，其实我是后来成为就是。经常上讲台我才发现其实你在下面干什么老师都能看见，所以不要
1: 站得高的时候，你哪怕你前面垫着那个书本再高
0: 都没有用，
1: 这真没用，
0: 他只是懒得管你，
1: 嗯，
0: 就看他想不想管你，对吧？
1: 当然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呢也不限于说就是小学初中高中这个时候的课堂你们偷吃的东西，因为大学的课堂你们可能偷吃的会更加严重一些，
0: 因为没吃早饭是吗？
1: 啊，另外就会在学校小卖部里面买咪咪虾条，
0: 啊，
1: 咪咪虾条呢，它我们不嚼，直接含在嘴巴里面，
0: 嗯，
1: 把它含化了以后啊，就像那个淀粉一样，就一滩淀粉，但是呢，里面又外面的味精还有各种各样的调味粉呢，
0: 嗯，
1: 又之前顺着口水已经咽下去了一点，
0: 嗯，
1: 所以。最后变成面，
0: 你怎么那么会吃啊？
1: 因为你咬了会嘎嘣响啊，老师不就听见了吗？
0: 哦，
1: 那老师背过去黑板书的时候，你不就可以吃了吗？
0: 你真会哎！
1: 一般都是这个时候，
0: 你胆子怎么那么大？
1: 往嘴巴里面干，往嘴巴里面倒。小男孩，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吃不饱。
0: 我就是我，因为你这个话题出来之后，我就在想，我好像没有过在上课的时候一定要吃什么的那个冲动哎。
1: 没有吗？
0: 啊、嗯，就即使我不认真听课。我也不会想在上课的时候吃东西，
1: 这个是
0: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1: 这个是我小学以及初中时候的一些经历。
0: 嗯，
1: 那到了高中以后呢，因为学业比较紧张嘛，所以没办法。
0: 你说谁学业紧张？你说其他人学业紧张？
1: 我学业也很紧张，我确实也学业很紧张。那个早上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来不及吃。早有早读嘛，会去的特别早，你又不能迟到、嗯、所以早早的就会先到学校去。
0: 嗯，
1: 在中午做课间操的那个时间、
0: 嗯、
1: 大课间的时候，
0: 嗯，
1: 课间操有时候你知道吗，有一些男生嘛，对吧、
0: 嗯、
1: 就可能就不会到现场去了，不会到操场去了，偷偷的呢跑到一些
0: 小卖部，
1: 小卖部
0: 去泡面。
1: 不不不，我们湖南人很少，你要讲吃泡面不可能的
0: 啊、
1: 哦、老板下粉的速度很快
0: 哦，下粉
1: 下米粉的速度很快、
0: 嗯、
1: 米粉也很容易烫熟，就大概10秒钟就可以出一碗。
0: 嗯，
1: 10秒钟出一碗，把那个浇头一浇，你就端到旁边吃去就行了。
0: 这么快啊？
1: 很快，米粉烫得很快。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早
0: 怎么能允许

0: 教室里面吃。
1: 嗯，
0: 剩下的呢就是他们家的热干面是一绝。
1: 嗯，
0: 会让老板拌那个热干面，拌了热干面以后就会带到，那个教室里面去吃。教室里面那一段时间真的是弥漫着各种各样的香味。
1: 那是只有你一个人吃，还是大家都在吃？
0: 都在吃。
1: 那老师来的时候不讲吗？
0: 对啊，老师就会讲啊，他讲我们明三令五申。令令令令令令令令声声声声声，跟你讲了，这教室里面不允许吃这种味道比较大的这种食物，但怎么办呢？就高中的男孩子们，对吧？就是握，硬握，
1: 是为什么呢？
0: 长个子，青春期发育。
1: 嗯，好吧。
0: 你怎么没一次没吃过？大学你没吃过？
1: 你刚启发了一下我想到了几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不是我，是有同学在上课的时候吃口香糖，然后呢，有一段时间不是很流行把那个口香糖往里面吸，然后炸一下那个声音吗？
0: 啊，
1: 对。然后他们就会说，就是上课的时候肯定就不会这样了哈，但他吸习惯了，他忘记了他上课，就咔一下。吸引到了老师的注意，我有这个印象。你说那种上课起，就我上课中我肯定是不会突然间想吃什么东西，但是你刚刚说那个咪咪虾条启发我了。我们那时候吃的是上好家的虾片，
0: 嗯，
1: 那个虾片也是压在舌头底下，然后它就慢慢的由硬变软，然后其实那个咸味儿那个鲜味儿你也吃到了，其实就是调味
0: 全是调味料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鲜味你就吃到了，然后等到它软了之后呢，然后慢慢的就是用你的唾液给它咽下去，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一些不太适宜，可能就是模棱两可的时间段吧，绝不是上课时间。我上课时间我应该没怎么吃过东西。
0: 所以你讲的这个时间应该就是什么自习时间？
1: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对，然后那个上学，就是我很期待从家里到学校去吃的东西。我想到的就是我们合肥有名的那个烫串儿
0: 啊，
1: 烫串儿就是当时在很多学校门口都会有一个带玻璃罩子的那个手推车，
0: 嗯，
1: 在做。他现在不是那时候不是炸是烫。哎，好像也有炸的，也有烫的。然后烫完或炸完就放旁边两个那个料箱子，你是想要辣的还是不想要辣的？那里面这个那个蘸料啊，都放了很多很多的芝麻，所以它特别香。你可以吃辣的，也可以吃不辣的。
0: 嗯。
1: 然后那个东西是我一直就是上课就不是就是就很期待到学校去的原因，就是如果我有钱，我就会买那个烫串吃。终于有一次，我不是在节目里面说了，终于有一次吃拉肚子了。我爸说：“你告诉我，你到底吃了什么？如果你不好，他吓我，你知道吧？如果你不告诉我你吃了什么，我们不好对症下药，就这么拉下去，你就拉坏了。”
0: 我知道吗，爸爸？
1: 然后就被把我骗出来了，然后说我在学校吃的烫海带哦。
0: 我做的烫海带，宝宝。
1: 就那个海带可能是被烫熟还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拉肚子了。然后我想到这两个事儿，我为什么讲泡面？就你说到高中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个课间时间是比较长了，20分钟了，有个
0: 对，就是做课间操的时候，
1: 第二节课后，我们那个时候在操场的另一端有一个小卖部。就是你必须得要去越过那个操场才能够到达那个小卖部，还有一点距离，所以我看有男生就是到那小卖部去泡面，然后到那里面就是一到那20分钟的时候人满为患，那小店根本站不下，大部分都是男生，的确是
0: 纷纷把那个钱甩在手上。哎呀呀爷，
1: 我要泡好红枣呀，我要泡什么什么的。
0: 哎呀爷，
1: 哦，我们不是阜阳的啊，就是本地口音。要红烧的。
0: 那你本地口音是什么？大子啊。
1: 阿姨，我要红烧的。我不行，我过不来了。红烧的。
0: 我红烧牛肉面。
1: 红烧牛肉面。
0: 老板，我红烧牛肉面。
1: 不是，我们那时候还不流行老坛酸菜，就是红烧牛肉面，还有那个香辣牛肉面
0: 啊，
1: 就是这两种。我那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愿意吃桶面的同学家里很有钱哎。
0: 3块钱一桶还是
1: 3块5吧？现在多少钱？
0: 现在5块5块5、6块，
1: 3块5，应该是3块到3块5左右。我当时觉得他们好有钱，你不能拿个岗子自己搞个袋面？
0: 岗不是要说吗？
1: 袋面只要1块钱。
0: 那岗子不是要说吗？
1: 就觉得带面是一个最实惠的选择，你知道吧？
0: 那不是刚子要说吗？跟你讲了，
1: 就是对，又想偷吃，然后。

0: 又不想去承担这个清洗的这个责任啊。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的，我发现大家说的东西都是慢慢打开了我们记忆的大门啊。你在上课的时候偷吃过东西吗？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潘玮柏贤子的不得不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4: 好的，先生。
1: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4: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1: 嗯，过来一起吃吧。
4: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1: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4: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4: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1: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4: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1: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4: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1: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4: 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1: 你稍等我一下。
5: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我这酸菜鱼呢，怎么搞得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4: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5: 你早且哦，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来来，我要投诉。
1: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0: 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7: 下班路上做自己。
5: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8: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5: 在这个话题下面，大家真的都在做自己啊，因为回想起了自己年少的这个时光，做了很多现在想起来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事情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今天的话题是：你在学校偷吃过零食吗？一般都是
9: 吃啥？
5: 怎么个吃法啊？
9: 怎么个偷法？
5: 啊，古月说，上高中的时候呢，大家都比较重视理工科的课程，就不怎么重视语文课，很多人就会在课上吃东西。我记得我们当时语文老师是又年轻又温柔，很多同学在语文课上吃早饭啦，吃水果啦。然后有一回我在那儿嗑瓜子，关键我坐第一排，语文老师很无奈，忍了我很久。当我一小包瓜子都快吃完的时候，他微微抬头说了一句，你有没有觉得你有一点点过分，你好歹吃个声音小一点的东西呢。就他这说这句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种压制感？就是你内心还是觉得啊，他老师的权威，虽然他温柔，虽然他年轻，但他老师的权威在那瞬间就体现出来了。
9: 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语音。
10: 小当家干脆面拌上辣条，那味道二三十年我都忘不了。上高中，一年买好几袋拌。
5: 小当家干脆面加上辣条拌着吃是吧？嗯，
9: 老吃家。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我上小学的时候呢，会买一种叫冷冰冰的饮料，就是一种袋装的饮料，冷冻后呢，它就是一个大冰块，那就跟我讲的冰冰凉一样嘛，我把课桌上面挖了一个洞，初见端倪，把吸管从那个洞里面伸出来，然后时不时的偷喝一口，我可以喝很久，
5: 因为那个冰块在慢慢的融化，
9: 注意啊。他在小学的时候就在课桌上面挖了一个洞，这已经是他初见端倪了。那么接下来是他更勇猛的时候了。还有我上高中的时候，中午放学啊，会到学校外面去炒点菜，再干点啤酒。高中，
5: 中午，
9: 等到下午上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喝酒上脸，脸还通红的，班主任呢就把他叫起来，跟我们几个人说，你们中午是不是出去喝啤酒了？因为班主任知道我们几个人玩得好，经常混在一起。自此之后，我们喝啤酒再不喊他了。
5: 我以为说自此
9: 之后你们再也
5: 不
9: 喝
5: 了，结果来一句自此之后我们喝酒的时候再也不喊他了。提醒一下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中学生朋友们，你们这个年纪烟酒都要远离啊，不要沾啊。
9: 讲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确实我自己高三的那一年，我清楚，高三的那年其实都是大小伙子了嘛，18岁了嘛，
5: 那又怎么样？
9: 我知道呀，18岁的大小伙子了。然后中午呢，就有同学过生日，会到附近的餐厅，就其实就是小饭馆啊，
5: 炒菜去。
9: 炒菜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要啤酒喝，要了啤酒喝了以后呢，他们也喝上头了。我们那个班当时是，艺术班，就是什么播音主持啊，美术啊，体育啊，编导啊等等一系列，全部都在一个班里面。然后呢，他们喝上头了以后，到班上去呢，倒头就睡，睡了就开始打呼。
5: 你们真的是
9: 就开始扯呼，你可知道？
5: 那，我们到现在都在想老师会怎么看待这个话题啊？
11: 来，我们来听一听老师说。
5: 好，厨子说，为什么要在学校偷吃呢？难道不是光明正大的吃吗？我让学生上课该吃就吃，不要吧唧嘴就行。要是好吃的话，最好能带我也吃点。你是什么老师啊？你肯定不是班主任，班主任不会这么说的吧？ 员说我们那时候带零食学校不管的。菲菲说我儿子幼儿园同学，我亲眼
9: 幼儿园同学，
5: 我儿子的幼儿园同学，我亲眼看过他抠了鼻屎塞嘴里。
9: 这个呢
5: 那不是主动吃的，结果他这个真的是主动吃的耶。那桑沙也说当然是偷吃辣条喽，估计老师都知道味儿这么大，可能老师都习以为常了，吃就吃吧。
9: 盛友王说的是方便面和小浣熊干脆面，橘子讲的是没有，因为我兜里面没有钱，但是会找同学要一点。嗯，谁谁谁搞一点，搞一点。
5: 哦，对，就那个时候找人要吃的，怎么不觉得脸红？怎么回事？
9: 这有什么脸红的？你现在找我要吃的，我也不觉，你也不脸红啊。我找你要吃的，我也不脸红啊。
5: 我
9: 男同学之间都会给一点，一般都是这样，男同学找男同学要，一般男同学很少会找女同学。
5: 给我缺一点，
9: 对，
5: 我这句话我讲不出口。
9: 把手一伸，给我搞一点。我也会跟我的同学给我搞一点，然后我的那个护食的男同学就，
5: 我才不敢嘞，
9: 我都快吃没了，快吃，
5: 我都不敢吃，
9: 你们吃了几个以后我就没得吃了，所以那个时候要悄咪咪的跑到那个小卖部去买，买了以后然后抓紧吃。
5: 我们那时候流行吃那个大大卷儿，看起来不是好大一盒吗？但其实你扯一点，我扯一点，到最后其实真的就没多少。茉莉说，初中的时候上课，
9: 他讲当时也就吃个开心，干脆面，还有我们那个时候是3毛钱一袋的，叫螃蟹酥，就是膨化圈裹一层味精粉，好炫。
5: 嗯，其实都是膨化食品。茉莉说，初中的时候呢，上课呢就开始打瞌睡。听同学说他们班男生怕上课睡着了，就买小店里面的酸朝天椒，会辣的辣的一激灵，提神醒脑。后来我就买了，上课困了就吃几口，太辣了。就他这个上课是他是为了不睡着吃辣的提神，你这还是为了要上课呢，对不对？因为为了要好好学习呢，对不对？涛说上学那会儿上课看漫画，学到了上课不能吃干脆面、薯片之类带生的东西的吃的，应该吃果冻、奶糖这类无声的东西，于是我就开始在上课偷吃东西了，这招效果果然很好
9: 啊。抓耳哥讲的是小学门口大门口是有老师还有几个少先队员站岗的，不让带零食啊，买的都是可以撕开装口袋的里面的，什么牛羊配啊、唐僧肉啊、老鼠屎啊，上课每次就往嘴巴里面塞一把。
5: 你们有没有过就是过年期间，也不是过年期，过年期间不是不上课，但是就是说就是在寒假期间，家里会有一些瓜子啊、花生啊、糖啊，
9: 这些东西我不往学校里面带。
5: 不会，它就出现在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出现在了我的外套口袋里
9: 啊，
5: 就黏糊糊的，好脏。但那时候不觉得，随风说谁懂啊？上学的时候后桌的同桌老烦人了，一到上课就偷偷泡袋
9: 酸梅粉，
5: 泡袋装面吃。他真的，你看。那味道简直是在对我进行嗅觉攻击，那气味给我馋的魂儿都没了。最搞笑的是下课他居然喊我给他送筷子到小店里去，我一边翻白眼一边心想，直接用袋子泡着吃你是真不怕得癌呀、啊、哦，是直接用袋子打开就
9: 把那个开水
5: 倒进去。
9: 对对对对对。
5: 现在想想那些上课偷吃泡面的日子，虽然当时很烦，却成了最怀念的青春。哎，你那时候怎么那么好说话？他又没给你吃，然后还让你给他送筷子，你还愿意？
9: 愿意啊，你一般都是会跟他讲，可能给我先搞一口，你先吃，给我搞口汤。
5: 我带你送筷子。
9: 对，给我搞口汤。来自徐良小林的《坏女孩》。
8: Now, don't you love me?Sorry, I'm so sorry.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好了，这回忆起青春年华，大家都有话要说啊，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你当年上课的时候可吃过零食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好，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资讯了啊。
2: 好，
1: 那个高考分数的事儿我们就不说了啊，因为反正今天明天差不多陆陆续续全省范围全国范围之内都在公布了，上海啊、天津啊、内蒙啊、广东啊都出来了。这个加油考生的朋友现在肯定就是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肯定比我们更关注，但是大家现在发现就是现在这个批次，我们今天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只公布本科批和特殊类型，就是不像我们以前会有
2: 一本二本三本
1: 一本二本之的区别，它就是普通类，
2: 就是最低
1: 特殊
2: 上的本科的话490，
1: 哎，这样的公布方式。所以你看你家里没有学生的话，你就不会去关注高考政策的变化，
2: 是
1: 对吧？
2: 接下来看看社会新闻吧。
1: 嗯，
2: 平常各位去健身房的时候会不会每换一个运动器械都给这个运动器械重新拿湿巾或者是消毒巾擦一遍然后再上手？
1: 嗯，我不会。
2: 你根本不去。
1: 我去过，但我不会，但是除非那味儿实在太重了
2: 啊。
1: 嗯，
2: 浙江杭州有一位施先生啊，他的体重曾经到了250到260斤，通过运动减肥呢，现在只有160斤。
1: 哦，
2: 厉害吧？
1: 来，我来问他一下怎么搞得来的
2: 啊？他呢，为了维持自己的身材，一周他要去5次健身房。去年5月，他在一家店办了一张卡，没想到呢，最近这个店家呢主动给他退了卡，
1: 啊，
2: 退了他3880。
1: 为啥呢？
2: 还送了他一张其他健身房的卡。
1: 嗯，
2: 原因是这个施先生运动的时候大量出汗。只要他经过的地方都会有很重很重的味道，其他的客户都已经反馈超多次了。
1: 哦，不让他去了是这意思吗？
2: 他也没有说不让你去了。你看这个健身房的工作人员的这个处理方式呢，我觉得就是一石三鸟。
1: 嗯，
2: 又没有明着说我们赶你走，对吧？我们把你的钱退掉。
1: 嗯，
2: 你剩下的那个卡费啊，一年6880的那个卡费我把它退掉，退给你3880，我退给你。另外我还帮您办了一家办了一张其他健身房的那个卡，你到他们家去，你出汗多，你到他们家去。
1: 嗯，
2: 第三个呢，就是我现有的这个客户呢，你看我也帮你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对吧？
1: 嗯，
2: 但这个汗多的这个问题确实也不会出现了。一石三鸟啊。但是他
1: 我真的很想请教他，到底他的运动量要达到什么地步能瘦这么多？
2: 啊，你只关心他瘦这么多吗？
1: 对，
2: 我只关心是他的那个汗，到底是这么狂滴不止以后，
1: 肯定是很味儿，
2: 他到底那个味道是什么样的味道？
1: 有没有
2: 正常来说不就是汗味吗？
1: 哇，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位先生是不是有狐臭啊？就所谓的那个叫他的哎
2: 狐臭，
1: 他的专有名词叫什么？
2: 就叫狐臭，
1: 就叫狐臭是吧？
2: 啊。
1: 就那个味儿比汗味儿要难忍受的多，有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有狐臭的人自己可能又
2: 闻不到，
1: 对自己不知道，自己没觉得那味儿有多么难闻，我猜的啊，我猜的，要不然怎么那么让人不能忍？就是人家店家都宁愿
2: 他居然
1: 不挣钱了，
2: 不是他居然还把自己竞争对手的可能啊，是竞争对手的这个健身卡给他办了一张，让他到那边去，
1: 嗯。好，有的人呢有钱不赚，有的人呢轻飘飘的就把钱赚了啊。这个，刚刚 就是高考没多久，对吧？有一个小女孩呢，就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就火了啊，来自湖北武汉的一个女生啊，华中师大一附中的一个女生，她现在刚刚高考完，已经拥有了30万元的积蓄。
2: 多少？
1: 30万。
2: 她的这个30万是怎么来的？
1: 她从小呢学习成绩就不错
2: 啊，
1: 爸爸奖励她的方式呢就是考得好，哎，就给一笔奖励金，但没说具体有多少钱啊，就考得好就给她一点，考得好就给她点，从幼儿园一直到初中、高中，初中的时候呢，爸爸还给，到了高中之后呢，这小女孩自己说我现在有的钱已经太多了，我不要钱了，因为那时候她已经有10几万了。
2: 哦，
1: 于是。这个女孩跟爸爸说：“爸，你帮我投资理财吧，买股票之类的。
2: 那”那不也是他爸爸来操盘的吗？
1: 然后就帮他赚了。
2: 那爸要是亏了呢？
1: 目前已经有30万了，他就是没亏啊，就说明他有这个头脑啊，不是吗？
2: 啊，
1: 嗯，
2: 好，
1: 好。上不如老，下不如小的日子。
2: 你
1: 有没有过钩？
2: 你这么讲，说实话，我很难评就
1: 所以什么事情都要趁早，你知道吧？是不是要趁早？
2: 是，好，但是吃蘑菇这个事情不要趁早啊！
1: 又有吃蘑菇的啦？
2: 有，而且这次不是在云南，这次是在广东。
1: 嗯，
2: 6月25号在广东东莞呢，在当地的一个小区，有一家三口啊，发现绿化带里面有野生的蘑菇。哎，你看这个绿化带里面长蘑菇哦。
1: 嗯，
2: 他们就把它采了回家做菜了。三个人食用之后呢，半夜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等不适，连夜入院救治。经过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专家鉴定，这一次误食的野生菇的名称呢叫生粉者蕈，生粉者蕈会导致肠胃炎中毒，目前两人已出院，一人仍在医院留观监护。医生提醒说，目前正值野生蘑菇集中生长，野外的蘑菇也已经进入到了活跃生长期，杀伤力极强，切记三不要，不要采，不要买，不要吃。
1: 嗯，
2: 你自己不认识你就不要采。
1: 你为什么对这东西这么执着？怎么回事？那吃的东西那么多啊。
2: 选
1: 不至于吧。
2: 选
1: 好，接着啊，在山东烟台，最近有一家螺蛳粉店的店主遭遇了同一位顾客点外卖之后频繁申请仅退款，无奈之下，商家在多个平台拉黑对方，并且上门恳求对方别再来下单了。这个店主说，我把这个事情发到社交平台上不是为了赔偿，仅仅是希望他放过我，别再来下单了。然后这两天说这个顾客已经没有在他家下单，事情引发了恶意，事情引发了热议。然后呢，这个商家呢就在23号晚上、24号晚上两次发文更新进展，说自己已经报警了，而且警方已经予以立案。
2: 你吃了仅退款，你
1: 商家说这位顾客他没有跟我要钱，只是仅退款，而且单次数额并不高，但
2: 是那我就给你攒到2000块钱再报警是吧？
1: 商家说呢，商家他自己也说他可能也有他的难处，迫不及待才这样的。一开始呢也体谅对方或许有难言之隐，最初的诉求从来不是追索赔偿，只是希望对方停止恶意退款的行为。
2: 那你也不能逮到我一家干啊。
1: 他说我们是品牌加盟店，也不希望给品牌带来影响，希望他放过我们店铺
2: 啊。
1: 嗯，
2: 好，最后来跟各位说一个好消息啊， 河南这对于我来说确实是好消息。
1: 嗯，
2: 河南有一位55岁的女教授李巧云啊，她用了16年的时间培育出了9种小麦的新品种，如今呢，在和团队正在培育一款叫养生小麦。
1: 你就听着俩字儿，你就
2: 抗性淀粉的含量高的小麦品种，饱腹感比较强，让减肥的人呢满足食欲和口感的同时不长胖，还适合糖尿病人、升糖慢。此外，还有富硒、富锌、青、高青花青素的小麦品种，还可以防衰老。有这样的小麦，那我饿肚子减肥算什么？
1: 你先挣钱吧。这个就算是大规模，
2: 什么时候种
1: 应该也
2: 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1: 不会太便宜啊。
2: 李教授你放心，这条新闻出来了以后我会持续关注您的团队。
1: 你留一个信心在这里，记得 call back。
2: 我会持续关注您团队的动向，好吧、啊、我也会托这个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们用他们校园网，在这个论文的那个知网上面，或者是在那个搜索引擎上面，
1: 嗯，
2: 去搜您的名字，
1: 嗯，
2: 看您什么时候发表新的论文，好吧，我会持续的追您的。
1: 什么时候千家万户都能吃上啊？
2: 养生小麦。
1: 现在当下大家谁家没有一两个？血糖、
2: 血
1: 压有问题的，
2: 啊、
1: 对，血脂高啊，嗯。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资讯的部分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你看，在你血脂、血糖、血压还那么正常的年纪，你不仅会吃，而且还会在课堂上偷吃。
2: 啊，
1: 今天的话题，你上课的时候偷吃过什么零食吗？
2: 啊，
1: 稍后回来。
2: 芒种。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3: 2161次列车，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里，听听歌，聊聊天。

用好妹妹乐队在屋顶看太阳落下这首歌来打开今日份的主题歌单。青春里最温柔的声音，总有一段属于好妹妹乐队。2015年9月，好妹妹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唱，两个从豆瓣起家的民谣男孩站在40000人的舞台上，对着台下哭成一片的观众说：“我们从没有想过能走到这里。”10年后的2025年，他们还在出新专辑。但发完《人间好时节》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以好妹妹的名义同过台。秦昊开始录单人电台，一个人对着话筒，偶尔聊聊天气，聊聊失眠。张小厚开了一辆车，一个人去了很远的公路，没有声明，没有解释，没有那句我们解散了。2026年6月13日下午4点多，好妹妹乐队的官方后援会解散了所有的群，公告里写着：群内秩序混乱，伪粉与团粉冲突激烈，为避免对双方不利影响扩大，即日解散。末尾留了一句：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是承诺还是安慰，没有人知道。好妹妹的15年，从上传第一首歌开始，到工体的40000人，到不说再见成为毕业季的标配 BGM， 再到今天，他们成了无数人青春里最温柔的那段声音。无论秦昊和张小厚还会不会以好妹妹的组合营业，在我们的青春回响和未来憧憬里，总会有一段好声音是属于好妹妹。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像你这样的朋友》。

像你这样的朋友，听上去是不是心里特别的温暖和笃定？这是好妹妹唱给彼此的，也是唱给大家的。好妹妹乐队的音乐之路一波三折，2010年正逢赶上快男热潮，两个人就兴冲冲的以好妹妹二重唱为乐队名报了名。无奈当时的评审认为他们的曲风单一，缺乏爆发力，最终两个人在海选阶段就遗憾落选。这颗星星来不及发光，就提前坠落了。但他们对未来仍旧乐观，让好妹妹二重唱成为历史，我们改名叫做好妹妹乐队。2000块钱的启动资金，自己创作、策划、录音、设计，他们就这样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张专辑《春生》。独立音乐人不是那么好当的，张小浩回忆说，那段时间每一分钟都像在打仗，吃饭在写歌，做

车在写歌，还有一首歌是在厕所里完成的。那会儿特穷，40多度的天儿，房间里都没有空调，随便动动就会出汗。在这种情况下，春生创造了民谣专辑网络销售的奇迹，荣获豆瓣年度民谣专辑、金榕树奖最佳民谣专辑。春生这张专辑里，从冬到相思赋予谁，你飞到城市另一边，歌曲里很少见到层次堆砌的晦涩词藻，他们都是用最平易近人的语气娓娓道出生活里的不同心情。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常常想时光的事，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说不必惦念着你的未来。当忘了匆匆而过的故事，日子总是无聊。

好妹妹乐队的两个人的声线真的是各有特色，秦昊的声线低沉醇厚，高晓松曾经说过秦昊的嗓子带着旧时代的气息，张小厚的音色呢则暖糯柔和，中和了搭档歌声中的一丝疏离。两个人的嗓音的结合就像在午后一个安静的下午，什么也不干，只是静静地躺在摇椅里听老旧的收音机。旧时光的印记是他们歌曲的底色，而让人难以忘怀的或许是他们的歌声中恰到好处的悲伤情绪。这种隐藏的悲伤情绪有孤独，有不甘，有留恋，也有温度，恰恰像在城市里奋力打拼的你我他。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一个人的北京》。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里最温柔的声音，总有一段属于好妹妹乐队。有过梦想和故事的人都能从好妹妹乐队的歌声中找到共鸣，像在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中唱的命运无常，当年住地下室吃泡面的秦昊和张小厚没有想到他们在第一张专辑后竟然一下子就爆火，三年内他们陆续推出了专辑南北、送你一朵山茶花、说是依旧、西窗，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了好妹妹的歌声，成为了他们的粉丝之一。何炅邀约好妹妹献唱电影《栀子花开》主题曲，相声演员张云雷在各大场合翻唱他们的《相思赋予谁》，大家喜爱的岳云鹏也和他们合唱了《送情郎》。随着热度的提升，2015年，好妹妹作为中国第一个独立音乐人乐队，站上了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舞台。特别的是，这场演唱会是以众筹的形式开办的，虽然门票仅仅只需要99元，但是在48小时内，演唱会门票就销量破万。也许是青年时期历经的挫折，那些在年少时就历经过的考验，使他们早早完成了对自我的定位和对成功的认识。中国好声音节目组连续几年邀请两人参加比赛，都得到了谢绝的回复，并不是节目不好，而是我们不适合。路有很多条，不一定别人说哪条很好你就一定要去走。在满是选择和诱惑的娱乐圈，他们对自我和组合都始终怀有一份清醒的认识。接下来就来听听岳云鹏和好妹妹乐队共同带来的这首《送情郎》。

虽然在音乐和生活中都有着超高的默契，但是好妹妹乐队里的两个人并不是发小的关系。那个时候微博还没有诞生之前，人人网的前身校内网曾经是热爱生活的文青们的打卡聚集地。在吉林学动画的秦昊和在浙江理工大学学建筑的张小厚就是在那里相遇的。秦昊回忆说，大概是在2007年，小厚先过来踩我的空间，留下了访客印记，然后我就去回了留言，一来二去俩人就因为对音乐的共同喜爱而熟识。但很快毕业将他们带到了人生的交叉路口，在现实面前梦想也只好让步。乖孩子张小厚在北京做过地产评估助理，在无锡设计院做过工程造价，钱浩选择了对口职业，在西安当过插画师，中途考研失败之后还在北京当过美术老师。2010年，两个人双双辞职，秦昊前往无锡找寻这位难得的知己。回想起当初的组队经历，两个人用了5个词来形容：误打误撞、计划外、走一步看一步、随波逐流、缘分。相似的脾性、共同的爱好，让他们成为知己。但最终组成乐队、成为战友，想必最重要的还是要靠缘分二字。出道至今，他们一直保留着一份自由与真实。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是好妹妹乐队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带来的《晚风》。

前期的好妹妹走的还是怀念青春风格，不说再见里唱的是毕业临别前回忆起的青春时光，相思赋予谁唱的是追忆似水年华的凄凉和感伤，你曾是少年唱的是那些被丢失深藏的童年点滴，后来加入对社会的反思，人生的思考，如期里表达了一种人世间最痛苦的离别，歌名是如期，唱的却是未能归期，归乡以古风笔墨浅吟江南，表达深切的思乡之情，最美的忧愁感慨时间变幻中的物是人非，鼓励人们勇敢向前走。听过好妹妹的人大概都记得不说再见那句歌词，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这首歌成了每年六月的毕业季专属 BGM， 在宿舍楼里，在操场上，在散伙饭的桌子上，被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循环播放，但唱这首歌的两个人唱了15年，最后却连一句正式的再见都没有给彼此。

2026年6月13号下午，后援会的群一个一个解散，管理组在公告里写了8个字：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没有人知道这个休团什么时候结束，也没有人知道终会再见能不能兑现。但15年前，两个男孩在豆瓣上传第一首歌的时候，大概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站上公体。他们最好的那几年，用最简单的吉他、最简单的和声，唱了一代人的青春。这就够了。有些人的告别需要一场盛大的落幕，而有些人只是唱着唱着就不再同台。每年的6月，还会有新的学生毕业，还会有新的宿舍楼里放着那首《不说再见》。歌不会散，人也会再见吧。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再一次的再见》，期待不久后我们都能再见。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感谢电波那端的聆听和陪伴。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夏季为了防晒，有人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结果呢，第二天脸上又红又痒，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防晒做到滴水不漏，第二天脸却烂了。为什么全副武装的防晒反倒伤了皮肤呢？皮肤到底是怎么被捂坏的？真正聪明的防晒到底该怎么防？今天来和您说说。在生活当中呢，有的朋友呢，一起身一站起来头就晕晕乎乎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样的情况要紧吗？有的人呢，可能是因为直立性低血压。那怎么样早期识别直立性低血压的风险呢？高血压患者如果出现头晕该怎么办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咱们对朋友的祝福总是说祝你健康啊，但是你真的了解什么是健康吗？很多人认为健康就是不生病、不打针、不跑医院。其实呢，这仅仅是触及了健康的表层。今天来和您分享，真正的健康是一个稳固的支撑体系，身体好、心理好，加上社会适应好，才等于真健康。那具体是哪些方面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如今快节奏的工作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会选择在前一天晚上做好第二天的饭菜带到公司去加热吃。那么现在正值炎热的夏天，怎么样保证带的饭菜不会变坏呢？夏季带饭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您解读。献血是传递爱心、拯救生命的善举，然而当善意涌上心头的时候，有的人会闪过一丝犹豫，献血会影响健康吗？献血之后呢，身边总会冒出一些好心的提醒，献血之后要大补，献血之后不能洗澡等等，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很多人还认为 O 型血是万能血，可以输给任何人，这个说法准确吗？今天为您解开关于献血的几个误区，别让误解阻挡了爱心的脚步。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0: 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为了防晒呢，有的人把自己啊裹得严严实实的，结果第二天脸上又红又痒，还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这不是错觉哈，江苏南通一位女士在自驾游期间涂抹防晒霜，并且佩戴了帽子、口罩等严密的包裹，形成了密不透风的防护环境。当脸部开始发热泛红，第二天早上呢又长出了密集的红疹，瘙痒难耐。那么为什么全副武装的防晒反倒伤了皮肤呢？皮肤到底是怎么被捂坏的？很多人秉持着涂得越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越好的理念，将防晒霜、帽子、口罩、墨镜等防晒的装备全部都用上了，全方位的遮盖皮肤。很多人呢忽略了基础的生理常识，皮肤是需要正常散热代谢的，无法长期适应闷热的环境。高温天气长时间全副武装防晒，面部会形成密闭的闷热环境，汗液油脂无法正常排出，淤堵毛孔，长期的堆积附着在皮肤的表面，加重了皮肤的负担。皮肤科医生解释说，这是一种皮肤的刺激反应，湿热密闭的环境会持续刺激面部皮肤，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引发红斑、丘疹、瘙痒等皮肤炎症。不科学的防晒产品使用方式同样会加重皮肤的负担。过量的厚涂防晒霜不仅容易造成黏腻不适，它的成膜剂、乳化剂等基质成分在湿热、皮脂腺分泌旺盛的环境下，可能会加重毛囊口的堵塞风险，成为诱发或加重痤疮的帮凶。对于敏感肌肤，部分化学防晒剂啊，还具有潜在的刺激性，可能会引发接触性的皮炎。此外，严格的全身性的防晒会显著减少皮肤合成维生素 D 所需要的中波紫外线 UVB。 如果你常年进行严格的防晒，应该关注自身维生素 D 的水平，可以通过多摄入海鱼、蛋黄、强化奶制品或遵医嘱补充维生素 D 制剂来弥补，这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但是在面部、手背等局部短时防晒，通常不会显著地影响整体维生素 D 的水平。那么跟大家说了错误的防晒啊，就是过于的密闭，真正聪明的防晒到底该怎么防呢？科学的防晒要遵循 ABCD 的原则，适配日常大部分的防晒场景。 A 呢就是 avoid 避免，公认最省心最高效的防晒方式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紫外线强度最高，尽量减少外出，主动避开强光。B 呢就是 block 遮挡，物理遮挡防晒的核心是指阻隔紫外线，闷热不透气的防晒装备容易诱发皮肤炎症，优先选择轻薄防晒透气的防晒衣、帽子、遮阳伞等等，避免层层包裹密不透风。 C 是 cream 涂防晒霜，作为 A 和 B 的补充手段，室内靠窗久坐或者是通勤途中可以适量的使用，户外活动无法严格遮挡时，比如说游泳和登山的时候啊，防晒霜成为核心防护，需要足量的涂抹。出门前15分钟涂匀，面部加颈前区约2枚1元硬币的用量，户外呢要每2到3个小时再补涂一次。 D 呢就是 diet，适当的饮食。饮食虽然不能够直接防晒，但是能够辅助修护皮肤的屏障，减轻紫外线的损伤。日常可以多吃一些猕猴桃、鲜枣、坚果等富含维生素 C、E 的抗氧化食物，帮助清除自由基。熟食含呋喃香豆素的食物，比如说芹菜和香菜啊，我们是要把它做熟了来吃，这通常是安全的。风险在于大量的生食或者是皮肤沾染汁液后暴晒，诱发植物日光性的皮炎。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皮肤不要沾染到这些植物的这些蔬菜的汁液，也不要大量的生吃这些像芹菜、香菜这样感光性的食物。 防晒呢，并非是防得越严是越安全，过度密闭的防护反而会损伤皮肤。把控好防晒的分寸，兼顾防晒和透气，才是高效养肤的正确防晒方式。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说完了夏季的防晒啊，咱们再来说说在夏季呢，有一个共识，就是夏天越来越热了，连家里从前只开电扇的老人和长辈，现在也忙不迭地开启了空调。那么天热了就开空调，家家的观点都是一样。不过呢，在外出时如何防热这个话题上，大家就很难达成一致了。大多数人都会自然而然地随季节和气温增减衣物，冬天多穿一些，夏天当然就要少穿了。有人则是把自己牢牢包裹在防晒衣当中，全身上下只露一个眼睛。那么疑问也就来了，穿这么多不热吗？实际上呢，人们惯性意识里的穿得越少越凉快可能并不成立，穿得越少真的越凉快吗？我们来听听小编雨阳怎么说。
1: 穿得越少越凉快吗？先说结论，夏天穿得少不一定更凉快。虽然穿得少可以减少衣物对身体的包裹，从而增加皮肤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有助于散热，但也有一些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当外界温度低于人的体表温度，也就是36度至37度之间，且阳光相对温和，的确会穿得越少越凉快。而当外界温度高于人的体表温度，且阳光比较毒辣，穿得少的人可能比穿得多的人还容易中暑。这里呢，我要引出一个知识点，人体的散热方式主要有四种：辐射散热、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许多人小时候啊，都曾在炎炎夏日时打开冰箱门，接着靠近冰箱内侧来获取一些凉意，这其实就是辐射散热。它是指人体以热射线的形式将体热传给外界较冷的物体。辐射散热是人体的主要散热形式，一般呢会受到两种因素的制约。第一个呢，就是有效散热面积，而第二个呢，则是体表温度和外界温度的温差。当外界温度较低时，人体会向外散热，衣服穿得少，也就意味着有效散热面积大，自然会觉得凉快。但当外界温度较高时，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射线的方式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此时衣服的作用就来了，可以帮助人体吸收辐射。曾有一项实验，人偶穿着衣服时收到的辐射最多会降低到60%，若是专业性衣服，隔热的比例还会提高到80%。在出门之前，不如先看一下实时气温，再决定是增添还是删减衣物。虽然我们已经明白，在夏日为了隔热要注意气温高于体表温度时要多穿衣，反之则少穿衣，但怎样穿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同样很重要。夏季在外如何选择穿着？上面我们提到过，人体还有三种重要散热方式，就是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衣服材质的选择会极大程度地影响它们的效果。以上三种散热方式啊，共同决定了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等吸湿性好、透气程度高的天然纤维制品是最适合夏季的衣服材质。这几种材料的密度较低，可以帮助皮肤快速散热，而棉、毛等纺织品的密度则比较高，不但是热的不良导体，还会影响汗液的蒸发。同时，亚麻、真丝和棉在夏装中很常见，它们的吸湿透气性好，尤其是亚麻、真丝制品通常较为轻薄，还有利于加快对流散热。夏季穿衣可参考以下几点。在面料材质上，夏季宜穿亚麻、真丝材质的面料， 薄款的棉质面料，精纺薄款羊毛面料也是不错的选择，吸湿和透气性都很

0: 在运动的时候建议选择速干类的面料，加快汗液蒸发。在面料结构上建议选择针织面料，针织面料的空隙比梭织面料的较大，透气性更好。在服装版型上推荐选择宽松的版型，面料与皮肤之间的空气层足够大，可以增加空气对流散热。除此之外，衣服的颜色同样极为重要。 大家都知道黑色的吸热效果最好，毕竟每次出门全身上下最热的一定是头发，但怎样选择颜色也要看外界的具体温度和外出的具体时长。如果是短期在高温天气下，建议穿着浅色的衣服，它受到的热辐射相对较少。如果是长时间在外，最好穿红色。 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较弱，容易让人晒伤。如果是在阴凉的天气，最好穿深色，吸热快，散热也快。关于防热，这几点要注意。第一点呢，就是做好防晒。外出时除了穿透气性和吸湿性较好的衣服，最好同时也打伞或者佩戴遮阳帽。防晒太阳镜也不能忘，人的眼睛和眼周十分脆弱， 若遭到紫外线的长时间照射，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第二点，不要拿起冰水一饮而尽，即使又热又渴，也不要拿起冰水一饮而尽。喝水太猛可能会造成人体电解质紊乱，引发头痛、血压升高。过量的冷饮呢，则会给肠胃带来刺激。建议先喝一两杯，缓和半小时后再继续补充水分。 第三点呢，就是不要立刻洗凉水澡。从室外高温天气回到家后啊，不要立刻去洗凉水澡。在炎热出汗的情况下，皮肤的毛细血管会处于扩张状态，若突然洗冷水澡，会刺激血管收缩，因此会出现心悸、头疼等状况。
1: 我太难了。
0: 高血压、心律失常的人群更容易陷入危险之中，最好等到体温恢复、汗液蒸发时再洗。 并且尽量把水的温度控制在38度到40度之间，稍微高于人的体表温度。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在开车、看电视、看电脑的时候，建议每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要抬头活动颈椎，放松一会儿颈部肌肉。如果可能的话，伸个懒腰，走动走动，活动一下脖子和腰部，让肌肉放松。已经有颈椎、腰椎不适的小伙伴们，不妨在手机上定个闹钟，提醒自己每半个小时活动一下。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5: 怎么问啊？
4: 搜索“妈妈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 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咱们来说一个案例哈，王大爷患了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十多年了，因为嘴馋，血糖控制的总是不是很理想，但是血压呢一直控制的还不错，保持在120到130，60到70毫米汞柱啊，这高低压的这个分别是这个数值。那么近半年来，王大爷总是在起床的时候感到头晕目眩，两眼发黑，就以为自己是低血糖了，每一次呢都吃一块糖在床边坐一会儿也能够恢复正常，因此呢他对自己近半年来的变化呢并没有重视，直到社区医生上门随访才和他聊起自己的病情。考虑王大爷总是说自己在起床的时候犯头晕，社区医生给王大爷测量了3次血压，坐位、卧位和直立位的血压分别是120、66、126、70、92、56。据此呢，社区医生考虑王大爷可能是存在着直立性的低血压。那什么是直立性的低血压呢？它又称为体位性低血压，通常是指由卧位转为直立位之后，收缩压下降大于等于20毫米汞柱，或者是舒张压下降大于等于10毫米汞柱，同时出现低血压的症状，比如说大脑供血不足、自主神经功能失调等等，主要表现在心脑血管神经系统对血压调节功能欠缺的方面。当人的体位变化的时候，正常的血压改变会涉及心脑血管的神经、体液方面的诸多联合调节，以达到血压的一个平衡过渡状态。在调节过程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会导致直立性低血压的可能。那么哪些人容易出现直立性低血压呢？直立性低血压是导致晕厥的第二大危险因素，常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据统计，20%到30%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直立性低血压。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呢，直立性低血压的患者占了15%。在75岁以上老年人当中，达到了30%到50%。那么随着年龄增长啊，大血管的弹性纤维减少，交感神经反射增强，可以使老年人血压升高。长期偏高的血压不仅损害老年人压力感受器的敏感性，还会影响血管和心室的顺应性。尤其是当体位突然发生变化，或服降压药的之后，在血压突然下降的同时，各组织器官缺血的危险性也大大增加了。此外，老年人耐受血容量不足的能力较差，可能和他的心室舒张期充盈障碍有关。因此，任何急性的疾病导致的失水过多，或者是口服液体不足，或服用降压药以及利尿药之后，以及平常活动少和长期卧床的患者，站立后都容易引起直立性的低血压。那么如何早期识别直立性低血压的风险呢？识别直立性低血压的要点就是65岁以上，前一年发生了跌倒事件，罹患高血压、脑卒中、心绞痛或者是糖尿病。直立性低血压通常没有症状，但是它存在会引起远期的心脑血管疾病、并发症甚至死亡。因此对于有上述风险因素的人群呢，建议测量卧位、坐位、直立位的血压都测量一下，以增加对直立性低血压的早期识别。一般直立性低血压无症状者无需治疗，主要在于干预，减少发作的风险。那么要注意，卧床时头位稍高于下肢15度到20度，能够促进肾上腺素的释放，并且刺激自主神经系统。穿有弹性的紧身裤和弹力长袜，或者是减少患者直立位的时候静脉回流的淤积。从床上坐起或者是下地的时候，不应该突然或者是过快的用力的猛起，应该先活动双腿几秒，再缓慢站起来。
那么日常是每天做倾斜运动，以刺激体位改变时维持血压，绝不能一直弯腰到地面，或者是在弯腰之后起立过快，延缓运动。起床一个小时之后再进行剧烈的运动，比如说打扫卫生、跑步、早锻炼等等。服药时取卧位，以防止引起直立性的低血压，避免能够促进外周血管舒张的各种原因，比如说热水浴、运动等等。少量多餐，食物以易消化、清淡为主，保证热量供应。患者呢，常因便秘导致上厕所的时间过长，突然站立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直立性的低血压，所以呢，应该进行适量的纤维素的饮食，以保证大便的通畅。那么高血压患者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头晕，该怎么办呢？首先要测量血压。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0: 我是唐贝。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您一起来了解真正的健康是什么呢？它可不是不生病、不打针、不进医院。其实呢，真正的健康是一个稳固的支撑体系，身体好加心理好加上社会适应好，才等于真健康。另外呢，我们还将来关注，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工作当中，很多人会选择在前一天晚上做好第二天的饭，带到公司去加热了吃。那么正值炎热的夏天，带饭有什么注意事项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您解读。献血是传递爱心、拯救生命的善举，然而呢，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关于献血的误区。献血会影响健康吗？献血之后要大补吗？献血之后不能洗澡吗？ O 型血是万能血，可以输给任何人吗？那么今天呢，来帮您解开这些关于献血的误区，别让误解阻挡了爱心的脚步。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给朋友送出祝福的时候，都不忘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啊。首先说祝您健康，但是这个真正的健康，你以为的就是不打针、不生病、不吃药、不跑医院吗？其实这仅仅是触及了健康的一个表层。真正的健康呢，是一个稳固的支撑体系，身体好加心理好加上社会适应好，才是真的健康啊。身体好就是体格健壮，各器官的功能良好，活力满满，吃嘛嘛香。心理好呢，就是情绪稳定，不内耗，不焦虑，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压力，能够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社会适应好呢，就是能和人愉快地玩耍，该合作时不掉链子，该拒绝时也不委屈自己，能够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三者啊，缺了一个，就像三角桌少了一条腿，站不稳啊。更要命的是呢，很多人往往是要等到身体报警了，才开始慌慌张张地查攻略、吃药、花钱买心安。但是有句大实话想告诉你，预防其实是最便宜的健康保险。就像手机需要定期清理垃圾，吃饭前先洗手，下雨前收衣服，在问题还没有发生前就行动起来，才是最聪明的、最省心的、最省钱的操作。而这一切的起点啊，就是具备健康素养。首先，睡眠不只是闭眼睁眼这么简单哈。那么睡觉不仅是休息，更是大脑的系统维护时间。如果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就相当于只让大脑加班干活，却不给它保养升级的机会。时间久了，这座精密的工厂就会运行卡顿，错误频出，甚至提前老化。那么小学生啊，处在神兽阶段的，需要10个小时，因为生长激素主要在深夜睡眠的时候，深睡眠的阶段分泌，想长得高学得牢，就要先睡饱。那么初中生和高中生呢，是熬夜的种子选手，其实呢，9个小时的睡眠或者是8个小时是他们的续航底线。长期缺觉，记忆力会下降，情绪也可能变得经常像喷发的火山一样。那么第一课是关于睡眠的，第二课关于眼睛的。面对手机、平板、电视屏幕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像被点了穴，一坐就是2个小时，你的眼睛在呐喊，你看屏幕多久了，连20秒的休息时间都不肯给我吗？那么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近距离用眼睛20分钟，就抬头望远20英尺，约6米远的地方，至少持续20秒。 如果你总是不给眼睛放假，视力下降和干眼症迟早会给你一点颜色看看。那么第三课是早餐的消失术不可取。经常呢我们会因为赶着去上班去上学就不吃早餐了啊，我不吃早饭了，这句话堪称是健康刺客的开场白。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营养均衡，就像给身体啊这台精密的仪器定时的加油。不吃早饭不仅是饿肚子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亲手按下了身体代谢紊乱的启动键呐。第四课要警惕高血压的幕后黑手是盐。其实呢，很多坏毛病啊是一天天攒出来的，而健康是好习惯一天天养出来的，健康就藏在你的餐盘里，睡眠中和科学运动的时光里。那么现在呢，就是开始的最佳时刻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低盐饮食，每天用限盐勺控制一天的用盐量，而且呢，在做食物的时候啊，调料也要少放，比如说你放了盐就少放生抽，或者是你用生抽代替大部分的盐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在饭菜临出锅之前再放盐，这个时候呢，能够使咸味更明显，还不至于你加入了过多的盐分。好，那么说到健康啊，跟饮食其实是离不开这个关系的哈。如今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会选择在前一天晚上做好第二天的饭菜带到公司去加热吃。那么现在呢，正值炎热的夏天，怎么样保证带的饭不会坏掉呢？夏季带饭究竟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那接下来我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您解读。
2: 首先，我们要选一个密封效果好的保鲜盒，保鲜盒起到密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将饭菜做好后趁烫立刻放到密封饭盒里，然后立刻放到冰箱里冷藏。当然，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夏季带饭的话，鼓励大家主食多吃一些全谷物，我们还可以在米饭的基础上加一些粗粮，比如说薯类、杂豆等。在鱼虾肉蛋的选择和做法上一定要做熟煮透，没有全熟的鱼虾贝类很容易产生组胺，容易腐败变质。我们一般比较鼓励推荐的蔬菜有豆角呀、番茄啊、茄子呀、南瓜呀、西兰花呀、芦笋啊、紫甘蓝啊等等，以及我们可以当主食的玉米呀、土豆、红薯、藕、南瓜。它们的优点就在于烹饪过程中水分失去比较少，而且我们做完之后呢，哪怕放置时间久一点，形态的改变也不是非常明显，吃的时候口感也还比较好。我们把饭带到单位后，如果有冰箱的话，我们最好还是要及时放到冰箱里，当你要吃的时候再用微波炉等加热的器具把菜彻底的热透，在保证安全的同时还要保证我们营养的摄入。
3: Hello，
4: 哎，下班了没有啊？
3: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4: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3: 哎，好，已经关了。
4: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3: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4: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3: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4: 嗯，好，一会儿见啊。
3: 拜拜。
5: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6: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7: 很多人以为晚上炒的菜放到第二天吃就是隔夜菜，其实隔夜菜是指放置超过8小时以上的菜。夏季正是细菌和真菌活跃的时候，那么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呢？ 其实正常人只要不过量摄入隔夜饭菜，亚硝酸盐摄入量就不会超标。隔夜菜的亚硝酸盐含量与菜本身的加工方式，还有存储条件、存储时间等许多因素有关。所以只要对菜品冷藏保存的方式对了，隔夜菜是可以吃的。新鲜氧气，生生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8: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9: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1: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一说献血呢是传递爱心拯救生命的善举，然而当善意涌上心头的时候，有的人会闪过一些犹豫，献血会影响健康吗？献血之后呢，身边总会冒出各种好心的提醒，说要大补，不能洗澡等等，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很多人还认为啊 ，O 型血是万能血，可以输给任何人，这个说法准确吗？今天就为您解开关于献血的几个误区，别让误解阻挡了爱心的脚步。科学献血其实是无损健康的，那么首先就来回答献血会影响健康吗这个问题。符合献血条件的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呢，不超过正常人血液总量的1/10，不会对身体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血液本身具有旺盛的新陈代谢能力，人体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血细胞自然衰老死亡，献血之后反而会刺激人体的造血功能更加的活跃，加速血细胞的形成，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也更好地适应机体的需要。人体失血之后，先是血浆中的水分和无机盐类在12小时内由组织液渗入血管而得到补充，在1天左右的时间内，血浆蛋白浓度可以恢复，这是肝脏加速合成蛋白质的结果。红细胞恢复较慢，需要7到10天。献血之后会头晕吗？绝大部分献血者献血之后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少数献血者可能会出现头晕等不适，多为一过性的血管迷走神经性的反应，多见于初次献血者，和心情紧张、环境等因素有关，经过适当处理和短暂休息后可以缓解。献血后呢，有一些好心的提醒，比如说要大补，不能洗澡，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接下来就一一为您解开。第一个误区就是献血后需要大补特补。其实呢，献血之后呢，保持正常均衡的饮食就可以了，人体会自动调节并逐步的补充失去的血液。当然呢，在献血之后，在日常饮食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多的摄入一些富含铁、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比如牛肉、瘦肉、猪肝、菠菜等，帮助身体更快的恢复。但是不建议暴饮暴食大补特补，否则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可能会适得其反。第二个误区就是觉得献血之后呢是可以剧烈运动的，但是真相就是献血之后呢，身体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恢复，一般48小时左右可以基本恢复，部分人的恢复时间稍长一些。恢复期间应该避免剧烈运动和重体力劳动，但是可以进行散步、慢跑等轻度的运动，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身体恢复。第三个误区就是献血之后不能够洗澡。那么真相是献血之后皮肤的抽血处会留有针眼儿，针眼儿没有愈合前需要保持清洁干燥，避免感染，但并不是不能洗澡，只要保护好针眼儿，避免沾水就可以正常洗澡了。部分血站会提供防水创可贴，能够有效防护。洗澡时尽量选择淋浴，并且缩短洗澡时间，一般在献血24到48个小时之后，针眼可以完全闭合，就可以正常洗澡了。第四个误区就是献血之后能喝酒。真相是献血之后呢，身体需要一定时间来恢复，建议暂时不要饮酒。酒精主要在肝脏代谢，而人体的血液的补充呢，也急需肝脏的造血功能，这个时候饮酒可能会影响肝脏的正常工作，延缓身体的恢复，对健康造成潜在的伤害，等到恢复期结束才可以适量的饮酒。
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有一个观点，觉得自己是 O 型血啊， O 型血是万能的，适合各个血型，可以输给任何人。那么这个说法是靠谱的吗？答案呢，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哈。从现代输血医学的角度来看， O 型血并不是可以随便使用的通用血型，而是特定情况下的应急选择，如果使用不当，同样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风险。万能血的说法主要是来源于 O 型血的红细胞的特点，它的表面不含 A 抗原和 B 抗原，在输血过程当中，人体免疫系统往往会识别并攻击外来的抗原。而 O 型血的红细胞呢，由于缺乏这两种抗原，在紧急情况下输入到其他血型的患者体内时，通常不会引发明显的免疫反应。因此，患者在生命危急来不及完成输血前的化验检测时，医生可能会直接选择 O 型红细胞作为应急用血，以争取抢救的时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O 型血绝对安全，这是因为 O 型血的血浆当中天然含有抗 A 抗体和抗 B 抗体，如果将含有血浆较多的 O 型血，比如说全血，输给非 O 型血的患者，这些抗体可能和患者的红细胞相结合，导致溶血反应，严重时甚至会引发极为凶险的并发症，危及患者的生命。因此，临床上一般不会直接使用普通的 O 型全血进行输注，而是选择去除大部分血浆的红细胞旋液，或是低效价的 O 型全血，以降低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即便如此，O 型红细胞也并非可以随意的替代使用，新生儿、婴幼儿、孕产妇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对免疫反应更加敏感，原则上必须严格执行同型的输血，避免非同型输血。总的来说， O 型血并非所有人通用的万能血，在现代医疗条件下，坚持同型输血原则始终是最安全、最可靠的办法。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欢迎在早上的七点零三分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1: 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9度到31度，江南31度到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沿江地区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18度到20度。预计27号全省晴天到多云。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零星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27号多云到晴天。
1: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2: 之后来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2026年安徽省高招录取工作日程安排表发布，
1: 家门口看好病，安徽新规带来这些实惠，
2: 招286人，安徽2026年优秀教师定向培养招生计划公布，
1: 2026高考志愿填报指南来了，7条关键提示助你避坑。
2: 亲情账户、家庭共济和医保钱包有何区别？这份指南您收好。
1: 坤哥聊体育，今天聊的是杨汉森回归国家队备战世预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国家能源局25号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1到4月，我国8+9，也就是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
1: 今年1到5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
1: 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号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
0: 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日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0: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在军事化野心和举动。
1: 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地震，目前已致164人遇难。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
1: 据阿曼通讯社25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强调，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
0: 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说，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经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
1: 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古巴的侵略从未停止，并且因未能实现击垮古巴的目标而不断加大力度。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以下来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
0: 首先，我们来关注2026年安徽省高招录取工作日程安排表发布。我们来逐一关注一下啊。首先来看看艺术类，7月8号，艺术类第一批本科投档；7月8号到11号，艺术类第一批本科录取；7月13号，艺术类第二批本科，音乐类按照主、副项、声、器乐成绩等院校专业投档才录取；7月14号到19号，艺术类的第二批本科平行志愿投档录取；7月21号到22号，艺术类第二批本科征集志愿投档录取。
1: 我们再看看8月2号到4号，艺术类第三批高职专科平行志愿投档录取；8月6号，艺术类第三批高职专科征集志愿投档录取。
0: 接下来看看普通类，7月12号到14号，本科提前批投档录取；7月16号，本科提前批征集志愿投档录取；7月17号到19号，国家专项、地方专项投档录取；7月20号，高职专科提前批投档录取；7月22号，高职专科提前批征集志愿投档录取；7月23号，高校专项投档录取；
1: 7月25号到30号，普通本科批平行志愿投档录取；8月1号到2号，普通本科批征集志愿投档录取；
0: 8月7号到10号，高职专科批平行志愿投档录取；8月12号到14号，高职专科批征集志愿投档录取。
1: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类，7月14号到17号，体育类第一批本科平行志愿投档录取；7月19号，体育类第一批本科征集志愿投档录取；
0: 8月2号到4号是体育类第二批高职专科平行志愿的投档录取时间；8月6号，体育类第二批高职专科征集志愿投档录取。
1: 好，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住有优居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眼下安徽各地正把好房子建设的要求落到施工一线，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新理念落地生根，实打实的建造升级，让越来越多的人住进更安心、更舒适的高品质新家。下面请听报道。
2: 在合肥市庐江县，这个第四代住宅正加紧建设，项目采用一体化铝模施工体系，模板拼接缝隙控制在0.5毫米以内，墙体浇筑成型平整度误差不超过0.2厘米，从施工源头减少房屋质量隐患。
3: 传统木模工艺拼接缝隙多，成型误差大，铝模工艺整体性更好，施工成型精细度更高，结构整体成型更规整，规避了传统住房常见的质量问题，让房屋结构更稳固耐久。
4: 围绕业主反映最多的渗水、隔音、保温等居住短板进行优化施工，选材升级，防水隔热、静音降噪性能大幅提升，从施工端、材料端切实提升了居住的舒适度。
2: 在阜阳市临泉县，这个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建成的小区，不仅建造周期缩短，提前3个月交付，房屋品质也更加稳定，居住感显著提升。
5: 以前住老小区，楼上走廊啊，隔壁说话都能听见，这房子墙体的隔音真是好，几乎都感受不到噪音，墙面也不会出现那种系列纹，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房子。
2: 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装配式建筑构件预制精度高，管线预留位置准确，渗漏、空鼓等传统住宅常见问题明显减少。
6: 房子好不好，看报修单就知道。关于墙体开裂、水管渗漏的报修数量，相较同规模传统小区少了很多。我们也把更多的

0: 精力放在维护环境啊和社区服务上。
1: 好材料、好建造、好设计，造就好房子。在池州，这个2025年度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小区，通过雨水花园、透水铺装、下沉式绿地等设计，不仅提升内部的排水排涝能力，也让居民在雨天能舒适出行。
2: 遇到雨水季，小区路面基本上没有积水，出行非常方便，也很干净，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1: 将海绵城市理念融入好房子建设，小区整体绿化率达35%，为海绵设施的布局提供了基础空间，打造生态、绿色、低碳的高品质住宅。
3: 增加了一个大面积的那个水系，把雨水收集再利用，做到呢小雨不湿鞋，大雨不积水。苗木这方面呢也多加一个层次，营造了绿意盎然的生态环境，让小区居民有更好的体验感。
1: 工艺提升、建造升级、生态营造。安徽正在用一项项可落地、可感知的务实举措，把好房子的建设标准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居住体验。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关注完了安徽的提升好房子宜居品质，我们再来看看安徽新规带来家门口看好病的一些实惠。6月25号下午，在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杨旭斌对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做了相关的解读。
6: 管理办法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盼，在优化服务、资源下沉、规范收费、权益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让百姓看病更省心、更安心、更暖心。在审批流程上，我省实现审批就近办、监管属地化、权责相统一，有效解决省级集中审批链条长、层级多、效率不高等问题。管理办法在此基础上再度压缩审批时限，医疗机构设置审批由国家规定的30日缩短到20日，职业登记审核由45日压缩到30日，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
5: 在资源下沉方面，管理办法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等医疗联合体，推动形成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到2026年4月，全省已经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113个，59个县市全面覆盖，建设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48个，覆盖27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医联体和医共体建设，大医院的专家技术设备管理持续下沉，基层诊疗能力显著提升，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同品质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6: 针对群众关心的看病花钱问题，管理办法严格规范医疗收费行为，公立医疗机构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必须执行全省统一医疗服务价格，严禁自立项目超标准收费，同时坚持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诊疗，从源头遏制过度医疗、重复检查、不合理收费等问题。
5: 此外，管理办法强调患者知情权、选择权和隐私权保障，明确医疗机构必须充分地告知病情、诊疗方案、医疗风险以及费用明细，尊重患者知情同意与医疗预嘱，同时呢，严格落实医疗信息安全制度，加强个人健康信息保护，严防信息泄露和滥用。
6: 6月24号，安徽省教育厅网发布公告，为做好我省2026年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招生工作，现将有关的事项公告如下。
5: 我省2026年优师专项实施范围是宿州市灵璧县、泗县、萧县、阜阳市灵泉县、阜南县、淮南市寿县、六安市舒城县、安庆市潜山市、太湖县、望江县、宿松县。
6: 国家优师专项，2026年，我省国家优师专项计划118名，由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承担培养任务，面向全省招生。
5: 地方优师专项，2026年，我省地方优师专项的计划是168名，由安徽师范大学承担培养任务，招生计划明确到具体的定向县，面向全省招生。
6: 报考优师专项的考生必须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实行单列志愿。在本科提前批次录取，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招生学校普通类招生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优师专项师范生录取后，户籍仍保留在原户籍所在地，毕业后可按照有关规定迁入定向就业所在地区。
5: 文物不语，自有温柔力量，馆藏无声，可抚人间心绪。近日，安徽博物院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携手上海大学博物疗愈实验室、安徽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成功开展首期博物馆疗愈公益活动，通过精准对接特殊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平等享受优质公共文化资源，让传统文化的温度与人文关怀的善意浸润每一颗童心。请听安徽生活广播记者唐贝的报道。
7: 这场以以手为目，心见世界为主题的无障碍美育系列活动，依托生灵百态安徽馆藏珍品中的鸟兽物像特色专题展览，汇集全省40余件馆藏鸟兽主题精品文物，聚焦特殊群体美育需求，打造全包容有温度的文博体验。针对视障群体，策展团队定制重点产品1:1触摸图板与 3D 打印复刻展像，将文物轮廓、鸟兽纹饰、器物肌理等细节做立体凸起处理，让视障观众以指尖触摸的方式直观感知千年文物的造型与艺术细节，精准解读文物年代背景、工艺特色与文化寓意，助力视障观众无障碍读懂文物故事。6月24日下午，安徽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近50名视障学生在文物与艺术的浸润中，开启了一场温暖治愈的文博之旅。不同于以往的参观研学，本次活动以文物疗愈、美育浸润、温情陪伴为核心，专为特殊群体量身打造沉浸式的文博体验。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走进生灵百态专题展厅，近距离感受馆藏文物中栩栩如生的鸟兽物像。孩子们用耳聆听讲解，用手触摸 3D 展板，用心去感受展品的历史文化魅力。从古玉瑞兽到青铜纹饰，从书画翎毛到器物雕绘，一件件承载千年文脉的珍贵文物，自然生灵之美，传统艺术之韵，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安徽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小月同学
8: 触摸到了，比如说那个碗顶刻的一些兽的图案、动物的图案，还有这些青铜玉器啊，这些图案，比如说像朱雀啊，然后像那个凤凰、凤鸟，还有像那个家猪，就是还有一些图案，比如说调酒的一些酒器，尤其是那个刻在碗底的那个兽的图案图腾。我感觉到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历史传统十分的悠久，想想在几千年前、上万年前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他们就会雕刻玉器、瓷器、青铜了，他们就会把这些图案雕刻得栩栩如生，所以我感觉十分的震撼。
7: 参观结束后，温馨有趣的博物馆疗愈课堂正式开课。依托上海大学成熟的博物馆疗愈课程体系，老师结合展览中的鸟兽主题文物，通过通俗讲解、趣味互动、感官体验、手工创作等多元形式，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美育疗愈课程。课堂摒弃刻板教学模式，以文物为媒介，以艺术为载体，舒缓情绪，启迪心灵，引导孩子们观察美、感知美、创造美，在轻松温暖的氛围中释放天性，收获快乐。沉浸式体验环节更是让孩子们热情满满，大家专注投入，认真创作，用双手勾勒心中的鸟兽万物，将所见所感所思融入作品当中，一件件质朴纯粹的作品展现出孩子们灵动的想象力和蓬勃的生命力，也让文博美育的力量直抵人心。上海大学文化与遗产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博物馆疗愈实验室负责人王思怡。
9: 博物馆疗愈是一个将博物馆学、心理学和公共健康跨界融合的新兴领域。简单来说呢，它不再是把博物馆仅仅看作是一个展示历史和传授知识的学术场所，同时也把它看成是一个促进心理健康、情绪调节和社交的这样一个处方的空间。它利用博物馆独特的藏品和空间环境来抚平焦虑，提供情绪共鸣，或者是 辅助心理康复。比如今天呢，我们依据安徽博物院的森林百态、安徽馆藏珍品中的鸟兽物象无障碍微展，就给视障儿童们带来一场特别的

0: 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平等享受优质公共文化资源，让传统文化的温度与人文关怀的善意浸润每一颗童心。安徽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博物馆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全省百大镇馆之宝系列展览策展人赵甜甜。
1: 生灵百态安徽馆藏珍品中的鸟兽物象展，是全省百大镇馆之宝系列展览的暑期特别策划，也是一场为青少年群体打造的集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于一体的社科普及专题微展。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推动全省镇馆之宝普惠共享，可以惠及更多的社会群体，包括很难走进博物馆观展的视障群体。因此呢，本次展览基于鸟兽的物象和纹饰，特别制作了重点展品的触摸图板和 3D 打印展箱，为视障人士提供不一样的触觉体验。那么在展览期间，我们与上海大学博物馆疗愈实验室、省残联、市盲协、省特教学校等合作，将持续邀请视障人士，包括视障儿童前来观展，并参与我们的社交体验活动。那么后续我们也将持续的推动无障碍微展与社交活动，融入听觉、嗅觉等更多的感官体验。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也更加期待社会公众能对残障人士多一份理解与关爱，共同营造普惠包容的和谐社会。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28。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是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稍后见。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妈，我想问你啊，我爸做什么你才会高兴啊？
8: 那还不简单，你爸呢每天早点回家我就很高兴了。
7: 妈妈的快乐果然很简单啊。
8: 那除了地下呢，他打扫卫生我也会很高兴，他可以自己撕上不用把他撕，那我就会高兴。他要是能天天做饭撕完擦桌子，我也会高兴的
7: 啊。那也不是很难啊。
8: 还有如果他要是有时间陪我出去旅游啊，每次给我按按摩啊，每天早上能起来给我一个拥抱，各种自恋热能字的，这些我都会高兴。那当然了，如果他要是能不喝酒不打牌，上班之外呢还能找一个兼职做做，给家里面多挣好钱，那我就更高兴了。
7: 妈妈的快乐呢果然不简单啊。那爸，我妈做什么你才会快乐呢？
9: 就是你妈刚讲那些我都不要做，我就很快乐了。
8: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啊，那我要了有什么用啊？
7: 妈，你冷静一下，我爸呢在开玩笑，其实呢我爸给你准备了一个surprise呀，大惊喜，你听了一定会很开心。
9: 就是你看这个
8: 啊，车钥匙。怎么的，你哪来的钱买车？
9: 哎呦，这是儿子买的新车啊，瑞风的 RF8PHEV。我跟儿子已经商量好了，后天来是俺们结婚30周年纪念日，我就借一下儿子车啊，开车带你出去旅游。
8: 可真的？那里开车可安全哦。
7: 妈，你就放心吧，瑞风 RF8PHEV 呢是全新龙式车身，是中国10家车身和最佳结构奖，前排4个安全气囊加6座侧气帘，6维电安全认证，高温不怕火，下雨不怕水，还有同级唯一搭载前后双向 AEB 刹车辅助，前后双重保险，荣获中保研安全碰撞测试 GGGA 评价呢。
8: 那可是那自驾游的话，我怕坐车不舒服呗。
7: 那您多虑了，这款车的驾驶座椅呢？

0: 支持十项电动调节，座椅记忆功能以及通风加热。副驾驶的座椅呢，支持四项电动调节、通风加热，中排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呢、啊。哎呀妈，你忘记你刚才说的了吗？纪念日我爸记得呀，自驾游我爸也给你安排了，在车上我爸还可以陪你聊聊天，还可以按摩，这不是很快乐吗？
1: 哎呀，好好好，快乐快乐，这次啊可真是谢谢我家老头子了。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4: 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4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鲍鲍。
5: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7点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还有坤哥聊体育。
4: 今天的国内新闻部分，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新闻：教育部发布预警，低分上名校内部指标不存在；2026高考志愿填报指南来了，7条关键提示助你避坑；首批人工智能教育新专业启动招生；亲情账户、家庭共济和医保钱包有何区别？这份指南请您收好。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关注。根据教育部消息，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和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
5: 近期，上海嘉定警方就打掉了一个招生诈骗的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以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成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达到了900余万元。
4: 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的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录取、特殊渠道等等虚假承诺。所有的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没有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要相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核实所有的招生信息。
5: 2026高考志愿填报即将开启，如何科学填报？有哪些坑要避开？记者整理了7条关键提示，下面大家一起来听。
6: 提示一，别只盯分数，位次才是关键。分数一公布，要立刻对照一分一段表锁定自己的全省排名，因为每年试卷难易不同，裸分参考价值有限，要拿自身的位次去对比目标院校近3年的录取数据更靠谱。新高考省份啊，哪怕只有1年的录取数据也有参考价值。如果想了解院校的详情，还可以打招生组的电话进行咨询。提示二，分清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搞懂新高考2种投档录取方式。目前啊，部分军警、司法类等提前批采用顺序志愿，志愿排序至关重要。第一志愿如果没有录上，后面的录取几率会大大降低。 而主要录取批次呢都是平行志愿，按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今年啊，除了新疆和西藏，全国有29个实施新高考的省份，主要有院校专业组和专业加院校两种志愿填报和投档模式。院校专业组模式啊，填报前一定要看清楚组内所有专业中有没有不想上的，不喜欢的组一定要慎选。选定之后啊，最好勾选服从调剂，因为平行志愿实行一次投档原则，档案投出后不再检索后续志愿，若因所报专业已满又不服从调剂到组内的其他专业，就会导致退档，将直接调到征集志愿或者是下一个批次。专业加院校模式呢，每个志愿直接对应一个专业或者是一个专业组，不存在调剂，可以填报的数量普遍在80到上百个，考生和家长很容易眼花缭乱。因此啊，一定要记住，犹豫的、不想上的、不喜欢的，一个都不要填，免得被录上以后后悔。提示三，按照充文宝原则合理搭配志愿梯度，建议搭建自己的院校专业库，划分充、文保三个层次。充就是你踮踮脚可以冲刺的院校，稳呢是和自身位次匹配、录取概率比较高的院校，保呢就是用来兜底儿的院校，那三者啊缺一不可。充文保的数量配比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调整。提示四，要看清楚隐形门槛，规避无效志愿。有些专业啊有硬性要求，报之前啊一定要查清楚，比如一些医学化工类专业对色盲色弱有限制，外语类专业呢可能有单科成绩语种要求，中外合作办学的学费非常高，一些专业呢有选科要求，没选对对应科目的话呢就报不了，还有的学校呢办学地点分为本部和异地办学校区，筛选志愿时不符合条件的院校和专业要直接剔除。提示五，并且一分都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心理。咱们有些考生觉得高考分数啊，我一分都不能吃亏，硬要报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而忽视了自身兴趣和长远发展，这样就得不偿失了。提示六，合理利用 AI 工具，将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啊，有很多 AI 志愿辅助工具可以参考，但是不能依赖。有些工具数据可能更新不及时，小众的专业可能查不到，更没有办法准确去分析你各个兴趣点的权重。 AI 生成的方案一定要去省教育考试院、阳光高考平台这些官方渠道重新核对，而市面上的那些高价填报辅导更是良莠不齐，别轻信。志愿是你自己的路，最终方案一定要自己拿主意。提示七，填报收尾时要反复核对信息，别出错，要仔细核对院校专业代码，确保万无一失再提交，最好避开截止前的拥堵时段。最后祝考生们都能考上心仪的大学与专业，金榜题名。
4: 这七条关键提示啊，可以说是非常贴心和专业了哈。那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用心参考。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高招方面的信息。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了这一专业，开启首届招生。在 AI 赋能教育的大背景下，这个文理交叉、产学融合的新兴专业都有哪些特色？哪些高校开设了这一专业？考生应该如何报考呢？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
7: 今年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将其纳入招生计划。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专业以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的形式启动首届招生。实验班采用3+1+X 培养模式，学生前三年完成本科基础课程学习，大四可修读研究生相关课程。该专业今年招生规模约15人，高考选科限定物理，面向数理基础扎实、有志于深耕 AI 与教育交叉领域的考生。
8: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我们这亟待这种跨学科的复合性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人才。我们希望的决胜，他们未来能使用 AI 技术来赋能我们的教育生态，我们的3+1+X， 他们能够在本科一年级就接触到科研项目，跟着我们的人工智能教育的前沿的一些项目一起来去推动我们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一些发展。
7: 今年首都师范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收20名本科生，高考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培养。青岛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生30人，学科定位为教育学加人工智能加数据科学的交叉学科，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东北师范大学该专业按照计算机类大类招生，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大二可分流至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华南师范大学该专业计划招收40人。

0: 人，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
1: 人工智能教育专业是一个融合了人工智能与教育学的新专业，进入到这一专业后，学什么怎么学是很多考生关心的问题。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记者了解到，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新场景下，培养既懂技术又懂教育的复合型人才，需要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开展交叉学科的培养。例如，首都师范大学构建了智能技术加教育科学加伦理反思深度交叉的课程体系，华南师范大学则搭建了三大课程模块，文理兼备，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
2: 第一个是人工智能的专业课程，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原理、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原理等等。第二类课程呢，就教育类的课程，比如说教育心理学、教学设计等等。第三类课程呢，就是在教育场景下的系统研发、设计、应用等等这一类场景跟人工智能融合类的课程。
0: 此外，部分高校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还将实施校内外双导师制，由学术导师加行业导师共同指导学生在科研项目和教学实践的实战中学习成长。
3: 教育学部实行的是四年制的本科生导师制，也就是本科生一年级进来他就要选导师，那么他跟着导师一起来进行能力培养。另外呢，会跟企业行业的导师一起拿真实的 AI 的项目对学生进行一个实战的那个训练。
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6: 时间来到早上的7:44，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进入一段简短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关注国内要闻，一会儿见。

0: 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还在为家人挂号买药的复杂流程发愁吗？别担心，那接下来呢要跟您讲讲亲情客户家庭共济和医保钱包的详细指南，让您更顺畅地享受这份福利。首先来关注什么是亲情账户呢？亲情账户是针对不熟悉或者是不方便使用自助设备手机电脑上网的人群，特别是针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开发的便民服务。您作为子女或者是亲属，通过实名认证之后，可以代为展示家庭成员的医保码，您可以随时为老人和未成年子女通过代刷医保码来实现挂号、缴费、查询等全流程的医保服务。那怎么绑呢？亲情账户主要采用人脸识别认证，支持门诊、住院、购药等医保场景，让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银发族和尚未成年的孩子也能够畅享马上就医的便利。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首页，点击亲情账户，填写家人姓名、身份证号，上传家人的身份证明等材料，签名确认就完成了。那这个亲情账户啊，它有三大典型的应用场景。就医的时候，在自己的手机上切换到家人的医保码，出示给收款台自助机就行，走的是家人自己的医保报销流程。家长带娃看病，那家长呢是职工医保，孩子呢是居民医保。您不能用自己的职工医保给孩子报销，但您可以展示亲情账户当中绑定的孩子的医保码，那全程帮孩子展码结算。第二个场景就是替老人开药。那作为病情稳定的常见慢性病的患者家属，您到医院用亲情账户打开老人的医保码，帮老人去挂号、问诊、开药，全程享受老人待遇，按照老人的待遇来结算。场景三就是在药店购药的时候，那子女可以替父母去药店购药，可以通过亲情账户绑定父母的医保码，

0: 直接使用手机来刷父母的医保码就可以办理了。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就是绑定不限近亲属，如果你信任你家里的保姆阿姨，也可以让她来绑定家中老人的医保码，方便她帮老人来开药。无资金往来，亲情账户之间它不存在任何的资金往来关系。如果您的近亲属需要用您的个人账户的钱，那请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家庭共济。家庭共济呢，它就是钱袋子共享。简单的说，家庭共济就是把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用不完的钱授权给参加基本医保的家人用，看病啊、买药啊、参保缴费都可以，花的是您的钱，不是您的医保卡。那家庭共济和亲情账户它不是一回事儿，绑了亲情账户不等于能用共济资金。那想用共济资金呢，您需要进行的是共济备案。这个绑定规则就是只可以绑定近亲属，比如说配偶啊、父母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兄弟姐妹、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儿、外孙子外孙女儿都行，不可以绑定其他的亲属，公公婆婆和岳父岳母就不行，表哥表弟、堂姐堂妹也不行。那这个共济怎么来绑呢？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首页选地方专区，然后找到家庭共济，填写家人信息，提交完成。这个也有两点注意啊，就是家庭共济资金它必须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使用，非医保定点或者是解除医保协议的医院药店都不行。个人账户家庭共济通常是在省内使用，跨省呢你就得使用接下来要说的医保钱包了。啊，我们刚刚说了这个什么是亲情账户，什么是家庭共济，那最后我们来说说什么是医保钱包。医保钱包它可以跨省共济，是一种新选择。那医保钱包是家庭共济的一种方式，它可以实现跨省共济。什么是医保钱包呢？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济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那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的管理，如何开通？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呢，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的功能就开通好了。那随着跨省共济工作不断的推进，医保钱包的覆盖范围将不断的扩展，未来所有统筹地区都将实现全覆盖。与常规的家庭共济的两个区别在哪？首先是资金使用，常规的家庭共济掏钱的共济个人账户，在被共济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的结算瞬间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那这个医保钱包就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那在这个额度范围之内，被共济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可能超额开支。第二个就是共济区域，常规家庭共济呢日前只能在省内使用，但是医保钱包重点解决跨省共济的问题。所以刚刚我们说了三大医保神器，一个是管跑腿的，一个是管钱袋子的，一个是管跨省的，总有一款能适合您的家庭需求，大家不妨可以去试试，让医保福利真正的惠及每一位家人。时间来到早上的7: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1: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近日，中国男篮在杭州热身赛当中以65-60险胜荷兰男篮。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最受关注的话题无疑是杨汉森时隔486天回归国家队的首秀。这位来自 NBA 开拓者队的中锋出战25分钟，贡献7分8篮板。主教练郭士强给出了1分为2的评价，肯定了态度，但同时也指出了问题。他说，杨汉森这场比赛非常努力，他在赛场上的态度和欲望都非常好。对于一名长期远离球队体系的球员来说，这种职业态度正是教练组最看重的品质，但技术层面的生疏同样无法回避。他毕竟有1.5年的时间没跟全队合练，没在一起打比赛，赛前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有可能打好，也有可能发挥一般。而在实际比赛中，杨汉森从技术状态来说确实发挥得一般。郭士强的评价并非苛责，而是一种坦诚的评估。一位长时间脱离球队体系的球员回归之后，需要的就是时间和耐心，团队需要围绕他进行调整。郭士强还提到，杨汉森回来之后，大家都想和他多磨合，多给他球，找状态，创造机会，但每场比赛他都会面临对手的重点盯防，球队必须在这方面做好准备。那么从比赛过程来看，队友们也确实的在给杨汉森喂球，但在对方的严防死守下，效果并不理想。正像郭士强所说的，后面几天的训练对他，对我们全队也都非常重要。回归之路才刚开始，七分八篮板的数据或许不够亮眼，但郭士强的评价为外界提供了一个更理性的视角，态度和欲望在线，而技术需要花时间找回。距离7月3号对阵日本队的世预赛还有几天的时间，所以呢，留给杨汉森和全队的磨合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希望杨汉森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打出NBA 中锋的风采。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淘米雪，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被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电又明亮。

练嘴鱼不要枪，标一标体坛新生活，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是咱的老传统，节能减排轻松出行，地摊的步伐在脚下，你我大伙一起努力，呵护咱这可爱的家。

0: 有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早，
6: 老师好。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8: 谢谢。
7: 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